你看这个2026年呢、啊、过了一半以上哎、欸。六月已经过去，七月现在是八月了，所以你看哦，现在下半年也渐渐到了这个要收尾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很惊讶啊？正夏天，哎，2026也就咻咻咻要过去了，好像还没准备好，然后这个夏天哦、开始渐渐有收尾的感觉。那体感上是不会啦，因为现在普遍都偏热，但是那个时序变化还真快真大哦。那越往这个年的尾巴走，很多人讲啊，我们要定期来整理一下自己的状态啊、然后稍微去关注一下，哎呀，我忙了这个大半年哦，做了哪些事情啊，有一些很疲惫的事哦，会不会是我被缠住了，我根本不需要放在心上，但是我一直卡在心里面，让自己不舒服不痛快。跟人的相处确实如此哦，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叫做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情绪低落。这个作者指出啊，为什么你有时候就会很 sad 很难过啊、然后很郁闷，这个原因何在？有一块啊，就是你的社交互动哦。这个社交互动可以有些时候带来正面的能量，有的时候让你很疲于去应付，但是与人的相处很难说这个说断就断啊。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上司啊，你不可能突然说，哎，我今天起哦都没有想要回任何人的讯息，我没有要跟任何人相处，这样也太奇怪了吧。那跟他人互动为什么会变得疲惫呢？一开始都是开心啊，都是处得来啊，都是有共通的话题啊，久而久之让你心累的理由是什么？作者是这样说的，他说啊，其实有的时候他人过度的关心可能是侵犯你的隐私界限，并且他过度的关心也让你备受压力。这个压力不会很明显，而是说啊，哎，他过于迫切的关心你。如果这个情境啊，用在一些哦，你可能觉得有点小暧昧的对象，就觉得哎，他怎么这么关心我？是不是对我有意思？那至少你会觉得是因为你们两个有一点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哦。但如果不是嘞，哦，这种过度的关心，他可能也是真心以待，但是你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对你付出这么多，那自己就会有一种压力嘛。那你说我没有办法控制对方怎么对待我啊，我总不可能跟他讲说，诶，你不要对我这么好哦，你不要再这样关心我了，这样也很没礼貌哦。所以他说啊，其实你对方怎么对待你，也许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他或者是去修正他，但是要练习哦，把话语的内容跟心情分开。如果这个对象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他可能是一个需要社交相处但不见得是你生命当中重要的人，你要懂得珍惜保护自己的心情跟情感，不要让对方的话来动摇你。他对你说的话，好话坏话哦，听过就好，不要放在心上。他不是多么重要的人，他可以表达他的意见，但也不见得要全盘接受。很爱夸奖你的人，很爱说你好话的人，诶，你也不要听多了自己心里就飘起来了。他是一个喜欢批判别人的人哦，总是对你倾吐一些垃圾，总是对你说不好听的话，那你更别放在心上，因为这个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多么重要的人哦。只要这样想，他的话就是左耳进右耳出哦。只是说因为你们可能有一些必须要维系的社交关系，他可能是你的同事啊，然后或者是他是一个你需要时常应对的一个合作伙伴，那我们就事论事哦，这个词真的很重要，就事论事，就事论事的时候不用谈感情啊，只要有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礼貌就可以了。除此之外，他讲的一些他的心情抒发啊，一些私事啊，或者他的感受啊，仅供参考，不一定很重要。所以啊，你要做的是什么？人家说这个断舍离哦，不只是处在说，诶，你要整理房间，你要整理你家，把东西扔掉啊，做一些基本的清洁，人的关系也需要断舍离。那些会对你造成负面影响的人，你要勇敢的拒绝往来。那你要维持这个社交生活当中适当的距离啊，在内心在内在做断舍离，不要为不值得信任的人耗费情感，并且呢，别人呢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破坏你的心情，诶，他要怎么破坏你的心情啊？你听进去才会被破坏吧。不然你可以想象，假设今天在路上哦，你看到诶，远处那个捷运站怎么有两个人在互骂，你只是路过，
你看那两个互骂，你还有点吃瓜的心态，然后津津有味。嗯，他们在骂什么？哇，他们要打起来了！哦，还在扯他头发。那你心里会怎么样嘛？你纯粹是一个旁观者嘛？你纯粹为他们为什么情绪这么激动而感到好奇，但是你不会因为他在那边互扯头发，你就觉得自己头发痛吧？不会吧？你不会觉得自己头皮痛吧？所以刚刚提到的，你的心情为什么会被破坏？是因为你把他的话听进去了。如果打从一开始你也不想接受，亦或者他说的话也毫无道理，这个人根本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他说一些伤害你的话，当作没听见就好了。尽管你说，欸，我不太可能说没听见，我耳朵就长在那边，我心情还会受影响。我觉得会，你绝对会受影响，并且你可能会有一种委屈啊，或觉得说，蛤，怎么，为什么要这样骂我？不是这样子的，你可能还想解释。但是有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情境哦，这不是说什么去解释说道理就可以结束的。有些人啊是很难对话的，有些情境呢也不是你可以去说明理由的。那他想要在那边酸言酸语，他想在那边做出他的批评，也许与你相关，就左耳进右耳出，他一定会被你听到，但是不要把他留在你的心里。在这篇文章里哦，他特别提到一个，哦，之前非常夯的一个韩剧，哦，叫做《爱的迫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得哦？就是这个在南韩的这个女主角啊，她是一个财阀女千金哦，并且她是一个事业女强人哦，但是她的这个家庭关系非常不好，她跟她的父母还有她的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是很决裂的，那几乎是说，哎，我跟他们没有什么情感的交流，我宁愿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然后雷厉风行。这个女主角是这样讲的，哦，因为她的家人曾经伤害过她，在她小的时候伤害过她，她跟她的家人说了一句狠话哦，但是这句狠话其实也不妨可以参考一下。她说呢，听说人生当中有三种人是绝对不能忘记的，一个是有困难时出手相助的人，一个是在困难时丢下我孤立无援的人，还有把我逼向绝境的人。这三个哦，后面两个听起来都是负面的，只有第一个哦，算是你应该要记住的。但是你看哦，只有这三种人绝对不能忘。为什么第一种人要记住？他雪中送炭啊，他真的在危急时刻帮助你，他真的对你，或者至少他出现的很及时，是一个值得感谢跟感恩的人。而后面两种呢，有困难时哦，把我丢下让我孤立无援的人，还有把我逼向绝境的人。丢下你的人哦，我觉得他有点像，也许为了自保吧，所以他必须把你丢在那边，情有可原哦。但是对于被丢下的人来讲，其实是非常之无奈的。嗯，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要去报复人家，但总归这个人的性格习性你必须得记着，避免你下次在他身上吃亏嘛。那把你逼向绝境的人，这更重要了，代表他是很主动的、有意识的想要害你。哇，那这种人我们肯定是得记住。记住呢，不是说把这个人说的一言一行记在脑里，而是记住说这个人你不需要考虑太多，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就把他摆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就是了。一定要斩断的十种关系哦，就说啊，利用你的弱点伤痛来凸显自己的人哦，有点像是踩在别人尸体上往上爬的那种哦。然后还有这种明明知道你讨厌但依然很顾我哦，那就是很自我的人。那当然呢，还有哦，喜欢制造谣言的人，并且呢跟你相处喜欢关注你的缺点哦，一直叫你要改进啊，一直提高，就是你缺点巴拉巴拉巴拉，欸，你这些都要改哦，我是为你好哦，你这些缺点都要做。我常常也有觉得，当然不能说有些缺点你就说我要很固我的说我不改或怎么样，但我的说如果已经都是一个成人个体了，要改不改都是自己决定的，改不改的后果也都是个人去承受的。出于好心跟好意的提醒，我觉得有就好了，如果反反复复的话那就太多了，那有点是把别人当成自己的一样，没有谁是属于谁的哦。所以有些人是这样，他真的是好心啦，可是他的习惯或行为就是这样子哦，一直叫你改善缺点，有时候你听了你说，欸，很不耐烦哦，欸，他讲说你干嘛那么不耐烦，我是对你好啊，是对你好没错啊，但是我就说这个后果自负嘛，何必因为这件事情哦，在这件事情上就有点伤感情，或者是说，欸，那你怎么每次把我的话当耳边风，要不要做都是自己决定的嘛，那要左耳进右耳出也都是自己决定的。那还有一些哦，欸，预设答案强迫你配合的人，那他其实也是某种程度要操控你嘛，他已经预想到结果了，你也只能回答那个答案，除此之外都是不正确的，那这个也没有给你什么足够的尊重嘛，
哦，你既然问了我，那我就有我的意见啊，可能与你相符，也可能与你不符嘛。那有些人呢，会很爱多管闲事哦，出于关心跟爱哦，有的时候太干涉你的生活，让你因此而有压力。那这种人，也是要敬而远之哦。那当然，有些人呢是属于直接贬低你哦，削弱你的自信跟自尊哦。哇，这个真的很糟糕哦。再严重一点哦，如果是放在亲密关系，可能会变成 PUA 哦。这种人呢，当然哦，如果你已经警醒的话，那也要把这个人放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哦，代表对你的身心健康是有害的。有些人际互动确实应该断舍离哦，但是有些人际互动，因为它可能是你的重要的他人，例如说是你的家人，是你必要得应对的上司或同事，那至少在心理上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偶尔听偶尔不听，视情况判断，这样你才不会觉得啊，每一个人都要深度相处，那每一个人都要付出全力，太累太累了。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

0: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心灵补给站，补充心灵成长的养分，让我们无惧困难，面对挑战。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哇，邀请到的来宾哦，诶，也许对听众朋友来讲，诶，有一点点听到声音有那种熟悉的感觉。那我觉得也在一段时间之后哦，再度邀请到的就是黄建宇毛哥来到节目当中。毛哥你好。
2: 嗨，微微你好，所有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好。
1: 邀请到毛哥，我刚刚说听众朋友可能还是对这个声音有点感情跟印象哦。毛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生活经验与故事，以前也有机会在空中啊，或者是现在透过这个演讲啊，带给很多的民众哦。那我觉得今天再度邀请到毛哥哦，也包含了在这个算是人生当中重大的转折之一啊，就是我们以前哦大家熟悉的，就是包含做了这个移植心脏的手术哦。一般人听到会觉得哇天哪，大手术之后的第十年啊，已经过了十年了。然后这十年间的一些感悟，甚至是重新去对自己的一个探索，又把它化为文字啊，以另一种方式，甚至搭配着许多的故事，介绍给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读者。这本书呢叫做《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啊。我想还是先为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刚刚提到毛哥这个十年前，因为今年我们讲第十年嘛，我们十年前做的这个大手术是移植心脏的手术。那很多听众朋友假设第一次认识您的话，一定想说啊，这个很严重啊。并且我想您过往也会收获很多这个读者会讲说，诶，这个说真的遇到生大病或者是有些状况需要做这个移植的话，能成功移植那也是一个幸运吧。我想也许有人会有从这个角度会讲说，因为毕竟真的遇到一些事情不是人人都可以顺利度过这个考验的哦。所以想要先请毛哥先帮我们简单的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就说刚刚提到移植心脏这件事情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怕，或者是会觉得很惊人哦。那个当时的一个状况大概是什么样子呢？并且也是蛮紧急的哦。对，
2: 我的状况我觉得大家应该非常庆幸，我们其实生活在台湾，台湾是全世界在移植的医疗上来讲是全世界手术存活率最高的地方，那十年前我因为心肌梗塞，我是在心肌梗塞之后

0: 下来之后，我在别的医院急救失败。
1: 哦，
0: 所以我的状况稍微复杂一点是，我并不是在病床上等心脏。
1: 嗯，
0: 台湾在平均等一个心脏至少500天，因为第一个心脏是一个一命换一命的手术，
1: 嗯，
0: 你要得到配对基本上很困难。
1: 嗯，
0: 再来移植手术里面不能有任何的病毒。
1: 哦，
0: 所以双方如果有任何一点点包括感冒的一个瑕疵在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移植手术。所以当时我在做这个手术之后，我自己的感觉那就是一个因缘具足。
1: 哦，
0: 在一个非常巧合巧妙的奇迹之下，我在倒下来的第10天刚好能够得到一个配对的心脏。
1: 嗯，
0: 这个过程对大家讲是一个奇迹。
1: 嗯，
0: 但是我必须坦白的说，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在病床上在一个非常完好的状况下等待心脏移植。
1: 嗯，
0: 在我倒下的那一刻，我是心肌梗塞。
1: 嗯，
0: 然后并发的大出血，所以我在到振兴急救之前，其实我在路上的救护车上，其实我心跳已经停止了72分钟。
1: 哦，
0: 那72分钟里面经过了急救，然后再到了医院再急救，又大出血，最后是在急诊室里面做完2条的绕道手术。
1: 嗯，
0: 这几乎已经是心脏移植之前的一个大手术了。
1: 哦，
0: 做完之后我就被这个送到这个 ICU， 就是急诊这个加护病房里面装上叶克膜。
1: 嗯，
0: 等待，等待什么？等待我的心脏在经过这些的手术之后，是不是能够慢慢的自己跳回来。后来在第八天第九天发现我的心脏因为当时缺血的缺氧的状况太久，
1: 嗯，
0: 所以心脏已经开始衰竭。
1: 哦，
0: 心脏衰竭之后唯一的方法就是换心。
1: 嗯，
0: 换心手术好，在这时候我已经情况非常的紧急，然后经过这个换心，然后到这个器官登录中心里面开始把我的丢入里面去做配对。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我在整个配对的排名里面还只是第二而已。
1: 哦，
0: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到，你第二跟第三跟第四其实是一样的，就表示你没有机会得到这个心脏。
1: 嗯，
0: 尤其我当时的状况已经非常非常的紧急了。
1: 嗯，
0: 当时我的主治医生大概做了一个救了我一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他就打电话尝试了的跟第一位等待的移植者，然后跟他的主治医师想了解到状况。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在整个的这个排序上能够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好，因为很多人是等心脏等了很久。
1: 哦，
0: 那有些人像我这样已经等不到了，已经几乎没有时间可以等待。
1: 嗯，
0: 奇迹在这个时候又发生。
1: 嗯，
0: 主治医生刚好因公出差。
1: 嗯，
0: 出去这一段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对于一个紧急需要用到心脏的一个病患来讲，他是没有办法在当下做手术的。
1: 哦，
0: 所以当时那个心脏我就突然就变成从第二变第一，所以我觉得是一连串的状况之下，
1: 嗯，
0: 现在造成一个幸存者偏差，我就能够坐在这边跟薇薇一起来聊过去10年曾经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对，这是我非常幸运的地方。
1: 刚刚讲到那个状况发生的时候，也不过短短也许几天间，
0: 就几天的时间之内，
1: 就是这么快速的变化，并且那个当事者哦，就是毛哥您，当时的状况应该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些细节吧？你对，嗯，也不晓得说哇，原来经历了这么多的那个过程。
0: 我后来要写书，所以我回过头去采访了所有当时参与过的人，包括我太太、我家人，
1: 嗯，
0: 然后还有包括这些主刀医师团队。当时我问了我太太，他们说我的状况这个样子，你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后事了？
1: 就感觉好像机会渺茫吗？
0: 这机会其实非常非常的渺茫。
1: 对啊，
0: 你可能要等待心脏，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而且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1: 嗯，
0: 再加上我的状况其实当时并不是很好。
1: 哦，
0: 但之所以奇迹就是在这个时候所有的状况都能够在那一瞬间那一两天之内能够稳定下来。我想唯一的一个后遗症就是因为在叶克膜使用的期间之中，叶克膜使用的时候我的心肺的那个氧气血液是在体外循环嘛，
1: 嗯，对，
0: 血栓会全身到处跑，所以当时的血栓塞到我的大脑。
1: 嗯，
0: 所以我后来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我脑中风。
1: 哦，
0: 但脑中风的状况很幸运，我脑中风的状况并没有造成我四肢有什么不协调，
1: 哦，
0: 或者半身不遂，我是塞到眼睛。
1: 嗯，
0: 所以我是用眼睛来换我的半身不遂，所以医生觉得我蛮幸运的。
1: 嗯，
0: 而且他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不用开刀不用吃药，3个月就好了。 我觉得哇，我可能创了亚洲纪录，三个月脑中风就好了。后来我才知道，三个月以后我就习惯了。我到现在十年了，我领了一个残障也视障的残障手册，我到现在还没习惯了。
1: 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因为我刚刚讲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哦，是事发的十年后。
0: 嗯，
1: 那我想不是每一个听众朋友，也许家人会有这种这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但是但凡现在毛哥就是讲的确实有点云淡风轻，就说讲的就是哦细节非常的这个清楚了，但是你就想说哦，我要是毛哥的家人，我一定会真的那个压力很大，或是像刚刚讲的，就是哎呀，我的家人，例如说我的老公、我的太太，现在就在那个地方。那刚刚提到，哎，好像真的有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缘分或幸运发生了，奇迹产生了，哎，产生之后也顺利移植。但是这个十年，我觉得这也是很少人会去谈到的，大家都会直接关注到说，哇，太幸运了，哇，毛哥真的是，就是哎，真的有成功，然后。虽然说像刚刚讲的有脑中风影响到视力，但是以我们刚刚前面讲的情况，那也确实是好上许多嘛。我们也很少去探讨说，对啊，那这十年间您的生活是不是有一些变化了呢？就像刚刚讲的，您的身体的状态就不像以前一样，然后您要重新适应嘛，然后也需要可能后续要也许要追踪啊，或者是有一些状况是您过往从未明白的，原来换心之后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也不是一般人我们能够体会或了解到的。所以想问看毛哥刚刚提到真的醒了过来，或像刚刚讲的，诶，真的慢慢走上这个复原的路上，您自己的那个心态感觉是怎么样呢？因为听到这么多奇迹的发生，我那时候看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如果是我的话，虽然我不晓得，我觉得这个假设也蛮奇怪，但我就觉得我有一种莫名沉重的感觉，就是觉得我是积了几辈子的好运都用在这儿，不然我可能就不会醒过来了嘛。对，那结果最终我是醒了，然后我要走上复原之路。您当时的那个状态或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嗯、对。
0: 为什么在第十年出第二本书？
1: 嗯，
0: 其实我第一本书是五年前
1: 啊。
0: 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就是每五年我会出一个记录
1: 啊。是
0: 第一本书我记录的是我怎么活下来的。
1: 嗯，
0: 因为其实第一本书我常在演讲说，我希望把它大家看了以后把它当作操作手册
1: 啊。
0: 刚刚微微讲了说，你的家人可能没有碰过像这种重大伤病、重大手术的人。
1: 对，
0: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了。好，就算你现在家里朋友就有一个重大手术、重大伤病的人，但你可能还是不知道。
1: 嗯，对。
0: 你要如何去面对他？他需要的是什么？尤其像我们这种中年大叔，是最不会求救的。所以我的第一本书是告诉大家们，就是说，像一个重大手术、重大伤病的人之后，我的书里面写的都像是一个操作手册，让你知道如何去陪伴。
1: 嗯，
0: 这样子的一个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事情。但是为什么要有第二本书？ 是因为其实我很想让大家知道一件事了，身体上的这些伤痛，
1: 嗯，
0: 疤会掉，
1: 嗯，
0: 但是那个伤跟痛可能永远不会消失，
1: 嗯，
0: 而且是非常深层的，
1: 嗯，
0: 所以在第一本书里面你看到了我所有外表的状况，不管是我眼睛看不到或者身体的状况，我没有免疫力，
1: 嗯，
0: 因为一天要吃四十几颗药降低我的免疫力，嗯，我天天戴口罩，因为我怕任何的感冒病毒等等的，嗯，这些小小的生活的细节不是家人能够帮你处理这些事情的，所以你必须要像我自己自诩我是一个专业病人，嗯，我要按时的吃药，按时的回诊，每天要把所有的卫教都做好。为什么？因为我得把自己照顾好，
1: 嗯，
0: 我才有能力照顾家人，我才有能力把我现在的状况让其他人更清楚知道说，你今天拿到的社会上的这样一个心脏一个器官，其实你有你的社会的价值跟使命在。
1: 嗯，
0: 所以第十年我所写的，其实我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一些重大伤病、重大手术之后的这些病友们，他们身上的伤、他们身上的疤都可以好，
1: 嗯，
0: 但心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在，你可能永远走不进去。
1: 嗯，
0: 那我想用这本书，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写说，我希望来看的读者，你是带着你的伤口、不管你是在失业当中、失恋当中、你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缺失，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中年大叔们、所有的中年的朋友们、哪个人在这个时候不是磕磕绊绊的？

哪个人不像是一个镜子一样，这边缺了一角，那边破了一点，镜子破了你就丢掉了，你就回收吗？那我在书里面提到说，其实很多的地方我发现那些裂缝其实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它可以让你照看见你自己是一个光。那如果你把自己活得精彩，你也可以用这个光去照亮别人。所以我醒过来之后，我第一件事我心里想，我先盘点我先盘点我到底还有什么，我发现什么也没了因为 我年过半百，生已全残，武功尽失这个时候到底能做些什么事情我发现哇，我有一个破锣嗓子，我还有一支能够写的笔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我就来写写东西吧然后我就来演讲吧很幸运了，我觉得一直能够在这十年里面坚持做这两件事情所以这十年内我写了两本书，然后做了110场到目前为止的演讲，然后这过程当中我的书也被影视圈的人看到，拍了电视剧男主角跟女主角都入围了金钟奖。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它并不是一份什么样的一种成绩单它反而是让我觉得更坚定的觉得这个社会其实需要更需要像我们这样把这种你们所不知道的故事能够写出来能够让你身边人知道，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有很多事情你没做，你来不及去道爱道谢道歉跟道别所以我演讲里面我经常在讲，演讲完给家里打个电话吧回去跟爸妈妈吃个饭吧，回去好好的跟你儿子讲讲话吧我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在精神上在灵魂上能够做一些修补的动作，所以这是为什么在第十年我决定再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

0: 一句，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5: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7: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8: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7: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是黄建宇毛哥哦，来跟我们做分享哦。过去在生活当中、人生当中遭遇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转折哦，包含啊，非常紧急的送往医院，并且要做换心的手术。人家讲说这个历劫归来之后重生了嘛，但重生之后的人生要面对更多挑战，这些都需要不断的适应跟调整，也有很多考验。看这本书的感觉就有点像跟毛哥，我们在那个录音前呢、啊，毛哥就很可爱跟我讲说，哎，其实你是不是没发现，就是我眼睛其实看不太到。我说对啊，我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亲眼看到毛哥本人，我真的感觉很像，就说看到毛哥的外表，我们啦，我们是第三者，不认识毛哥的人，我们看着他的时候只会想到说，哎呀，毛哥你真幸运，或者是说真不容易，或者是诶，毛哥您现在还可以到处去演讲，那很不错啊，您还可以写书。可是毛哥自己心里面的那个状态，或他自己面对的这个考验，或他自己面对的课题，其实无人能知，无人能解。您这是您的人生课题，要自己去对话哦。那并且就像刚刚讲的啊，在这十年间，也许很多声音就像我们刚刚聊到的嘛，就说大家都是说哇，那您真是就是有一种喜悦的情绪在跟您对谈，但您可能不是这么想，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透过今天的机会来跟大家聊聊。那我想这本书真的是让我从看里面的那个有点像那种寓言故事嘛，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寓言故事一样，有一些很蛮能让人启发的故事，让大家去试着思考一些关于认识自己、觉察自己，甚至对自我产生怀疑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我觉得这个课题对一般民众来讲，老实说有点突兀哦，因为大家人生就是很忙碌啊，如果没发生什么事情，没什么重大的状态，我们不是就是忙着工作吗？然后那个养家糊口嘛，然后年纪大了就等着退休。所以毛哥您自己怎么看，包含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有一些是它是自我的一个觉察，或者也许是您可能阅读或者是自己感悟的部分。诶，有的时候自己想得通跟写成文字整理出来是两件事情哦。那个过程是不是也挺花时间？也许你有很多的疑问啊，为什么是我啊，我怎么样，问号，那个每一个问题都找得到答案吗？
1: 这是最有趣的地方哦，就是这一路走。

0: 我其实很怕人家跟我说，毛哥，你的状况我能感同身受。我就很想听听看他到底怎么样的感同身受，要怎么感同身受。我并不是用那种比较高的姿态来看，说你跟你的痛苦根本比不上我，而是说，其实这种感触真的只有自己才知道。比如说，当我这个做完移植手术之后，因为病理的跟生理上的一些状况，造成了非常严重的 PTSD，就是那种创伤的症候群。这创伤症候群会在什么时候来，你永远不知道。就是尤其是半夜的时候，那因为我在加护病，我在医院住了8个月，所以那个加护病房那种声音啊，其实那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种干扰。所以有时候三更半夜会突然听到一些电子声这样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对我来讲就叫以前的布袋戏的魔音传脑，
1: 很
0: 那会
1: 类
0: 让
1: 似那
0: 你根本睡不着觉。
1: 种。
0: 那对我而言，其实我不止一次的问过，这个我觉得也是这几年我在慢慢演讲当中，我才能够慢慢的释怀。因为演讲对我来讲，它是一种疗愈。人生最苦的，就是那种苦说不出来。结果发现我演讲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听我诉苦，那个什么，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只是我的诉苦过程当中，我让大家知道，其实我努力过得很精彩。我希望让这样子的一个正能量能够传递给大家。虽然我本身自己觉得这个正能量其实有时候是装出来的，很好玩。有一次我坐计程车，那计程车司机听过我演讲，竟然认出我来。
1: 这么巧？
0: 哎，对，他说你是毛哥吗？我说对，我心里想的是，难道这一单免费吗？他突然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他听了我的演讲之后，就一直很想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毛哥，你从生病以后都一直这么乐观吗？我看了他大概10秒钟，我说这个兄弟，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真好。这几年来啊，我走了走遍了，我甚至到大陆地区去做演讲，走遍这么地方，这么多地方，每个人问了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但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在想什么，我的感触是什么，你为什么这么乐观？所以那天我就故意让他这个可以绕一点路，我想跟他讲讲话。我跟他说，其实我真的告诉你，我其实没有那么乐观，或者应该说，我并没有全部的时间都那么乐观，怎么可能？我一天要吃40几颗药，我会不定时的有因为心因性造成的急性的头疼，一头痛我眼睛就看不到，那我会有一些不定时的心悸，我的血压血氧会不定时的往下掉，昨天我的那个血压就掉到40几，那有时候我去医院检查，突然间发现我的血氧只剩下40几，医生就很怀疑，你血氧40几怎么还活到现在？我跟那个司机大哥这样说，我说fake it and make it，这个英文里面中文就是说我装的，但是装久了就是真的了。我觉得人有时候是这样子，你面对你自己痛苦的时候，所以我给自己有一个创了一个格言，叫做不舒服不妨碍心自在。不舒服一定会有的，而且这个社会上不见得每个人都对你这么样的尊敬，这么样的温柔，甚至有人根本不知道你，比如说我在捷运上我不敢坐不爱坐，没个人不知道你的状况，没有人有必要对你温柔的时候，你在外面碰到这么多的状况，你自己又有这么多身体的情形，但你又想让你的日子好过一点，你怎么办？所以你只能够不舒服不妨碍心自在。那你要怎么样心自在？难道你就是因为你信仰了一个宗教，你看了几本书，你做了心理咨商，你就好了吗？我告诉大家，这十年来这所有东西我都做过，我花了很多的时间跟钱去做心理咨商，去看很多的书，但是最后我觉得从自己的心里面走出来，就是我想让自己过好一点，就是我就假装，我就很正向，我就很正向啊，我就跟我老婆说，我没事，我很好，我也可以一个人出来呀，我可以跟我朋友说没问题，我要讲100场演讲啊，这种讲出来的话其实说在胡乱别人，但是也是激励你自己啊。所以我当时在讲说我要演讲100场的时候，说实在我怎么可能给自己定一个100场的目标，心肌梗塞之后再倒下来，我根本没有把握到底能够活多久，所以那100场真的就是随便讲一讲，但他发现你每天都在做一些正确的事情的时候， 那好事就会发生，你就发现不知不觉的真的还来到了过了100场，
1: 嗯，
0: 而且现在到了110场。所以对我来讲，很多人我说毛哥你怎么可以走到现在，
1: 嗯，
0: 我说我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回头看。你如果真的回头看，你会发现你根本走不下去啊，
1: 嗯，
0: 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看看脚下，
1: 嗯，
0: 看当下，看你今天该做什么事情。在佛经里面也曾经说，这个金刚经里面说，就是还至本处嘛，你该吃饭的，该睡觉的，该吃饭的，你就做这些事就好了，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我每天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复健，好好当一个专业病人。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每一天频繁的，然后重复的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让我自己过得好，我觉得这当然是我能够回馈这个社会唯一的一个方法。
1: 嗯，
0: 所以一转眼10年。
1: 哇，其实10年哦，有些人感觉不同，就觉得好长，有些人说哎啊一眨眼10年。就像我们如果讲 COVID-19， 哎五年四五年前，哎，嗯，居然已经也4、5年了，那种感觉，
0: 啊，
1: 那个时间感觉真的是很，
0: 啊，
1: 很特别的。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先稍微跟毛哥聊到，哦，就是说第十年的这本书哦，《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哦，就是说不是纯粹像第一本我们讲说，哎，遇到那个重大伤病的那个应急啊，应变之道，而是说很多人很少去思考过说，对啊，哦，都救回来了，那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嘛？哎，大家说各过各的啊，那个各过各的，哎，其实你接受的是另一个身体状态的自己，然后还有你的想法也会不一样，哦，你会有一些新的课题，以前你不曾烦恼的事情现在突然觉得它是个问题，你有好多事情突然都要想清楚了。
2: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3: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2: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早上的8点51分，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也和大家分享一些产业的新闻哦。台新星光金控呢，在这个人才发展呢，还有友善职场上的经营呢，获得了肯定哦。近期获得了这个亚洲最佳企业雇主奖，还有台北市劳动局哦115年度友善育儿事业奖哦。所以不只是一个优质的金控哦。在人才培育啊、职场文化跟育儿友善上面呢，都投入了很多不错的成果，然后也深受肯定，给员工很全方位的福利政策哦。哎，除了优于法令的产假、产检假、陪产假等等哦，其实都是蛮好的，哦。我觉得这也是到大企业工作的好处啦，符合法律规定是基本要求哦。大家不要再把符合劳基法当作福利哦，那不叫福利哦，要优于。这个劳基法优于法规才叫做福利。台新星光金控呢获得这样的好评。那另外一块也是他们相关的活动资讯哦。这个台新星光金控呢在两厅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哦。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15号的晚间6点半哦，在两厅院艺文广场登场，有非常多喜欢音乐的民众都有到现场咯。那台新星光金控已经连续7年冠名赞助两厅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那今年刚好是台新星光金哦合并满1周年，所以邀请了很多这个鲜明的音乐组合啊，像是彭玉文五重奏、台湾拉丁重疾以及金曲台语歌后李竹新登台来演唱表演啊，为民众带来很棒的音乐飨宴啊，所以如果大家这个周末的时候有去这个两厅院，我想必是有参加到这个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哦，真是太棒了哦，可以有这个很不错的音乐飨宴，那也很感谢这个企业有相关的支持。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0: 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个生活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就是呢台湾自来水公司今天公告呢，有12个县市要停水，而且呢停水的时间哈，最长会达到 10.5 个小时啊，所以呢提醒大家要及早来储水备用啊。那包括哪些地方呢？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啊，所以这些县市的民众请赶快储水备用啊。而且呢自来水公司也提醒大家，在停水期间要关闭抽水机的电源啊，以防火灾或供水管的网络呢吸入的污水啊。所以提醒我给大家做参考了。我说过，这停水啊，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没水喝，没水用啊，这个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啊。尤其这个天气，最近都那么热哈，哇。这个你如果没有水来补充，或者说想冲个凉没有水的话，我全身黏搭搭的，也是蛮难过的哈。好，那讲到天气呢，来今天的天气哦，可能跟前几天的天气哦稍微有一些变化了哈。大家如果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尤其台北市的听众朋友，今天出门的时候应该有发现哈，天气阴阴的，甚至有些地方有飘点小雨哦。没有错哈，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凌晨在3点35分的时候呢发布了大雨的特报啊，包括了新北市的山区、宜兰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海岸跟花东地区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所以提醒民众呢要留意瞬间的大雨跟强阵风啊，山区呢还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那今天呢因为台湾处于这个低压带的北侧啊，水汽增多了，所以从19号开始一直到21号呢会是本周降雨最多的时间哦，也就是呢今天出门不管怎么样就把伞带着吧齁，以防万一哦。那20号跟21号基本上是全台都会有雨的哦，所以这几天的天气呢可能下雨的机会还蛮高的就是了。但是呢不下雨的时候呢温度还是也是蛮高的，就是各地的高温呢普遍都还是有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花莲呢局部可能来到36度或36度以上的温度啊。所以防晒要做好，防雨的雨具也要准备着就是了啊。好，这天气的变化也给大家做参考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是涨少跌多啊，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272.63点，跌幅是 0.51%， 来到 53,459.78 点。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40.70 点，跌幅是 0.52%， 来到 7,745.06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0.32%， 跌了 84.25 点，来到 26,644.91 点啊。那四大指数唯一上涨的呢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涨了 1.64%， 涨点是203.96 点，来到 12,621.0 点。那这个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影响的因素呢跟过去基本上都差不多齁，战争的因素还是一样齁，因为呢这美国跟伊朗齁大家还记得吗？之前呢他们有签署了这个停战的备忘录齁，有一个期限齁 ,60 天的期限齁，已经呢快要到了齁，但是呢现在呢似乎看不到任何的共识齁， 那也没办法达成什么协议啦，但期限又要快到了不是吗、哦、所以呢川普呢就表示说看不到伊朗战争有很快结束的可能性，而且呢警告阿曼这个国家如果在荷姆兹的谈判中呢从中作梗的话呢美军将会发动猛烈的轰炸、哦、又来了、哦、川普呢又放话了、哦、所以相关的言论呢多多少少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市场的关注，所以呢昨天的市场上面呢也是像原油的部分的话呢就上涨了、哦、那所以昨天的这个美国股市呢也受到这个影响了的跌多涨少，但科技类股的部分相对来讲呢就表现比较好一点点咯。那几大科技类股呢在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呢是相对比较好的、哦、像应用材料大涨了超过 5%, 美光呢也大涨了 4% 以上哦。那记忆体的个股呢基本上呢这个群组呢还是市场上的焦点、哦、所以资金呢都往这个记忆体相关的类股来靠拢相关的股票呢美光啦威腾啦还有希捷科技、哦、海力士呢涨得最少呢也有 3%, 多的呢也超过 8% 啦齁。总之呢半导体指数呢相关的主要个股呢都表现还不错，但是这个台湾的台积电啊日月光啊联电虽然有上涨，但上涨幅度这个 ADR 的部分并不多哦。台积电 ADR 涨了 1.08%,ADR 的日月光的部分是上涨了 0.94%, 联电只是上涨了 1.98%, 齁、哦。所以整个看起来呢科技类股尤其费半的部分呢还是市场的光环所在哦。那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呢？目前看起来齁基本面表现真的都还不错诶、欸。但是就是很多消息面的影响啊，比如说战争的因素啦，或者是对于 AI 基础建设投入过多资金的回收的问题啊，还是有些疑虑在，但是似乎都只是短暂的啊，最后呢大家呢还是把钱的这个丢入了这个 AI 相关的标的上面齁。好，那也许 AI 的标的呢还是有机会的继续再攻一波咯。这是美国股市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是下跌了 0.1%, 来到 99.58 哦。美元最近稍微是走弱一点点，因为呢通膨的预期呢比之前的预期呢又要来的舒缓一点点，也就是说大家对升息这件事情呢比较没有像之前那么紧张呢。根据市场的 Fedwatch 的统计呢，目前市场上预期美国联准会在9月会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大

概是 63%， 那会升息一码的几率呢只是 37%， 比之前呢超过六成七成的预期呢是要降了非常的多。那也就是因为对升息的预期降低了，所以美元的走势呢相对就比较这个平缓一点点，不能讲走弱，其实它也没多弱啦齁。你看这个美元指数呢大概就是在99到100之间在游走齁，其实也波动幅度并不大，只是呢没有像之前齁美元呢一路升这样的走势是有变化的就是了啊。好，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欧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576 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就是1美元兑换159日元左右。那自从美日两国干预的汇率日元的汇率呢曾经一度这个升破了160来到156-157的关卡，可是呢最近呢这个力道似乎呢又减弱了齁，又回贬到了159，可是160这个关卡一直都还没有再贬破就是了那接下来当然还是要看美国跟日本两国的态度是如何就是了齁。好，那另外呢就是在亚洲的部分的话印度的卢比最近呢面临了比较重的贬值的压力啦齁。那印度的央行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呢要来支撑卢比那我们其实也知道过去像这种南亚啦东南亚国家他们的货币的波动比较大一点点曾经呢有些地方像印度的话它的通膨也高这个所以通膨一高呢它的币值的贬值的幅度也大这过去都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的一个阴影那但是呢这些年来虽然有改善但是一听到这些新兴国家的货币要贬值，大家呢心里还是嘎嘎的就是了所以最近的印度卢比在贬值，大家呢也非常关注印度政府也不敢掉以轻心了。好，这是汇率的部分呢，至于金价呢，昨天的金价呢是上涨的黄金的现货呢涨了 0.9%， 来到每盎司 4417.24 美元。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收高了 0.8%， 来到每盎司 4473.70 美元。金价最近呢是涨多跌少，虽然中间有稍微回档，不过呢还是维持在4400元以上的高档震荡也是因为通膨呢这个疑虑呢稍微的舒缓升息的预期比之前来的低，所以呢美元相对来讲比较弱造成了金价的支撑所以让金价最近的表现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定一点点了。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刚刚就跟大家讲了齁，因为那个美伊的协议的期限已经快到期了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呢也没有任何的进展也没有任何的共识那至于会不会再谈下去呢因为刚刚也讲了川普呢又在放话了又是摆出比较强硬的姿态所以紧张的情势好像呢又一触即发，所以造成昨天的原油价格又开始上扬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最后呢涨幅是 2.65%， 涨了 2.35 美元，收在每桶 90.87 美元，重新又回到了每桶90元的关卡所以你看这个油价的变化也是颇大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55%，涨了 2.10 美元，来到每桶 84.5 元你可以看到油价呢大概就在每桶90元附近在游走那如果紧张情势再往上走的话，也不排除有可能会重新登上100元的关卡。那如果真的又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大家又会来关心通膨了这样子无限循环下去真的也让大家在投资上实在是有时候真的也有些不知所措还有呢就是对通膨的担心一直都没有办法解除了其实不是有台湾全世界很多地方尤其是靠石油进口为主的这些国家呢，大家对这个油价反应都非常敏感怕的就是油价一高通膨一起来呢，这就不是只有经济的问题可能还会引发出政治跟社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大家那么怕通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

0: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0: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想昨天很多人呢看到一个新闻应该蛮开心的，因为呢明年呢你可能又有红包可以领了，因为赖清德总统呢昨天宣布明年要普发现金10,000元。行政院呢会在明年的总预算案里面呢编列2357亿他们的说法是说要让 AI 的红利让全民共享那至于什么时候可以领得到呢？有人认为说呢如果立法院的议程顺利的话呢，年底之前完成审议，最快明年农历春节前就可以领到了哈。好，当然啦，要发钱给你谁不爱呢？但是大家如果回想一下过去在发现金这个普发10,000块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哈。那虽然很多人反对，可是呢有一句话叫做口嫌体正直就是说呢嘴巴呢闲得要命，但是呢身体很诚实根据这个统计呢，当时普发现金10,000块的后来的领取率呢有多少大家知道吗？高达 99%。 所以嘴巴说我不要领了，不要领，或者说说这个发钱是不对了，但是钱送到你的面前要送进你的口袋我还是先领了吧哈。你如果问姐夫说普发现金这件事情怎么看哈，我会觉得说如果就财政的纪律来讲真的不是说你想发就发哈，要发就发以前还是得看这个整个国家财政的规划哈。因为毕竟我们真的这个税是要拿去做这个有效的运用投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看到这个我们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呢一天到晚乱花钱那我会觉得说我一直把钱缴了税给你乱花，我还不如自己拿回来用我自己花我还比较开心，而且这个领回来的钱呢花在我身上是扎扎实实的我自己用而不是被浪费掉了你到底这个发钱对于经济的提升有没有什么效果呢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是说没有，但是我会觉得只要那个大家把这个领到的钱再用到消费，多多少少还是能够发挥一些效用像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呢因为因应金融海啸发放了3600元的消费券那个时候大家回想一下大家过得苦哈哈了，很多人呢都被裁员基本上呢你发了这3600元的消费券，虽然说杯水车薪但不无小补了在那个时候呢算是一个救急的救命钱那在2020年跟2021年呢也连续因为新冠疫情呢来发费放了这个所谓的3倍券5倍券我觉得名称实在是好不说了这以前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后来这个发这个现金给大家大家呢还是蛮乐意拿着这个券去消费的就是那在2023年呢疫情复发之后呢又发放了6000元所以这个也不是说现在才发，之前就有发我说了这个钱发下去呢如果能够促进经济，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回归到最基本的财政结构财政纪律的部分的话钱是真的不应该乱花就对了不管不应该乱发不是乱花也不能乱花就对了。好，那其实除了明年可能领到这个钱之外，有一些县市走在前面已经很多人可以

领到这个额外的这个礼金了哈。比如说像花莲县的秀林乡呢，又提出了一个振兴经济的礼金哦，在发放到8月16号指定的时间为止啊，可以领3000块哈。那花莲的瑞穗乡也有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振兴经济的礼金啊，万荣乡也是有啊。那另外彰化县的花坛乡呢，则是呢发放作业在8月14号已经截止了，可以领6000元。嘉义县的溪口乡呢，有一个舒活金，舒是舒服的舒哦，活是生活的活哈，也有2000元。那宜兰县的头城镇呢，也发了3000元的一个振兴经济的救济金哈，在10月起要开始陆续发放哈，所以中央地方都在发钱了哈。那大家也可以知道为什么嘛哈，因为今年要选举了哈。很多时候呢一到了选举齁，发钱是一个很快的政策，但是真的要考虑到整个财务的负担齁，跟财务的规划就是了齁。好，那不管怎么样了齁，那明年大家有1万块现金可以领齁。我相信大家还是应该会去领了，我刚刚说了嘛齁，上一次发1万块的领取率有 99% 嘞哈哈。你问姐夫会不会去领，当然要领了，我刚刚说了齁，与其给别人乱花，我还不如自己拿回来花就是了齁。好吧，这个算小确幸吧齁，这个讯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咯。好，回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齁。刚刚有讲到这个美国的跟伊朗在签署的60天的停战协议齁，今天就要到期齁，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有说了他不打算来延长期限齁。那到底两方的争节点现在到底僵在什么地方呢？川普在白宫告诉媒体说齁，他们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子武器。美国一直拿着伊朗拥有核武这件事情呢来当作是谈判的一个筹码啦齁。但是伊朗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部分也没有打算要让步，所以两边就僵在那边齁。那什么时候这个僵局可以打开不知道，只有川普跟伊朗政府两边自己心里都有一个地吧齁，那看就是谁先让步就是了啊。好，那我们也只能继续看下去啊。这件事情呢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油价的变化嘛齁。那油价如果变化太大就会影响到通膨，那通膨的议题如果升高就会影响到汇市股市的发展，所以这是联动的啊，我们还是得关心他们的进度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情势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债券市场啊，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一两年的美国的债券市场呢相对来讲走势比较疲弱啊。那最近呢这个长债的殖利率啊 ,30 年的长债殖利率呢又上升到了 5.29%, 这是2007年近20年以来的新高啊。这大概已经逼近了当年2008年金融危机那个时候5.44 的高点，已经快要逼近了齁。那为什么债券市场如此的疲弱呢？主要就是呢美国的国债啊快速的在膨胀，所以呢长债的供给变多了齁，那你供给变多当然呢价格就会下来，那价格下来的话呢殖利率就一直飙升齁。那再加上呢未来呢又有升息的这个疑虑啊，所以让这个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尤其是公债市场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疲弱齁。在台湾有很多投资人过去呢手上有非常多的美国债券，尤其是公债的这个相关的标的啊，比如说债券基金啦、啊、或债券 ETF 啊，这两年呢的确齁蛮难熬的齁，可能很多人都熬不住呢就退场了齁。但姐夫还是要强调齁，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有做资产配置的部分的话，这个部分如果你本来就是想要固定领息的话，我觉得你就继续领息齁，不用去管这个利率的变化齁。那等到未来齁，总有一天它还是会有可能价格往上走，殖利率往下掉齁，那个时候呢你再考虑要不要做一些获利了结的这个策略齁。总之呢我希望大家那个做任何投资都不要这个追高杀低齁，不是只有股市齁，债市也是一样就是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债市的表现齁。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中国齁，那中国大陆的经济呢这几年的确算是蛮疲弱，所以很多人也在关心中国的经济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有比较明确的复苏，所以就会关心他们的相关数字的公布齁。不过呢
昨天公布最新的一个数字啊，似乎看起来呢，中国的经济呢似乎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善哦。比如说昨天公布了大陆的工业、还有消费以及投资相关的数据啊，其中呢这个七月份啊，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年增率是 4.5%， 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 0.6%。两个数字都比六月份来的放缓，而且比市场的预期要来的差哦。那今年呢，前七个月固定资产的投资萎缩了 6.7%， 这是近20年来最差的表现哦。这个所谓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指的就是你所有的公司如果要投资这个资产，一定会评估对未来景气的看法。那如果在这个部分的资金减少了，表示说对未来景气就是没有那么的看好，甚至有些疑虑的哦，所以才会减少投资的金额。所以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哦，还是必须要再加把劲啦。那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呢，曾经在这个昨天的一个这个谈话里面就说了哈，内需不足的问题仍然是非常的突出哈，所以强调呢要坚持来扩大内需啊，来抓这个矛盾点哈，他们很喜欢用一些词啊。好，那这个中国大陆毕竟呢是全球的两大经济体之一啊，它的发展呢也多多少少都会牵动到全球的经济啊，所以还是得去关心它啊。不过虽然哈整体的经济表现不佳，但是在科技业的部分的话呢，他们倒是在急起直追，而且呢有一些成绩出来了哈。大家还记得吗？前一阵子呢，大陆的 DRAM 的一哥长兴科技呢，在这个之前呢上市哦，上市没多久，现在呢已经成为大陆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取代了原先的腾讯了，而且股价持续在走强。那这个事情呢也让这个中国股市啊 ，A 股的市值的结构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啊。那过去大家都知道，中国的 A 股呢，金融、房地产相关的股票呢，是占了蛮大的权重，蛮大的市值啊。可是后来呢，又出现了这个贵州茅台啊。那现在呢，长兴科技呢，等于是2.5 个贵州茅台的市值，两个中国石油的市值啊。所以 A 股的结构呢，可能慢慢也跟台湾一样哈，科技类股会变成他们的重要的A 股里面的成分股了哈。所以呢，中国大陆在科技的部分呢，虽然他们很多技术是落后了，但也不能够太小看他们的决心就是了。尤其是长兴科技他们上市之后呢，引发的一些话题，还有大家对于之后DRAM市场的供应上面的确呢有很多疑虑啊，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得继续的追踪下去了。好，看完了国外的经济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台股的表现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我觉得呢算是差强人意啦啊。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虽然是上涨了，但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目前为止没有太好齁，大概就是在平盘附近游走，目前呢涨了29点来到45886点刚刚一度有突破46000点来到46064点齁，最近呢46000点的保卫战齁，一直呢都还没有成功的站上去啊。如果久攻不破的话，这个就有一点危险了啊。昨天的台股呢收盘的时候是上涨了 46.26 点，收在 45857.27 点，成交量呢 9794.07 亿元，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合计买超了291亿元，外资啊买超了454.47亿元，外资基本上还是蛮捧场的哦。不过投信呢则是买超了177.4亿元哈，这个部分呢又出现了土洋对坐的状况，之前呢都是投信哦拼命的买，外资拼命的卖哈，最近的情况反而反过来了哈，外资不断的在加码台股，但是呢投信一直在卖手上的标的啦。好，这个投信跟外资呢常常在对坐，到底谁输谁赢呢？没有到最后关头都很难讲啊，我们等到年底来算总账的时候就知道了啊。那至于自营商的部分，昨天买超了 14.05 亿元啊。那在昨天的台股的盘面上呢，有一个话题啊，算是大家茶余饭后在讨论的啊，就是呢
古王会不会又换人做做看呢？因为呢，最近呢、这个古后啊，川湖啊，代号是2059的价格一直在飙升啊，那是。

得这个古王信华的地位呢就有一点点受到威胁了哈。那再加上呢，很多的机构啊都把川湖的目标价呢一直往上调整啊，所以昨天啊像川湖呢又跳空涨停了，而且一价到底来到了新的天价13750元哈。那股王呢信华昨天只是下跌了 3.7%， 跌幅还有点重啊，来到17020元，中间虽然还差了3000多元啊，但距离一直在拉近，所以呢有人在旁边看好戏啦，看这个股王会不会有一手换人做呢，这也许有机会，说不定呢，我知道像很多法人的部分呢最近呢很明显的在加码买川湖，是不是就想要把它拱上股王的宝座呢？我觉得不无可能就是了啊。好吧，我们就在旁边看戏吧。很多人当然也买不起啦，好，这一张一股要10000多块的这个顶多买零股啦，你要买整张的话还必须要有点实力就是了啊。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台币呢，昨天台币呢是强升了 1.94 角来到 31.852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哦。台币呢不过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啊，我们还在担心会不会贬破32.5元的关卡，如今呢现在呢已经是升破了32元啊，来到 31.852 元的价位啊。那现在呢外汇人士就在预期啊，会不会呢台币呢接下来呢会往31.5元的价格靠近呢，好，所以汇市的变化最近也蛮大的啊，你要换这个外币的话呢，趁最近台币在走强啊，也许可以呢换多一点点外币啊，大家这个准备好吧齁，尤其喜欢换日元的人的话齁，台币在强烈的升值兑换日元的话呢会算蛮划算的齁、现在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齁，很多人呢趁这个暑假尾声要出国，日本是首选嘛，很多人的首选，所以呢也许可以趁这几天台币强升的时候赶快去升值了。好，以上呢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希望对大家的生活投资都有帮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98.1 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依然是跟 AI 相关的话题哦。那我们每个月都会跟财讯双周刊来合作齁、哦。那这次呢我们也要跟财讯双周刊呢来合作聊一聊这期的封面故事啊、哦。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林苑卿。苑卿早安。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苑卿。
2: 是，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期你们的这个封面故事，讲的是大力光，曾经的股王，对不对？
3: 是，没错，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它的股价一度飙到破6000块。
2: 是，可是后来就沉寂了哈。所以为什么你们这次又会把这个大力光特别拿出来做封面故事？你们又发现什么样的惊人的秘密吗？
3: 这个要话说从头哦，因为其实我想大家应该有印象，今年 Computex 展六月的时候，大力光第一次宣布说他要参展，这件事情在业界其实蛮轰动的，因为他会觉得说，过去大力光不是做那个手机镜头的龙头吗？为什么他会跟 Computex 会沾上边这样子？那而且他第一次参展，大家就很好奇说他到底要展什么。后来我们去摊位看了以后，就果然觉得非常 surprise， 就是他其实展的是 CPU 的产品，而且他去展的不是只是单纯大家知道的那种单台的这个 CPU 的 Fiber Array 的产品，就是光纤设备，它其实讲的是全世界现在少数可以展示四排就是 Fiber Array 产品的这个厂商。
2: 然后就是那请苑卿是不是先帮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 CPU 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是太了解。
3: 是 CPU 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关心就是黄仁勋，所以他在讲的时候他特别的有讲到这个关键词。大家知道说其实现在目前在伺服器里面都是那个做那个铜线的传输嘛，但是因为这样就随着算力越来越高，其实它会越来越热，对，然后就是对这个散热的部分也会造成很大影响，而且它的这个电力消耗会太快。那所以他就想到说那如果我们把铜转成光勒，那是不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可以招米说现在大家的一个难题这样子。所以 CPU 的这个部分它就是这个共同封装光学，它就因为这样子要去解决这样的难题诞生了。对，
2: 那请问一下我们知道大力光过去就是光学的龙头嘛，龙头中的龙头了哈，所以也曾经龙灯股王的这个位置，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型呢？这个契机在什么时候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呢？
3: 是就是在需要话说从头，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有讲到说2025年上半年的时候，其实大力光他们也一直在摸索就是他们未来的转型方向，但是但他们也有看到 CPU， 但是一直迟迟的不敢跨入，因为他们总是觉得这个部分好像是跨到半导体，但因为他们是做光学镜头的厂商，但是因为呢就是原本台积电做 Coup 的这个平台的这个生态圈呢，就是有供应厂商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没有办法符合量产良率的一个需求，所以台积电就找上了大力光，然后问看说，

0: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对，那大力公在评估之后发现，哎，他们拥有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一切条件。
1: 是，只是他们不敢跨出那一步。原因是什么？就是怕做失败吗？
0: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是半导体的领域，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度，对他们来说，光学镜头的厂商，而且他们也没有信心，就是说他们可以进到这个领域来说，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他们在报纸啊，或者是在杂志上面一直看到说，哎，其实好像很多厂商要做，但是都没有做好，到底是有多难，是他的这个门槛是不是很高这样子。
1: 是
0: 因为台积电就鼓励他说，哎，其实他们觉得他们有一切可以去发展这个技术的条件，所以就让他们来做试试看这样子。
1: 然后我看你们的报道啊，这件事情跟他们的董事长还有跟他的老爸也就是这个大力光的创办人是经过这个一个讨论之后得出了一个结果，决定往这个方向走，对不对？
0: 对，没错。所以他们其实在六月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大根电子，就是专门要来做这个 CPU 这个产品这样子。
1: 是，哎，那请问一下，他们父子到底谈了什么呢，让这个大力光愿意迈出这第一步？
0: 就是其实当天呢，他们其实大家应该比较少知道的是说，其实大力光跟台积电他们其实是过去很多年的一个合作的关系。对，
1: 哦，哎，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就是哈。
0: 对，然后当他们发现说，哎，他们本来的这个生态圈里面的供应厂商没有办法符合他们客户的这个 KPI 的要求。
1: 是。
0: 所以他们就找上了大力光来试试看这件事情。然后，因为他们内部也做了很多的评估之后，哎，发现大力光好像真的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于是林耀英就是创办人跟他的次子，也就是林恩平现在的董事长，就决定拍板要投入到这个领域。
1: 好，那决定进入这个领域听起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但踏入这个领域之后就很这个顺遂吗？我的意思说踏入这个领域之后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布局跟准备，是不是也请这个院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就是其实有帮大力光去整理那个他跨入 CPU 这个大事迹，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他在六月成立大根电子之后，接下来他的速度就非常的快。等到那个五月份，就是在 Computex 之前，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突破，就是他发展了这个开发出了这个四排的 Fiber Array 之后呢，他在 Computex 展出了这个 Fiber Array 产品之后，他在股东会，也就是六月的股东会就开始宣布他在 CPU 发展的蓝图跟他的这个技术的布局，然后就开始斥资6.28亿，然后开始买台中的建议的土地，就准备要预化这个产能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呢，他立刻也宣布说，哎，他们九月会有一个 FA 的这个四辆产线要落成。然后的时候呢，他又再买了两块在台中的新地，也是为了 CPU 这个部分去做准备这样子。而且呢他就把原来呢生产自动化机台的这个大洋科技原本的持股，差不多是一半的持股，现在追到这个100%的子公司。
1: 好，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他开始已经在做慢慢布局。可是我有个问题，就是问一下远青啊，他做这个布局看起来可以马上看到成效吗？我的意思说，他是不是还得花一点时间去做测试，然后离真正可以做成是不是也还是有一段距离？那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0: 对，组成这个部分的问题非常的关键，就是说现在目前其实所有人都是在这个验证的阶段。那我们只能说，大力光在这个部分的进度很快，而且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做出单排的产品送给客户做初步的验证之后，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然后 so far 就是现在他也很快的要建立一条自营业的产线，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说他们已经慢慢在 ready 这件事情了。那当然他也会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挑战，就是说
1: 比如说什么呢？对，他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0: 对，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力光它过去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公司，它是非常低调，然后也很封闭的公司，产业界对他们的了解其实不多，他们像一个铺了一个神秘的面纱嘛。那过去他们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自己做，就单打独斗这样，但他们现在进到 CPU 这个领域的话，是非常吃整个上下游的这个供应链的资源啊，然后因为大家互相的去讨论规格，然后讨论技术的瓶颈，到底要怎么弄，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要因为很大力光他们要去调整他们的企业的文化这样子。
1: 哎，其实调整企业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尤其你还要调整的不是只有公司的文化，像你刚刚讲还有跟这个中上下游的这个协调的能力，这部分过去大力光做得不好吗？还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障碍在吗？
0: 过去其实大力光他几乎什么都自己啊，比如说他之前要做光学镜头，他就成立了一个子公司，大根光学，
1: 是，
0: 然后他做 CP 的话就成立了大根电子，然后他要自己开发 P 台，他就成立了大洋科技，他几乎什么东西都关键的技术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是是是，听起来就是一个蛮封闭的一个公司就对了哈。那真的的确是一个挑战哈。那我想请教苑青哦，就是你刚刚也讲了哈，他们自从要宣布加入这个计划之后，坦白说这个股价真的就有表现，从6月份开始一路就飙啊飙，可是最近又开始这个有下滑的这个趋势。我想投资人还是非常关心股价的变化，那这个对于他们未来的股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也请这个苑青跟我们聊一下呢？
0: 对，那但现在大家看的是它未来的前景，那我们看 CPU 这个部分，它现在正在积极的布局没有错，但是它也有一些挑战，比如说因为现在很多的人都预估说最快也要到2028或2029的时候才会开始挹注营收贡献，所以它今年9月的这个市场线出来之后，大家就会开始看说，诶，它是不是可以如期在比如说28年之前或者之后就开始有一些营收挹注的表现，然后让大家去评估说，哎，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有这个能力可以在这个领域上面插足了。
1: 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还要观察，说九月是一个关键期就对了。
0: 对，没错。
1: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苑青啊，就是我们刚刚讲是他在 AI 的布局，那他的本业光学的部分呢，这几年的这个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起伏波动之后，他们在本业的部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未来前景又是如何呢？你跑线跑那么久了，我相信你会有你自己第一手的观察。
0: 就诚如之前七月的时候法说会林恩平有提到说，光学金融下半年总是会比上半年好嘛。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下半年手机客户还是会持续的拉货，在本业的部分来讲的话，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乐观的。
1: 那没有其他的对手挑战吗？在本业的部分，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转型的重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后进者追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开始会有一些价格的竞争。
1: 是，好
0: 的话就是会很容易影响到，就是说客户的订单啊，然后毛利率的表现等等之类的。
1: 是，好，那我想哦，你们这次做这个专题啊，对大力光有这个精准的剖析啊。那节目最后是不是请这个苑青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就你们这次采访，你自己的采访所得跟心得哈，帮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对于大力光未来发展，你会怎么看呢？
0: 我觉得其实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知道说，林恩平他就是神话一哥，就是他
1: 很难问到东西，对不对？
0: 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1: 是，
0: 那这次他可以在 Computex 那么高调，而且股东会跟法说会又讲他们的技术规格讲得这么具细迷，我觉得他是有很乐观的把握，而且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就买了3块土地，就是为了未来的扩充产能去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外界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1: 就是他的行动力是够强的啦齁。而且你刚刚说董事长本身呢也做了一些改变齁，通常呢改变不一定是结果是好，但有改变这件事情是值得期待的，就是可以这么说嘛，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是好。我们当然也希望啊，就是台湾的公司呢，能够借这次 AI 的狂潮啊，做一些体制上的改变，然后能够更上一层楼。尤其是像大力光曾经当过股王的这家公司，我们当然给予更高的期待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的专属委员李苑琴帮大家所做的封面故事的分享，谢谢苑琴，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 02231。

0: 02-23-1412，02-23-1412。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听众来谈一谈有关都更的问题哦。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全台湾房屋的这个所有房屋的平均的屋龄都已经超过30年哦，这个老屋非常多，所以这个都更的必要性哦，其实是与日俱增的，但是因为它的进度又非常的缓慢哦。那刚好我最近有一些机会呢，接触到一些都更的案例哦，那心里其实感触蛮多的哦，所以我今天呢邀请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这个同门的师兄弟哦，来跟我们谈谈都更的问题哦。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工会的理事长钟少佑钟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学姐好，是钟少佑，大家好。
0: 是，那就是在都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在钟理事长过去有很多实务的经验哦，然后在不管是从刚开始的一些规划，还有一些估算呢，甚至是在跟这个住户沟通的过程里面啊，都有很多的经验呢。那我想是不是请这个理事长先跟我们谈一谈哦？就是最经常造成这个都更卡关的问题，可能是哪一些哦？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而造成说让这个都市更新的推动的进程哦这么样的缓慢？可不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谈一下？
2: 好，那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哈，就是都更为什么会卡关这件事情哈，那因为其实最近大家可能在看新闻也常常会看到哈，就是说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停滞很久的这种所谓的都更案，
0: 是
2: 好，那其实都更案的卡关哈，其实我们常常看到的可能是就是大家在新闻上看到说，可能有一些代拆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不同意户要拆除的问题，或是说这个有一些抗争，就是说，我家不想要被都更，为什么被划进都更范围等等的，但是其实呢，这些都是台面上大家看到的，反而是大家看不到的部分，就是说，在这个案子它可能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就遇到卡关的问题。好，那因为我们看到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提到哈，这个都更案这么的，应该说房子这么的老，就是说以全台湾30几年哈，那台北市其实将近40年的屋龄，所以说危险的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急需于都更，但是真正要进到这个法定程序，其实那个中间的过程还是相当漫长，
0: 很长，对，
2: 对，就是说可能进到审议会，进到我们都更的程序之后。然后呢，到最后核定可能是几年的时间。好，但是在进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好，在前初期的整合期间，
0: 是，
2: 好，这可能是要花更久的时间，甚至有些案子可能花到10几20年以上，都有可能。就是说，你光要收集到前面的这个都更门槛，譬如说75%，譬如到80%，其实前面的都更门槛就已经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好，那这个卡关的原因会是什么呢？那主要就是说，因为都更其实它有几种的执行方式，包括这个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嘛，就是建商来进行整合。
0: 对。
2: 好，那其实还有就是最近其实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的所谓的自办都更。那自办都更的话，其实现在也可以请这个全案管理来去做这个整合，或是说管理的协助，或者说我们住户呢自己组成更新会。好，那另外其实像最近台北市其实也蛮积极在推动所谓的公办都更。好，那公办都更其实以前都是要有这个政府的土地才能参加公办都更。好，那目前其实也可以反向由民众这边来自发邀请政府来去做这个前期的协助。好，所以其实前面的方式就这么的多种了。好，那但是其实一个案子它最终只能有一种方式。好，所以其实常常卡住的原因也是因为前面大家要选哪一种就没有办法，
0: 选择障碍，
2: 对，选择障碍。那又不能说我全都要哦，以前人家说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
0: 对，
2: 那我全都要，但是都更这条路呢你最终就是选择
0: 只有一条路，
2: 对对对，所以光是前面就已经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实施方式的，
0: 所以刚开始住户就要先去评估说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跟我最适合的，是跟建商合建呢，还是由这个自主更新会来做，请建商变成那个委 违建，或者是说是参与公办都更等等的，可能就是住户在评估这些条件哪一个最合适的时候，可能在前期这边就花很多时间。所以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说住户意愿的问题，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内容的选择上面，可能在前期可能大家不是非常了解的时候，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沟通了。
2: 是因为这个都更我想是几乎大家都愿意，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前面可能在收集意愿的时候，不管是更新会还是建商来整合，收集意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需要都更，好，但是呢需要都更的下一步，这一个鸿沟其实才是最大的，因为你在收集意愿可能90%、80%都有这个都更意愿，但是接下来要讨论到那是要怎么来做这个都更，然后再进一步是我这个都更案我未来可以分回多少的坪数，这个其实才是未来常会卡关或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0: 那在分回比例的分配哦，其实因为攸关大家的权益哦，可能这个多个1%或是甚至是 0.5 那个在一些这个地价价格比较高的地区，可能一差就是数十万，可能是上百万哦。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分回的比例哦，是在哪个比例的区间里面其实是比较普遍的？
2: OK， 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大部分是可能这个双北嘛，其实现在都更其实大部分也集中在双北啦，那台北市尤其都更案是相对是最多的。好，那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分回比例，它跟所谓的房价或是地价，它会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其实我们这块饼呢怎么样创造出来它的价值，主要就是说我们这块土地做出来的房子未来可以卖多少钱。那其实在各个区域来讲房价落差非常的大。但是就造价成本来说，其实全台各地的造价并不会
0: 差异不大。
2: 所以说如果说饼有大有小，但是你的这个成本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地主可以分回的。

0: 分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所以说房价越高的地方它所剩余的部分会越多。
1: 嗯。
0: 哦、所以说这个比例来讲哦，房价越高越精华的地方它的分回比例相对就会越高。
1: 嗯。
0: 哦、那像我们讲到诶可能到花莲哦，花莲其实最近也有都更案。
1: 嗯。
0: 哦、之前0403然后后来其实也有一些有需要都更的个案嘛。
1: 对。
0: 那它的分回比例就非常的低。
1: 嗯。
0: 哦、因为它的房价可能在花莲来讲可能30几万然后是一个大概的均值。嗯哦、但是它的成本可能也要超过20万。
1: 嗯、
0: 哦、所以说请你看那个比例来讲、哦、再加上一些这个间接成本、哦、这个部分其实最后到地主的部分其实相对就会比较少。
1: 嗯，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在营建那个成本其实每一坪单价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它地价或是未来的房价差异性非常大，比如说花莲每一坪单价跟台北市每一坪单价的差异性就非常大。所以它可以分回的比例就不一样。那这个分回的比例不一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建商来合作的意愿，或者是说这个住户想要进行都更的意愿就会有这样子的影响。诶，那这样子听起来是蛮令人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在双北当然比较没有问题嘛，因为它的房价是比较高。那如果说像在中南部甚至、我们不要说六都，像一些非六都的二线或三线的城市的话，它的房子一样在变老变旧嘛，但是如果这个建商愿意去合作都更的意愿比较低的话，是不是在这个旧房子更新的这个速度上面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担心？
0: 这个其实就是市场机制嘛。
1: 嗯，
0: 如果说在这个区域来讲哦，那他这个地主愿意分回的坪数通常他都会有一个期待嘛，比如说我至少要分回我居住的面积、
1: 嗯、
0: 但是其实离开了双北你到其他地方如果没有政府的补助的话、嗯、其实你要去分回原本的面积相对是困难的、
1: 嗯嗯、
0: 那当然也是有一些状况，比如说他可能很大一块土地，但是他上面所新建的建物相对是比较少的。
1: 嗯，
0: 所以我之前也看过一个离开双北六都的个案。好，那这个个案呢其实它是土地相当大，然后它的土地里面也有一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现有巷道，但是现有巷道它是属于建地，
1: 嗯、
0: 哦，所以这些住户他也都持有这些现有巷道，也就是代表说他持有建地，哦，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建物一点点，哦，那但是他土地很大，
1: 嗯、
0: 哦，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就有机会去分回可能他比较适合的这个坪数，
1: 嗯嗯，
0: 哦，那我刚刚讲到花莲，那花莲其实他也有一些这个赈灾的基金，
1: 是，
0: 哦，那这部分其实也可以有效的去辅助他们这个个案可以成功，
1: 嗯。其实这些老宅的问题真的是我相信在未来10年、哦、可能都是地方政府一个很积极要去处理的问题、哦、还包括说在这些我其实说真的我每次走在路上我就发现我们的公寓的比例非常非常高不管你是在六都还是非六都，你放眼望去、哦、几乎以北部来讲的话可能公寓比较多，可能中南部来讲的话可能是透天比较多，但是一看那个房子都已经很老很旧，我都很担心说诶这个一下暴雨啊或者是有一些地震啊，其实对这些房子来说不要说什么灾害啊，就是因为地震所造成的房屋漏水啊，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很多的居住的品质哦。所以就像理事长刚刚讲到的，就是大家可能心里都认为有这个都更的必要，但是在真正执行的时候呢诶可能这些细节的部分可能就是变成一个重点了、哦。那我之前在接触一个案例的时候，有一家建设公司他也跟我提到说，其实他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遇到住户对于合约上面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意见哦。那甚至在一些讨论的过程里面，最后都是由律师跟律师来对谈哦，这更增加一些难度哦。那在这些合约细节的部分，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可不可以请你上也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
0: OK, 那合约其实我们讲的应该是说这种所谓的协议合建的合约、
1: 嗯、
0: 因为其实刚刚讲都更有刚刚前面三种选择嘛，但是像我们建商来合建的情况之下，其实它也有两种，一个就是说他直接跟你谈这个合约的内容是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它是走权利变换的机制，那权利变换其实你只要签同意书 之后，好，那其实后面的这些分配的基础都是要由估价师这边哦来去做这个计算。好，但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可能是指这个协议合建的合约哈，那它可能里面就有一些细节必须要去规范的哈。那比如说哦，它分配的坪数是用这个比例分，还是说哎保证你可以分回几坪？哦，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个重点啦，因为就是攸关你直接分回的部分。
1: 嗯，
0: 好，那另外就是说哎怎么选屋，然后这个找补单价、车配车位怎么分，然后搬迁费跟租金补贴，那另外就是有没有所谓的完工的期限跟违约的责任哈，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民众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1: OK， 所以感觉上面就是你要先是不是选用采用权利分配的方式，对后面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OK， 好，那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

0: 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哦。好，那理事长，我们刚在第一段是有稍微提到说，诶，其实在整个度跟可能分回的比例啊，跟在一些合约细节的部分啊，那其实这个合约细节的问题其实主要也是出自于一些住户的心态嘛。那在您接触到过这么多的一些都更的估算或者是都更沟通的案子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说诶，其实参与都更的住户其实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跟建商或者是一些委办单位去做一些配合，才能够让这些案子能够尽快的完成，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2: 不敢说建议啦，就是说 跟大家一些分享，因为我想每一个住户对于自己的家自己的这个资产其实都是抱持着非常重视的这个心态。好，那只是说可能大家要先转变一下，就是说我家开始要都更了，是不是就中乐透了？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其实都更案它是综合了很多人的努力，包括政府，包括这个民间的资金，包括这个住户他共同的努力。所以说其实并不是你要都更有都更的机会，那就好像中乐透一样，我就坐在那边等就好了。那其实是把这个你自己的资产做一次这个总体检啦。其实资产你要怎么样子去做传承，怎么样子去做评估，怎么样子去做未来的这个价值的塑造，其实这个是相对是比较重要的。那因为刚刚我们第一段也有提到，现在房子是真的非常的老，全国30年以上的呢是有占到 60%， 平均屋龄30几年，尤其是台北市30年以上的有七成 70%、平均屋龄是将近40年，
1: 而且这比例感觉还越来越高。
2: 对对对，
1: 每年都在升高。
2: 然后台北有60几万户，所以说其实不都更呢，这个房子呢它只会更老更旧。那这些所谓的耐震系数啊，消防电梯无障碍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个都是跟生命攸关的事情，所以其实大家可能真的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啦。那另外一个数字大家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是现在的老屋贷款啊，其实它的平均的成数是下降的。就是早期可能大家常常听到都贷到八成嘛，但是其实这种所谓的老屋三四十年以上的老屋，它的成数呢平均现在都不到 75%，就是说比之前其实下滑，然后比五年前大概下滑了3%左右。
1: 这个其实跟他比如说公寓好了，那现在公寓我知道说以银行在评估的时候会去评估他建材的耐用年限嘛，那我记得像公寓是加强专造的话，他的耐用年限大概是45年，那所以是不是就是里长刚提到说这个贷款的成数会越来越低，是不是可能也是接近他这个贷款年限的上限，或者是说甚至有些超过了吧？ 对，
2: 所以跟这个有关系，很多都超过了。
1: 超过了，
2: 像我们最近在讲那个台北市有房灾型都更，那其实房灾型都更它的要件就是超过50年以上，其实它原则上大概就是63年以前新建的这些老公寓，它就是符合房灾型都更。那房灾型都更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说那些房子真的是很危险，就是说它其实耐震系数当初在新建的时候，它的耐震的要求其实就相对的宽松，所以到现在来回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些房子都是相对比较危险，所以才有所谓的房灾型都更，鼓励这些
1: 给一些
2: 老房子多一些奖励。对，所以其实它的这个安全值是相对低的。包括刚刚讲除了你房子够老之外，你房子够危险其实也可以走房灾型都更。那就是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老房子它可能耐用年限，像刚刚加强专造可能是35年，那钢筋混凝土造其实它就是50年，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些老房子很容易就超过这个耐用年限。那如果说没有超过，然后你去做检测，检测出来那个 ID 值如果低于 0.35、你也可以符合这个房灾型都更。
1: ID 值是什么？
2: ID 值其实它就是代表结构安全的这个指数。

0: 住、哦、那简单讲就是如果是 0.35 的话、哦、就是一我们代表它是安全的、嗯哦、那 0.35 就是说它的安全度已经不、哦、大概只剩三分之一了，
1: 是，对，所以这个如果来一个地震或者是暴雨之类的、哦、可能对这个建筑物的损坏影响到居住在里面的住户的一些生命财产的安全就会很危险、嗯哦、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防灾型都更
0: 对, 对，
1: 是是是，那还包括说像住户在其实都更包括都市更新跟危老嘛，那我们知道危老的面积是比较小的，
0: 对、
1: 哦、那所以但是它需要住户的100%同意，所以在执行的时候诶这两个住户在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OK, 那因为危老其实它也推行了好一段时间、嗯、那其实它的成效其实也是有的，就是说从危老条例实施到现在齁，全台湾大概有4000多个这个危老的个案齁、哦、那台北市其实也超过1000个齁、哦、所以说其实它的成效是好的，
1: 嗯
0: 齁、哦、那它的限制在于就是说它的奖励值其实现在之前有一个所谓死生奖励，那逐年递减到现在其实你基本上危老案顶多就拿到30出头的这个容积奖励。好，那都更的部分其实它是可以拿到 50%, 然后刚刚讲的防灾型都更它是还可以叠加的，以台北市而言。好、嗯、或是说海沙屋其实它也是可以叠加的。好，但是危老它其实就有奖励值的一些限制存在。那另外就是危老它就必须要有100%的同意。好、哦、就是说它是这个虽然没有基地条件的限制、哦、但是它的同意比就是要100%，就没有所谓多数决的机制。那都更的好处就在于说、哦、就算有少部分的这个不同意户、哦、那如果说是大部分人希望都更，其实这个案子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1: 是，那所以像听起来是不是危老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政策其实是一个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所以它的一些奖励优惠它是慢慢递减的。
0: 是，那不过其实它之前是有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但是因为现在刚好最近的这个行政院其实也针对危老条例有去做修法。好，那调整的方向其实就是让它是一个常态型的法令。好，那其实它后来的这个奖励值的规定也有做一些调整，好，就是说它也是鼓励这种所谓的中大型面积、哦、来去取得奖励，所以5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个奖励值它其实是砍得更低、
1: 嗯哦、
0: 那原则上你要取得可能以前的 30% 你就必须要500平方公尺以上、哦、才能取得。那另外它也有做了一些其他奖励值的这个鼓励的政策、哦、包括社宅啊或是婚育宅、哦、其实它现在是也有鼓励这样子的、嗯的政策出来。
1: 嗯，是，所以其实在这些危老或者是都更的选择上面，其实如果住户多去了解一下的话，可能自己在选择上面会更清楚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刚在第二段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里长提到就有一些住户会觉得终于有人要来谈都更了，嗯，好像中乐透，那所以中乐透是不是就会觉得应该要来海捞一笔哦。就是之前我所接触的一些案例的主委都有跟我提到说，其实有一些住户就会真的认为说，现在既然有建商的合作，那一定要争取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哦。所以在一些细节的沟通上面都增加了很多难度哦。那在这个部分里长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OK, 那其实要回到说。其实这个市场机制呢，我们这个愿意来整合齁，或者说来去协助推动的这些更新会的地主其实都是非常伟大的，我只个人觉得。
1: 是。
0: 齁，那因为其实建商他也不是慈善家嘛，
1: 是，
0: 但是他也不是敌人啦。那如果说这个一个案子要顺利的可以通过齁，其实大家就是要把对方视为这个合作伙伴、哦、那因为其实这个房子它是长长久久的、哦、那现在房子旧了，那未来的房子新建起来之后你可能也是要用个30-50年、哦、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哦、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个案上面你希望在这个案子上面可能就是达到自己的财富自由或者说自己的居住自由、哦、那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啦，因为其实每一个土地的条件不一样、哦、那每一个区块条件不一样之外，其实每一个人的条件也会不一样嘛，就是说我现在住在一楼，我在 或者说我在顶楼、哦、还是说我在一个土地里面的角地，还是这个边间等等、哦、这些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案子来说其实都是有贡献的，不会因为诶你的条件比较差，你的这个贡献就比较少、
1: 哦、
0: 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贡献的一部分、哦、所以说地主之间或者说地主跟建商之间跟政府部门之间其实都是要去以一个长期合作伙伴的角度来去思考，就是说、欸、不要只有我单方面付出还是对方单方面付出，其实也跟交往很像啦、
1: 嗯、
0: 我们其实是找一个结婚对象、嗯、并不是、欸、短期交往的这个女朋友，我们不要跟那个九妹一样嘛，就是硬要人家来家里煮牛肉面之类的
1: 这个案例很贴地气是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接触过一些案例，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信任，就是比如说诶主委，我们刚里长有提到说其实主委都是无己职嘛，那其实他在过程里面真的是为这些社区服务，那非常热心的在做奔走啊、整合啊、沟通啊、找建商啊、谈条件啊等等的，那只要诶这个主委他的信任度，其实在很多住户里面心里是会埋下一个问号，都会有一点点哦，就是不可讳言的，就是会有点担心说诶这个主委是不是跟建商有某一种台面下的合作哦，所以才会这么积极的去帮建商去push 跟推动等等哦。那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适宜哦，才让这个很辛苦付出的主委哦就是受到应有的尊重，然后让这个信任度提高，让杜更案能够更顺利的进行。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啦，因为我们很多社区其实都需要督更的，但是不可能说每一个案子的地主都非常专业、哦、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专业人士在地主里面、哦、有一些贡献、哦、但是其实大部分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一辈子就是遇到这次督更、哦、然后顶多就是其他地方的房子也有参与到督更，但是顶多就是那几个这个经验嘛、哦、但是真正在推动下去的时候你就是要虽然说没经验，就是要到处去学，然后到处去请教、
1: 嗯、
0: 然后这个可能都还要去上课，然后去跟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去谈，才会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怎么样子来推行。所以其实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刚刚讲主委或者说更新会的组织、
1: 嗯、
0: 其实都是相当的辛苦的、
1: 嗯、
0: 但是当然也很容易的被去挑战，说那你这个你找某一个建商或者说你找哪一个这个实施者齁、哦、会不会是有特定的目的，
1: 是
0: 齁、哦、这个我想这个个案上面几乎很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质疑，
1: 是
0: 齁、哦、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执行，我觉得大家也要有方式，也要有方式齁、
1: 嗯
0: 哦、就是说可能你要在做这个选商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公开的机制，
1: 嗯齁、
0: 哦、那或者说你去设定一些条件齁、哦、因为其实当你设定条件的时候、哦、可能你就会排除掉一些这个建商了。
1: 嗯。
0: 哦、那因为有一些建设公司、哦、他可能就是案子很多、哦、他不一定要选择你这个个案。
1: 对。
0: 哦、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案子你必须要比武招亲的，那我就不要参加。
1: 嗯、
0: 哦、那反而是有一些可能很精华的地区、哦、大家可能是也想要抢着来做。哦、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一开始的这个选商的阶段，其实住户之间就要有一个共识、哦、就是说我要选可能一线的品牌建商，还是说我们选这个殷实的建商，或者说选一些在地、哦、那虽然说这个不是很大的品牌，但是它很有口碑、
1: 嗯
0: 哦、那也可以来协助我们这个个案，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选商应该是要汇集就是大部分的人的意见、哦、那慢慢的去收敛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进行这个个案、哦、那这时候才比较不会被沦为说那我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一定要谁谁谁进来、
1: 嗯、
0: 那就会被质疑说到底有没有所谓内部的挂钩的问题、
1: 嗯嗯嗯
0: 哦、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说，因为刚刚有提到权力变换的机制嘛，那如果说走权力变换的话，其实它也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under table 就是台面下的这些利益输送的问题，
1: 是
0: 对，因为权力变换它的分配原则上就是要由估价师这边来去做评估，包括这个地主跟建商之间怎么分，或者说地主之间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估出来之后呢，其实原则上它还要去送到 这个市府地方政府这边的主管机关、哦、去做审议、哦、所以说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它都是公开的、哦、就是说诶到底你分多少我分多少，其实这个部分在这个书面的资料其实都看得到。那如果说

0: 大家各自有什么意见，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些公开的程序去表达，让这些审议委员来去了解说，这个个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这个委员就会去针对这些问题去做检视，然后也是去维护这个整个案子的公平性。
1: 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那一讲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个心态，就是在信任的问题哦。那其实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参与杜更的时候呢，他有跟我说，其实他们的社区在取得信任的这个部分有一些做法，我是觉得也还不错哦。就是除了一些比较公开的，有里长刚提到一些公开的机制之外呢，其实他们就是组成一个类似杜更的自主更新的小组，然后很多的决议都是由这个小组做共同的决议，然后来就是像李市长讲，他们要去设定他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等等，都是这一群人，大概就是比较核心的五六个人左右来决定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里长，那或者是一些上市公司退休的高阶主管啊等等的组成，甚至有一些面店老板，对，他们就是让这个组织是更多元哦，然后能够让更公开去取得一些信任，然后他们找来建商之后呢，他们再做一些初步的评选，然后再跟住户去做一些说明哦。我觉得在一些信任度的一些建立上面，其实还取得一个还蛮不错的成效，所以他们在整合的时候用一个很快速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好，那想请教一下理事长，就是说在您接触这么多个杜更案例里面，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一个住户配合得很好，然后你们在沟通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让住户能够很快的理解，然后去接受，然后去推动，让那个杜更的这个进程的进度那个非常迅速来执行，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啊，那刚好近年也有一个在板桥哦，板桥的一个自主更新会，我想它应该算是一个还算蛮成功的案例哦。那它其实是海砂屋的个案哦，所以其实住户也都有这个蛮急迫的这个需求哦，因为他们的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哦，就是说它有一些这个所谓大天花板哦，大面积的这种这个混凝土块剥落哦，建物也有倾斜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大家算是蛮快速的有整合这个要杜更的共识哦。那他大概在2000年前后哦，也有经过这个新北市政府这边来去做这个海砂屋鉴定，那也确认他是海砂屋了哦。那他其实他们的执行方式就是走更新会哦，走这个所谓自主更新哦，就是没有要寻求建商的这个协助哦，就是住户自己当实施者哦。那市府这边其实针对这种自主杜更也都算是有一些资源的挹注哦，包括一些补助的经费哦，包括市府也有所谓的推动的办公室啊，或是这个杜更学会哦，也有来协助辅导哦。所以其实政府对于这种自主杜更它是鼓励的态度哦，包括其实现在中央政府新的杜更条例的修正草案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是鼓励这个自主杜更的推动哦。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说我们可能是三种实施方式嘛哦，那其实在自主杜更这一块它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最困难的哦，因为其实它的这个刚刚我们中间也有提到就是他们的组成齁，当然有时候很多元齁，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各有领域的专长，但是对于不动产都是相对外行齁，所以真正要推动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很多问题齁，所以说其实这个政府的协助跟资源的挹注齁，其实当然是可以有效的去协助这个个案齁。那新的杜更条例其实它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针对这种自主杜更案，它对于奖励值的检讨它是也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就是说它也认为这种自主杜更它是有相对的公益性，所以它也提供了一些容积奖励鼓励这些这个自主杜更的基地。
1: 那其实像这种自主杜更是不是就是民间一般在说的违建

0: 其实违建不等同于自主都更，
1: 嗯，
0: 哦，因为违建的话，它也不一定要成立所谓的都更会，哦，不一定要成立那个都市更新会来去推动自主都更。哦，那违建其实它只是跟建商的一种合作方式，或者说跟营造厂的合作方式。哦，那它的分回的条件其实也会相对的好一些，因为就是这个民众自己出资
1: 做
0: 嘛。
1: 实施者嘛，
0: 对，
1: 对，
0: 也不一定民众当实施者，有时候可
1: 嗯，
0: 能会有代理实施，哦，或
1: 嗯，
0: 者说一样是营造厂来当实施者，然后但是我们的这个出资的主体会是由住户来出资，
1: 嗯，
0: 哦，那住户出资的好处就在于说，诶，这个你分回的坪数一定是最多的嘛，因
1: 嗯，
0: 为你就自己出营造款
1: 对，
0: 出这些费用，然后
1: 对，
0: 来分回最大的坪数，但是
1: 对，对。
0: 相对就是也要承担这个造价
1: 嗯，
0: 变动
1: 风
0: 的
1: 险，
0: 风险，
1: 对，
0: 对，相
1: 所以
0: 对
1: 你
0: 的。
1: 像这几年这个营造的成本不断的升高哦，所以像我记得好像在3、5年前，其实违建还蛮流行的，就是有很多案子其实没有走建商合建，而是走违建，后来就是因为这几年的营建成本不断的升高，所以
0: 对，
1: 这个违建又变少了，
0: 是。
1: 哦，可能就是要承担这个成本的风险哦。那如果我们选择做自主都更的话，自办都更的话，其实它在贷款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优惠，或者是更容易，或是更困难呢？
0: 其实贷款相对是比较不容易的，
1: 嗯。
0: 哦，因为其实如果说是银行在看待这些自主都更案，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个成案率是低的，那多低呢？其实目前大概只有4%左右，哦，是走这个自主都更
1: 嗯。
0: 案来成案的，哦，所以说其实对于银行来说，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投资啊，所以对银行来讲，哦，然后放款给这个案子，那当然他也会担心违约的问题，哦，所以其实银行自己对于这种更新案的这个要求的同意比其实是更高的，哦，一
1: 是，
0: 般我们讲说，诶，可能工划地区75%，哦，或者说自划地区是80%的同意比，哦，但是银行对于这种更新会的个案，哦，那他要放款的条件，可能他会要求到，诶，可能至少90%以上的同意比，哦，
1: 嗯，
0: 那他才愿意放款。所
1: 是。
0: 以，当然这个政府也有在演你啊，就是说针对自主都更案有没有真的是银行上面的支持，哦，这部分其实也真的是需要去研究一下。
1: 其实房地产跟金融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密切哈，就是这个案子市场的景气好不好，案子成不成，其实都跟银行的放款的意愿，还有一些额度等等哈，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那你讲有没有一些就是您认为哎呀非常可惜，其实已经谈到某种程度了，结果后来因为某一些因素，就是后来不得不放弃，然后让整个都更的这个进度又慢下来，甚至是停摆，有没有这样子类似的案例？
0: 其实说真的还不少哦，因为
1: 是，
0: 我们在审议会上面，其实很多都是要处理争议的嘛。哦，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案子进到审议会，就代表说它至少也都有可能80%以上、90%以上的同意比。哦，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个案哦，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意户哦，或者说我们讲的尚未同意户。哦，那其实他们所争执的一些问题，其实也
1: 嗯。
0: 是五花八门啦，哈，包括说，诶，可能他对于这个分配的比例，哈，可能他也不认同，哈，估价师估的，或者说这个当初他可能也有签合建契约，但是后来可能针对合建契约的内容，哈，那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意见，哦，但是他可能都会把这个审议的过程当做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
1: 嗯，
0: 哦，那当然也有一些个案其实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都是言之有理哦，言之有物的哦。那最近也有遇到一个个案哈，那是在台北市的案子哦。那这个案子虽然说他的同意比好像算相对也是蛮高的，也都90几%哦。但是这个住户呢，其实他就提出了一些还蛮专业的问题哦，可
1: 嗯，嗯。
0: 能提到一些结构的问题哦，提到一些这个估价，他觉得哪一边的估价，是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哈，或者说，他觉得是怎么样子才比较对哦。当然，他提的都，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也都有做过功课
1: 嗯，
0: 哦。但是其实他在前面的阶段反而是都没有参加哦，就是说可能前面有公听会、有说明会，哦，都没什么参加哦。但是就在后面的这个政府的会议中，我去表达这些意见哦，那我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是越早开始谈哈，越早让住户知道，让这个实施者知道是比较好的。哦，但是如果说你到后面才来提，那可能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变成这个案子它就会可能。

0: 那就停下来齁，再去重新讨论齁。那其实延宕到的会是整个个案的一个时间齁，并不是他个人的一个。
1: 其实像这种案件好像在都更案件中还蛮常见的齁，就是说其实他提的问题也是对的，
0: 对，
1: 也不能算错。比如说，哎，他觉得他的耐震要有更高的强度，好，或者是他的规划要有更大的空间等等。其实也不能说他错，
0: 没错，
1: 对。但是他就是，在这些细节上面很斤斤计较。那您会不会建议说，其实住户在看待这些条件的时候，其实应该抓大放小？就是说在一个协调，就是是这个站在协调，而不是说诶百分之百你都要完全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我才能跟你合作。因为像我们的社区其实也有进行过几次都更的会议哦，然后有请建商来谈一下他们的想法跟一些可能合作的条件。因为我发现就有很多住户就是站在一个就是容错率很低的这种绝对的心态，就是说啊你这里应该怎样那里应该怎样什么什么的哦，就是要求非常的细如牦牛，就是让建商最后都打退堂鼓了。那是不是您会建议说其实抓大放小是不是大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心态，让整个作业会更顺利？
0: 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都更毕竟是要刚刚也提到综合大家的时间大家的能力齁，来去成就齁，所以说你要求到可能百分之百符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相对困难啦。就是说我们在讲其实都希望说大家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嘛齁，就是说80%、90%就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那我们就照着这个共识继续往下走
1: 齁。
0: 那如果说剩下那10%那可能当然还是有一些是可以沟通的啦。那我想这个也是实施者或是建商的责任齁，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让这个住户可以了解说这个这样子进行下去对于你也是好的，对于大家也是好的，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的责任齁。那当然住户自己我觉得要去心态也要稍微去调整一下，就是说真的这个个案要成就齁，其实你大概 90% 已经达到大家大部分的需求了，那我们就继续让他走齁。那少部分的这些东西齁，那可能你再去问一下专业的人士，或者说透过审议的机制来去做把关齁。那之所以很多在审议会上会去提，也是大家也是希望说有一个第三方的这样子的专业的人士齁，来去协助看这个个案是不是还有可能可以更精进的地方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审议机制存在的这样子的必要性啦齁。不过我觉得每一个个案也当然不可能说这个每一都靠委员来去做把关，
1: 是，其实委员对细节可能也没有办法掌握很多。
0: 对，那细节的部分真的还是要实施者齁，建商齁，那在前面这段时间齁，好好的去做沟通，然后地主之间的这个向心力也很重要齁。其实很多事情是由地主自己齁去做讨论去做沟通，其实还会比这个外人啦齁，外人来去介入来得更好一些。
1: 是，但是齁，说真的，就是在我们跟一些住户做都更，就是我们同社区啊在做沟通的时候，就会发现哇，真的有的人因为已经退休了，所以他时间很多然后呢你要说他真的也是非常热心的参与，所以他提供了很多很专业的意见那些专业可能是他搜集的，可能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等等的然后就把一个本来看似简单的事情变得很复杂
0: 对，现在还有很多人他会去问 AI 嘛
1: 啊，好
0: 对，又跑进了 AI 的意见哇那
1: 更难了对，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化简为繁然后结果就让大家就听得越一头雾水，然后就可能说啊，不然啊，以后再讲好了。
0: 不过我觉得就蛮可惜的啦，像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板桥的个案嘛，那个个案其实后来他是成功的，就是说虽然说大部分的人同意，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人他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啦。那后来其实他也决定说，那我就不要继续住在这边，那我就把 这户房子拿出来卖、嗯、哦，那拿出来卖，那其他的地主也很团结、嗯哦、就大家合力、哦、
1: 把它买下来，
0: 对，买下这个
1: 不同，太厉害了、
0: 哦、那我想这个当然也是要有赖于这个更新会他自己也有能力，然后或者说有地主也有意愿，那大家也最后也不是用抢的，也、欸、就是诶、欸、搞不好大家都想买，那也很麻烦、哦、那可能就是诶、欸、少部分想要买的、嗯、那就一起把它买下来，那就是用市场的机制来解决嘛、嗯、所以最终这个案子是100%同意、嗯嗯嗯、哇。

0: 哦，继续推行下去。
1: 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就是我之前有听过是建商出资购买的，真的是很少听到住户合力买的。哇，这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诶，那里长在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其实有在对外分享，比如说 APP 什么的，这个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让住户如果对杜根有意愿的住户其实在这方面能够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资讯。
0: 好，那因为我们台北市估价师公会齁，就是也有一个自己的 podcast 的频道。好，那叫估价师谈房市。
1: 估价师谈房市齁，所以去搜寻这 podcast 的话就可以。
0: 对，那其实里面就是有告诉大家我们估价的作业上面会怎么样子来评估，然后遇到都更案的时候其实估价师大概会看哪些重点。那其实我们也有邀请一些专家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知识。
1: 是哇，这个非常重要哦，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哦，就是不动产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其实是有提供这样子的 podcast。您再说一次那个 podcast 的名称是
0: 估价师谈房市。
1: 估价师谈房市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那希望里长下次有机会能够跟我们做更多精彩的这些案例的分享哦。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0: 呢，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am Smith 所演唱的 I'm Not The Only One。 那其实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他是表示说他被爱人背叛了，然后所以就是 I am not the only one。 那但是呢，这首歌呢让他成为葛莱美奖的最大赢家。好，那话说回来啦，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在，好，所以不要因为别人而来定义自己。好，你知道有些那种很疗愈的话语啊，好，鼓励人家的齁，就会说啊，你光活着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好，那其实有很多人会被情绪所困扰，然后像那个安海瑟薇，好，我们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就是长得漂亮齁，然后又很会演戏齁，你看他在荧幕上真的非常亮眼。那最近大家可能有看到他的相关新闻，怀了好像是第三胎吧，然后连怀孕都非常的漂亮，然后他那个就是演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哈，那个二哈，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哇塞，他们里面哈那个所有的角色啊哈，就是包括梅丽史翠普啦哈啊，两个女生啦哈，还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服装设计师，哎，应该是说造型师啦哈，一个光头的那个男生哈，哦，就是他们四个人怎么四个二十年都没有什么变哈。好，然后另外安海瑟薇他在上就是国外的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齁，他真的是可以飙高音哦，然后唱歌也唱得非常好齁啊，然后当然有一些演一些歌舞片齁，很多人都会说哦，他是被演员耽误的歌手齁，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齁，这个真的是开外挂齁，真的感觉上就是人生胜利组啊齁。但是他也有接受访谈的时候表示说，有时候他会有些情绪困扰齁，忍不住有时候都会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责备自己。然后因为国外的人嘛，他们比较会去看那种心理师之类的哈，然后他就分享一个方法哈，那这个方法可能对大家来讲也蛮有效的。那个他的心理师就跟他讲说，好，请你拿出你小时候的照片，好，然后你对着你小时候的这张照片，这个小女孩，你可以对她讲出那么残忍的话吗？你可以对她讲那个就是责备她的话吗？你不会觉得她已经很棒了吗？好。你讲不出来吧？好，大概就类似这样啦。然后安海瑟薇就会觉得说，诶，这招齁，就是还蛮受用的齁，每当他想要自责的时候，就会想到心理师跟他讲的，就是啊，不要再责备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女孩了齁，其实已经做得够好了，给自己一些正向的鼓励哦。好啦，那一开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好，那当然呢对大家来讲，这几天看到新闻了，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又要发10000块了齁，昨天公布的好，行政院周四预计通过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那赖清德总统就是第二度听取政院简报之后表示说，台湾呢凭借着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讯还有供应链制造的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来的新高纪录。明年度的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好，所以我们现在是2300多万人嘛，好，因为还要加一些手续费之类的哈。那昨天听到新闻就说啊，可以领10000块哦，很多人就会开始说啊，什么时候可以领哦？好，那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一次的税算筹编达成税入税出平衡，实质无举债，政府累计债务余额比率创今生以来的10年新低，基于财政纪律良好的前提，

年总预算税入实质成长431亿元，加上税入税出腾余1929亿元，合计2360亿元，将编列2357亿元用在提供国民10000元 AI 红利，不排挤明年各项施政还有预算规划，将拨补劳保基金1300亿元，拨保健保基金600亿元，确保人民福祉与国家发展维持均衡永续成长。那因为过去普发现金的法源依据多是由特别条例授权发放，那针对此次发放的现金法律依据以及何时发放这些执行细节，行政院称说周四最快一并说明，但有政院人士透露，如果立院可以在年底前顺利通过总预算案，国人最快可以在明年农历春节前领到万元现金。好，那因为它就是有一定的流程跟程序嘛，好，所以现在只是推估。好啊，不过我觉得哈，你知道那种农历年前可以领到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好啊，农历年后领钱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不过那个 feel 不太一样啦，好，因为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没钱拍贵你嘛，好，就是因为过年总是要花很多钱，好，因为你总是要筹办一些年货啦，好，然后有些人情义理啦，好啊，但是当然是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啊，好，但是就是起码过年的时候你花的钱会比平常稍微多一点点，好，所以如果说就是有发这10000块，对于有一些人来讲的话，好，过年前这样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当然如果说啊，你钱哈没有那么紧，好，手头没有那么紧哈啊，过年后可以领到一个红包，我觉得感觉上也是一个开门红，蛮喜气的，也蛮好的哈啊，反正有的领就好了啦哈。好，那对于赖总统抛出明年普发10000元现金，在野纷纷表示支持经济成果还给人民，甚至有加码主张。不过在野更强烈质疑赖政府过去批评蓝营主张普发现金，如今根本是双标。然后党政人士则是表示两者本质不同，国民党过去是举债，如今政府是因为经济带动税收，筹编完税这个预算仍有余裕，好，所以才决定普发 AI 红利。好啦，那反正呢就是这些他们政治上面的齁，他们就是自己去逻辑齁，自己去讲，可是以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实际上有领到这个一万块钱了。不要说我肤浅齁，真正这几万块是最好赢诶齁啊。另外我可以确定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每次领到的一万块齁，那个名称齁理由都不一样齁。好，那你说就是大家领到这一万块感觉有没有差别齁，我只能这么说啦，其实如果说以有钱人来讲的话齁，他领到这一万块对他的生活是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手头比较紧的人，的确他就可以吃得比较好一点点啊，稍微有点挹注啦，缓解一下那个就是燃眉之急啦，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讲到投资理财上面讲的，你知道那个每个人一天三餐齁，了不起就是这样吃齁啊，有钱人可以吃好一点齁，但是基本上啦齁，应该是算说你的饮食齁占于你的总收入比或者是总财富比的几分之几齁，那其实穷的人他的情况就是你知道他的生活必须占他的总收入齁，那个比例就非常高，他没有余力可以去做一些剩余的金钱做一些其他的规划啊，但是如果是很有钱的人啊，其实那个吃饭的钱对他来讲是九牛一毛啦，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好，如果是比较穷的人，他拿到这一万块，好，他金价之后贵你也好，会好一点点啦。好，那所以我们就看看齁，可不可以在那个农历春节前齁就有一个这样的大红包可以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就是之前网络上齁很红的一首歌齁，那因为很多人就会把它拿来跳舞齁，这首歌就是算网络的现象，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一笑江湖》。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名叫做《以我为名》，演唱者是这个萧景红。好，差点讲到他比较常听的名字，就是那个阿迪亚，好，就是阿弟，因为他就是之前是那个 Energy 里面这个成员叫做阿弟，那他的本名呢叫做萧景红。事实上他已经出道24年了，好，出道24年终于要发行他人生第一张个人专辑。好，那这首单曲首发单曲以我为名，好，就是由他亲自作词的。好，那你可以想象说，哇，原来他已经出道24年了，时间真的过很快齁。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也是那个人生际遇跟机缘啊齁。因为前一阵子就是那个 Energy 合体有没有齁，那个16吨真的是造成大家就觉得哦很厉害哦齁，这个台上那几个年纪算起来嘛是无悔啊齁，哦这么能跳这样子齁。那大家都会觉得说以前那个年代齁真的是神仙打架年代齁，那谁站出来齁，诶都很厉害，都很有实力。好，所以也让他们有回归舞台的机会，不然之前那个 Energy 的成员有人做幕前，有人做幕后，有人去演戏。好，那现在他有机会可以用他自己的本名，然后发行专辑，发行单曲，然后举办巡回演唱。好，那他妈妈都已经85岁了，好，所以就看他在台上演出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开心。那其实之前有一些综艺节目就是听到这个

萧景琼在唱歌啊，或者是说前面他也有单曲跟一个女生对唱哈啊，对唱之后，然后大家就说，欸，他真的还蛮会唱的哈。因为其实有时候在团体当中，你不能太突出嘛，你要合群一点点哈，或者说那个声音已经合唱合掉了，你没有办法听得这么细致一个个人的表现哈啊。实际上他其实还蛮会唱的啦哈。好，那所以这首歌呢，大家应该可以听到他的魅力哈。那很多人哈看到这些年轻的偶像，然后看到现在就会觉得说，哦，真的是越老越帅，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好啦，那我觉得其实粉丝也很开心，因为粉丝也成长啦，好，所以粉丝现在也不见得要去看小奶狗啊，或者是小奶狗也看，但是原本喜欢的偶像还是可以继续喜欢啊，像这个韩国的 Rain， 当初是偶像对不对，现在汉超也是很好，还是很会跳舞啊，但是他上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连自己的梗也敢开，然后也非常的好笑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要赚奶粉钱吗，怎么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搞笑的动作啊，这么搞笑的梗也可以做齁，好像都没有那个偶像的偶包齁，嘿，那个其实还蛮有趣的齁，大家看的也非常的开心。好，那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有听到就是我刚才讲的说那种现象级的歌曲齁，就是网络歌曲齁，有时候有些对岸的歌齁，什么文人听书啊齁，一笑江湖，当初就是因为搭配科目三齁，网络上就有很多短片在跳舞，有没有齁，那其实坦白说以前人家就讲说啊，抖音一响孩子白养，好，然后另外也有很多科学家会跟你讲说不要整天看那种短片，看到最后注意力专注力都会不够啦，好，对，没错，这些都是对的，好，要听专家的话，但是我觉得好，有一些跳舞的影片好，或者是一些旋律歌曲，我倒是没有这么的抗拒跟讨厌，好，那在对岸他们有时候都会讲说啊，大妈好都会去跳那个广场舞，有没有，好，好，然后我们不是用广场舞这个名词啊，但是其实常常大家也会看到公园，好，有一些，现在不能讲大妈哈，也不能讲阿公阿嬷，应该是说很多的哥哥姐姐们，好，在那边运动跳舞，有没有哈？你不要用那个传统的印象，好，就觉得他们都跳土风舞哦，哈，如果是跳那种就是国标舞，好，那是另外一种 style 哦，如果说有一些跳舞的哈，你去听他放的音乐哈，你就会觉得哦。他们现在听的音乐放的音乐齁，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手机很方便齁，都很容易可以剪接，你知道吗，想要什么歌就放什么歌齁，你就会发现说哦哟齁，我真的去很多那个晚上那个傍晚啊，或晚上的公园齁，或者是那种学校的操场啊，常常都会有一些大哥大姐在运动齁，然后在运动的时候那歌都好新哦齁，那可能就是有像对岸的那种歌曲齁，有节奏感的齁，网络红曲这样子，然后也有韩国歌曲齁，然后呢也有那种复古的齁，因为所谓的复古就是比如说80年代啦 ,70 年代啦齁，那些歌曲，但是呢他们的歌曲好像不是原版齁，可能是类似那种 DJ 变奏，节奏比较强烈一点，因为这样比较好跳啦齁，但是那个歌你都会唱齁，所以有时候齁你去听他们放的那些歌还蛮有趣的齁，你就觉得哦哟好新哦，很好听耶，节奏蛮强烈的齁，那个点很好踩这样子齁，齁，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学校齁，因为学校是按照学区在设计的，好，所以大概你住的附近都会有小学，好，或者是国中，然后他们在下课之后都会开放他们的操场让市民去做运动啊，如果你有去参与的话，你会发现每天晚上齁，就是那个操场大概都是固定齁，有一群固定熟面孔齁，会在那边走路齁，我去的那边齁，有时候去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学校齁，就是他就是开那个走廊的灯啦齁，时间到灯会变少齁，所以就会变成说在操场的情况之下齁，会变成什么情形，就是说你会看到走廊有灯，但是操场的灯呢，就是应该是说操场比较接近自然光，比较接近自然光，那随着天色暗下来，太阳下山，月亮升起，那大家在那个操场上绕圈圈走的时候，那个光线有点类似是说距离你五步之内的你可以看到他的脸跟长相啊，距离五步之外的你就是看到人影啦，大家感觉上就是还蛮有
蛮有那种边际感跟距离感，你可以看到有人，整个操场都是人在走路，但是因为光线的关系又不是看得很清楚，好像保有大家的私密性，然后你就感觉上听觉会变得比较敏锐，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人，他比如说是夫妻档的啦，朋友档的啦，他们一边走一边在聊天，然后呢可能角落的某一角，就像我讲的，有些大哥大姐就在那边跳舞，因为只有他们在放音乐嘛，那他们放音乐可能就会拿机器来放嘛，虽然他们没有故意放得很大声，但是你知道整个操场就只有他们在放声音，所以就整个操场在环绕他们放的音乐，还好他们放的音乐也蛮好听的，所以有蛮多人可能也是踩着他的节奏在绕操场走，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希望每个人的体能都练得蛮好的，像刚才 Energy 他们那些，像五月天的那一些，其实算起来他们也真的身份证上的年龄也是50上下咯，也是50加咯，现在50加的人跨开都做笑了呢。然后向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报名乐龄广播研习班的哥哥姐姐们更厉害，有些随便一问都是七字头的，还有那种接近八字头的都看不出来，然后气质都超好的，所以呢人生健健康康，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好，那在这边稍微小小广告一下，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即将要开班了，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20小时的时间，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然后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下车，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那这个广播班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 recording 听一世人的广播，对广播很有兴趣，或者是说你现在有听 podcast 啊，或者手机现在录制声音也很方便啊，想要来探索自己的声音，那这10堂课程就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我们是有那种前级有没有，有那种专业的麦克风跟耳机，然后来录你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跟一些专家啦，歌手啦，面对面的专访，还有体验现场节目，那个 on air 的紧张。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然后来这边交朋友也很好，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开到前面第七期都结束了，所有来的哥哥姐姐每个人都有人生故事，每个人都有值得让大家学习的地方，有的很会养生，有的很会投资理财，有的对自己的生活管理很有一套，那每个人都是笑眯眯的，都是开开心心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正向，而且呢很有活力，所以欢迎大家报名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报名电话是 23149121 23149121。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据说现在大学生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做陈华，他的声音很有疗愈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他2026年新的单曲，叫做减伤，就是减少伤害的两个字，减伤，一起来欣赏。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7: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叫做 Save Your Tears，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哦，其实也蛮有感的哦，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演员，叫做潘慧茹。他就说呢，在翠上哦，有看到一篇发文，就说想听听50岁的姐姐可以给40岁的女孩什么样的人生建议。好，然后他就说看了一下留言哦，大部分都是说哦，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内耗，远离烂人，顾好健康，维持外形，还有各种保养医美的建议。好，他说呢其实这些他都很认同，但是如果是现在的他要跟40岁的女孩说一件事情，他反而想说一个最近很深的体会哦。他说40岁的时候呢，可能会以为等自己再成熟一点，经济再稳定一点，人生看过的事情再多一点，烦恼应该就会少一点，遇到事情也会更坚强。可是真的到50岁的时候才发现说好像不是这样哦。他说50岁其实是一个很容易不堪一击的年纪哦，因为身体开始进入了更年期，体力情绪都在改变，然后父母老了，身边的人也开始老了，甚至开始要面对生病、衰老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离别哦。然后以他来讲，他说最近发生很多让他难过的事情，他才发现说原来年纪大了并不代表更会面对失去，甚至恰恰相反，因为年轻时候的离别总觉得人生还很长，时间会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但是50岁以后的离别好像会更往心里去，因为你会开始真正明白有些人见一面就

少一次见面，有些事情错过了真的不会再回来，有些下次再说可能真的没有下一次。好，所以呢他说，如果真的要给40岁的女孩一个人生建议，他想说的不是要赚多少钱，也不是一定要把自己活成什么样子，而是要好好爱自己，也好好爱自己身边的人。好，想陪父母吃饭就去吃，想带家人去旅行就去旅行，想见的人就去见，想做的事不要总等到有空再说。工作很重要，赚钱也很重要，但是不要把快乐都留到以后，因为到了50岁你会慢慢明白，人生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你完成了多少事情，拥有了多少东西，而是那些你爱的人都还在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陪过他们，有没有好好过自己的人生。哦，我觉得哈，这不要说是那个50岁的姐姐给40岁的妹妹建议啦，其实所有的人都通用。像最近我想大家应该有看到那个沸沸扬扬的新闻啊，就是那个陈信瑜有没有，哦，每天都有他相关新闻。然后呢，但是现在感觉上我看到的，我不知道跟你看的一不一样啊，我看到的都是一面倒，就是大家都越来越喜欢他，你知道吗？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随着年龄增长，就觉得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变，就觉得他好像是他们家唯一一个比较纯真真实很直接的人。但是呢，现在就是大家都觉得他讲话就是很有含金量哦，然后就觉得，哦，果然是学霸式的讲话，骂人不带脏字。那当然也有人讲说，欸，最近为什么他要出来就是讲说前夫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当然有些人就讲说，欸，在策略上可能是因为真的就是要切割开来啦，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出什么样的事情啊，好，所以要必须让大家了解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切割了。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要就是那个小孩子的教育金齁，是不是要拿回来，因为那是属于小孩的嘛齁。好，那这些我们都不管齁，我们只觉得欸，网络上齁其实有很多人齁就会觉得蛮心疼他的齁，就会觉得说，欸，理论上齁你看爸爸做到总统对不对齁，啊，千金啊，自己也很会念书齁，啊，也是真的国考考进牙医，而且据说他还榜首很厉害齁，啊，他病人也很爱他齁，然后也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齁，包括就是病人比他年轻问他说，啊，医生啊，你有没有做医美啊，我想要去做医美齁，啊，你觉得怎么样齁，结果这病人被他骂出去，哦，他就说，啊，我都还没有做，你做什么浪费钱，哦，啊，也有病人就问他说，啊，那个别人，哦，就是有那个就是我要不要做那个牙齿贴片，他说你又不做明星干嘛要做牙齿贴片，啊，那个外面别，哦，人有做那种什么5年的疗法还是10年的疗法，好像是5年吧，他好像写5年的疗法，啊，为什么你都没有做5年的疗法，哦，他就会说，啊，因为我不想换看一个病人头一直看5年，哦，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吼，哦啊，这个齁真的是回答得很直接齁，然后他也不会叫你花钱对不对齁，就是该做就做，不该做就不要做齁，真的就是被他圈粉齁。那另外呢也有很多人很心疼他，就会觉得说，哦，他之前还在讲说，想说那个他前夫被关20年嘛齁，啊，他只是希望说关20年出来之后，哦，是不是一家五口齁，他跟老公还有那个三个小孩一起去冰岛旅行啊，因为20年都不能出国啊，是不是要一起去冰岛旅行齁，啊，结果那个现在网络上都讲渣男啊，就说渣男就带别人出国了，啊，也没有带他去，啊，我昨天看到一篇文我觉得很棒，有人就讲说，那个有人留言就说，我有小孩，啊，可以邀请你跟我们共组一团，带着小孩一起去冰岛吗，然后下面就写说，我要报名，我没有小孩，我可以帮忙带小孩，哦，这个真的可以开哦，要不要跟那些旅行社联络，来开个一团，这一团可能会爆满哦，哦，我觉得留言就是蛮温暖的，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嗯，他真的蛮好的，然后另外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对啦，就是要爱自己一点点啦，然后很多人就会追说，就是他身上穿的衣服啊，他买的包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他凭实力赚钱啊，他真的就可以赚到那些钱，他真的他的能力就可以买那些东西啊，赚的钱不自己花，啊，不然勒，好，所以呢真的齁，就是
人生海海啊，齁，如果说真的有能力，齁，就是过得开心一点点，齁，照顾自己，齁，内心的小女孩小男孩，齁，也让身边的人过得好，齁，这是一件需要大家学习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关健康状况，齁，其实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肌肉量会逐渐下降，齁，大家

现在对肌少症好比较常听到，也开始有概念了哈。那特别是在40岁之后，肌肉流失的速度会明显加快，平均每10年可能就会减少近 8% 的肌肉量。所以呢，郭仲和医院营养室组长郭嘉玲营养师表示，这种流失呢，不仅会导致行动缓慢、提重物乏力，还会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那维持充足的肌肉量，能保持良好的基础代谢率，好，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肌肉能够代谢的热量比较多啦，好，所以如果说你肥肉比较多，看起来比较不好看之外，它代谢的能量也比较少，你就越来越容易胖哦。然后所以呢，就是如果有充足的肌肉量，有助于体重管理并且预防肥胖。其次呢，强健的肌肉能够保护关节，减轻骨骼的负担，是延缓老化衰退的关键。要留住肌肉，补充充足的必需氨基酸是核心关键。好，那营养师说呢，人体有九种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这必需氨基酸，所以你要用吃的，好，把它吃进来。那日常饮食中，我们可以透过两大类的优质蛋白质来获取完整的必需氨基酸。第一个就是动物性蛋白质，好，被视为完整蛋白质，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所有必需氨基酸，譬如鸡肉、牛肉、猪肉、鸡肉、鸭肉这些肉类，好，然后鲑鱼、尾鱼、鲸鱼、鳕鱼、鳗鱼、秋刀鱼、石目鱼这些鱼类，好，就是鸡肉、牛肉、猪肉、鱼肉、鸭肉，好，那这些都吃。那第二种就是植物性蛋白质，好像这个大豆类啊，什么黄豆、黑豆、毛豆啊，都是很好的植物性优质蛋白来源。那值得一提的是，大豆发酵后的调味品豆豉，好，或是叫豆谷，好，这个也可以提升蛋白质分解跟吸收。在烹调蛋白质食物的时候，加这样的调味品是一种聪明的增肌吃法。好，那因为这个豆谷是透过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好，会分泌大量的蛋白酶来分解大豆蛋白质，使它转化成一个比较让人体容易吸收的游离氨基酸跟小分子生态。好，所以如果有肉跟这个一起煮的时候，这些蛋白酶在长时间炖煮当中会继续作用，帮助肉类的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变得比较软嫩。好，那我们吃起来觉得比较好吃嘛，那事实上到你的身体里面，它也提高了蛋白质的消化率。好，所以呢，平常煮肉的时候，你可以适时放一些这样的东西，好像什么豆骨蒸鱼啦，好，豆骨蒸排骨啦，豆骨炒绞肉啦，豆骨鲜鹅啊，好，鲜蚵啦，好，不仅能够增添风味，也可以帮助蛋白质的分解与吸收，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好，好，那另外呢，发酵之后的这个豆果也能够降低原本大豆当中所含的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好，那大幅提升大豆蛋白质被人体的利用率，维持肌肉量，光靠饮食还不够，你还要给肌肉足够的刺激，才可以增加肌肉。所以呢，可以规律的安排肌力训练，每周训练2到3次，着重大肌群跟多关节的运动，采渐进式超负荷的原则来刺激。好，那譬如说有氧的快走、游泳、骑脚踏车，好，也可以提升心肺功能。好，那这样的这个健康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好，因为大家会越活越久，越活越长，所以也是要越活越好。好，那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其实呢，在我们每一次哦，这几年我们的乐旅南投呢打出了名号之外呢，也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哦，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我们的官网，甚至 FB 哦，甚至台北办事处来帮你赶快火速回答问题。但是有一点呢，我要来特别介绍呢，常常呢会有听到陪伴瑶瑶呢在我们的任何的活动中哦，都会跟大家一起见面，也就是我们的林秀梅处长哦，他已经升格叫处长了，所以我们的秀梅姐姐呢，现在是我们南投县观光处的林秀梅处长，而且今年呢，我们要让这个处长带着我们大家去追星、追爱、追幸福，好幸福，让大家有个浪漫的约会，就在我们的南投星空下哦，大家听到这个就想到了七夕要来了，没错。所以今天呢，就要让我们的处长带着大家来看看今年有多么精彩的活动，有哪一天呢是限定的哦，所以你要赶快先订房哦，我们都一再的提醒大家，还有周边有一些好玩的景点、好吃的美食，千万不可以错过，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林秀梅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哇，这一次呢，处长呢，也是我们的秀梅姐姐要带瑶瑶来去哈，求月老我贝娜啦，谢谢啦，好、哦、啊，但是大家别人要啦，哈、哦，求好姻缘呐、啊，求好姻缘呐、啊，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这个处长还来一个这个恋与星空战。哦，好会说呢，所以这一次要结合我们的月老一次呢，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星空的美，还有就是参加我们限定的月老祈福，对吧？
4: 对的，是的。嗯，
3: 那当然这一次的恋与星空战呢、哦、听起来好有感觉哦，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结合啊，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参加啊，它的特别在哪里，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4: 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南投的星空季啊，都已经成为全台湾在这个夏季啊观星活动最具代表性的。那今年刚好又七夕情人节，在我们
3: 好快、哦、
4: 这个对呀、啊，在礼拜六啊，在我们的清境这边，我们要打造一个最浪漫的高山星空派对。
3: 哦，要报名吗？吴先生在问说是现场报名，还是要提前报名？
4: 不用，现场就好了。
3: 嗯，你看看我们很贴心哦，因为每次哦、嗯、在网络上我们都被骂死了。现场啦，这一次来个现场啦，对吧？
4: 对，是的。
3: 嗯，
4: 那当然你也可以事先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乐旅南投这边的一些活动的这个状况啊，提前了解一下。
3: 嗯，
4: 我们整个活动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3: 没错。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哦，大家也不用想说会不会太热，不会。我们是从下午四点才开始，对吧？
4: 对，从下午四点才开始，而且在我们这个清境这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
3: 嗯，是。那当然呢，今年呢不只是在我们的清境哦，有这个高海拔哦，这个很干净的夜空，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祈福哦，我们把两个呢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体验结合在一起，要怎么样来去走比较顺畅，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4: 好的，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清境啊打造这个最浪漫的高山那个星空派对，然后这一次我们有还有跟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三间知名的这些月老庙来共同推出这个限定的这个联名祈福的一个活动，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欣赏我们清净啊星空之余呢，也可以为自己祈求这个刚刚讲的好姻缘啊、好人缘啊、嗯、是
3: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不是在日月潭？她说这样子会怎么样把它串起来？然后她说那三间是要怎么样来去做？是先帮我们都把它什么资料都填好吗？
4: 对，这个刚才不好意思，像这个要我刚才是说看表演不用报名，那如果说要做这个体验，等一下后面我们有讲要怎么报名，就是一些体验活动，当然有一些人数的限制，就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再来讲。然后如果要看纯粹看表演就不用报名了，我刚才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3: 好，如果要看表演哈，就直接在我们的亲近 对吧？
4: 对对，那体验活动就等一下后面会有提到。怎么样来去报名这样子？有限定的，有限定，
3: 有限定哦，有听到哈、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高山哦，这个星空下哦，看这个星星之外，我们还有表演跟市集，很厉害，对吧？
4: 对对，那今年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哦。那大家真的就是来看，我们这边还有安排，不只是因为看星星，有些人可能想要更了解，所以我们有。高山的这个星空导览，好，那这边还有很浪漫的音乐演出啊，市集啊，还有那个拍照打卡区，好，那就刚才讲的月老祈福体验。
3: 是哦，这个月老祈福体，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现场。好，等于是说呢，我们有一个分灵在这里啦，好，就为了这次的活动把它先请到山上来。好啊，如果你刚好在山上的话，就可以做这样的现场活动，就不用报名啦，应该这样讲 对吧？
4: 限定的嘿，对，限定联名祈福活动的。
3: 真的哈、所以呢，请大家哈、要先订好房间哦，哈、先讲好哦。而且我们今年限定月老的联名活动哈、麻烦注意一下，三间呐。三间哦，要听好，
4: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啦。
3: 到底哪三间啊？朱先生说你，我一直在那三间，不要讲，我没有要说三间起口，我是说有三间，好不好？听清楚，三间，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
4: 好，三间就是我们的文武庙啦、龙凤宫啊、明月宫这样子。
3: 那个林小姐说，那个文武庙可以先帮他们求红线吗？先生、小姐，那个要请自己来哈。我
4: 对对对，
3: 我们两个帮你求，变我们两个要求姻缘呢、欸，唔汤哦。他说很难，他说要很难呐、啊。他说因为每次去那个红线都没有拿到啦，他现在在问呢、啊。那个
4: 赶快上网看一下，
3: 因为这三间不大一样哦，齁，对吧？
4: 是的，对，
3: 而且我们今年
4: 都在我们的这个乐里南头这边齁，也都有 po 嘿。
3: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齁还有打卡齁，你可以把你的幸福愿望，像你求不到红线，你就给他。

0: 他写上去，拜托这一次让我拿到红线啊，这样不就好了？
1: 对啊，
0: 找我们两个没有用啦，哈，那个我们只能帮你牵红线，对。对对对，哦，这不要乱，不要那个错点鸳鸯谱哈，那个真的要自己来。但是呢，麻烦注意一下，我们这次的月老祈福很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有手做 DIY， 对吧？
1: 对，
0: 对
1: 对。嗯，
0: 这个倒是可以让这个处长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些 DIY 的体验，要怎么玩呢、
1: 啊？啊，手做那个 DIY 哈、就是除了这个月老祈福活动，我们也规划了很多。哦，有浪漫氛围的这个手，因为我们这次就诉求这些亲子啊、情侣啊，哈、一起来，对我们有一些浪漫氛围的手做 DIY， 那例如星空祈福小卡的制作啦，还有幸福吊饰的 DIY， 还有星空明信片的彩绘，还有爱情祝福小物制作等等，哇，这个听起来就是浪漫幸福的感觉啦。
0: 嗯，真的哈，所以呢，他说要怎么报名？一样是线上吗？
1: 有一些是在现场，也现场也可以，对，
0: 嗯，
1: 现场也可以，
0: 就是大家可以先看我们的官网或乐旅南投，哈，我们都有把它写得很清楚，
1: 对。
0: 对然后
1: 活动蛮多啦，
0: 真的，
1: 大家去看我们的南投旅游网这边，还有我们的乐旅南投的粉丝页这边。
0: 嗯，而且
1: 顺便也可以规划一下行程啊。
0: 没错，我们那个游程真的很好玩，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星空哈，除了把幸福带回家，我们不是只有这个男女哦，就是情侣，我们还有亲子家庭，你可以自己完成作品。然后呢变成说呢是一个满满的这个幸福齁带回家。然后呢记得因为我们有一些是有人数，所以呢千万一定要看清楚才有办法让你去规划好游程齁。因为呢这个叫做南投星空小旅行齁，我们上面呢有那个流程，还有停车，还有呢整个的比如说南投旅游网乐旅南投齁，而且呢这两天来哦怎么样安排呀、没问题。这个呢就要交给我们的处长好好的告诉你。其实啊两天呢是刚好可以玩一个活动了。好，因为赏心之外来南投有非常多可以吃的啦，可以住的啦，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对，大家来清境呢真的是建议要安排两天一夜啦。
0: 最少。
1: 然后白对对、那白天就可以。好像我们这清境农场啊，欣赏这个清境草原啊，绵羊秀、然后这我们这边高山产业真的很辽阔、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小瑞士花园去拍拍照啊、欣赏一些庭园的景观。那如果时间还够的话呢，也可以顺游合欢山、我们的暗空公园就在合欢山、那边真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凉快、那可以白天看看云海啦、夕阳啊，然后晚上就是我们这边最佳的观星地点。
0: 嗯，是。侯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观星也是需要报名吗？还是只要现场，然后老师会在那边集合？
1: 这个观星哈，我现在我说到观星，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在那个鸢峰那边有一个我们的星空剧场啊，那个里面也有室内的这个星空剧场。然后在室外也有那个天文望远镜也可以观星哦。
0: 嗯，
1: 对，那大家要去玩就可以搜寻一下我们的合欢山鸢峰星空剧场。那这里面就会大概介绍一下，看看适不适合大家一起去，这样子可以先接收一些资讯呢、
0: 嗯，真的、
1: 这是我们对我们这几年的那个力推的一个点啊。
0: 嗯，是啊，林小姐说想请教一下那个处长，可不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在住宿方面，他说是在住在他写什么啊，他说是住在那个南投市比较方便，还是住在日月潭，还是住在那个清境？
1: 哦，那当然你要到清境玩就住清境啊，清境那边很多的民宿而且都蛮有特色的。对，
0: 嗯，你可以住在清境啦、然后呢再从清境往上玩或往下齁、你就不会倒着走，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不会塞车。
1: 对了，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对不对？
1: 对，清静，那你就可以住在民宿啦，然后就是看对港海往上往下，然后就可以在周边的一些那个景点玩。除了清静农场，还有刚才讲的鸳鸯宫这边的星空剧场，或者我们自己县府这个清静高空步道，这边都是很好的景点。对，
0: 嗯，
1: 清静地区这样子。
0: 没错哦，这等于是消暑的好时间哦。
1: 对对。
0: 徐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在早晚温差会很大吗？要带大外套吗？
1: 早晚的，如果看看你去到那边会去到哪里，如果你到合欢山，当然你就要
0: 带比较厚一点的，对，一件。
1: 哎，对对，当然你在那边如果你要关心哦，那真的就是要那个啊。如果说哎白天，我那个薄薄的外套就可以了。那如果晚上的话，就要带厚一点的。
0: 嗯，一件就够了。
1: 看你上到哪里去。嗯，对啦，对，嗯，
0: 就是你自己要先把那个行程先规划好。嗯，他说，请问一下，好行有上去吗？
1: 好行有啊，有到清境嘿有。
0: 我们南投
1: 有时候，你看看你要去住宿哪一个民宿，其实有些民宿都还有安排这些
0: 接送
1: 的。对对，
0: 嗯。我们那边很贴心，对啊，
1: 对，
0: 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什么没有，南投的好行最多，嗯，
1: 对，最多条，全台最多条的台湾好行，
0: 没错，让大家呢，哈，这个第一个，如果不怎么想开车的朋友，哈，都很方便，所以你不用害怕，哈。那当然，最后我们也让处长帮大家呢，大会长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跟注意的地方？
1: 哦，好。那个我们来南投啦，最重要当然如果说大家自行开车齁，那你就从那国道三号可以接国道六号去埔里啊，齁，那再沿着这个台十字线前往清境。那活动期间我们大概建议大家啦，只要提早出发齁，避免塞车啦齁。然后我们都会，其实沿途都有一些官方的一些停车齁，开车的一些指引齁。那如果大家齁不想自行开车，也可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好，那先从高铁，然后到台中站，或者台铁的台中站，好，那再转搭我们南投客运啊，前往埔里跟清境农场。那有一些班次，大家注意哦，有一些班次可以直达清境。然后这个我们如果活动结束时间晚一点，还是建议民众还是要入住我们这些清境的民宿，来避开这个返程的一个车潮了，这样会比较轻松，比较悠闲的来我们这边游玩，那就大家安排一个假期的一个行程。
0: 嗯，没错哈，所以呢，邀请大家呢，跟你的好朋友哦，一起来到我们最美的星空上，遇见你的幸福，追爱追幸福，一起追星。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林秀梅处长，我们就要跟处长相约来感受一下七夕的魅力哦，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1: 南投见。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对，好了，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一下，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了，哈喽。
1: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我发现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声音，会难过哈。我们都
1: 真的
0: 就浪不起来，而且还会自己写。那当然必须的，我们这个不是洗脑歌，我们叫洗脑声。对，然后呢，一直要来洗脑，有那个青春，有那个活力，要来告诉大家。而且呢，每个这个应该是说。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啊，都让大家很新鲜。像今天我们就要从夕阳唱到夜晚，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今年的活动，尤其是暑假，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最近呢即将展开了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哦。
0: 嗯，昨天还预告浪起来
1: 、啊、
0: 对对对，浪起来到底浪到哪里去？不要紧张，我们要好好的让美少女告诉大家了。
1: 对，我们今年呢，我们暑假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白沙湾跟中角湾的白沙湾跟浅水湾的活动。那其实这个标语很有特色哦，浪起来代表的是有海浪啊浪花，那代表一种生活的活力跟流动。那我们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跟旅客来到北海岸，我们不只是走马看花，而且呢可以在海风浪花餐桌跟土地之间找回你疗愈生活的节奏，感受最悠闲自在的海湾生活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让大家浪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感觉上哦，把这个里面呢，浪起来的标语啊，让大家印在大家的心中啊，编一个品牌啦哈、哦。从哪里开始浪在一起？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我们这次呢，北海岸浪起来呢，其实是将三支的浅水湾跟石门的白沙湾来串联起来。那我们会透过线下啦，结合实体的活动，再搭配线上的行销推广，让人潮呢可以实际到我们在地来消费旅游。那让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可以闪亮亮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哟。
0: 嗯，真的，而且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皇冠也是重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吴小姐在问。
1: 我们这个活动呢很精彩哦，从8月15号又就是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咯，在我们浅水湾，然后呢一直到9月底各有三场不一样的活动。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第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六在浅水湾我们有仲夏音乐季的活动哦。那当天在我们的浅水湾的广场上面，我们有特别邀请的歌手创作歌手等等，然后呢让各位伙伴呢跟各位游客们可以一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高质感的流行轻摇滚音乐，然后呢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知心真的乐团啊，还有浮城社区太古队的一些活动，让现场的艺术能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欢乐气氛哦。
0: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哦都不一样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是每周吗还是每天？她想要清楚这个。
1: 嗯，我们呢这个主场活动三场是8月15号礼拜六跟下个礼拜8月22号礼拜六，然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白沙湾的部分，这都是一天的活动这样子。
0: 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滚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周边，不管是你要体验我们的这个农村啦，然后体验我们的温泉啦，体验我们在地的人文啦，等于是把它串起来啦，对不对？
1: 没错，刚刚提到的是8月15号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8月22号礼拜六，我们在三支游客中心的海湾生活节呢，主要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有超过20摊的市集，包含了有美食啊伴手礼，重点呢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职人体验的绿手指水胎球的 DIY，还有艺术家呢可以带来陶艺的创作，那更有结合目前 七八月呢就很有名的我们在地的地瓜的产季，然后让各位来参加的旅客们呢可以去农村来。

0: 挖地瓜，就非常的时尚哦。食是吃东西的食、
1: 嗯、真的齁、哦、这个是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感受一下。郭先生说请问一下这要报名吗？
0: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因为需要有材料费的部分，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我们的有专业上面有提供相关报名的资讯哦。
1: 他说是指在粉专的第一页，还是说他有他专门的？
0: 在我们粉丝团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置顶的讯息上面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哦。
1: 嗯，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然后你看你要参加哪一个？胡先问说有这个有搭配住宿吗？还有搭配搭配体验活动吗？有可以这样子安排吗？
0: 当然，如果你想搭配住宿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在金山万里的部分就是有温泉非常多。我们金山万里温泉是全台19温泉区里面泉质最丰富的，所以呢夏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泡温泉是可以来疗愈放松的哦，可以兼住宿。
1: 嗯，这个让大家齁，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合法的啦，应该这样讲、嗯、对不对？
0: 对对对，合法旅宿，当然啦，我们是合法的，就是旅宿、嗯、温泉旅宿业者这样子。
1: 你可以直接上去看，好，我们都有很多合法的，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一次连续有三周哦， 对， 对不对？而且三周是不同主题，这才是重点哦。
0: 没错，刚刚提到的就是8月15潜水湾是仲夏音乐季，那是结合音乐会的模式，然后8月22也就是下礼拜六是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手作啊跟一些市集的部分，然后最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礼拜天，我们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那有结合了就是我们白沙湾最美的就是半月形的海湾，以及就是还有一些亲近海洋的活动，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情参与哦。
1: 啊，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他现在在上面有看到有北关壁是什么？
0: 北关壁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有结合了我们这三场活动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优惠折价券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就是只要在脸书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贴文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就是面额50块的北关币，它有点像是折价券，然后限量500张，那可以到我们的9月20号白沙湾的活动来兑换哦。而且活动当天还可以再加码限量200张的50元折价券，那可以到我们周边的咖啡厅啊跟现场沙滩的合作的业者来共同的来消费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哈，不要忘记了那个北关券北关币哈，
0: 北关币
1: 哦哈、
0: 嗯嗯、
1: 它是跟
0: 没错
1: 跟那个商品券是不大一样的哦，对不对？
0: 对，没错。而且呢其实刚刚有提到这个北关币可以提供大家优惠的折抵之外呢，我们还有结合就是一直到九月底我们有结合就是我们的数位的科技跟互动的一个元素实境解谜哦。那我们是结合就是数位沉浸式的解谜游戏宝藏猎人，然后将我们的北海岸的自然人文啊还有一些地景的特色故事化成关卡，然后在白沙湾泉水湾跟三四游客中心都有活动哦。
1: 哇、wow, 大家有听到诶，这个听到就感觉上很想要很想要哦，而且呢还可以抽奖，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刚刚有提到说从8月15号10点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我们的这个结合科技跟数位的就是宝藏猎人的沉浸式数位解谜游戏呢，只要呢到我们潜水湾白沙湾三只游客中心的关卡来打卡以及破关呢，那就可以完成抽奖，然后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有就是 GoPro 的摄影机啊，还有就是大家的例如说喜欢露营的啊，就有就是遮阳罩啊，或者是喜欢骑我们脚踏车的有折叠式的脚踏车等等之类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参与哦。
1: 哦，听到了这个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真的，胡小姐说那个是只要消费就有这个币吗？然后这个币是跟店家拿吗？
0: 这个币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的脸书北关粉丝团，然后在我们这个活动的 贴文下面完成打卡分享，然后就可以在9月20号呢到我们北关的活动来领取北关币哦，50元的北关币这样子，然后可以当天兑换这样。
1: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吗？哦，他问的蛮清楚哎。
0: 哦，对 对, 对，没有在我们的对白沙湾这边，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活动的帐篷的部分可以做兑换这样子。
1: 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兑换一下，兑换一下了哈、哦。这个很简单，而且只要消费又不是说要很高，对吧？
0: 对对对，没错，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50元北关币，就是折价券的概念，那可以折抵就是。欸，我们白沙湾这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就是有租一些就是水上一些游具的部分，然后都可以做一些结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我告诉你这三场齁、哦、你就来碰碰看运气。好。请
0: 没错、
1: 啊、请来碰碰看，就像我们在旅展一样，来碰碰看看看我们也不错啊，对不对？而且呢帮大家安排好，你看哦，你可以做这个一日的追浪路线，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诶、哦、对对对对对，柯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像这三个活动啊，在这个时节啊，美食玩法哦，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那个他喜欢安排渔港啊，他说现在我可以买什么啊、哦，
0: 现在吗？夏天的部分其实夏天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海鲜也是蛮丰富的，没有像例如说冬天我们是吃就是例如说万里蟹，但是夏天其实有蛮多在地新鲜的海产，就鱼类啊虾子其实也都有。然后我们北海岸当然比较有名的渔港有包含了龟头渔港啊、富基渔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吃海鲜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来个疗愈下午茶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有非常多就是异国氛围，而且可以看海的咖啡厅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小吃类啊，我们的金山老街很多就是在地的就是美食特色小吃，其实都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
1: 嗯，是。吴先说请问一下，你刚有讲到有做那个绿手指水胎球是在海湾三支吗？
0: 三支，嗯，对对对，那个水胎球的 DIY 是在下个礼拜六，就是在我们的三支游客中心的部分这样子，也欢迎来体验。
1: 哦，这真的是要请你赶快。好，那个
0: 对，先抢先赢，因为名额有限，
1: 先动
0: 好像已经额满了。
1: 马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都有限定人数啦，这没有办法。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哦，所以呢，请大家赶快赶快，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到时候又说怎么那么久，没有久哦，哈、哦，是你自己没有听清楚，哈、哦，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它不只是有可以让大家啊，可以来玩这个很特别的哦，这个水胎球 DIY， 而且。在这里还可以看活动，对吧？
0: 嗯，没错，就是三芝这边其实除了水胎球之外，就是我们那边还有陶艺的创作啊，然后还可以体验挖地瓜之类。那如果参加音乐会活动的话，主要是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跟9月20号的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的部分，想要听音乐然后欣赏着无敌海景的话，欢迎来我们白沙湾跟浅水湾。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林小姐说穿比基尼的话呢，有没有那个 special 的奖品啊？
0: 会不会想、哦、真的吗？
1: 想太多了吧？
0: 想太多。
1: 我们这边冲浪的人蛮多的，谢谢。
0: 对对，
1: 而且今年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宝藏猎人啦、啊。那个这个呢也可以讲，那个在8月15号，对不对？
0: 对，8月15号一直到9月30号，它比较像是期间的，就是数位解谜活动，所以也很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对，
1: 嗯，所以哈、哦，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好、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啊。如果这个如果来不及的话，没有关系，好、哦，因为呢，浅水湾呐、啊，在这边呐、啊，在8月15号仲孝音乐节之外，它旁边很多的那个海景咖啡。
0: 对，没错，对，
1: 这边很好拍啊，真的啦，这个不是我
0: 在讲，真的是完美，就是对，就吃个甜点，喝个饮料，下午茶，然后望着海边这样子，美美的拍，怎么拍怎么美，而且夕阳就是傍晚的时候，浅水湾的夕阳非常的漂亮，也是蛮值得推荐的。
1: 嗯，而且呢，您这个自己哈、哦，如果没有赶快哦，这个。赶快这个把那个时间这个 booking 起来哦，你如果自己开车来又要停车很麻烦，所以干脆就住在这附近。 对吧？
0: 没错，住在这附近也推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旅宿业哦，可以放松泡温泉，疗愈身心灵，超。

0: 级无敌赞，
1: 真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让这个我们的美少女这个秘书来帮大家大会诊。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夏天呢，非常推荐自己给你们家人安排一场最放松、最质感的蓝色北韩轻旅行。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六8月15号浅水湾的仲夏音乐节，还有8月22号礼拜六下礼拜六的三只游客中心海湾生活节，跟9月20号礼拜天石门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呢，都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体验首座的陶艺挖地瓜，来赏海景，欣赏最动人的音乐表演活动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邱于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我们相约现场见喽，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要为你歌唱。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过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其又在我们的云嘉南啊，最近呢，在我们的极点漫旅呢，要带大家来一趟很浪漫，玩起整个云嘉南，看看我们的海风，吹着海风，看着我们的夕阳，你们觉得很幸福啊？所以呢，我们要来一趟漫旅行，那么迎海风，追夕阳，骑到我们的渔村，有美景，有美食，有文化，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享受。受美好的回忆，你们觉得很开心，拿起着手机赶快报名，这才是重点哦。我们有第一场第二场哦，这个时间很满，然后呢限量人数啊，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洪科长，赶快来让我们的瑞洪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中国朋友们大家好。
1: 哇，大家都在问到说，哎，为什么要分一场二场？我说因为我们有限制人数哦，所以呢请大家听好听好。那当然呢，这一场二场呢，这个主要的地点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2: 对，我们会以云林、嘉义、台南三个场次不同的路线跟各个地方的特色的景点来作为我们宣传的这个主轴，分为三这个场次来邀请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云嘉南哦。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像我们第一场在哪里呢？
2: 第一场的话是在9月12号，也就是我们的云林滨海小镇。那长度的话是这个32公里，主要是其实这条路线其实是我们云嘉南最舒服、最适合入门这个车友们可以来骑行的一个路线哦。从沿着海岸啊，经过渔温湿地生态保护区跟这个渔村啊，就是一路上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海洋的气息，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亲子一起来旅游的一条路线哦。
1: 嗯，是哦。朱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的资讯是从哪里，他一起同步看好了，是在官网吗？
2: 对，我们其实主要是委托自中华民国自行车骑士协会，在这个自行车骑士协会里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报名跟活动的介绍。
1: 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若要一起报名的话哦，所以我们第一场呢是我们的云林滨海小镇32K，在我们的9月12号，对吧？
2: 对，9月12号，没错。
1: 所以啊，请大家自己要记好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告诉你哦，哈，这个很重点，这很重点。然后
2: 报名的方式也是从这个自行车协会里面都会有那个报名的连结，可以来做报名。
1: 嗯，我们这边呢就是没有就直接请大家上这个协会的这个单，就是应该是说报名单啦，好，你自己就点下去，然后看你是要哪一场，这很重要，不要到时候又说我们诶没有先讲，有齁，不是在我们的 FB 哦，要先讲哦，对吧？
2: 对，中华民国自行车
1: 协会，
2: 对，
1: 嗯，没错。所以啊，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哦。那另外第二场就是我们的国盛港灯塔啦，对吧？
2: 对，没错。第二场的话是在10月3号礼拜六，那国盛港灯塔也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极西点啊，最西边的这个极西点的这个国盛港灯塔是我们最大的特色。那这条路线的话，可以看到宽阔的这个海景啊，然后还有盐田、沙洲、渔温等等啊，那也可以远眺看到我们将军港跟扇形盐田，
1: 嗯，
2: 然后可以到我们台湾极西点的国盛港灯塔，那个地区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灯塔是设立在沙漠的地景上面的，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1: 哇，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哈，这个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很舒服的感觉。但是它的时间点要先跟大家讲是在十月，因为第一个为什么安排十月比较不会那么热，对吧？
2: 对，的确，我们这边真的是夏天，的确是非常的晒，非常的晒。
1: 而且我们都帮大家先想好。好、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是在十月三号，一样呢，我们是会落在礼拜六，对吧？
2: 没错，礼拜六的时间点，对。
1: 嗯，好，在那个集合点哈、哦，集合点呢，哈，不是在灯塔哦，呵呵先讲好，
2: 是
1: 在
2: 从将军渔港，从将军渔港。
1: 对对对对对，好，你跑到那个灯塔哦，等于是我的已经那个要去拍照的地方了，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集合点是在我们的将军渔港哦，因为呢，它会经由我们的盐田沙洲，我们的渔温哈、哦，而且还可以吃到我们很牢啊，我们最爱吃的烤鸽啦、牛肉汤啦、卤豆花啦、石母鱼的这个整个料理，通通都有啦啊，但是还有哦。我们还有第三场，对吧？
2: 没错，第三场的话是在11月21号，我们的嘉义故宫，啊、嘉义故宫南院，然后一直到我们嘉义布袋的高跟鞋这条路线。那这条路线因为比较长，我们分为两个组别，第一个是全程的挑战组，是有58.3公里。那比较短一点的话，适合亲子，或者是纯粹单纯来体验。这个部分的话是用逍遥游的这个组别只有15公里。
1: 嗯，
2: 那这一场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就是我们跟故宫南院
1: 合作吗？
2: 做一个合作，我们会在故宫南院的这一个场域当中，我们另外会办理一个亲子的，就是那种儿童滑步车的活动。
1: 哦，这个酷哦，
2: 儿童滑步车的趣味赛了哈。
1: 嗯，
2: 那不仅让大朋友可以骑脚踏车。那也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从小就有这种骑脚踏车的感觉，从2岁到6岁都有啊，3到6岁都可以。现场我们会提供跑步车，不需要自备装备，我们这边都准备好，让小朋友能够安全的来体验这个活动。
1: 嗯，是张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三场每一场大概费用是多少？
2: 费用的话大概是从300块到500块之间。
1: 嗯，这里面有包含一些什么？他现在在这边写
2: 是会有包含了这个完赛礼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分配啊，有一些就是
1: 伴手礼呀、
2: 那个袖套啦，或者是车衣啦，或者是这个小帽啦，或者不同的这个伴手礼可以从当然还有最一定有这个纪念的这个奖章这个奖牌。然后完善的证明等等，那大家可以细部的部分可以上中华民国
1: 先上看
2: 协会对那个报名的这个情商上面来做参考。
1: 嗯，我觉得这很特别一点的，而且呢，麻烦注意一下哈，因为我们每一场活动哦都是额满。都是那种很快速就额满，然后快速额满就还没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数上面的限制，对吧？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包含的小朋友的也是好，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今年的极点漫旅哦，为什么说用浪漫的玩骑最大的特色哦？可以说哦，吸引大家有哪一些？而且这三条不同的哦，有不一样的，你看看你自己想要属于哪一种的？譬如说啦，哦，这个32K 啊，不可以看、不可以错过的亮点有哪一些？或者是我们台南61追风啊，它最大魅力在哪里？倒是可以来请这个科长告诉大家一下。
2: 没错，我们这个云嘉南的极点漫旅浪漫玩骑云嘉南这个活动，其实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结合我们云嘉南滨海地区哈、这种慢活海洋啊、然后这种以自行车作为一个漫旅的这个方式，来进入我们的生态跟体验我们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观光的元素等等。那从云林的湿地。台南的集市点跟嘉义的故宫南院的每一站每一条路线都有不同的这种风景，也都可以就是品尝到我们在地特色的新鲜的海鲜的美食等等。那三条路线当然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位，比如说云林32K 就适合初学者家庭跟休闲的骑士，那台南的话就是适合这个海景，喜欢在海景，因为我们会骑上61快速道路来挑战，是我上去平常脚踏车上不去的这个快速道路，来体验一下这个开阔壮阔的这个海景。 那嘉义的话，就是我们会因为跟故宫南院合作嘛，那我们亲子的体验啊，然后还有比较长距离58公里的这个挑战体的部分，你都可以让车友们自行的追求自己的极限、挑战的极限、追求速度等等。那也就是说，不管这三条路线如何，都是可以让我们民众能够进入我们云嘉南滨海来体验不同的这个风景。
1: 嗯，是高先生说这个有领旗吗？然后会带大家去买像当地的什么西瓜棉这些吗？
2: 我们会有领旗的
1: 这个、为什么大家都突然想到要买东西啊？
2: 当然
1: 不是要骑自行车吗？
2: 对，哎，这个非常的棒啊！我来到我们家的滨海，就是要来这个吃吃喝喝。我们并不是专注于运动竞赛速度的这个面向，我们是在慢活慢游，借着骑着脚踏车来进入我们。

0: 的乡下滨海的渔村，
1: 嗯，
0: 然后我们在这个放牧的时候，还有到行前通知的时候，都会把我们沿线周遭啊，沿线周遭的一些推荐的景点跟合作的店家的资讯，都会放在这边。也就是说，你边骑边骑在这路线当中，哎，附近就有你想要去买去买的一些名产啊，或者是要体验一些小吃，就可以直接先骑过去。
1: 嗯，
0: 那骑完之后再回来继续完成这条的路线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也会提供给这个报名的民众有市集券，让他能够在我们活动场地这边有一些在地小吃跟一些消费的这个，让你们一次买好买满啊，都不会错过任何的这个机会。
1: 嗯，是许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报名的话，它里面有没有增加？就是如果要住宿的话，也有一些折扣。
0: 哦，折扣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还在洽谈。那但是至少在台南厂的部分，因为台南厂是蛮早的哦，
1: 嗯，
0: 非常早的，
1: 9月就有了，对，没错。
0: 就是说，我们正在跟这个南昆生代天府他们这边做洽谈。
1: 嗯、
0: 那庙方那边都有香客大楼，它其实虽然讲的是香客大楼，但是
1: 哦，他们很豪华，对不起，
0: 非常的
1: 我住过，嗯，
0: 非常整洁、
1: 干净，真的。
0: 对，然后住。那个住宿的条件跟一般以往印象中的香客大楼
1: 不一样哦，
0: 完全不一样，它是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住起来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我们有跟这个庙方这边做接洽，因为我们预计台南厂这边会
1: 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0: 对，有1000人的这个规模，所以我们有正在跟庙方这边做洽谈。
1: 嗯，是哦。朱小姐说什么时候会好？她说如果上去，她说是自己订，还是说在这上面报名的时候订的话就可以同步订？
0: 哦，目前
1: 自
0: 行车活动的报名，应该是说，目前自行车报名的网站都已经持续当中，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的宣传报名当中，所以说你要报名自行车都没有问题。那住宿的搭配的话。嗯，已经有跟南庙这边，也就是南昆山代天府这边洽谈好了，他有先帮我们预估一定的空出了当下的一个房间的量，那需要电话，就是另外再打个电话到庙方那边要洽询住宿的话，基本上是都会有住，就是说哎，我是为了要来参加云嘉南的这个自行车的活动，
1: 嗯，
0: 那
1: 你只要表明就好，对啊，
0: 对，
1: 表明的话基本上它都一定有折扣，真的。
0: 对，
1: 好，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我们洪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因为我们这三场的活动等于是从8、9、11，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讲。
0: 没错。
1: 对，然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些会跳过，就是比较热的时间。好，就让大家不要太热，然后让大家有这个准备时间，而且就有如科长讲的哈，我们不是那个要来跟大家竞赛的哈，就是让大家真的更认识。然后像我们那可爱的听众，竟然西瓜棉都讲得出来，对，真的是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对，我都好想笑哦。你是来买东西还是买骑脚踏车的？哦，来，我们最后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跟帮大家串联一下，
0: 我们这次那个自行车的活动，云林嘉义台南的活动，从9月份开始，9月、10月、11月，也就是逐渐要入秋的这段时间，这个天气也渐渐可以转凉，在这次也很适合来慢慢的
1: 漫游，
0: 骑乘自行车来漫游。那最主要的就是放松脚步，进入我们的这个渔村跟我们的滨海的这个空间来体验一下慢活的感觉，不用急着把路线骑完，而是慢慢的走，慢慢的看。那依照我们提供给您的这个吃喝玩乐的这个合作店家的建议的点，可以去做踩点啊。那打卡，我们另外还会有这个小惊喜的礼物会再赠送给大家。那大家来参加自行车活动的确要非常注意这个安全的活动的补给， 饮水，还有一些休息，跟要遵循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指引跟志工们的这个服务。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开心的出门，平安的回家。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热洪科长哦，带着我们大家呢用浪漫的方式来玩起我们的云嘉南哦。从我们的九月、十月、十一月有不一样的一个场次呢，提供给大家，赶快呢上自行车协会哦，赶快来点，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我们就相约在云嘉南见哦。
0: 是，欢迎大家。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1: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o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我们待会回到了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哦。那么由我们的毒品各管师，也是我们的何品珍，品珍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常常讲到哦，尤其是身为一个毒品各管来讲，怎么样来跟我们这些这个出监的，或者是还在监所的，甚至在衔接的，甚至在家属，甚至在家属的孩子啊，其实我们常在讲到，就是一种叫做对话，一种对话怎么样来去了解，以及呢自己本身呢，第一个担任这个工作，你一定会进去监所，所谓的入监各府，那怎么样来去建立那个互相信任跟了解的第一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那当然呢，不是一次犯错就决定说哇，你人生的这个标签啊，这个从入监辅导到家庭陪伴，一直到这个社会，怎么样来去接触，就是要重新出发的人，甚至已经有要决心悔改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何需要这些社会多一点的理解的一些更生人复归跟陪伴的这个实际案例。那当然呢，说到更生人，大家第一个会有两种，第一个就是财务上面的更生。好，我曾经这个接到电话，他打电话来说诶，我要更生，我是更生，我是更生人，要更生。我说您的更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财务要来去重新重整。好，那个这个就跟这个更生人不一样。好，那更生人就是因为他曾经犯过错哦，然后呢有坐过这个牢，甚至有人因而就是坐牢之后呢就会被贴上这个标签叫做更生人哈。所以我们愿意齁来大家想想，换一个角度去看，甚至呢就说一个刑期结束了，我们在出监的那一天，我们代表是不是我们今天整个服刑完毕了？好，这个错误的故事是不是结束了？这个也是让自己好好的去重新考虑的地方。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要来去接续的要做些什么也很重要。所以呢，在这个监所衔接，甚至在各府团府，甚至在跟家人连接，都是每一环扣每一环的。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去找品珍，让品珍好跟大家聊聊哦。那因为品珍也很年轻哦，这个毕业就来到了这个毒品各管这一块。那么这是这个工作。但是呢，在工作中怎么样来去寻找协助，齁，就是变成它是一个不只是工作，是一个使命。好，当然呢，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品珍好好聊一下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刚刚有小小的跟大家聊一聊啊，也让大家认识一下我根生保会台北分会啊，我们的何品珍毒品各管师，那让我们的品珍呢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好，其实对于一个毒品个管来讲，怎么样来去这个入监去做个辅或者是团辅，甚至在这之前的心理建设也很重要。好，所以呢我们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让品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珍，目前在根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担任毒品个案管理师。
1: 没错，这个品珍，这是你第一项工作吗？
2: 对，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1: 对，然后呢，
2: 对，其实也有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那种心情。
1: 没错，然后我都一直在跟他后面那个绰号叫经理哈。对，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资深，那也不能说太资深，其实呢就是有接触过，然后让品珍呢其实第一份工作这个又刚好又是接触这个，可能跟一般正常我们所想象的不大一样之外呢，品珍自己是念这一方面的吗？
2: 对，我是社工系毕业的，所以就是之前实习就有接触过类似的服务对象。
1: 嗯，是。然后当你考到了我们的毒品个管的时候，跟你所想象，跟你接触社工，你觉得差异别最大在哪里？
2: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说跟其他的个案有差别很大，只是说可能我们服务对象的身份会有些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实习就有接触过类似的服务对象嘛，然后我也曾经到少管所里面跟里面的收容少年有过互动。那从过去的经验就有让我有机会可以了解这些个案在面对可能司法处遇啊，或是相关矫治措施的心理历程，或是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挑战。那这些在外界眼中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在透过我们实际接触之后，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人都有曾经想要走回正轨的念头，但可能少数没有获得一些适当的支持啊，或是生命中没有愿意理解接纳陪伴他们的人。
1: 所以才会有很多的这些又那个插入又出现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2: 对啊，对啊。
1: 不过透过品珍哦，这个第一线的经验哦，我们可以让品珍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其实互相的见认应该是说应该是互相在对一个信任度，怎么样去建立那个信任度很重要，对不对？
2: 没错，因为其实因为像我们平常在面对可能陌生人，基本上应该心里都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距离啊，会不确定对方可能想要对我们干嘛之类的。我觉得在我们的服务对象也是有这状况，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入监个辅来先跟他们建立关系。
1: 真的，而且这个建立关系中我们常会看到，就是说不管是个辅或者是团辅，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是立即要去改变他，好，是要让他去，对，去让他知道说，他所期待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什么。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到底理解他有多少，然后给他的是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关心跟倾听。其实他们很在意这个，尤其是很敏感，所以今天才会想说让这个品珍来跟大家讲，可以知道说啊，这个入监之后大大小小事这个提到监狱，尤其是品珍，你对于你的家人对你这份工作，你的朋友对你这份工作的想法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很多人会对根生人这个身份会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都是一些 可能做了坏事的人啊，所以他们是不是会很可怕或者是怎样的。但我觉得其实在你实际跟他们互动或接触之后，他们其实没有说是可怕，而是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可能每个人都只是各自遇上了自己的一些生命议题，而导致会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行为的方法不一样。但我们可能平常会想说透过一些跑步啊或者是听音乐的方式来舒缓压力，但可能有些人就是选择了这种方式，然后但是就是触犯法律的方式来缓解他们心中的一些不安或者是说痛苦之类的。但我家人的话对于我其实算蛮支持的，他虽然说可能家人不太了解这个部分，但他觉得说是我是我选择是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就会在旁边支持我这样，所以我也是蛮感谢我的家人的。
1: 真的。你自己在当这份工作的时候，自己有没有压力跟无助感？
2: 我觉得一开始一定会有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说因为以我算是跟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其实在当初会有些担心说会不会有些个案会觉得说哎，你这么年轻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想法啊，或者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之类的。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就是可以怎么样
1: 克服
2: 让自己让自己变得可能那些专业的工作方式可以更成熟，然后来让这些就降低这些机会。
1: 我觉得品真很棒一点因为品真是一个很文静的孩子，然后呢但是你看他做事是很细心的，尤其是让他在写这份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蛮仔细的在看就是说他就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他自己在入监辅导的时候，他看到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可能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可是然后他所看到的可能也不是他所想象到的。不过他自己现在针对了就是说对于这些受用人的管理介护，事实上呢可以说是在纪律啦、秩序啦，甚至呢什么跟同学沟通，我发现现在你自己应该也有你的一套了吧。
2: 我觉得我因为像在我每个月都会入监一次嘛然后像在我是去年底的时候来到台北分会然后在就是从去年底到现在也差不多快要一年了所以等于说有累积蛮多次的从一开始的紧张啊担心啊到后面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变得稍微会变得比较游刃有余一点了
1: 真的耶而且呢已经知道了解每个人的个性跟冲动性，甚至呢因为当下呢还是会有辅导员在旁边了，对不对？
2: 对，我觉得里面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环境啦然后他们也会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安分一点吧毕竟外面都有就是有主管有那些
1: 监护人员
2: 在看，对对对，有他们在看着。
1: 不过了解个案的一个状况你都是怎么样来用你的方法来让他们得到信任，我觉得这点倒是可以跟想要来到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又是一开始又是新的一个学弟妹要进入了好，然后对你觉得用你自己的一个方式然后了解如何去知道说，这个案的家庭状况啦，过往的工作经验啦，甚至你觉得他出监之后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去衔接的？其实你自己也很敏感，好，因为已经一年了，好，怎么样来去媒合，甚至呢？他是属于懒惰型的，还是甚至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可能还要这个可能还是会再接触等等。这个你自己可能用你的经验，这个陪伴尤其是陪伴复归不是那么容易 好，这个选择根宝的契机，我想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让品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之前，因为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之前有进去少管所里面，
1: 嗯，
2: 对对，有接触过类似的，所以说从之前的一些过程当中，然后就有我看见了助人工作者在支持啊、陪伴、协助个案重新建立他们的生活方向，然后促进他们顺利富贵的历程中，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可能生活当中缺少了一些，就是对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印象中是正向支持的人，因为可能他们生活当中太多都给他们说啊，你是做错事的人，
1: 嗯，
2: 啊，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你怎么可以犯法啊？怎样怎样，都已经被贴上负面的标签了。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生命经验，让他对，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就重新建立他们一些不同的观点之后，在促进他们顺利富贵历程中，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自己一些可能在累积的经验啊，或者是说一些书本上的专业知识，可以协助他们逐渐累积面对未来的力量。
1: 嗯，是。不过在入监各府的时候，我知道你有也进去我们的戒治哦，就毒品戒治在新店这一块。那当然在进行这些戒治，又跟这些监所的这个形态又不大一样。不过提到这个戒治所的部分，很多人都听到就是在戒治可能就是毒品好，一而再再而三的，他可能越玩越大，甚至呢他可能没有办法戒瘾等等。那不过在这里面，对，在这里面我发现你自己也有一些看到印象蛮深刻的，让你自己也有一些反思，以及呢自己也有一些警惕，包含了怎么样来去协助他。我们也用这个方式来让品珍跟大家分享。
2: 嗯，因为我是进新店戒治所吧，那其实顾名思义他就是正在戒治的同学们，
1: 嗯，
2: 对。那当我们跟他们提到说出监之后的规划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很多同学他都会想到说啊，自己爸妈已经年纪慢慢变大变老了，
1: 嗯，
2: 或者是说自己已经错过小孩子的可能幼年时期，就是建立在爸爸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对于小孩来说是可能是空的，因为他的幼年时期可能爸爸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很多都会有说，那我出去之后也不想再碰毒的想法。
1: 嗯，
2: 像我之前有一个个案，我印象蛮深刻，他提到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很爱玩啊，然后妈妈那时候联系的电话，他其实几乎都不太接的，因为他想说就是不要被烦嘛，不要被打扰。
1: 嗯，
2: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没有见到爸爸的最后一面，所以他当下也跟我就是分享说，他其实现在感觉很自责，因为妈妈从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跟他劝说希望他赶快可以稳定自己的生活啊，然后他希望说在他有生之年，然后可以看到他就是变好的样子。
1: 嗯，
2: 但他现在妈妈年纪也大了，所以他也常常叮咛说啊，他要注意身体，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就是让自己太劳累啊，有一点病痛要记得去看医生。
1: 嗯，
2: 那也是因为这样就让个案开始思考说，他之后的人生到底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过。
1: 嗯，
2: 那我们也可以从就是这个案例发现说，其实家人对一个人的影响程度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说在这些就是有曾经有毒瘾的人来说，在戒毒的过程之中，其实除了自己的意志力，家人的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有家人在旁边不放弃，或者是一直持续的鼓励他，势必能成为他们在戒毒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上的一大阻力哦。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有一般的民众哦。

0: 家人，不认识的人，邻居，对门的，甚至这每天可能走到旁边就是一个味道的，我操，
1: 没错，
0: 对，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去协助他哦？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品真。
1: 因为现在我们从新闻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毒品确实是非常泛滥了。那其实一般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先判断眼前是不是有立即的危险。因为当如果对方涉及啊暴力啊、致伤啊，或者是说有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啊，或者是说有正在进行犯罪的紧急状况，当然我们应该先优先确保自己跟周遭人的安全，然后去寻求适当的公权力协助。这样的话，会比说我们当下直接去，可能去跟他面对面的对质来的还比较有，就是比较要先注意自己的安全，是我们的第一的首要考量。
0: 这个真的是哦，因为你要知道说我们可以协助他，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协助之余的时候，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哦。那如果说真的说家里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甚至是已经出监的更生人，因为呢出监的更生人他可能在衔接上面他不是那么的顺遂。好，那当然家属，我相信家属都一定是心疼的，因为第一个不是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心块的那头肉嘛，对不对？那当然又很害怕，又在犯错，该怎么办？好，其实那叫做矛盾啊，这样的一个矛盾心态哦，其实我们常看到哦。不过可以让品真的跟大家分享，尤其是那样的一个心情哦。如果是针对说是有这样的家属，你觉得你会怎么去建议他？
1: 我觉得其实家属在面对可能家人有些犯错的行为，会有这些矛盾的心理，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家属你可以爱他，你可以支持他，可是他但这个并不代表说你要对家人所有的事情都无条件的接受。我觉得比较健康的方式是我们有关心，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设立一个界限，这些同时存在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例如说我们可以一起跟他讨论生活作息怎么样啊，或者说你最近有什么工作安排，或者是一些金钱使用上面、交友环境等等，让我们彼此都知道说什么事情是我可以接受的，什么事情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说过去曾经因为毒品或者是犯罪关系造成可能有一些信任破裂的状况的话，其实也不用抱太大期待，就是不要很强迫的要求说我们就等他出监之后一定要马上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或者说我们一定要立刻恢复原本的关系等等。因为信任其实本来就是需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建立，或者是说稳定啊，然后负责任的行动来慢慢累积的。所以家属，我会劝家属也不要把自己变成可能像监视器一样啊，就是24小时都监控他，说看他在干嘛，又去做了什么事情，又交了什么样的朋友，否则可能两边都会非常的疲惫。
0: 对，我觉得这点哦，这个如果说你有听到品真这么说，这真的是有感而发啦，因为他所接触到的不是我们只是一个更生保护哈，因为在这里面会有一个就是社福就业啦、医疗啦、成瘾等等。那当然很多人会问说，那到底出监之后可以找谁帮忙啊？好，最后呢，我们是也让品真呢给予我们这些更生人家属哦跟民众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真的自己都已经决心不走偏了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好，然后呢，真正的更生呢是怎么样来回到我们的社会？我们是用一分钟来让品真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我想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不要纠结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觉得说未来也只能这样。虽然说更生人需要为过去的行为负责，但其实这并不代表他的人生从此之后就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啊。因为那如果说你出监后有遇到了工作、家庭或者是说生活适应以及人际关系的困难，也不要觉得说我不能讲，我没有人可以讲，因为我怕别人会看不起我之类的。

0: 我越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实是越容易回到过去的一些高风险的生活环境，可以主动寻求更生保护、就业机构或者是社福资源等等，让问题都可以一件一件被处理，都可以顺利的解决。
1: 嗯，真的哦，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一起相信，怎么样来去走过这一段哦？你看，都有品真愿意这样子来协助你们，然后有这么多的人这么爱护你们的这些各管师跟你的家人，所以千万不要放弃。那么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何品真哦，非常有爱心，希望这个未来我们看到品真呢是更棒的。好，这个也是我们让品真呢可以带领更多的这些学弟妹哦来加入我们的行列。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品真。
0: 下次见喽，
1: 嗯，
0: 拜
1: 拜，
0: 拜
1: 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行新讯息，天天陪伴你。
4: FM 104.1，
3: 掌声跳平台。
5: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各位自己开心一下，不要被击败。我说什么？好的，好，当然呢，我们这时候呢要来一起哦，进入我们的2026的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这整个活动要倒数咯，这一周呢要带大家呢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花莲，我会在罗山等大家。好，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些免费

的接驳哦，再倒数三天，54321，哦，好，8月20号到23号呢，我们要相约在花莲的罗山，一起要来走进纵谷的部落石乐园。那么当然呢，在820到823呢，罗山游客中心，我们以原酿，好，原酿也是我们一直在讲到的，好，在整个部落来讲，对于这些族人来讲，原酿的东西好，就是一个很创造自己最原始的，不管是在吃的也好，饮食喝的也好，用的也好，其实从原住民族的世代流传下来，酿造的东西很重要。好，第一个，他们所酿造的东西是没有加工的。好，所以呢基本上都是什么时候酿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酿就什么时候喝。好，那它可以摆多久，会因为它的时间点，它的温度。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集结了这一次花东纵谷的原住民哦，在我们的原民部落里面的伙伴们，他们把他们限定的野宴还有文化的体验，包含了选品的市集还有音乐的一些展演体验来带给大家。我们要先从味觉，从双手，好，拍手，拍手，我在对自己拍手吗？嗯，拍手，要唱一下歌吗？啊，这是笑声，好的，当然呢，这个是要感受到就是我们的自然哦。当然呢，从了这个自然的方式呢，还有就是时间共享的交织里面，你就会知道哦，为什么是。再怎么不开心都要用很开心的心情去面对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好，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次要前往的朋友哦，我们为了大家这一次呢协商了，好，就是我们要带大家免费有这个接驳车共乘服务，或者是你要自行开车的朋友，你先提前规划自己的那个交通动线，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接驳，因为第一个你就不会找停车位，好，你就停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停在你的民宿，好，记得，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共乘哦，然后呢让大家哈就是一起前往，就不会有你要开车我也开车，然后我要找停车位，然后很多表演你又看没看到，然后你要买的东西你要去买的时候啊又没吃到。好，我们已经有发现这个情形了。那今年呢，就是因为在罗山游客中心，我们把它化身变成是一个限定野宴、限定的一个山野猎场，还有限定的美学家屋，还有 Miu Miu 的厨房跟山谷舞台。好，所以呢，你可以从文化到音乐，可以让大家走入到我们整个的纵谷。20、21号是企业野宴场，我们之前就讲了，好，是请我们这个台东成功国小成功小港部落的创作歌手，好，普奈，好，他们进行演出。那822823呢，就是 open 式的山谷舞台，好，那山谷舞台呢是轮流轮番我们的这些 dancer 这些舞创作的这些老师们，好，创作的这些歌手们的一个作品。那820跟821呢邀请的，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补奈之外哦，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电光部落的歌谣，还有就是玛丽巴利，好，这个是文化艺术团，还有一个是巴莱瓦，好，它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团跟马勒，还有包含了五彩针，好，压轴就是柏林，哈，还有苏敏恩，好的，那么在山林跟我们的田野，把他们的浑厚的声音在我们的罗山游客中心唱出来，唱出这片土地，唱出这个部落的故事，唱到我们的心声。所以我们活动现场呢，有超过30摊的在地的部落摊商，还有从那个原民的原味料理，一直到特色的饮品，好，听到特色饮品就听得懂意思了啦齁。特色饮品就是我们有那个米的东西齁，可能加了一些颜色。好，那这个都是很天然的。
还有我们的这些工艺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呢会。

0: 让大家有看到，有这些染色的笔记本啦、图片的竹盘啦、竹杯啦、野菜料理，还有哦，射箭弹弓，好，只要是你想象得到，小时候的玩的，好，现在呢没有办法玩的，好，在这几天都可以玩得到。那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接驳22、23的是玉里到池上都可以搭，齁。那特别规划的就是玉里到罗山，池上到罗山都是免费的，齁。所以呢，就是第一个不要让你自己开车找车位。那麻烦注意一下，我们是2点15分从玉里出发，2点35分在池上分别也有一步出发，齁，等于是两个。玉里是2点15，池上是2点35分。好，活动结束是晚上的8点半。我们就会把你从罗山送到回你的玉里或者是回你的池上。好，而且呢另外我们还有安排九人座的弹性接驳。所以呢你有大众运输可以搭。好，你还有九人座的这个很舒适的弹性接驳，就是怕你没有赶上车啦。好，所以一定会让你安全到家。好吧，好，安全到你的民宿啊！我们这一次推出的共乘花东服务哦，那请大家依照这个时段哦。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平台叫做共乘伙伴，哈，限十组，好，只有十组。那怎么加入呢？因为这十组呢，就是一个人100块。好，如果你说那搭不上车的话，好，就是大家共乘。好，然后呢一起到我们的纵谷。简单来讲，你可以到纵谷的脸书，还有我们活动的网页，还有一个纵谷园游会的脸书粉专。好，这样子是最简单的方式，然后你也不会乱，然后你也不会不见。好，然后你也不会让我找不到你，你也不会找不到我。好，我的脸那么的明显，好不好？那个玉轩，我的脸应该蛮明显的啦，齁。啊，不然就听我拍拍。啊，不然我耶，哈哈哈。这样子的话就听得到，就知道我在哪里了，好不好？好，这个再不知道，那就要打屁股了啦。这样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已经很努力了，齁。很努力让你知道我在哪里了。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呢，这个到底有没有那个坏天气来啊？齁，这个也是大家比较担心，因为我现在又往后看了，怎么又欧咪咪啦，好讨厌哦。我真的不喜欢欧咪咪耶。好，听说有东西夹击，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赶快来看看气象署怎么说哦。那么当然呢，这个进入了这个季风低压潮的内部啊，各地的天气呢都是比较属于戏剧化的，白天的热对流，然后呢待会呢就有那个大雷雨，接下来呢周末呢水气又偏多，所以目前呢西北太平洋有两个系统，分别一个在台湾的东南方哦，那还有一个是在南海，所以呢受到这两个影响呢，基本上就是下雨天。好，没有办法。那接近的都在北部、东北部地区，短暂阵雨跟雷阵雨。中部的话是雷雨哦，所以提醒大家，21号的水气会增多，嘉义以南、恒春半岛、台东，齁，收至比较大的雨势。那另外一个变数呢，就是在关岛的东南方，齁，现在气象署也正在观测中，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外出的朋友，有没有双台的几率，齁，会不会影响台湾？还在观测，如果你要到山边，好，要带水边水域活动的朋友，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比较重要。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带大家回到了观光署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骑进台湾。这一次呢，我们要来把我们这一次哦，旅宿人气票选，哇哦，来投票投票，挺旅宿抽大奖，哇，这个大奖真的蛮大的哦。如果你喜爱骑自行车旅游的朋友哦，一定要知道，一间好的旅宿不只是睡一晚，而是呢，最重要的是人。我觉得人很重要，而不是只有补给站重要。好，我觉得任何都重要。还有就是，我如果有一个我自己心爱的这个自行车，也要一个很安全可以停放的地方，或者是呢有维修的地方更好。所以今年就推出了一个2026的自行车友善旅宿人气票选季抽奖活动。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观光署旅宿组的易德明科长，在百忙之中呢让科长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赶快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雅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2: 雅雅还记得什么是自行车友善旅宿吗？
1: 对呀、啊、你记不记得哎、欸、我们每次在讲到这个的时候都要经过差不多快半年呢、欸，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上过哎、欸，真的，而且呢，你每次来都是带大礼耶、欸，好可怕哦！就大家一定要赶快来好好的听一下，因为只有你在的时候才有大礼在。
2: 今天的大礼可能会更大一点
1: 啊！真的，好，所以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易德明科长喽。
2: 好的、
1: 啊。嗯，哎、欸，到底今年这个票选到底是怎么票选啊？而且特别值得大家一定要哦。而且你刚刚一开头就讲哦，这个奖比上次还大哦。
2: 当然啊、我们上次是在，因为我们票选是两年一次啦。
1: 对。
2: 那113年的时候，那一次的活动就是折叠车跟 Apple Watch。
1: 对。
2: 那今年的话，我们就是活动的抽奖的奖品有在扩大，它包含是 iPhone 17 Pro 跟电动的电辅车。还有公路车跟 Garmin 手表，还有 GoPro 跟住宿券，这些东西都有，所以再比113年还好非常多了。
1: 哎呦天哪！而且呢，我这个 slogan 也非常的厉害，要挺自己的旅宿，是不是？到底是什么回事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因为最近都是听台湾比较多啦，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
1: 听 bike
2: 的，对对，我们是听 bike。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从今年的8月3号开始，然后会到8月31号。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上 TeamBike 听你的旅宿，那我们会有一个自行车友善旅宿的官方网站。
1: 嗯，
2: 那进去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有邀集了300多家的自行车友善旅宿的业者，他上来一起去做分享。那也就是希望说大家呢可以去认识我们什么是叫做自行车友善旅宿。那我们是从北中南东跟离岛，好、
1: 嗯，
2: 那每个人都会有5票，也就是每个区域就1票。那欢迎大家就是在帮我们多分享，那分享的人还可以再5票，所以说一天可以有10票的机会，所以有多就是有10个抽奖的机会，所以每天都投票就等于你的抽奖机会就会越大。然后目前为止，因为大家其实非常的热烈，可能今年的奖项真的比较好。所以现在已经有20多万人来去做投票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一起来抽奖认识自行车友善旅宿，那就现在可以到我们 TeamBike 听你的旅宿的官方网站，然后赶快去投票。
1: 嗯，是魏先生说，我可不可以每天就只同一家，然后20票这样子？
2: 啊，不行不行，啊，同一家一天只能投一个，啊，一天只能投一个，而且要分在不同区域。不能在同一个区域、
1: 哦、
2: 我们就是怕说大家都集中然后会有灌票，所以我们为了要公平、哦、所以我们每个区域都要分散，然后每天同一家只能投一票、
1: 哦、所以你自己就选20家啦，简单来讲。对呀、啊、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嘛。
2: 对，就是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诶，哪一家旅宿是诶我之前住过的，或者是我自己是车友，然后觉得说诶这一家旅宿业者他提供的

0: 自行车的这些设备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可以帮他去按一个赞，去帮他去做一个投票。那也希望说大家去点选这个自行车友善旅宿的时候，可以认识一下说，哎，这个旅宿业者，哦，原来他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例如说他可以有额外的停车空间，不管是室内或者是室外，那甚至他有提供我自行车的早餐，或者是自行车我们运动最主要的是补给嘛，对不对？
1: 对，
0: 有时候我们骑久了它需要补给，所以有的业者他可能会提供补给，甚至他可以提供洗衣的服务，那更好的可能会有接驳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站下面可以专心去看一下，说说这些旅宿业者很漂亮以外，然后房间很好，但是他有提供更多可以给自行车的人，还要提供其他的相关的服务。
1: 首先想请教一下科长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自行车旅宿跟一般的旅宿他是不是有 mark 可以看到，或者是有他专属的网站？
0: 对，在我们的台湾旅宿网里面，其实都可以去勾选说因为我今天要骑自行车了，但是我又担心说我车子乱放会被别人偷走，所以我想要有一个业者是旅宿业者，它是可以停放的空间，所以我们到台湾旅宿网里面就可以去勾选说我今天要是自行车友善旅宿，所以我在网站里面就可以筛选到说哪里会有所以只要有看到有自行车友善旅宿相关的 mark， 其实它就是可以跟一般的旅馆去做一个区别。但是自行车友善旅宿其实都是以骑士为做一个出发点那它主要是有一些简易的维修的一些工具，或者是清洗的设备，甚至说如果刚好轮胎可能骑骑没有气了，那它可以去做打气，甚至有的人是希望说我可以延后退房，因为我早上骑车骑一骑我
1: 累
0: 流汗
1: 了，
0: 对，累了流汗了，我想要回去再可以洗个澡，所以有一些他的旅宿业者他很贴心，他可以让你延后退房这些东西都其实是专门给自行车友善旅宿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这样。
1: 所以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刚才请教了科长也让大家了解，而且呢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一次一天可以投20票，但是不能重复你自己就是把自己分散了他说怎么增加中奖机会啊，徐先生？他说你的人那么多。
0: 那因为每一天我们有十票，也就是十次的中奖的机会，所以每天都去投每天都去分享，让大家都知道那这样子你的票数就变多，中奖几率也就会增加。那因为我们这次的网站有特别设计，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想说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投票，所以我们有人性化的设计，让界面更简单，然后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的要去投票的观众要的听众，就是北中南东离岛都各一票，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北部一票中部一票，所以你投完票之后它就会归零了，那我们就知道要点选下一个可能是中部，中部点选完之后要变南部，我们会提醒大家，那一个区域一天就只有一票这样子。
1: 我觉得真的不错而且你看看刚刚的科长呢告诉你大家怎么样来这个中奖机会，期待啦，你一定能够拿到，而且你看我们这次的这个奖品又那么的超值，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不要只是想要拿奖，我觉得拿奖的同时因为你要去票选嘛，有全省有这么多包含了离岛，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次的活动发现一些新的亮点，尤其是骑自行车的人很喜欢去慢慢的发掘这个地方的特色在哪里，发掘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人发掘这边有什么东西好买我们这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对啊，在这是我们的网站里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透过这个网站去认识说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旅宿可以去住宿的，那甚至它是可以提供自行车车友，或者是它可以去租借，例如我今天本来没有要去骑脚踏车，但是我去到了这个例如是东部花莲它其实很漂亮，或者是台东很漂亮，那我今天想要去博朗大道骑一骑，那刚好呢在这个网站里面看到这个地方这个业者它其实是有提供脚踏车租借的，那我当天就可以去早上的时候去骑骑脚踏车这样子。那这个网站里面呢，它甚至就是可以提供合法登记证号，也就是要呼吁听众，就是我们在订房的时候一定要去看这个登记证号它是合法的业者，甚至在里面的时候它会提供一些优惠的活动，所以这一个网站呢， 它不是只让大家投票，然后大家抽奖，甚至如果我刚好要规划行程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个网站看到说，哎呦，这间业者刚好我今天是可能是买一碗送一碗哦，或者是第二碗可能是六折，会有这样子的服务。那甚至它下面有提供很多的其他的业者的服务，那甚至说像例如它可能有导览解说啊，那或者是宠物友善啊，那所以我可以带着宠物，然后可能又有骑脚踏车，可能小小的宠物，然后可以一起去骑这样子。那在网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有北中南东跟离岛各个区域，所以它可以去了解说，哦，我们哪一家旅宿业者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呢？甚至我们的观光署其实的自行车有16条最主要的自行车道，它可能包含了像日月潭、东北角，或者是花东纵谷、阿里山等等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这些地方都非常漂亮。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就是现在暑假期间啊，也可以带我们的小朋友啊，好，那如果或者是自己现在是休假啊，或者是平常日的时候，哦，今天比较没那么忙，想要去度假放松，那都可以透过这个网站哈，我们可以去知道旅宿业者，那甚至可以去那边骑一骑脚踏车，那刚好可以抽奖，好，这样子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活动。
1: 真的，所以你看看哦，自行车的旅宿跟我们一般的旅宿真的有点不大一样，因为第一个呢，你会帮你的爱车，好，就跟你一起入住，然后第二个呢，它又可以做一些呢，这个微调，譬如说，你可能要骑乘的时候，我们常讲说，我们今天要开车上路咯，要检查我们的五脏啊，对不对？大灯啊，这个轮胎有没有气啊，等等，这个都是一般跟这个住宿跟民宿不大一样的，所以自行车的友善旅宿哦，就是让大家可以很温暖的，有那种感动的之心，然后又可以跟你的爱车一起呢入住。好，当然最后呢，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好好的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刚刚的没有补充的地方，或者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还有再次提醒大家哦，我们的票选的时间是有限定的哦，好，不是没有限定的，一定要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它真的是没有那么长哦，所以我们从8月3号开始，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那我们直到8月31号的晚上，晚上11:59，所以在11:59以前都还可以投票，投票了之后呢，就是可以进入我们下一阶段的抽奖的一个活动了。那每一天都可以重新的投票，就是今天我投完了5票，那分享再5票，那明天之后又是全新的开始了，所以明天又可以再投5票，再分享出去又再5票，所以每天都可以有10票10票累积下来，所以我们一直累积下来之后呢，中奖几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欢迎听众朋友哈，除了想了解自行车友善旅宿，那如果对于我们奖品也很有兴趣的，那就麻烦要在8月31号晚上11:59以前，赶快去我们 TeamBike 我们的一个官方网站去做一个投票。
1: 是不是听台湾而已哦？是 TeamBike， OK。真的，然后组长还说你不要把那个梗把那个德明科长的讲出来哈，我说没有没有，我忍住，你看我忍住咯，好，所以是德明科长先讲听 back 所以呢，请大家一起我们来听 back 赶快来票选你自己心目中的，希望你也可以拿到大奖。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旅宿组一德明科长，我们就要跟德明科长一起去拿大奖，大奖就属于我们的，不要跟我们抢，我们赶快来去抽奖哟，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今天怎么我听起自己的声音就觉得很好听？因为这个监听，阿富在调整的过程，我一直都对我自己的耳机听起来的自己的声音总是很沉，
2: 是
1: 听的不是那么亮。你看雨飞。毕竟是对这种三 C 都是很清楚怎么处理。他刚刚经过特别的调整之后，现在我听我的声音
2: 就清楚多了，
1: 自己就很满意。
3: 雨飞特调之后，
2: 好开个手摇店。
1: 谢谢谢谢，今天我真的很开心。怎么说呢？洗完头，洗头的过程也很开心。先讲刚刚好了，到电台的楼下才发现。会议室有很多人在开会。
3: 对。
1: 那我进来的时候我硬要自己爬。就是他们牵我，就是只有玛丽安牵我。那雨飞我就说你赶快去停车。我自己就这样一手抓着那栏杆，一手玛丽安少去牵我，就这样硬爬上来。一爬上来看到好像有人在拍我们橱窗，就是我们正声有橱窗在一楼。
2: 对。
3: 电梯那边，
1: 对，结果呢，好，在拍，然后呢，转头过来，刚好我走到电梯，那我不知道这是新来的，这个警卫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衣服穿的是一样颜色。
2: 是，
1: 当他转头过来看到我的时候，他就比着我的照片，
2: 哎呦，认得出来，所以代表没什么变。
1: 对，我不敢当，真的，他就比我那个照片。看到我就比那个照片，哎呦，我真的好感动，我真的是我们橱窗的那个照片。讲良心话，我没有那么好看，
2: 很久了，
1: 没有那么好看，没有多久了，两三年而已，两
2: 年，
1: 对，两三年而已。这张照片
2: 不是已经十年了吗？你十年都没变呢？
1: 不是，是你修过的，就不用客气，就讲你修的。我哪有那么好看？
2: 可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是你啊，代表没差。
3: 我觉得秋华姐表示你没有改变，因为人家可以从那个橱窗照片跟你本人马上认
2: 出。不像有些长辈，他们拿给别人的公版照片啊，到时候他人出来都这谁啊？
3: 都会怀疑一下。
1: 我刚刚感到真的。无法形容的欣慰，说还好轮廓还在，好，没有错。经过我们雨飞修过之后变漂亮了，我真的没有那么漂亮，真的没有啊。但是呢，真的是那张照片居然让这位陌生人认出来了，就比着我的那张照片，哎呀，我真的感到很高兴，
3: 很开心，
1: 赶快跟他点个头。但是不好意思问，你是新来的警卫吗？不敢问，不敢问，你知道？还好没有问。因为上来才看到，哈，我们电台正在开会。
2: 是，
1: 原来到底是 NCC 还是新闻局？现在不晓得我们是谁管的。
2: 对，
1: 我是听到，
2: 我只知道我是秋华姐管的。
3: 对，我们是秋华姐管的，
1: 不是
3: 其他，我不是很懂。
1: 你知道你有看到写了一个什么？
3: 通讯委员，
1: 通讯委员
3: 就在我们入口的。正身入口的地方，七楼入口的地方，看到写通讯委员，
1: 真的哇，在开会，很多人啊。以前我记得是新闻局管的，后来改 NCC 好像是，那现在来的是哪里我不知道，
2: 是，
1: 反正就是我们管电台电视的长官就对了，
2: 对，
1: 不晓得在来了解什么，真的被他们居然认出来，那张照片就是我， 我有那么漂亮吗？
3: 有啦，秋花姐，你太谦虚了，你就是逆龄啊。
2: 对呀，
1: 好了，谢谢啦，不敢当。好，这样就让我很开心了。
2: 是，
1: 你看看，所以说快乐要快乐存折，很简单，
2: 对，就是保养好自己的肌肤，
3: 然后被认出来。
1: 今天洗头的时候也是，从头到尾被那个洗头的那个小姐一直夸奖，我是到我丽人屋楼上，帮我洗头的这个从来没有帮我洗过，我去了已经三次了，
2: 是，
1: 没有帮我洗过，第一次帮我洗头，边帮我洗头一直夸奖，你皮肤怎么那么亮，怎么皮肤会亮成这样子，而且你到底是几岁的人，你为什么会坐在轮椅受什么伤吗，就一直在跟我讲话，还一直夸奖我皮肤亮，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讲说我们是在五楼丽人屋，就是我在经营的，那是我们的 showroom， 就是我们的展示中心，我们有卖这个健康食品，还有卖这个皮肤保养品，
3: 对，
1: 我们皮肤保养品有一样叫做顶级鱼子精华，它就是会让皮肤亮，
2: 是，
1: 很亮，
3: 对，
1: 我说你可以摸摸看哦，我是干干的哦，不是说刚擦上去，
2: 对，
1: 油油的没有，你摸你摸，我就讲你摸摸看，我是干干的哦，
2: 是，
1: 我是把它加在我们的爱迪斯体啦，但是你在用这两样之前，一定要先擦美白，
3: 对，
1: 美白。

0: 我发现我们的美白真的两个礼拜见效，效果是很明显
1: 的，是的，
0: 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三六十八还是三八二十四，你都要用用看。
2: 这
1: 让我想起那个故事嘛，就是以前有人就是去考试，小学生啊，然后老师就出题目啊，三七三乘以七多少？然后呢，他就说、哎、不知道，然后他就想，好啦，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写十八。
0: 你看，从这一点你就知道，我心算还可以啊。乘除还 OK、开玩笑开玩笑，这谁都会。好了，来换你来介绍第一首歌曲、好不
2: 好？
0: 好
2: 的，今天第一首歌曲啊为大家播放是在1962年哦我们超级有名的英国的团体披头士，这首歌可是他们当时出道首支的单曲，叫做 Love Me Do， 来爱我吧。里面歌词啊表达非常纯粹直接，他恳求心爱的人啊可以好好爱我，描绘在初恋时候那种青涩的心境。
0: 是听众朋友点播的，他说听午后两点可以听到很多老歌，西洋歌曲，这是别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1: 对，
0: 所以他说午后两点我现在是离不开的、哎呦我听了以后好感动哦。好，尽管说常常播，我照样你点我照样播，
1: 是
0: Let me do。
1: 好

0: 点这首歌是舒太太点的，她说你昨天节目当中讲到说有很多歌曲当你在听的时候有很多的回忆，二十岁的时候听也许那个时候在播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故事，好，然后四十岁在听你又有四十岁当时的故事，
1: 对，
0: 六十岁又有六十岁的故事，
1: 嗯，
0: 说听老歌完完全全就是在回忆，
1: 是
0: 听午后两点更是，
1: 哎，
0: 他没有停留过，
1: 没错，
0: 一直在陪伴我们。
2: 对，
0: 所以呢，我现在离不开午后两点啊，我听得真的好感动哦。
1: 嗯，
0: 谢谢舒太太，你告诉我说我是你们从头到尾从来没有过一天不吃的台南树，
1: 嗯，
0: 吃到现在也是一样，很多人猜不出我的年龄，
1: 是，
0: 所以人家都猜他比他实际年龄都少十岁以上，
1: 嗯。嗯，
0: 哇，听了我真的很开心。今天美发店
1: 啊，
0: 两个今天不晓得为什么，他说他们从来没有这么早开，都是比较晚才开，
2: 嗯，
0: 就为了我要去十二点就开了，
2: 嗯哼，
0: 要不然他是预约的，好像比较晚开，只有两个人，
1: 嗯，
0: 两个人一直在猜我的年龄，
1: 嗯，
0: 啊，
2: 窃窃私语，
0: 一直猜我的年龄，怎么猜都猜不到，
1: 嗯。嗯，
0: 我说我没有那么年轻了，
1: 是
0: 啊，可是那个老板娘就是帮我弄头发的，
1: 啊，
0: 你看起来真的精神很好，
1: 嗯，
0: 我说哦，这是我们公司的产品的功劳，
2: 对，
0: 因为我们公司是进那个啊，很多都是对健康很有帮助，
1: 对，
0: 而且是都是选最好的，
1: 嗯，
0: 他就说有什么呢，我看你的皮肤也好精神也好这么好，告诉我你到底是几岁，
1: 嗯，
0: 我说你可以让我保守一下秘密吗，
1: 嗯，
0: 啊，反正我在电台已经53年了，
1: 哎呀
0: 好，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店呢是民国69年 开幕的，
1: 是，
0: 哦，你就可以知道说当时我已经在做电台了，
1: 嗯，
0: 哦，啊，你就用猜的去想就好了，
1: 嗯，
0: 他说你看起来就是精神很好，
1: 对，
0: 不像一个坐轮椅的人，那为什么坐轮椅，嗯，我说我这两年来才坐的，
1: 是，
0: 我讲给他听，
2: 嗯，
0: 他结果怎么猜都猜不对，
1: 嗯，
0: 他说如果要像你精神这么好，那应该是你
1: 看你们
0: 自己的产品是吃什么，
1: 嗯，
0: 我说我们公司有一个产品我觉得你们都应该吃，
1: 是
0: 什么呢，
1: 佑康宁，
0: 啊，佑康宁，嗯，我说里面有每天必须要吸收的，
1: 嗯，
0: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吸收的，
1: 对
0: 啊，维生素 B 群，
1: 嗯，
0: 而且我们的原料是来自德国，
1: 嗯，
0: 哦，里面还有姜黄素，
1: 是，
0: 这个姜黄素是提高到58%，
1: 九十八，
0: 所以呢，它抗发炎，
1: 对，
0: 在无形当中保护你身体不要有发炎的机会，嗯，因为发炎如果是在你的这个器官，说不定有一天就变成癌症，
1: 对，
2: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
2: 啊，慢性发炎，啊，哦，
0: 对，所以说。我说很多好处了，
2: 嗯，
0: 哦，然后其中里面还有这个黄金蚬，
1: 嗯
0: 哦，他说啊，还有黄金蚬呢，啊，
1: 哎，他懂哦，
0: 啊，说，嗯，这个蚬茎不是就是那个拿下去做的，
2: 嗯，
0: 我说对，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是南部人，
1: 是，
0: 所以他说他们附近有人在养，嗯，养这个拿，
2: 啊，这些水产，嗯，
0: 他懂，他说黄金蚬是很贵很少，
1: 嗯，
0: 我说哦，那你知道太厉害了，嗯，我说没错，
1: 嗯，
0: 哦，还有其他的成分在，
1: 是
0: 增加你的体力精力，
1: 对，
0: 嗯，我说我完全就靠我自己的产品没有别的，
1: 嗯，
0: 像苏太太她在吃我们的胎盘素，嗯，吃这么久，
1: 是
0: 我比你更久没有停留过吃胎盘素，
1: 嗯，
0: 好，打电话27519921 27519922，
1: 嗯，
0: 是丽人屋的电话，
1: 是，
0: 两位聊一下。
2: 好，我刚才啊，秋华姐一开始有讲到皮肤这件事情嘛，我最后就我在想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要怎么样比较具体化，让所有的听众能够了解说养皮肤啊，可以类似什么样的一个画面，
1: 嗯，
2: 所以我就想到啊，我们可以把种树的比喻想象成在养皮肤，
1: 哦，怎么说，
2: 这样大家先想有一棵大树，嗯，对，大树啊，它的树干嘛，然后上面有很多的树叶，
1: 对，
2: 然后底部就会有土壤啊跟根部，好，这时候我就要来跟大家说，那么呢，养树通常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跟环境？第一个一定是需要水分嘛，
0: 水跟土壤。
2: 对，那 还需要些什么样给它养分呢？树也需要空气、还有氧气。
1: 对，
2: 那再来就是它也需要行光合作用、需要阳光。
1: 是，
2: 好，那我就从这几个
1: 重点、可是我们皮肤好像不太需要阳光，我们要隔离阳光。
2: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让大家联想到、第一个呢就是树需要水分，它没有水树就会枯死嘛。
1: 没错，
2: 那保养我们的皮肤就很像是我们的皮肤也需要水分，
1: 保湿，
2: 水分就是帮助它保湿、就可以让你底层的细胞有足够的水分，它就可以做基底的开始去运作了、所以保湿这件事情很重要。爱迪斯产品的保湿乳胶就有一瓶在那边，
0: 没话说。
2: 对，那第二个呢，我们说树需要空气还有氧气、因为它需要氧气空气它才能够呼吸，代表说它需要有一些活性成分。那么我们的皮肤呢就很像是也需要空气氧气让皮肤活起来、那有哪些是就像我们的空气氧气呢？像是净斑美白、提拉抗老、
1: 是
2: 鱼子精华、
1: 就是基本的营养。
2: 对、就让我们的皮肤能够活起来。
1: 对，
2: 那再来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鱼子精华、它就像是我们皮肤的超级肥料、它有很高的浓度的营养激活我们的细胞，而且是国外的什么好莱坞明星啊就是欧洲皇室在使用
1: 的
2: 有没有超级的超级肥料。好，第三个就讲到阳光这个事情啊、树也需要阳光、其实我们
1: 人呢
2: 也是需要阳光、但是我们需要它的同时、我们的皮肤需要保护它、所以呢就是
1: 反过来，
2: 对，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想到说那我们既然需要阳光可是我们也要做防护的时候，这时候矿物隔离霜就非常的需要，
0: 有多么的重要，尤其是我们全部是天然的，
2: 对，
0: 都是得奖的原料、
2: 是，所以矿物隔离霜就很像帮我们皮肤啊撑起了一个保护伞一样，对，让我们的皮肤啊就不会流失胶原蛋白啊，就也不会有一些斑点啊、不会有黑色素的沉淀，
1: 对，
2: 所以你就会想说保湿就像是帮树浇水、那其他的产品就很像是我们脸部的精华、再来隔离霜就是帮皮肤撑伞。另外一个我要介绍还有一样产品我没有讲到，就是我们的眼胶。为了我们的眼胶代表什么呢？我们树上的叶子啊是不是就很像看着天空，很像我们一颗
1: 一
2: 颗的
1: 眼
2: 睛、那眼睛的话在烈日下你也需要那个用眼胶来去保护它，
1: 而且它特别的细腻，
2: 对、
1: 跟树叶一样，
2: 所以
0: 尤其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这个构造跟一般皮肤不一样，
1: 对，
0: 眼睛周围的皮肤是不会分泌油脂的，所以说你擦上去如果太油，像欧美都用了很油的那种眼霜、到了年纪大了以后你的下眼袋这个肉芽一直长出来，肉芽是最难处理的，
1: 对，
0: 用我们眼胶不管你到几岁绝对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我们是胶跟霜二合一的、好了，不小心都讲到广告，
1: 对，这整段都是广告
0: 不好意思啊，
1: 让大家加深大家的印象，
2: 对，让大家就是有一个基础的概念，这样马上就联想到种树就像我们的养皮肤的概念一样、这些基本的都是我们皮肤需要，你需要皮肤健康就需要我们家这六大的营养产品帮皮肤加油打气让它活起来。

0: 姐姐，这是我们导游帮我们所做的 Q 版的照片，可不可爱？我已经刚刚传出去了，传到我们的 LINE 跟脸书，听众朋友你进去看一下，实在有够可爱，不只是只有雅芳哦，还有龙千玉，
1: 对，
0: 好，有大头照，旁边还有很多人都是他们这一次出国一起的，尤其是冰冰白冰冰也是其中带头的之一，他们这一次出去是为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1: 是，
0: 但是很多人，很多人在一起，所以到我们的脸书跟 LINE 看一下，尤其是雅芳有好几张很特别的 Q 版的照片，你看这是其中之一哈。然后呢，我相信那个，你看看是不是、
1: 哦、上面这边？
0: 对，这你会弄吗？
1: 应该可以啊，
0: 你这个好厉害，没有一样不会的。
1: 对啊，
0: 我请他帮我做一首歌。我说现在有心经，好、哦、用那个那个什么
1: 念经，
0: 梵文唱的哈、哦那也有这个药师经，
1: 对。
0: 但是呢，就没有人用阿弥陀佛这几个字，或者是南无观世音菩萨这几个字，光一直念这几个字，我说都找不到，我说我好想要，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没空，可以诵经，早上有事没空诵经的时候，我就会很挂碍，
1: 对，
0: 所以我一整天就会一直念，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有时候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我说你为什么？因为他是天主教，所以我这个要求实在不应该。没想到他帮我做出来了耶！
2: 哎
1: 呦，
0: 哦，等一下，
2: 新创作，
0: 对，等一下你再播哈、哦。我先来播这一首好不好？这是雅芳哦，大家，我刚刚打给他，他没有回，现在回了，没关系，我现在没空，可以怎么讲？
2: 回复他，
0: 回复他。好，我来播一首，他也有参加在这一团里面，那就是叫做郑永新。听说是他们的姐妹淘，就是跟这个白冰冰他们啊，
1: 对，
0: 是姐妹淘哦，很多人在一起，我相信这一次他也是其中之一，
1: 是的，
0: 那他就是白冰冰替他们两位，一个是赵永新新人啊，他是因为喜欢唱歌，才录这个单曲哦，再来就是有一位叫做什么庄正凯，
1: 对，他是歌手，有在这个
0: 白冰冰节目里面出现，听说很受欢迎，
1: 对，
0: 那白冰冰来当什么？
1: 和这算
0: 指导，
1: 对，导演呐、他是
0: 导演，当
1: 导演，
0: 然后来录这首歌，
1: 对，
0: 好，所以我今天来帮他安排一下，安排这首歌给大家听哦。好，歌名是叫什么？叫做《爱到最后》，
1: 叫怎样？
0: 叫怎样？
2: 台语的歌曲，
0: 我刚刚差一点用国语，不知道怎么念，才怎样 ？OK。

0: 喜欢吗？
1: 嗯，
0: 越听越好听。
1: 对，台语歌就是有一种愧靠，
2: 对，
0: 所谓的愧靠，
1: 愧靠就是有个口气的一个唱台语，就是好像我觉得那是一种态度啦，
2: 腔啦，
1: 对，腔调的那一种感觉。
0: 哦，真的好，这就是郑永新，他是喜欢唱歌，
2: 嗯，
0: 歌到 KTV 就听他们讲说，哇，他的歌真的没话说，
2: 嗯，
0: 哦，就在这个状况之下，嗯，所以呢，冰冰才说来制作一首歌，
2: 是，
0: 然后就请这个叫做什么，庄正凯，
2: 嗯，
0: 一起唱，就这样子，
1: 嗯，
0: 就变这一首，对，合唱这一首歌。好，谁？方军，
2: 对，
0: 打电话，
2: 他想要点那个报复，
0: 不是打电话，打到公司
2: Line， 没有，他用那个脸书，
0: 好，说要听啊，
2: 报复
0: 门咒，这是 Tony 啊，传给我的，
2: 嗯，
0: 好，所以 Tony 真的没话说，
2: 嗯，
0: 啊，真的常常会传，他说阿姨。没事，常常练这几句很棒，
2: 对，
0: 啊，就会传给我，
2: 嗯，
0: 啊，即使不太好念，
2: 嗯，
0: 我怎么念都念没练邓，
2: 是，
0: 他好像是梵文的，
2: uh-huh ，
0: 不是国语的，
2: 嗯，
0: 你知道，也不是台语，
2: 对，
0: 所以就怎么听我怎么念都念不好，
2: 对，
0: 我正在学习，
2: uh-huh ，
0: 好，等一下一定要赶快我再找哈，
2: 好，
0: 报父母恩咒，
2: 嗯，
0: 好。
2: 好的，我们听众朋友啊，其实之前我们在胎盘素推出的时候啊，常常跟大家讲说，它可以解决你更年期的一些问题。
1: 嗯，
2: 那个时候呢，我们重点也都放在这个地方，
1: 嗯，
2: 所以对于一些更年期的什么潮红啊、盗汗啊、各式各样的问题哈，哦，都特别有做一些报道。那后来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提醒到，就是它对睡眠啊，嗯，也很有帮助，然后对皮肤也很有帮助哈，
0: 嗯
2: 哦。那今天看到一个，哦，就是跟更年期有关的，我还是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我之前没有听过。他说哈，第一，那个卢中他曾经也有讲过嘛，嗯，他说没有所谓的。

0: 更年期结束。就是他之前访问医生嘛，我记得他后来有在上节目的时候跟我们分享，就是医生跟他说没有结束的这一天。
1: 是吗？
0: 因为更年期来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你的荷尔蒙停了。
2: 对，
0: 所以呢你不可能突然再
1: 来
0: 嘛。
2: 嗯哼，
0: 所以其实你的荷尔蒙从你那一天到你离开人世的那一天，
2: 嗯，
0: 都是越来越少，
2: 嗯，
0: 甚至到没有。
1: 对，就是越来越少。
0: 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它没停了呢？它没有停啊，
2: 嗯，
0: 它越来越糟糕啊。
2: 嗯，
0: 但是呢你却为什么感觉越来越好或者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你跟他找到一个和平相处的方式，
2: 嗯，
0: 比方说你可能就吃胎盘素啊，
2: 嗯，
0: 或者是怎么样的饮食上，
1: 啊，
0: 对，
2: 嗯，
0: 调配，所以更年期没有结束，更年期是永远的，
2: 嗯，
0: 好，这点给大家一个认知，
2: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更年期呢不见得是一定要到40岁或者是50岁以后才来，
2: 嗯，
0: 因为呢你只要比方说压力过大，
2: 嗯，
0: 你的突然之间的停经，其实那也是模拟更年期哦，
2: 到
0: 了，因为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压力、读书、工作都有可能会短暂停经，
2: 嗯，
0: 其实那也是一种这个更年期的状态，
2: 嗯，
0: 所以所谓的更年期就是当你的荷尔蒙产生了波动，
2: 嗯，
0: 巨大波动都算，包含停，包含一下有一下没有，
2: 嗯，
0: 哦，那这边是讲到说啊，有七成的停经女性，
1: 嗯，
0: 其实都有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
2: 嗯，
0: 啊，因为自律神经失调是现代人普遍的问题吧？那等于说，
1: 你觉得我有吗？
0: 你应该也有。
1: 真的吗？
0: 因为自律神经它最麻烦的就是它会影响的都不是我们能够管的。
2: 嗯，
0: 它心跳、血糖、睡眠、代谢、情绪，就是它不是你哦，我少吃一个什么东西啊，我忍一下啊，什么就过了，没有，它就是不控管的东西，所以会很麻烦。那他们就讲说哦，有六个最容易被更年期忽略的症状，大家记一下哈，这些症状其实都跟更年期，都跟自律神经失调有关，所以反过来，你如果不是更年期，你是自律神经失调的话，也有可能有以下的问题哦。
2: 对，
0: 第一就是头晕、昏眩，啊，这一莫名其妙，啊，首先这所有东西都莫名其妙，因为这就符合这个
2: 自律
0: 神
2: 经。
0: 因为我之前我的侄子，我有讲过嘛，他就晕倒啊，他就是头晕昏眩，那，他才国中，对。所以自律神经失调是无关年龄的，只要你的压力大，只要你的生活作息不正常，可能都会失调。
1: 压力大，
0: 对，
1: 那绝对我比别人任何人都压力更大。
0: 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耳鸣，啊，那第三个呢是眼干跟畏光，
1: 哇，
0: 你看它居然跟你的这个眼睛是否病变，其实是没关系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原则上应该是很自然的会分泌泪液嘛，
2: 对，
0: 那很自然的会调节你的瞳孔嘛，但是如果这个所谓的自然变得不自然了呢，就是自律神经出问题了，所以它可能它就不会流眼泪，啊，它可能它瞳孔该放大的时候它不放大，该缩小的时候它不缩小，所以对于光的敏感度就会很不舒服。
2: 好，
0: 然后再来呢就是口干，味觉怪怪的，因为唾液也是，我不可能告诉我自己我现在开始我不要流口水，
2: 嗯哼，
0: 就不流了，
2: 对，
0: 它管不了的，
2: 控制不了，
0: 对，这就是自律神经，所以它就是它就给你不流了，
2: 嗯哼，好。
0: 然后口腔没有唾液，感觉还不错啊，不对，因为呢没有唾液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分解那些细菌，口气就容易不好，然后再来呢容易手脚麻，然后全身好像有蚂蚁在爬，还容易有抽筋的状况，然后第六种呢是偏头痛变得严重了，哇，没想到这也管哦，
1: 偏头痛，
0: 对，所以呢更年期不是只有一个症状，建议大家就是我刚才已经说它不会过去，你只能找到一种方式跟它和平相处，而秋华姐已经提供了解决的方法，
1: 所以当时也不懂啊，如果你懂的话差不多在50岁左右，
0: 更早之前就开始，
1: 更年期大约都是差不多50岁左右开始，
2: 我好幸运我现在有懂，
0: 我
2: 现在有遇到我们家的产品，
1: 所以提早吃胎盘素，
0: 没错，
1: 你荷尔蒙就不会减少，
2: 对，
1: 不会越来越的流失又减少，
0: 就衔接起来，跟你用那个安眠药，哎，不，赶快停，用胎盘素衔接起来，
1: 对，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因为 荷尔蒙越来越少的状况之下，更年期就来了，不良症状就出现了，你知道吧？
2: 对，
1: 所以当时就买那种这个西药房买啊，买那种更年期的在吃的那个荷尔蒙，不行，他就他叫他讲要吃二十几天，吃二十一天还是二十天，然后要加另外再加一种黄体素，加进去之后他就来了，加差不多六天还是七天，等于就是说吃二十六天，你生理期就来了，就这样子，就是因为荷尔蒙不足嘛，没有办法自己该来的时候来，这种状况，所以呢当时不懂啊，我就吃了蛮长一段时间的那种人工的荷尔蒙跟黄体素，结果呢因为出国，等一下到了什么上海，等一下到什么夏威夷啊，到处跑，就觉得生理期很讨厌啊，不想让他来，我干脆就停下来不吃了，就这样产生问题了，你知道吧，就变成子宫内膜癌，为什么？因为就变成来不停，
0: 对，
1: 我把它停太久了，这个荷尔蒙没有吃，然后就来不停，
2: 对，
1: 在来不停的过程，等到我找到女的医师，给女的医师看，
0: 是
1: 看完了礼拜二看，礼拜五看报告，一去第一句话说你有没有家人跟你来，我就知道问题来了，
2: 有问题出状况了，
1: 就是跟我讲说你得了子宫内膜癌，我就马上问我说有问题是不是，他说对，你得了子宫内膜癌，听到这一句话我们抖抖就大声哭了，我说你哭什么，我说你赶快帮我约这个外科医生，
0: 对，
1: 帮我拿掉就好了，马上他拿报告给我，叫我再去找别的医生看，这个医生是很年轻的，女医师，
0: 是，
1: 我说不用，马上拿掉，就这样子，所以才会认识副院长，所以真的杨玉正就认识他，所以说很幸运，遇到好的医生，
0: 对，
1: 他一次不但是把我子宫拿掉，卵巢也一起帮我拿掉，
0: 是，
1: 免得找麻烦，他说这些都是找麻烦的，
0: 对，
1: 所以呢把它通通拿掉，没有用的通通拿掉，
0: 哎呀，但其实后来有一点后悔了，因为秋华姐说会有下垂的问题嘛，你以前后来也听过，就是说像我盲肠是逼不得已要拿掉，他们说你觉得没有用的东西，上帝做它一定有它的用途，
2: 就是它有存在的必要，
1: 对，然后我就怎么讲呢，现在就常常会有一种比较肠子往下掉，
0: 对啊，
1: 这种
2: 下坠的
0: 感觉，就空了嘛，那个地方
1: 胃的地方就比较空，好，继续安排歌曲，
0: 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对，南无阿弥陀佛，
1: 这是我特别求我们以飞帮我做的歌，
0: 对，但是我还是私心一点嘛，毕竟我是天主教徒，所以我做的比较时尚潮流一点，不是传统的模式，
1: 我喜欢，我喜欢这个节奏，我喜欢
2: 听听看，
1: 一起听，
0: 好，南无阿弥陀佛。

0: 这个节奏我真的太喜欢了。
1: 这会不会让那个大师们一边敲木鱼一边跳？
0: 真的，这个节奏我喜欢，喜欢，真的很棒。所以你知道吗？我在家，只要是我今天没有诵经，我在家，如果在忙很多事情，我旁边我一定用我的手机就播那个心经，那首就是范文唱的，
2: 对，
0: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还有一个药师经，
1: 是
0: 药师也是像流行歌曲一样，一直在重复，这样一直听，我是这样子，下次就变成这一首了，让我阿弥陀佛，让我阿弥陀佛，让我阿弥陀佛，哎，今天观音没有请出来，
1: 什么意思？
0: 帮我找一下。
2: 他没有念到观音的那一首歌，
1: 年运观音，
0: 南无观世音菩萨，
2: 对，少了一个观音。
1: 今天我们变宗教频道，
2: 对，
0: 很好啊，
1: 从头到尾都在播宗教歌曲，
2: 净化一下心灵。
1: 那净药法师要不要连线一下？
0: 是哪一位？
1: 净药法师。哦，不是，那个是哦，我认识的另外一位。
0: 哦，我认识是满意法师。
1: 对，
0: 对，所以说有人。那东西到公司来说，好可爱哦！这是哪一个旅行社的这个导游？怎么会帮这个旅客拍这么好看的照片？
1: 这也算是他们的技能之一了啦。
0: 真的，
1: 对，
0: 现在要当导游还真是不简单。有没有觉得？
1: 就我常说嘛，你可以学 AI， 然后先用在你的工作上。
0: 对，
1: 其实你就可以放大你的工作能力。
0: 这些照片真的拍得好可爱哦，非常可爱，没有错。我放在我们的 LINE 跟脸书，你们进去看哪一个哪一家这个旅行社我不知道，
1: 是
0: 哪一个导游我也不知道。等雅芳回来。我再问他好不好，再让你知道说到底是哪一个旅行社，
1: 是
0: 必要的时候把他请来做做访问也可以。但是呢，旅费要算我们便宜，因为我们不拿你的广告费啊，
1: 是
0: 所以旅费要算便宜。好多听众朋友都很希望午后两点能够常常揪团然后出去玩，但是我这个人你都了解，个性属于那种很害怕发生事情的人，你知道吧？服务的不够周到，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不是我个人在处理的，好，要靠那么多人来帮助才能成为一个团体，好，那如果服务不周啦等等，我会挂念，因为我这个个性真的这种钱我不敢赚的。好。换你来跟大家聊一下。
2: 好，我想跟大家分享哦，就我觉得是蛮俏皮哦，就蛮适合农历七月。反正因为我想说，刚刚我们已经有很多什么阿弥陀佛啊，讲到心经，应该可以守护一下。那我分享这个，真的大家是可以会心一笑哦，就是大家听听看，真的还蛮有趣的。他说农历七月的辟邪三宝啊，因为我们家也有三宝，
1: 对，
2: 我们的家产品有
1: 三宝。他哪
2: 三宝
1: 辟邪呢？
2: 对，他说
1: 优康宁
2: 第一。哦，你说我们家的吗？
1: 没有没有啊，也是辟邪啊。
2: 哦，我们家
1: 因为以前人家讲说很多的邪啊，你看像端午节为什么要用艾草？其实它只是在驱除那些病毒。
2: 对，
1: 所以同样的，你辟邪，你说不定是因为端午节或者是农历七月的时候，比方说容易中暑啊，容易被病毒感染啊，那你增强自己的抵抗力也是辟邪的方式啊。
2: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优康宁还有胎盘素也算是辟邪的啊。
2: 对，其实我也有听说，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啊底子
0: 要帮自己健康，
2: 正比较正能量啊，那个我觉得是那种无形当中的力量啊，他们其实也不太敢去靠近你或是惹你，
1: 是
2: 就你自己的底气够足够的话。好，那我现在就来说这一篇呢，他说辟邪三宝，第一个是咖啡，第二个是钱，第三个是女人。哎，为什么呢？第一个哈，他说哎，我会提到那个鬼这个字，对，
1: 你不能标题杀人啊，就是这个标题看完以后会觉得这什么什么、
2: 没有，我刚已经有说这个是好玩好笑的，还蛮大家听一听是真的觉得很
1: 好
2: 玩。第一个呢，为什么呢？
1: 咖啡。
2: 对，因为鬼怕咖啡、咖啡可以提神
1: 哦，
2: 哎呦，把我们的神请出来、
1: 哎呀，原来是利用谐音梗。
2: 对，谐音梗
0: 哦，
2: 这还挺好。第二个呢，鬼也会怕钱，为什么呢？因为
1: 见钱眼开吗？
2: 有钱能使鬼
1: 推磨。
2: 他、如果他那个我们的产品他没有吃好的话，他可能也推不动了，所以推磨就推得很累、第三个呢，他说啊，最后啊，鬼会怕女人，为什么？女人还是最厉害的、因为我们女人啊会疑神
1: 疑
2: 鬼。
0: 哎呀，那谐音梗真的太可爱了，
2: 可爱对不对？所以我们女人还是最厉害的。
1: 对啊，所以那个九妹就是没有照顾好她的女人
2: 哦，
1: 所以新闻就被爆出来了。还有赵建明，
2: 对
0: 啊，真的是。不过这个叫做陈水扁女儿叫什么？
1: 陈信宇。
2: 陈信宇。
1: 那我最近被他圈粉呢、
2: 我也是我觉得他好帅，好帅真，是帅真。
0: 最近变漂亮了。
2: 对，
0: 比以前漂亮。
2: 跟以前比起来，气色啊，
0: 对
2: 啊，
0: 各方面。
1: 但是他讲了那个，我觉得他根本是段子王嘛。人家不是说他长变漂亮，我才没有那个小三漂亮。
0: 可见他讲话真的很直。以前他爸爸当总统的时候，蛮多人不喜欢他，因为他讲话就比较
1: 有情绪啦。现在是讲话直，但是没有情绪。
0: 对，
2: 对。
0: 既然老公有
1: 小
0: 怀疑啊，有
2: 小
0: 三，既然还能够情绪这么的稳定，不简单，真的佩服，佩服。哎，方君，为你找到了哇！我这个时间一直在找你想要听的歌，报父母恩重，好不好？为你安排喽。

0: 好，报父母恩咒这首歌啊，在 YouTube 里面也都可以搜寻得到哈。大家其实可以长时间的播它，因为它的整个总长是蛮长的哦。
1: 嗯，
0: 那现在准备开放现场，现场是心里话大声说，跟我们的
1: 生活顾
0: 问小
1: 常
0: 识，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跟我们聊聊天，跟我们说说话。
2: 其实心里话说不说随你，怎么说随人，向谁说随缘。因为重要的是跟自己对话，所以真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跟他说出你的问题吧。至于大不大声，你都会得到答案的。
0: 好，生活顾问小常识跟心里话大声说，23712350，我们随时等你的电话哦。好，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生活顾问小常识好了。因为现在刚好是这个算鬼月啊、等等的，那刚刚我们也播了很多宗教的歌曲啊，让我想起了最近有看到一篇很长的一个短影音，那很长的短影音，长影音啦啊，长影音啊啊，当然不是这个善网红与善的距离啊，他们现在是长影音啊，
1: 对，30分钟差不多，
0: 破了这个150,000的点阅
1: 率，
0: 很了不起啊。那我是这个里面呢，我这一个影音啊，里面讲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听到的几个字，神，首先这几个字是单独的
1: 好，
0: 神。仙，
1: 嗯哼，
0: 人，
1: 嗯，
0: 妖，鬼，
1: 嗯，
0: 怪，
1: 对，
0: 好，
1: 真的，
0: 这个顺序很重要，因为这顺序代表的是阶层
1: 啊。
0: 所以呢，为什么想要选择今天说哈，就是人很有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怕鬼？
1: 嗯，
0: 其实不要怕鬼，
1: 嗯哼，
0: 他是比我们还低阶的，
1: 嗯，
0: 他们是怕我们的啊、你靠近他，他就魂飞魄散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有正阳气嘛，
1: 好，
0: 所以呢，就跟你神怎么会怕人呢，一样的道理哈、好，那我就讲讲这几个阶段哈、他们的一个特殊，你觉得当神好不好？
1: 当神哦。我觉得很累耶，
0: 为什么
1: 要管理天下大事？
0: 答对了、
1: 嗯。
0: 如果这顺下来的话，我要当仙，我不要当神。
1: 哦、
0: 神仙神仙嘛，哈、
1: 对，
0: 因为呢，神
1: 老二哲学是不是？
0: 不是，因为神真的为什么他能够列为神呢、首先呢，有两种神，一种神是天生就是神，
1: 天生的，
0: 一诞生。如来佛祖啊，然后或者是什么王母娘娘啊，你找不到任何的历史告诉你说、王母娘娘她是什么样修行然后变成王母娘娘的、没有。好，我们现在先接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好，
0: 我们随时都接大家的电话，23712350，欢迎打电话进来哦。5262你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0: 你好，哎呦，又听到你的声音了，每次都跟我们分享一些事情。
3: 对，我本来不想打，因为我怕这个资料不好。但是现在我鼓起勇气说出了哈。
0: 没关系，这属于你们。
3: 关那个睡眠的问题啊。
0: 睡眠。
3: 对，睡眠哈，在中医的角度是讲说它的阴阳不平衡了。阳的话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阳气要这个怎么样低沉，阴要旺，
0: 对，
3: 这样的话你才会睡得好，阴阳的话呢，就像我们讲中医的阴阳的话，就是像我们的讲阴阳，就是生两极嘛，两极生太极嘛。
0: 对，
3: 这个道理一样，跟易经啊道理很接近。那我不讲太多了，因为怕时间太多哈。
0: 好，
3: 那西医的话讲的话是怎么样讲？刚刚你们有提到过的，就是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所谓自律神经失调哈，因为自律神经有两条。一条是。
0: 交感神经
3: 控制心跟脑，副交感神经控制肠胃，你这个失调的话呢，就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0: 对，
3: 我们经常讲啊，这个我们那个色氨酸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提到？
0: 有，
1: 有。
3: 色氨酸呢，经过我们人的那个肝酶转化以后， 就是我们的那个血清素，
0: 是
3: 哦，就是所谓的那个褪黑激素了啊、嗯哦，对不对？
0: 对。
3: 啊，因为年纪哈、哦，那个年纪越大的话，它的色氨酸来的或者摄取量不够的话，造成那个睡觉需要的血清素哈、哦，
0: 嗯，
3: 就会不够。
0: 嗯哼。
3: 那你的睡眠就不好，所以我现在想到，上市公司的那个羊胎盘里面可能还有那个，芝麻素哈、哦，
0: 嗯，
3: 本身的色氨酸可能含量很高，
0: 对，没错，
1: 嗯，
3: 对，才会有这样，你这个睡眠呢、啊、会很充足，
0: 嗯，
3: 哦，我这个讲中西医的理论是这样，
0: 对，
3: 那另外一个我要提到，个人的个性也有关系的，
0: 嗯，
3: 哦，我遇到一位哈、哦，因为这个国小老师转换那个私立高中的那个教会学校哈、哦，中学，
1: 嗯哼。
3: 啊，这个学校都有什么整洁比赛的、啊、秩序比赛，每天都有啊。
0: 对。
3: 啊，每个月啊，计算成绩啊。
0: 嗯。
3: 啊，这个导师啊，压力很大。
1: 嗯。
3: 因为这个有奖金呢。
0: 嗯。
3: 啊，一个月可能搞不好要花10000块，学校会花，
0: 是、
3: 嗯、因为教会有钱嘛。
0: 嗯。
3: 啊，这个老师哈、啊，他心理压力很大，每天都是想办法，秩序比赛、整洁比赛都要得第一啊。
0: 嗯。
3: 甚至晚上睡觉也在想啊，明天、哦、我怎么样想办法哈、哦，啊，来搞这个第一名，样样都第一啊，
1: 嗯，
3: 对不对？
1: 对，
3: 哦，然后每个月可以领到奖金呢、啊，
1: 嗯哼，
3: 他有这样一个想法、哦，
1: 嗯，
3: 把家里面的回来没有再帮忙做家事了、哦、
0: 嗯，
3: 啊，晚上有个大问题怎么样啊，睡不好。
0: 啊、
3: 嗯，因为压力大嘛，
0: 对啊，烦恼多，
3: 对啊，
1: 脑子还在转，
3: 一天到晚啊，
1: 嗯，
3: 要请人家按按脚啦，啊，按按身体啦，来催眠呐、啊，
0: 嗯、
3: 啊，他不喜欢催，不喜欢吃那个安眠药，
0: 对，
3: 好、哦，所以这个性我们讲哦，不要要求十全十美啦，
0: 对，
3: 你要做到十全十美的话，你要牺牲很多啊，
0: 没错，
3: 对不对？
1: 对。
3: 但十全十美坐在那个地方比较好，坐在那个食品药的那个品质管制方面、
0: 嗯、
3: 你做的十全十美那是最好，
0: 就像秋华姐、嗯、
3: 哎，对、嗯、就像你们讲的秋华姐、啊、
0: 对、
3: 嗯、对不对？
1: 对，
3: 我是讲说这个个性啊，
0: 但对自己的要求不要这样、
3: 哦、有时候讲怎么样呢啊、嗯不要说马马虎虎啦，有时候哈、哦、看事情哈、哦、小事情哈、哦
0: 嗯、
3: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0: 对
3: 哦，对对，心情放开一点，睡觉的时候不要想到那么多，白天呢、啊、不高兴的事情也不要想的太多了啊、哦。
1: 嗯，
3: 这个比较好。另外一个，就你本身有小便，哦，有夜尿，你这个现在外面有这个药，你不要一直靠健保来处理你这个夜尿的问题，你应该多加一些补助品嘛，补助的品啊，
1: 对啊，
3: 哦，
1: 保健营养品啊，
3: 比如说这个跟这个外面已经有这个解决夜尿问题，
1: 嗯，
3: 你可以啊，有经济能力的话要购买啦，哦、
0: 嗯，
1: 对，
3: 然后再过来就是有忧郁症的人，哦，你到底是一个购买股票造成的，
1: 嗯，
3: 或是投资房地产因造成的，
0: 嗯，
3: 或者是感情方面的不顺畅，对不对？
1: 嗯。
3: 哦，啊，你要想啊，哪一个方法来解决啊？这个就很重要、啊。
1: 嗯。
3: 啊，第三，那再过来就是怎么样讲？你吃三高的药也会解决，也会啊、哦、影响到你的睡眠。
0: 嗯。
3: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3: 那另外呢，我现在讲啊，你这个每天的作息怎么样？比如说你白天哈、哦、吃饭的顺序。不会影响到你的那个肝糖，哦，那个血糖的问题。我建议啊，你这个我听那么多人在讲哦，我们吃饭的时候有一个顺序呢。
1: 嗯。
3: 哦，那个鱼肉蛋要先吃。
0: 蛋白质。
3: 对对，它一定有蛋白质，有脂肪。
0: 嗯。
3: 然后再蔬菜。
0: 对。
3: 啊，最后白饭。
0: 对。淀粉类、
3: 啊、你有血糖问题的话呢，那个白饭呢要减半。
0: 嗯
1: 嗯，
3: 哦，这样的话，你这样就不会造成你血糖升高，你一量的话就出现很高了。
0: 是，
3: 哦，这个白天你要这样做。
1: 嗯，
3: 啊，晚上呢最好吃饭 在晚上七点以前哦，就吃完，
0: 而且不要吃太饱。
3: 对对对，超七分八分饱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3: 啊，因为为什么要七点呢？因为哦，人体的那个排空顺序哈、哦，就等于你东西到胃到大小肠到糟粕，这个时间要四个小时才能够排空。
0: 嗯，
3: 所以最好是晚上七点以前把这个晚餐
1: 吃完。
3: 哦，做哎、吃完。
1: 对。
3: 然后呢，你十一点以前睡觉。
1: 嗯。
3: 哦，这样的话呢，这个顺序是比较好，因为十一点呢，刚好是我们人体以中医的理论来讲，刚好是我们胆经哈、哦，
1: 嗯，
3: 刚好循环的时间呐、啊。
1: 对。
3: 因为我们晚上十一点到隔天的一点哦，这个都是胆经的这个循环的那个哦顺序哦。
0: 嗯。
3: 啊，那胆哦，它本身不是说就对消化系统，对你的个性。哦，还有你的食欲都会影响，
0: 嗯，
3: 哦，所以这个很重要。那晚上呢，啊，吃饱以后，你可能要稍微走一走，运动一下，哈、哦，
1: 嗯，消化一下。
3: 然后你如果经济能力许可的话，我们就啊、一两个钟头前，请人家按摩全身呐、啊，哦，或者是你自己经济能力。不是太充裕的话，你就泡脚。
1: 嗯哼。
3: 哦，泡脚有一个方法呢，那个就是你这个水哈、哦，泡脚水啊，你的温度一定要你手伸进去可以接受的程度，差不多在夏天差45度了，
1: 嗯，
3: 冬天高一点差50度以上了。
1: 嗯哼。
3: 啊，泡脚的容器呢有盐，哦，哎，你也可以用姜黄，也可以用桂枝这些东西哈、哦。还有那什么，那个有一种菊花哈、哦，那也可以，洋甘菊的那类都可以。
1: 嗯。
3: 哦。那再过来的话，我就是讲哈、哦，它的那个

0: 观鸟，你的那个那个床里面的顺序哦，这个也很重要哈、哦，会影响到你的睡眠。
1: 床的顺序，
0: 啊、比如说在你这样做完以后、嗯、啊，在准备睡觉啊，你这第一个你要看看你的床铺是南北向。哦，因为南北向啊，跟东西向会影响到你的那睡眠。
2: 嗯，
0: 因为地球的公转哦，
2: 嗯，
0: 是南北向。
2: 对，
0: 你如果睡的方向是东西向的话，
2: 嗯、
0: 你啊这个会多梦，
1: 哦、
0: 嗯，很容易做噩梦。
2: 嗯，
0: 哦，这个可能
1: 要
0: 注意一下，
2: 对，
0: 还要检查一下你的房间的门是对准厕所的门。
2: 是，
0: 啊，如果这个对准的话，因为有浊气跑到你。的那个房间里面呢、啊，这个会影响到你的睡眠。中医的理论来讲，
2: 嗯、
0: 会影响哈、哦。
2: 对，
0: 所以你最好你照做那个修改一下啊。你如果没有这个经会不过的话、嗯，你可以怎么样？房间的门跟厕所的门中间隔一个屏风，
2: 对，布帘。
0: 对，改变一下，
2: 嗯，
0: 哦，
1: 隔开一下，
0: 然后啊，再过来你的床的上面。是有那个啊，譬如说挂灯、灯类的东西，
2: 嗯哼，
0: 对准你的床铺，这个也不行啊。
2: 嗯哼，
0: 哦，还有你的床上面是有横梁，压到你的身体，
1: 嗯，
0: 哦，压到你的头部啦，要这个会影响到你的，会很容易生病。
2: 嗯，
0: 这个要看一下。
2: 是，
1: 哦，
0: 还有你的手机，哦，还有这个冰箱。微波炉就要远离你的床间呐、啊，
2: 对，
0: 你的那个卧室啊，那可能啊，你要放在客厅里面。
2: 是
0: 哦，还有睡觉前呢、啊，不要拼命哦，回复人家的那个 email，、
2: 嗯、
0: 啊不，那个
1: 讯息呀、
0: 啊，哦那个哦，我们讲的哦，那个什么
1: ，line 是不是？
0: 哎，那个信息了就
1: 对
0: 了，有人来问你啊，你就要管他了、
2: 嗯，
0: 你明天再回复就好，不然的话影响到你程序。啊，睡觉前你不要。啊，哈韩族啊，啊，看电影动作片呐、啊，会影响你的睡觉。
1: 嗯，
2: 哦，
1: 好。
0: 还有啊，你那个睡觉的那房间哦，晚上要暗一点。
1: 嗯，对。
0: 一定要窗帘要，哦，把它关上。
1: 嗯。
0: 啊，顶多留一个间隙让，哦，或者说是留一点纱窗的空间哈、哦，让外面空气进来，有时候冷气啊交换一下。
1: 嗯、
0: 哦，对，还有一个核心温度，你开完冷气的时候，我们人的核心温度，哦，这个一定要低于哈、哦，我们人的核心温度超0.5度左右。
2: 嗯，
0: 哦，这样的话你就会睡得很舒服。
2: 对、嗯，
0: 对不对？是睡得比较舒服。还有有些人哦，可能经济能力还怎么样影响哦。
2: 嗯，
0: 他会怎么样呢？那个冷气哦，用定时器哦，给它控制、
1: 嗯、
0: 早上2点，然后呢起来开窗户，然后吹那个打开电风扇，
1: 嗯、
0: 这样来怎么样讲？来这个通风，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哦，这样的话也会影响睡眠。你2点起来做这个动作的话，好像不太顺，
2: 嗯、
0: 哦，这样比较不好，对不对？
1: 嗯、
0: 啊，以上哦是。收集啊，很多人的那个资料
2: 哦，谢谢
0: 给大家、啊、做参考。
2: 好，
0: 也许我讲的太多了、
2: 嗯，
0: 抱歉。
2: 大家都学起来了，
1: 对
0: 啊、
1: 嗯，
2: 今天晚上大家都可以好好睡觉、
0: 啊，可以做参考嘛，
2: 哈。好，
1: 可以，
0: 谢谢。
2: 好，谢谢分享的生活顾问小常
1: 识，讲的很完整，就很像我们家的产品，
2: 对，
1: 所有几大的都帮大家顾到的意思一样。
2: 没错，没听清楚的话可以收听我们的重播哈、哦。好、
1: 嗯
2: 啊，那我刚刚啊，既然已经讲了，我就快速。讲完好了啊，
1: 好，
2: 就是神呢、啊，刚刚讲的一个是天生的，一个是后天的。后天的比方谁呢？
1: 嗯、
2: 关圣帝君嘛，
1: 嗯，
2: 啊，妈祖娘娘啊，他们都是原本是人，
1: 对，
2: 但是因为往生之后封列为仙界，
1: 做了好事啊，
2: 对、
1: 嗯，
2: 他们在人世间的时候做了很多好事，所以听到没？大家可以在人世间先修哈、哦，直接变神，
1: 先修好。
2: 可是我说了，我不想当神，因为当神很累，要上班。你要负责管啊、
1: 嗯，
2: 比方管风调雨顺啊、
1: 嗯、
2: 什么的哈，
1: 还要听很多人的那个祈求啊，
2: 对，
1: 祈求
2: 你看你像妈祖娘娘多忙啊，
1: 对，
2: 又粉红跑车，每天都有一堆人跟他讲一堆事哈、
1: 嗯。
2: 那再来就是仙，
1: 嗯，
2: 仙人啊，比方说八仙、
1: 啊，
2: 他也是人，然后去修行，
1: 嗯、
2: 但是他不喜欢上班，
1: 哦、
2: 他就闲云野鹤、 啊，我不想上班。所以呢，他虽然像神一样，可是他就是在山里面修行啊，或者是四处跑来跑去，啊，然后他可能没有人给他这个上班的费用啊，没有薪水，可是他活得很自在。
1: 对，
2: 但是仙有的时候做久了也会被升为神啊，觉得好像居无定所啊，就想上班一下啊，打个工啊，可是只要打工就回不来啊，就要一直打工下去了啊。
1: 对对对，
2: 所以我还是当仙不比较不错。再来就是人。好，人呢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人呢在阶层里真的是蛮高的，不要小看你自己哦，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人世间，真的要好好珍惜。
1: 对，
2: 你真的是修的不要几百年你才能够成为人的，那人好好修，你就可以修成仙，你就可以修成神。
1: 对
2: 啊，你刚才讲我们在人世间好好做，直接升为神。
1: 啊，
2: 我们在人世间好好修，直接成为仙。
1: 嗯，
2: 那再来就是妖啊，我们这妖是什么呢？就像什么植物、狐狸、狗
1: 哦
2: 啊，我们看
1: 比较属于动物派的是不
2: 是。对，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化为妖，它必须要去慢慢修行。像你刚刚讲，大树也会变千年树妖啊，他们也是渴望的变成人，所以妖是慢慢在走向人的一个过程。那妖更下来的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不要怕的。其实妖跟鬼我们都不要怕。鬼呢就是生物死亡以后的灵体，它并没有进入到轮回，然后在这个人世间飘来飘去，它就成为了鬼。可是我刚刚说了，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他要是碰到你他就魂飞魄散，所以他是躲你躲得远远的。好，那他们在努力什么呢？第一，他们可能有怨念执着，不想离开，然后他们久了就会修变成妖，然后妖久了，也许修一修变成人，他们其实也在想办法让自己进化了。好，那再来就是这个怪，最后一个了。
1: 最后
2: 怪可能大家都会搞错，因为你看我们都把妖怪
1: 合
2: 在一
1: 起，
2: 对不对？
1: 对。
2: 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什么布啊，有一个这个椅子啊，它变成妖怪，对不对？其实不是。如果这个椅子有一天它突然会走路了，可是它没有生命，它也是个怪。
1: 哦，所以怪是比较没有，
2: 怪就是没
1: 有
2: 灵体
1: 的，
2: 它没有灵体，可是它会做出非它该做的行为。比方说，我们麦克风有一天它就会包住我，那它可能就是麦克风怪。可是如果他还会讲话，他会跟我讲说什么什么，那他就是麦克风妖怪。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一些这种神话故事啦。那为什么我会再回到刚刚讲，为什么我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因为大家真的不要怕，我们人真的是很高阶的，你不要怕这些有的没有的，你只要怕神就好，所以不要做亏心事。神就不会来找你了。
1: 我觉得其实大家多做好事啊，就行得正啊，你就什么事情都不用怕啊，也不用担心。对，所以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多累积一些福报啊，都是对我们都是好的，都是加分的。
2: 对啊，像方君就说啊，像老天爷就很疼爱秋华姐啊。
3: 哟，
2: 对啊，
1: 可以到秋华姐。
3: 对啊，谢谢啦。
2: 因为他说这个秋华姐都在念经啊，然后也都在为大家想着好的东西。
1: 对，
3: 好，老天爷都特别疼爱我，
2: 嗯，
3: 那我呢特别疼爱所有的听众朋友，我好爱好爱，黄金尤其是你，
2: 哎，
3: 真的我很爱我们的听众。如果今天没有听众一直在支持午后两点，不可能有到今天。
2: 没错，
3: 午后两点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段哦，好，那个最老的那个主持人还在。
2: 你说阿富哦？
3: 中间呢，当然啊，有换过很多人了哈，但是呢，最老的那个还在。
2: 对啊，就是阿富啊，因为秋华姐是制作人，
1: 哦，
2: 主持人最老的是阿富。
1: 哦，了解。
3: No， 现在他还在了，没错。但是索文啊，是不是当初啊？哈，索文也在节目当中。
2: 是。
3: 哎呀，这一次我真的很抱歉，他回台湾，然后又是住在台视后面。
2: 嗯，那离你家很近哎。
3: 对。他是一个制作人啊，人也是在美国，房子空的，就借给他住。在台北等于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约他一次还两次，他刚好有事，再来，我就没有再约，他就到高雄去了。
1: 哦，
3: 对，所以说希望他回到台北的时候，我们能够约得到。没想到我们所有加在啊。所以有所有的有加入午后两点参与 广播的每一位朋友，
2: 嗯，
3: 我们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络。
2: 对啊，
1: 嗯，
2: 不止联络，还联络他姐姐。
1: 嗯
2: 阳光有的姐姐
1: 哦，
3: 还有陈凯伦
2: 啊，
3: 凯伦也是很密切的都在联络哈。好，刚刚我们雅芳给我回了，告诉我说
2: 哪家旅行社吗？
3: 没有，他不是，他是讲说哇，你在播那个冰冰姐制作的歌啊，永兴唱的。他说我等一下要播给他们听，等到你节目做完，
2: 可以重播，
3: 才能重播。现在不行，
2: 是
3: 好，他们在现在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2: 他好像会先在澳门待几天嘛，他说的，然后才离开
3: 啊，然后要去的。到底是哪里啊？这一次出门是为了什么？我真的很忙。
2: 嗯，
3: 我到底在忙什么？我现在
2: 忙基金会啊。
3: 哎，都不看股票哎。
2: 嗯，
3: 我都不看喽。
2: 是，
3: 你跌啊涨啊，跟我都无关喽。
2: 对，
3: 就在忙这个基金会的事情。
1: 对，
3: 居然说图章去，我还是真的很挑剔。我们阿红去帮我刻的图章。
2: 对，
3: 哦，财团法人，然后我想半天。到底要用午后两点还是用周秋华，想半天最后我还是用
2: 周秋
3: 华
2: 吧，
3: 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我自私一点，就是周秋华慈善基金会，我用慈善两个字，我没有用别的，慈善两个字然后基金会是这样子，好，那必须要赶快去存1000万，就是要申请的过程，
1: 对，
3: 一定要有银行有我的名字，
2: 对，
3: 在我的名字上面有1000万，
2: 嗯，
3: 啊，这样子他才能够去申请，
2: 是，
3: 然后啊，图章还有他们的公版，
1: 嗯，
3: 我都不知道，我们就去刻好了，
2: 啊，
3: 你知道？
2: 他们有要求，
3: 对，
1: 哦，
3: 就刻好了，已经刻好了，
2: 嗯，
3: 我们Mindy还拿2种字来给我看，
2: 对，
3: 问我说你喜欢哪一个，哪一个字体？
2: 是，
3: 那我本来很喜欢比较有艺术感。
2: 嗯，
3: 可是看不清楚，
2: 嗯哼，
3: 因为他字写的不是你看得懂的，
1: 嗯，
3: 你知道吧，
2: 嗯，
3: 也许是看不懂比较好，
2: 对啊，
3: 但是
2: 比较像你
1: 比较有艺术感啦，
3: 为什么？
2: 因为邱阿姐写的字他自己都看不懂，之前他拿那个小册子，他说宇飞这个字是什么，我说邱阿姐你写的，
1: 自己写的问你
3: 为什么我字越写越糟糕，
2: 就太久没写啊，
1: 嗯，
3: 越来越吵，
2: 嗯，
3: 以前还写得很工整，现在越来越吵，
2: 嗯，
3: 不晓得在用画的还是用写的好，那所以呢应该我比较喜欢的是比较艺术的那个感觉，
2: 对，
3: 可是看不清楚，
2: 嗯，
3: 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2: 是，
3: 所以呢后来我还是选了工工整整的，
2: 嗯哼，就工工整整也不行，
3: 可以，但是呢他有他们的公版，
2: 嗯，
3: 就是属于是你要申请基金会，
2: 对，
3: 要经过哪里啊，这些审查的地方有他们公版 的图章，所以一定要用他们的型，
2: 哇，那又重来，
3: 要重来啊，哦，真是头痛，
2: 是，
3: 所以今天这几天就在忙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不会形容了，啊，我真的这件事情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在年底以前完成，我不晓得多高兴，
2: 是，
3: 真的，希望能够顺利，
1: 好，
3: 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我自己也感到很高兴，因为帮我办的这个黄会计师跟我合作已经几十年了，自从有我们的丽人屋到现在，有善事国际有限公司，再加上我有另外一个公司，叫亚蒂斯国际有限公司，所有的账都是他在帮我的，
2: 对，
3: 没想到，哎，我在想到说我想要申请一个基金会，不晓得要找哪一个单位
2: 是
3: 来帮我办，
2: 嗯，
3: 他说我就可以帮你办了，他说我专门在帮人家办这个你不知道，我说你没跟我说我怎么知道，
2: 对啊，
3: 好了，我也不太相信是真的，因为他常常国内外跑，因为他也在重庆，好像有房子，
2: 是，
3: 因为他好像太太是重庆的人，好像是这样子，好了，常常不在啊，所以呢年纪也不算小了，大概六七十岁了，那我希望找比较年轻一点的，你知道吧，结果艾伦有帮我介绍一对夫妻，这对夫妻一个是律师，那一个是一个是当到蛮大的职位了，也是处长，是哪一个很大的一个基不是基金会 我现在想不起来，是南山吗？还是什么？
1: 嗯，富邦吗？
3: 富邦好像是富邦，
1: 好像是、嗯、我之前听秋华姐提、
3: 啊，对，好像是富邦、嗯，富邦的什么什么，
1: 嗯哼，
3: 不是基金会，他们是什么
1: 信托吗？
3: 信托好像，
2: 嗯，
3: 所以他里面当到处长哦，
2: 是，
3: 但是呢，他没有在帮人家办这个，
2: 嗯哼，
3: 嗯，他老公是当律师，
2: 嗯，
3: 也没有在帮人家办这个，
2: 是，
3: 后来问到。我叫燕玲帮忙，燕玲这方面他很厉害、
2: 嗯，
3: 他就帮我打听，收费都是25万以上，
2: 嗯，
3: 办到好，
2: 嗯，
3: 收费25万
2: 是，
3: 结果呢，这么巧，我们这个 Jack 就是燕玲嘛，
2: 嗯，
3: 他说，我到我一个像同学会一样的。一个单位、
2: 嗯、
3: 就是我们有一些年轻人跟我年纪的差不多的、
1: 嗯
3: 常常会聚会、
1: 嗯、
3: 我来问问看有没有人认识专门办这个的、
2: 哦嗯、
3: 结果他问居然问到他说我爸爸就专门办这个的、啊
1: 嗯、
3: 结果一问他爸爸是谁我们燕妮也不知道、啊
2: 嗯、
3: 我们公司
2: 就是你会计师
3: 对
2: 绕来绕了一圈
1: 这世界好小、哦、
3: 所以这个无形当中增加你的信心了、
1: 对，
3: 因为他儿子也、
2: 嗯、
3: 我们燕玲也不知道、我们公司账是给谁在做、
2: 嗯、
3: 我们燕玲也不知道、
2: 嗯、
3: 燕玲只 管的是只有就是立人物这边他不知道我账给谁做、
1: 嗯、
2: 命中注定了
3: 所以他说我爸爸专门在做这个啊、
2: 嗯、
3: 还有帮人家做账啊、
2: 嗯、
3: 所以说就 不增加考虑了
2: 是
3: 结果就给他做、
2: 嗯、哼
3: 收费
2: 嗯，
3: 我特别5万，
2: 哎呦，差太多了，
3: 5万，
2: 哎呦，你看眼科也便宜，
1: 哎呦，这、
2: 啊、办这个也便宜，
1: 这真的是像洪太阳老师讲的，就是秋华姐会有贵人，
2: 一个接着一个，
1: 所以会很顺利。
3: 我没有讨价还价、哦，
2: 嗯
3: 啊，我就讲了，我说黄先生、啊，我现在还是要请你帮忙，
2: 嗯，
3: 好、哦，这个基金会还是由你来帮我处理，
2: 嗯、
3: 然后会处理的比较。妥当、
1: 嗯、
3: 而且我也安心、
2: 嗯、
3: 哦，这还是由你来帮我
2: 对
3: 这样子啊他说好那既然你要找我、
2: 啊、
3: 我们交情这么久了、
2: 嗯、
3: 光是你们家的账我就已经帮你做了20-30年了
2: 是
3: 所以呢我收你最低、
2: 嗯、
3: 价钱很优惠、
2: 嗯、
3: 收你5万就好了、
1: 嗯、
3: 从头到尾帮你处理得好
2: 哎呀
3: 我真的好感动、哦
2: 嗯、
3: 我真的没骗你不过他曾经也当过一个基金会的里面的叫做什么里面就像那个
1: 董事吗
3: 董事对对对他也当过一个基金会的董事、
1: 嗯、
3: 我曾经也有捐款过、
1: 嗯、
3: 捐给他、
1: 哦
3: 啊、叫他捐到他的那个基金会里面、
1: 嗯、
3: 我捐过1万、
1: 嗯哦、
3: 捐过1万对好听众朋友谢谢、好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高兴秋华姐要做这件事情、
1: 嗯、而且他们还想共享盛举、
3: 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我只有发的愿就是、嗯、我只有、就是捐
1: 对
3: 我没有要让人家、来捐款给我、
1: 嗯、没有募款
3: 没有募款、
2: 嗯、
3: 我不募款的、哦、我只有捐给人家
2: 是
3: 只有帮我一个忙听众朋友帮我了解一下、
2: 嗯、
3: 真正需要的是哪一些、
1: 嗯
3: 哦、哪里有真正需要的
2: 对、
3: 哦、我们不要去锦上添花、
2: 嗯
3: 哦、我们就真正要帮助一些真正需要的
2: 是
3: 好不好、
2: 嗯、
3: 只要帮我知道哪里才是真正需要的
2: 好
3: 好不好、
2: 嗯、
3: 谢谢更谢谢你们两位
2: 不会小事
1: 对、嗯、谢谢秋华姐给我们机会谢谢、
3: 哎、
1: 累积福报
3: 雅芳也是其中之一、
2: 嗯、
3: 我们李恩邦也是其中之一
2: 对
3: 就是我们将来的这个基金会的董事
1: 嗯
3: OK 来继续安排、
2: 既然雅芳是其中之一那我们就播雅芳、
3: 嗯哦、好厉害哦哦，好了我们就播年
1: 玉
3: 观
1: 音、
3: 阿弥陀佛也唱过了
1: 对
3: 所以再来一个观音好不好观世音菩萨
1: 好、嗯

0: 好，我的确真的是我们胎盘素帮我很大的忙。
1: 嗯，
0: 因为你在吃的过程你没有感觉，你到了某一种年龄你才察觉到啊，我实际的年龄跟我同年龄的人真的是年轻蛮多的。
2: 嗯，
0: 我不好意思讲这句话，但是我事实上没有人能够猜出我真正的年龄。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1: 琼姐可以大声说，因为你真的看起来就是逆龄。
2: 是啊，
1: 真的、
2: 嗯、
0: 没有那么厉害了。但是这靠什么？
2: 嗯，
0: 我年轻，没有一个人说我好看呐、
2: 啊。对，
0: 居然这个时候反而让人家觉得说，哎，皮肤也比以前好太多了。
2: 嗯，
0: 不但白，而且亮。
2: 嗯，
0: 而且看不到细皱纹。
2: 嗯、
0: 哦、再来，这应该是胶原蛋白，还有我们的保养品的功劳。
2: 对，没错，
0: 胎盘素也是其中之一啊。
1: 对，
0: 对不对？
2: 嗯，
0: 让我睡得那么好。
2: 是、
1: 嗯，
0: 今天早上到了6:50了，起来，按照平常这个时间，我就开始梳洗了。
2: 嗯哼，
0: 准备就是吃东西，然后就诵经啊。
2: 嗯，
0: 结果不是，我还继续跑去睡觉。
2: 是，
0: 不是睡，是
2: 躺一下吗？哦，
0: 躺着、
2: 哦、
0: 踩脚踏车。哦，再来躺着。枕头放在下面，两只腿抬很高，
2: 练腹肌，
0: 然后算、嗯、一二三，算到
1: 166，
0: 算三次，
2: 嗯，
0: 两只腿这样举高，
2: 是，
0: 然后你知道吗？这个真的很用力耶，
2: 嗯哼，
0: 很用力，
2: 没错，
0: 真的好，所以说我一定想办法让我两只腿一定要硬朗起来，
1: 嗯，
0: 因为现在不太敢走太多的那个跑步机、啊
1: 嗯、
0: 因为肩膀会痛，
2: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呢。很认真在做运动、
2: 嗯、哼，
0: 所以听众朋友，有一天我们来赛跑
2: 好
0: 不好？
1: 好棒的梦想哦，
0: 讲大话、
1: yeah!
0: 哦，真的
1: 好振奋人心哦
0: OK， 我再办一个赛跑，
2: 是
0: 秋华一定要跑第一名、
2: okay.
0: OK， 像我这样坐在轮椅上还这么乐观的人大概不多、
2: 嗯、
1: 我觉得这样
2: 很
1: 棒，
2: 好、啊、
1: 你看我心情好好
0: 接下来呢，
2: 爱的力量、
0: 哦、爱的力量、哦、哇，我该感谢的太多了，
2: 好，
0: 真的。

好，今天爱的力量，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哈、哦，台湾陆竹会啊，最近结束了一趟为期13天的非洲查德义诊行程，总共是27位医护、药师和志工，克服了航空延误、豪雨泥泞、道路坑洞。巴士好几次呢陷入泥地，但是大家合力推车吞困、但看到义诊外面啊站着大批候诊人潮啊、他们都说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那最让人动容的啊是一个故事啊，是跨了10年的续集。原来10年前啊陆竹会曾经协助2位查德的女孩来台湾治疗。一位是手部站

0: 三年的，叫做派翠西亚，一位是患有唇腭裂的西威恩，在台湾林口长庚医院手术以后，他们痊愈了。那西威恩说啊，手术改善了他的容貌，他不再遭受同学的歧视，而且可以重返校园，重拾自信。也因为这一段旅程啊，他就萌生了从医的志向，希望未来啊也可以多学一些医疗，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那这一次他们在这边义诊呢，遇到这两位专程来到义诊站的两位女孩，向会长和台湾中油表示感谢。十年前被帮助的女孩，如今成为要帮助别人的医生。这份善意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所以有的时候善的种子很奇妙，它不见得是直接有什么回馈给你，可是同样的，有你给了他，比方说我们今天这个他帮助了一个女孩，
1: 对，
0: 可是这个女孩却扩散帮助了更多的人，
1: 对，
0: 他成为医生，他以后会救助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不管是善念或者是恶念也好，我觉得都会越来越多。
1: 对，
0: 所以你每一次种下来的那个善的果实，我觉得种完就算了。因为你要相信它会扩散到全世界，
1: 对，
0: 会越来越多。也许就像这样子，十年以后会绕回来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事情，
1: 继续发扬茁壮。
0: 对，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
1: 我今天要分享的爱的力量是来自于澳洲有一位八十几岁的一个爷爷哦，因为他八十几岁称他爷爷。这爷爷因为他平常啊自己都有在骑脚踏车，所以他在几年前的时候啊，我要先说他不是一个职业的选手哦，但是他几年前他开始自己发起一个叫做长途骑行。那这个骑行呢，他是为了一个叫运动神经元病的患者来募款。那这个专有名字叫 MND 哦，就是一个专有的一个病患的一个名称。那这个运动神经元疾病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是什么样的疾病。它是一个会破坏大脑跟脊髓控制自主运动的一个神经细胞哦，它会让患者慢慢失去行动、说话甚至呼吸能力哦，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找到治愈的方式哦。那因为这个爷爷呢，他的亲人曾经受这个病所苦哦，所以他知道啊，能够这样有这样病的病患跟家属，他所承受的这种很辛苦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开始用这种骑行的方式，为相关的研究照护啊，能够募资来服务来奔走。所以在这几年期间哦，他已经完成了5次哦长程，大概一次都是好几千公里哦，很厉害哦。那前一阵子爷爷啊，他又再一次第6次的时间啊，骑行了大概5300公里，
0: 哇，
1: 好厉害哦。那这一次呢，他的18岁的外孙也陪着他啊，就是大家都骑着车啊，沿路啊跟当地的一些居民介绍他这个公益的计划，然后他也收到很多很多陌生人的鼓励还有捐款。那爷爷他说啊，这一趟的路程啊，他觉得对他而言他很感动的是他在路上遇见的每一份善意，每一个人都很鼓励也支持着他。然后他抵达终点的那一天啊，当地所有的人啊都在路边帮他掌声啊欢呼啊，包围这个八十几岁的爷爷啊。然后但是没想到这爷爷在这一次结束行程的过几天之后啊，他就已经离开了这个人世哦。但是我觉得从爷爷这个事件来看啊，有时候啊我们生命旅程的终点它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你透过这个行为，你让沿路的人啊传递了这些爱啊，串起了所有的温暖跟爱心，然后也让这份爱继续的留在人间，延伸到很多很多人的心里面。这就是我这一次分享的爱的力量。
2: 好，换我了吗？
1: 是秋姐。
2: 哎呀，我要感恩的人太多了，所以呢，我今天比较重要的要感恩的是中心诊所，放射科主任，李瑞花，李主任。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对他的那种感恩跟感动、
1: 感激之情。
2: 他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呢？好人好事代表，不是代表只有一个

0: 台北，
1: 嗯，
0: 是全世界，
1: 嗯，
0: 因为没有看过这么有爱心的一个医生，
1: 是
0: 这么棒的一个人，
1: 嗯，
0: 他不是说只有对我，嗯，对任何人都很好，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很客气，真的是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医生。这一次他从蒙古去这么远的地方，
1: 嗯，
0: 义诊，
1: 嗯，
0: 义诊好长一段时间，他我找他的时候他就他一定会回，每次都一定会回，他说我在蒙古义诊，
2: 嗯
0: 啊，你找我有事吗，
1: 嗯，
0: 我八月七号回来，
1: 嗯，
0: 我没有别的事，每半年一定要检查一下我的胰脏，
1: 嗯，
0: 我胰脏有个小水泡，
1: 嗯，
0: 哦，因为听到胰脏有问题每一个人都很紧张，
2: 嗯，
0: 那我有这个李瑞华李主任帮我把关，
1: 是
0: 他都会帮我做超音波，
1: 嗯，
0: 看他有没有变化，
1: 嗯，
0: 这样子啊，那就半年到了，
2: 嗯，
0: 七月要做再做一个检查，
2: 对，
0: 所以呢，我在等他，
1: 嗯，
0: 我在等回来了，七号回来，
1: 嗯，
0: 隔两三天礼拜一上班，
1: 嗯，
0: 马上就叫我过去，
1: 是，
0: 那这一次过去他就认为说这么久了来照一个断层扫描嘛，
1: 嗯，
0: 就照，嗯，他一照他说嗯，严格看起来有大了一点点，
2: 嗯，
0: 但是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1: 是
0: 没问题，感觉没有问题，
1: 嗯，
0: 没关系，我们下次就靠近一点，
1: 嗯哼，
0: 再做检查，
1: 嗯，
0: 下次我们就十月底做检查，
1: 嗯，
0: 就这样子，
1: 是，
0: 我真的无法形容，同时还告诉我一件事情，
1: 嗯，
0: 就问我说你说你那个上次有发烧嘛，
2: 嗯哼，
0: 然后检查挂急诊，
2: 嗯，
0: 才知道原来我是那个气管发炎，
1: 嗯
2: 哼，
0: 还有背部有一两点白点，
1: 嗯，
0: 就这样子，哦，那结果呢那个医生就开药给我吃，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再找李主任了，
1: 嗯，
0: 老是找人家真的很麻烦，
2: 嗯，
0: 很不好意思，
2: 嗯
0: 啊，有时候连假日都在找人家真的很不好意思，结果呢他就开药给我吃，啊，我后来三天的药他只开三天，
2: 嗯，
0: 那我吃完 我就问李主任我是不是再继续看他，既然是气管有问题，那我是做广播的气管很重要，
1: 对，
0: 啊，他说对应该是再看他，
2: 嗯
0: 啊，给谢医师我再去看他，他再给我两个礼拜的药，
1: 嗯，
0: 哇前面吃三天还 OK， 再吃这两个礼拜我吃差不多将近一个礼拜我胃真的很不舒服，
1: 胃，
0: 嗯，胃很不舒服，
1: 嗯，
0: 但是你没有抗生素，
1: 哦，
0: 这是难免的事，
1: 对，
2: 嗯，
0: 所以雅芳就说了五哥在大陆的时候他感冒，
1: 嗯，
0: 去看医生，医生给他抗生素，
1: 是
0: 他吃了两个礼拜的抗生素整个人都快没力
1: 了，
0: 对，你知道吧，
2: 嗯，
0: 他说他那么壮的一个人，
1: 嗯，
0: 他说姐你还既然能够吃两个礼拜的抗生素，
1: 嗯，
0: 我说没有好不行啊，
1: 是，
0: 结果呢你看谢医师开给我的两个礼拜，
1: uh-huh，
0: 吃完我很勉强吃完，
1: 嗯，
0: 我真的就没有再去看，
1: 对，
0: 这是我的错不应该，
1: 嗯，
0: 你知道吧，应该是要看到完全都没有问题才行，
1: uh-huh，
0: 结果呢你看李主任有多棒，
1: 嗯，
0: 他就问我说你看那个谢医师看了以后，
1: uh-huh，
0: 结果后来怎么样，
1: 嗯，
0: 我说我吃了他两个礼拜的药，
1: 嗯，
0: 就胃会不舒服，
1: 是
0: 胃痛到真的很不舒服就对了，
2: uh-huh，
0: 然后我就没有再继续看，
1: 嗯，
0: 他说那这样不行哎，这个气管跟肺有白点的话，
1: 啊，
0: 这个不能开玩笑也不能轻忽，
2: 嗯，
0: 所以呢今天就给我写了一个如果要吃起来对你身体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1: 啊，
0: 不然的话就来医院，有空来医院，
1: 嗯，
0: 吊点滴好，
1: 嗯，
0: 点滴
1: 啊，
0: 这不是一般人会帮你做的，
1: 是，
2: 嗯，
0: 很贵，
1: uh-huh，
0: 你知道吗，
1: 嗯，
0: 他叫我去
1: 吊点滴，
0: 吊点滴，
1: 嗯，
0: 而且呢你看做断层扫描，
2: 嗯，
0: 不是只有照 X 光而已，
2: 嗯，
0: 谢医师只有照 X 光，
1: 嗯，
0: 帮我照 X 光，
1: 嗯，
0: 没有看得那么清楚，说肺部也有一点点，
1: 是，
0: 啊，几个白点，
1: 嗯，
0: 那个
2: 断层扫描，
0: 李主任帮我做的断层扫描，
1: 嗯，
0: 就看得比较清楚，
1: 嗯，
0: 你知道吧，
2: 对，
0: 所以呢他就跟我讲说那假如说你不放心或者你吃的药觉得有担心会不舒服，
1: 嗯，
0: 要不然就有空来医院吊点滴。
1: 哎，
0: 点滴很贵，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结果要叫做断层扫描，
2: 嗯，
0: 我以为大概很贵，
2: 嗯哼，
0: 叫Mindy去付钱，
1: 是，
0: 他拿单子开好，
1: 啊，
0: 叫Mindy去付钱，结果Mindy等到付钱付完了以后出来的时候，我问他说多少钱，我要给他钱嘛，
1: 嗯，
0: 他说只有挂号费啊，
1: 嗯哼，
0: 没有别的，
1: 嗯，
0: 你看我真的是好感动，哦，嗯，真的无法形容，
1: 对，
0: 他就直接帮你放到健保里面去了，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2: 嗯，
0: 我真的好感动，真的一生中能够遇到这样的一个人，
2: 嗯，
0: 无形当中你就感觉到你的健康，健康好像被把关了，
1: 对，
0: 时时刻刻都有人在帮你把关，
1: 对，
0: 你知道，所以有多幸福，
2: 对，
0: 这怎么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
1: 嗯，
0: 我真的没有看过，
1: 是，
0: 当医生很辛苦，你知道吗？
1: 对，
0: 真的，

0: 好好好听的音乐，爱的力量，这就是时间迪昂为大家所唱的。
1: 对
0: 啊，这里特别再谢谢一次中心诊所的李主任李瑞华先生。
1: 嗯，
0: 我太崇拜你了，太感动，感恩你。嗯 ，OK， 接下来呢，
2: 听一首歌曲《风雨天涯》。
0: 嗯，这首歌没想到我们连玛丽安都喜欢。我在听的时候。一直比叫我传给他，
2: 是
0: 这首歌你听听看，他根本听不懂里面唱什么。
2: 对啊，就那个曲调嘛。
0: 是的。

0: 哎呀，时时刻刻在做节目，还一直在跟人家对话。
1: 嗯，
0: 等一下跟雅芳对话，在远方。
2: 嗯，
0: 啊，等一下也是艾伦来跟我对话。
2: 对，
0: 艾伦现在在杨佩佩家，啊，找陈老师哈，
2: 嗯。
0: 陈老师有三个礼拜。没有出现了，
2: 嗯，
0: 因为杨佩佩出国，
1: 嗯，
0: 今天这个艾伦夫妻来了，
1: 是，
0: 在电话里早上就跟我说，他说想来跟秋华姐见见面，
1: 嗯，
0: 好久没有见面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 ，OK， 没有问题，
1: 嗯，
0: 你要几点跟我见面呢？他说不知道几点才能看完，
1: 嗯，
0: 看完我会给你。
1: 一个讯息，
0: 讯息，你在做节目，嗯，我本来想说邀约他
1: 来上，对啊，他新书，
0: 因为他新书还没有，还节目中还没做他访问，
3: 对，
0: 因为我们在整理机器，
1: 嗯，
0: 所以呢，真的我们播音室没有办法容纳别的人了，
1: 嗯，
0: 真的已经乱成一团了，
1: 嗯，
0: 声音也常常高低不平，等一下大，等一下小，嗯，真的是，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慢一点没关系，
1: 但现在稳了，
0: 对，嗯，他已经。书销得很好，
1: 对，没错，因为刚刚好那个法令又通过，
0: 嗯，对，
2: 对，
0: 所以说我买了100本，
1: 是
0: 听众朋友，到时候就是要送给听众朋友的，
1: 嗯，
0: 啊，因为现在书店已经可以讲是
1: 随时都是要再版，
0: 对，
2: 嗯，
0: 真的，
2: 缺货，
0: 我先抢货抢到了，所以他刚刚就跟我讲，他说我已经做好了随时都可以离开，
1: 嗯哼，
0: 要到家里去看秋华姐。还是在哪里等你，
1: 嗯，
0: 这样子我就跟他讲说好，那你就在佩佩家，好，然后我4点去接你，
1: 嗯，
0: 他就写 OK，嗯，就这样子，
2: 嗯，
0: 所以说哎呀，在节目中既然好朋友还在跟我对话，
1: 是
0: 我还可以利用他们跟我对话，
1: 嗯，
0: 然后拿来当做节目做，
1: 对啊，
0: 这种感觉还蛮不错，
1: 多及时，
2: 对啊，
0: 这蛮不错的，
2: 及时报道
0: 我们雅芳也给我回啊，他说你在播那个这个冰冰姐制作的歌，他说我等一下你整个节目做完的时候我再来把它转过来，然后播给他们听，
1: 嗯，
0: 哇，好开心哦，好开心，嗯，好，听众朋友记住上次的电话是27519911 27519922是丽人屋的电话，那丽人屋是开在哪里你知道吗？
2: 知道，文湖线跟板南线的忠孝复兴站4号出口。
0: 对，
2: 出来之后呢，左边的巷子进来，你会先看到柳公公园，
1: 嗯，
2: 柳公公园的对面就是我们的歌林大厦。
1: 是，
2: 那歌林大厦搭电梯到5楼之后呢，嗯，右手边转的就会看到我们的丽人屋。
1: 对，
0: 今天有塔罗牌是吧？
1: 对，
0: 好，我就不耽误。本来我是想要介绍一段原因重现，
1: 好，
0: 但是不要。
1: 嗯，
0: 有塔罗牌。
1: 好，今天不用打电话进来哦，1到5张牌选1张牌算大家下一周的财运状况是如何。是

0: 好，塔罗牌开始了。
1: 好的，一到五张牌选好了没有了呢？嘉玉请选牌吧，这个是财运哦。
0: 好，财运，
2: 我要选一号。
1: 好，秋华姐还是选三号吗？
0: 我不用财，不用财，
1: 还是有财运嘛，不一定都是跟这个，
0: 有有有，
1: 对啊，
0: 算是嘛。
1: 好，首先选择第一张牌的，哇，是一张很漂亮的牌哦。嗯、本周的财运状况呢，像是一个稳定发展、享受成果的情况哦。嗯、这是你过去所付出、累积所得到的一个报酬。那也有很多可能是跟接案啊、副业啊等等的，就是成果周啦。
2: 嗯，
1: 那特别适合靠自己的专业能力去赚钱的人呢、哦嗯。不过呢，也有可能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赚得到也很舍得花、嗯，就是最后会打平。就最后一毛也没剩，
2: 流出去了。
1: 对，因为花的很，就是
2: 我可能又把钱买来跟秋华姐说，我要买善事跟爱迪斯的产品。
1: 对，他们讲。

0: 说人其实对金钱的看法真的不一样、啊、比方说我给你1000万、嗯、我每个月分开给你跟一次给你1000万、
1: 嗯、
0: 你会在一次给你1000万的时候拿去买奢侈品、
1: 嗯、对，
0: 可是在每个月我分开慢慢给你100万的话、
1: 嗯、
0: 你不会、
1: 嗯、
0: 你会想说存起来存起来存起来，
1: 对，
0: 就是人对金钱其实会有不同的看法、
2: 嗯、
0: 而这一张牌就是你会突然来钱，可是你也会把它全部花光光、哎、所以建议你一来啊，先把一半存起来或怎么样会比较好一点、嗯、要不然事后你说不定不会后悔啦啊、嗯。但是呢
2: 我们嘉怡他会买我们的保养品，
0: 对啊，
1: 对啊，
2: 买美白。
0: 可是本周还不是发薪日啊。好，
1: 下次
0: 再来选择第二张呢。第二张也算是一张相当不错的牌哈、哦，它是偏财运很旺。
1: 嗯，
0: 这一周有一些没有预料的进账啊、来自于偏财。那偏财除了投资以外，也有可能是突如其来的折扣啊，
2: 嗯、
0: 或者是一些像秋花姐刚刚那个，可能就算这样子哦、嗯。原本想说要花25万，哎、
1: 欸，
0: 突然变5万。
1: 嗯、
0: 但是秋花姐不是选择这一张牌哦，就是突然的省下钱，或者突然意外之财啦。那机会来得快，但是走得也很快，所以我比较偏向是投资，或者是这种人家可能问你要不要接案子，
1: 嗯、
0: 你就给他接下来，不要说不要啊、哦，我再考虑一下。那就没有了哦、
1: 嗯、
0: 同样的你在投资也是赚一笔而已，不是属于长期赚的、
1: 嗯、
0: 所以你要把自己的耳朵打开一点，留意四方各式各样的讯息、
1: 嗯、
0: 还有人脉跟你可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哦。再来哦，第三张牌秋花姐选到的牌哦，这张牌感觉好像跟秋花姐没什么关系、
2: 哦、
0: 因为这张牌啊其实不是很好，但是不是很好的原因并不是投资失败、
1: 嗯、
0: 而是他想要花很多很多的钱，可能就1000万吧，
1: 应该是那个基金
0: 对，
2: 这个不算是花，
0: 对啊，不算花、啊、所以我说好像又不太像、哦
2: 嗯、要拿出去很多钱，
0: 对，他说不是没有钱，而是你就必须去花很多的地方去把它、
2: 嗯、
0: 把这笔钱变成好像不是你的、
1: 嗯
0: 哦、那但是、
2: 就是、本来就是啊，
0: 对、
2: 这个钱出去了之后收不回来的、嗯、
0: 对，那很多的人是比方欲望啊、
1: 嗯、
0: 等等，那秋花姐这不算啦、啊、齁，那自己就是自己去评估啦，我花这笔钱值不值得，就是他比较想像是开销，他不是投、
1: 嗯、
0: 跟投资没有关系，
1: 他
0: 就是我有很多的开销就对了、哦、再来选择第四张牌呢，第四张牌最近啊你的手头是比较紧一点点的，那这张牌其实是在提醒你齁、哦、你为什么会手头那么紧，也就是你没有什么弹性的空间、
1: 嗯、
0: 你可能你要把自己的资金啊稍微有弹性一点，以免在这种情况再次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因此哦，比方说这只股票明明替你赚钱也很好，前景看好，但你就因为嘎得很紧就硬把它卖掉了、
1: 嗯、
0: 然后事后就会后悔、
1: 嗯、
0: 好，所以呢把自己的钱充裕一点，这样子才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哦、
1: 嗯、
0: 再选择最后一张牌，第五张牌，第五张牌不错哦，这张牌呢不过可能像是你要主动、
1: 嗯、
0: 像刚刚我们讲到几张牌都是别人会来找你，
1: 对，
0: 这张牌是你自己要去找别人、
1: 嗯、
0: 如果你不去的话就不动了、
1: 哦、
0: 可是你去了成功几率超级大、
1: 嗯、
0: 所以同样的如果以投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要积极的去寻觅你想要的投资物、
1: 嗯、
0: 不能好像天上掉下来的讯息、嗯、你要自己花时间去研究、
1: 嗯、
0: 这周的财绝对不会是你等来的、
1: 嗯、
0: 是你拼命敲门敲来的。
1: 好，
0: 这就是今天五张关于财运的牌，再来就是跟健康运哦、
1: 嗯、
0: 一样一到五张牌请选牌咯。好，嘉玉选几号牌？
1: 好，我也要选一号。
0: 好，秋华姐一样选三号吗？
2: 我都不定啊。
0: 好的，首先选择第一张牌，恭喜你嘉玉，这张牌啊是一张非常平衡的牌、
1: 嗯、
0: 你好像好几次都抽到类似的牌、哦、就是你好的部分都是平衡，就是你只要把你的生活稳下来、
1: 嗯、
0: 饮食啊还有作息等等，
1: 息
0: 你好像底子其实都蛮稳的、
1: 嗯、
0: 就是不太需要去调养它、
1: 嗯、
0: 不用花太多的心思、
1: 嗯、
0: 就平平顺顺的、
1: 嗯、
0: 这张牌同样一样把睡眠喝水吃饭营养啊，全部稳下来、
1: 嗯、
0: 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回馈给你，而且很立即哦。
1: 嗯、
0: 再选择第二张牌啊，第二张牌这一周啊你的身体虽然感觉好像没有生病，可是感觉电快没了，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是要你好好休息一下，就跟我们刚刚听众朋友所说的，你在睡觉前就不要再想事情了，不然呢，你身体明明躺着，但是你

0: 神却从来没有休息哦、嗯、那身体已经叫你休息了，你可能你还在用意志力说没关系再撑一下就好、嗯、可是呢我之前有说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身体伤受伤是很大的，
1: 对，
0: 所以身体已经警告你了，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安排自己立刻倒下立刻休息、嗯、要不然以后你付出来的代价会更大、哦、
2: 好
0: 那再来选择第三张牌啊，
3: 好没事啊，你先讲。
0: 好，因为我没有办法同时
3: 哦，真的。
0: 好，第三张牌哈、哦，这张牌呢是一张很典型的牌哦。对不起，我按到了。
2: 好，秋华姐典型的牌吗？
0: 好，第三张牌、嗯、
2: 好，典型秋华
0: 姐。第三张牌代表你撑得太久了、嗯、啊！你虽然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啊，确实。即使觉得自己很累还是会告诉自己没关系好、哦、我可以的，但是问题是身体已经累积非常非常多的疲劳状态了、嗯、那接下来的一周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反时状况、嗯、所以还是要提醒你哦，你自己要好好的休息，因为真正的坚强并不是永远的硬撑、嗯、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就会休息咯、嗯、
3: 你在说我吗？
0: 对，因为你是第三章所以减少一些其实不用自己完成的事情了、嗯哦、再来选择第四张牌是一张非常好的牌，它代表的是活力、嗯、充满了精力跟恢复状态、嗯、所以如果你的身体之前呢是属于比较不好的，那不用担心，马上在这一周就能够补充回来了、啊、你就像一颗小太阳一样、嗯、最后一张第五张牌，这张牌有一种重新醒过来的感觉，
2: 重生吗？
0: 就是重生、因为它之前的状况不是很好，可是这张牌开始大转弯了，所以已经从低谷开始往上走、嗯、我觉得低谷是很棒的，就跟人家讲嘛，说一天中最冷最暗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2: 最暗的时间，
0: 最暗最冷、
2: 啊、那个清晨之前，
0: 黎明前，
2: 对，
0: 所以之后就开始黎明了、嗯、所以接下来一周我觉得你会给自己非常大的希望、嗯、因为你接下来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2: 对、
3: 嗯、好，真的是最后我们安排了这首叫做英雄泪，
0: 对，
3: 好，也算是最后一首歌，
2: 对，
3: 本来是西洋歌曲还没找到哪一首，所以我在比手画脚他才会停顿、
0: 嗯、
3: 不好意思哦。

0: 不好意思，今天一直在跟艾伦对话用写的、跟雅芳对话用写的，所以的歌都没有找得很完整，很抱歉。最后这一首是临时找出来的《英雄泪》。感激听众朋友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明天节目中再聊咯。
1: 好，
0: 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
4: 财富2.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作品《七月的极光》，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今天有关盘后资讯的部分，美伊谈判可能没有结果，中东和平希望又要拖延，国际油价又再度上涨，另外一方面美国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又串升，使得今天亚洲股市普遍拉回，台股又面临台币升值，电子下游代工股下跌，半导体股普遍拉回，记忆体股开高走低，高价强势股也是一样，股王还有股后力撑场面上涨，其他像是 ABF、CPO、AI 供应链这些族群涨跌互见，功率半导体族群比较强，下跌加速超过三分之二，只有靠台塑四宝航运股来拉升，金融股约持平，指数中场今天是下跌 548.59 点，收在 45308.68 点，成交量是 9584.43 亿元，短线面临日 KD 值交叉向下，操作需要比较保守。在美国与伊朗谈判时间拉长，川普似乎失去耐心，表示60天谈判时间不会再拉长。国际油价再度窜升，北海布兰特原油突破90美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瞬间升温。另外一方面，美国30年期公债殖利率创19年新高，达到 5.31%， 高殖利率对于风险资产尤其是科技股造成严重的估值压抑，导致美股主要指数多数收跌。由于距离美国其中选举11月5号逼近，过去选前通常以盘整或者是下跌居多，导致追价者降低。费半指数周一除了设备记忆体股上涨之外，大都拉回，其他三大指数收黑，短线上需要注意指数月线是防守的重要线，一旦不能守住可能就要整理一阵子，而费半指数也必须站稳季线之上才可，否则也有可能会进入整理。日本股市正陷入日元升值能否成功，下一步可能是再拉高利率，股市下跌超过千点，韩国股市开高走低，三星下跌，海力士上涨，未必随着美国记忆体一起大涨，有点偏弱势。台股台积电2330始终未在上层楼，而下游的代工股鸿海2317、广达2382、伟创3231、英业达2356、人保2324全面拉回。细制材的联发科2454、创意3443、世星3661也拉回。联电2303、立基电6770、世界先进5347也是一样，全指股几乎跌多涨少。高价股的川湖2059、信华5274、大力光3008上涨，其他大多拉回。最强势的 ABF 还有 CCL 族群，只有星星3037还有联茂6213上涨，其他都下跌。矽光子族群只有联军3450、联雅3081、IET 4971上涨， AI 供应链秦晨8210、金相电2368、富士达6805、光宝科2301、茂联3665翻红。功率半导体从上游的茂系2342、中美金5483、环球晶圆6488到大中6435、台半5425表现较强而且整齐。设备股有油田3455、大量3167表现较好。传产股以台塑四宝表现比较好。航运股则是有货柜的长龙2603、阳明2609、万海2615表现最强。金融股周一拉回在前，周二普遍止稳是支撑大盘的重心，短线上指数似乎有测试季线的可能，需要注意汇市还有美日韩股市的走势。好，那因为受到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影响，全球股市近期是波动剧烈，然后另外国际油价也呈现不停的上涨走势，然后明天呢又会迎来关键的台指期结算，
外资动向成为市场的焦点。分析师指出，目前外资手中仍握有高达8万多口的期指空单，由近日盘中全指股集体回档的迹象来看，外资在结算前夕进场调节避险的动作相当明显。展望台股后市，分析师认为台积电能否守稳十日均线将是决定大盘走向的关键。如果台积电后续能够顺利守稳十日均线，大盘便有机会跟随其脚步，在十日线附近进行震荡整理。然而一旦台积电不幸失守十日线，也预示大盘将面临更大的修正压力，到时候恐怕将进一步往十日均线45182点的位置进行回测。盘面上，台积电收在2380元，下跌 0.83%。 记忆体族群早盘一度成为多方焦点，南亚科2408一度冲上了553元，再创历史新高。不过随着大盘卖压扩大，族群由盛转弱，高价股则呈现强者恒强的格局。川虎2059、星星3037还有台光电2383三大千金股逆势攀高，盘中分别攻上了15085元、1200元还有6470元的历史新高。但是呢台光电盘中翻黑哦，那川虎最终还是有涨 4.51%， 收在14370元。星星是涨 2.23%， 收在1145元、那台光电是收跌的，跌2.28%，收6205元。那这个中国信托科技趋势多重资金经理人杨世纯表示，联准会利率期货显示九月会议升息的几率将由前周的40%降为30%，但是市场似乎只是将升息的时间升息时间点往后调整，甚至延到明年。另外需要留意，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将在本周针对伊朗宣布史无前例的经济措施，加大川普政府透过金融压力迫使伊朗屈服的力道。本周金融市场可能受到中东情势扰动，对市场影响值得关注。玉山台湾市值动能50 ETF 经理人杨立凯指出，46000点到46500点仍为短线重要的观察区域，后续若成交量能够维持高档，并且搭配外资买盘延续，仍有机会进一步向上挑战。这就是今天有关股市的盘后资讯，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西洋作品哦，这首歌曲呢它的歌名叫做 Ocean Eyes， 一起来欣赏。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掌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3: 看掌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4: 02-2361-7231，02-2361-7231，
5: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关股市的动态哦。台股今天中场是下跌 548.59 点，收在 45308.68 点，三大法人合计卖超 239.3 亿元，那其中外资是终止连六买，今天改为调节台股 119.86 亿元。分析师预期受到油价攀升还有台指期明天即将结算的影响，外资短线调节态势恐怕尚未结束。那根据证交所公布的筹码动向，三大法人今天合计是卖超 239.3 亿元，其中外资卖超 119.86 亿元，终止连六买，投信则是买超 56.63 亿元，呈现由卖转买，自营商合计卖超 176.07 亿元，其中自行买卖部分卖超 21.73 亿元，避险则是卖超 154.34 亿元。中东紧张情势升温，带动了国际油价还有美国公债殖利率走高，通膨疑虑再起，所以呢今天台股开高之后一度重返46000点，但是追价力道不足，随着获利了结卖压涌现，全指股接连走弱，加权指数就由红翻黑。那启发投顾分析师丁彦均表示，明天刚好遇到台指期结算，外资目前仍然握有8万多口的期货空单，不排除在结算前继续卖股压低指数，有利空单部位获利，因此他预期外资明日可能仍然是卖超，若市场后续没有新的利多消息，外资中期可能延续调节态势，自营商今天大举卖超则是可能预期结算前指数承压，因此提前减码持股。从盘面上来看，丁彦均分析今天卖压主要集中在短线涨多本益比较高的电子股，反观是金融股评价相对低又有高殖利率撑，所以呢承接由电子股撤出的资金反而成为盘面的避险去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黄奇斌所演唱的作品《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一起来欣赏。

0: 好，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受到网友们欢迎的杜金龙老师哦，也发表了他对台股的看法。这个台股进来呢，在46000点左右震荡，那今天是开高走低，早盘一度上扬超过200点，那重回46000点大关之后，就一路杀低哈，所以46000点又得而复失。那针对近期的走势，杜金龙表示，台股从高点回落超过8000点，最低跌到39384点，之后受到新台币升值还有外资回补的带动，指数快速反弹，在短短11个交易日内就强弹超过了6000点。不过目前市场交易量呢仍未明显放大，因此他采取高出低进的箱型操作策略。好，他认为呢，如果台股后续有拉回，并且形成第二只脚，反而会成为中长线投资人布局的机会。即使没有再度破低，十月前大盘仍然可能维持区间震荡，波段高点可能会落在明年5月，甚至有机会会挑战53000点。因此近期震荡不必过于恐慌，反而可以视为中长线资金分批布局的时机。个股方面，他虽然看好台积电的长期基本面，认为明年股价仍有机会挑战3000元，但是短期可能进入了区间整理，难以单独带动大盘，因此他先选择先行获利了结。那目前他更看好低基期的南亚、台泥还有富邦金。那台泥呢，因为基期低，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相对有限，具有防御性。富邦金虽然可能面临资产评价造成的短期损失，但是整体营运仍然是相对稳健。此外，沉寂已久的 ABF 载板族群，其中南电因为台塑集团持股比重高，流通筹码相对集中，如果产业景气回升，外资与投信重新进场，有机会成为族群当中的强势焦点。好，那这是他的看法哦。接下来稍作休息。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1: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2: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3: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4: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

0: 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2: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2: 战声广播电台。
1: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2: 看战声。
1: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3: 02-2361-7231，02-2361-7231，
4: 零二。

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好，那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花语弄的广东版粤语版哦。好，那接下来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话题哦。其实看一下这个农历的月历哦，明天就是7月7号诶，就是那个情人节，对不对？好，七夕的情人节。所以呢，有人做了一个有趣的报道，就是

七夕情人节将到了，那约会应该由谁买单来引发热议？然后这时候1111人力银行就来做这个网络的调查、哦、然后调查发现52%的上班族都赞成约会 AA 制，好，这跟以前的概念有点不太一样了齁。好，那就是男性支持度超过60%高于女性，那其中 X 世代最能接受分账。然而呢，民众虽然支持 AA 制，却极度反感斤斤计较。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呢，如果连5块钱都要算，这样的话会破坏约会气氛。好，那专家曾仲威指出，现代约会金钱观已经从传统单一性别买单转向追求双方公平与互动的舒适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齁，这个近期网络上有很多人讨论约会 AA 制，好，那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互动区嘛，留言啊，好，现在要讨论一个话题其实速度还蛮快的。好，那也有人就是问一些比较细的话题，就比如说第一次约会到底该不该由男生买单。好，那当然就会有两派的论战。那1111人力银行就针对上班族来进行约会 AA 制大调查，发现有52%是赞成 AA 制的，那男性的支持度超过60%，那女性将近50%。那话说，其实我觉得这个60%50%，感觉上数字差不多了啦。好，那其中又以Z世代反对 AA 制的比例最高，那 X 世代呢是最能接受的。那调查也显示哦，73%是很怕说，就是连5元都要算，好，或者是说装大方之后事后碎碎念，好，这样也是很扣分的。好，那如果第一次跟对方就是约会见面呐、啊，好，44.6%认为应该采取双方 AA 制各付各的。那其次有32.8%选择看状况有一方支付，然后下次回请。那另外有20.2%认为应该由男方全额支付。所以呢，可以看到说，你看那个比例最低的是说让男方付的哈，所以表示现代人的约会金钱观已经逐渐转向更重视双方公平与互相回应的。那整体而言呢，支持 AA 制的比例合计达到51.7%，那另外呢有25.8%认为视情况而定，不太支持跟不支持合计22.3%，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是可以接受的约会模式哦。那交叉分析显示，男性支持比例达到62.2%，明显高于女性的46.9%，但是有30.6%的女性选择视情况而定，男性呢则是这个15.6%，显示女性在付款议题上更重视约会的情境、双方收入跟互动方式，而非单纯的采取二分法的模式。那另外呢，如果以年龄层来看哦，什么叫 S 世代 ？S 世代就是1965年到1980年呐、啊，这个对 AA 制的支持比例是最高的哦，哈、哦，占58.62%，那不支持的比例是最低17.24%，好、哦，显示哈、哦，在这个年龄层的观念上，哎，意外的。这个 S 世代齁比年轻族群更倾向于分账制度。那至于 Z 世代齁，这个是比较后面的齁，是1997年到2012年的人。那虽然支持 AA 制的比例排名是第二名，然后占 52.17%， 但是不支持的比例也是三个世代当中最高的，好，占 34.78%。 那显示呢，年轻族群对 AA 制的接受度呈现两极化的趋势。那真正进入交往之后，大家似乎又没有那么的锱铢必较。问到情侣最适合采用哪一种财务模式， 41.2% 选择轮流请客，那 22.3% 认为可以采共同账户管理生活支出，那 20.2% 主张应该是双方收入而定，而真正支持完全 AA 的，好，各付各的只有 7.6%。
好，那所以呢，就这个调查结果来看哦，就是现代人约会金钱观正从谁应该付钱转向彼此是否感受公平，尤其是现在双薪家庭普遍男女都有收入来源，传统由单一性别承担约会支出的观念自然逐渐淡化。不过 AA 制真正的核心并不是一人一半，而是双方是否愿意。

依照收入能力、消费情境还有关系阶段找到舒服的相处方式。好，那值得注意的是，民众虽然接受 AA， 但是不喜欢精算。什么叫精算？就是调查发现最容易让约会瞬间冷掉的行为，就是完全 算清啊，连五块钱的奶茶钱都要当场讨，这种就觉得会冷掉。那另外呢，是一种假装大方，就是虽然买单之后就一直碎念或者是在人前炫耀，这个在比例上占 68.5%， 是大家觉得很不 OK 的。那另外呢，就是结账时装忙装找钱包等着别人买单的，这种不 OK 的行为是 61.5%。 那分析表示呢，随着双薪家庭增加，生活成本提高，再加上年轻世代更重视个人财务自主， AA 制可以降低一方长期负担所有约会开销的压力，但是如果过度强调每一笔都要算清楚，又可能会让另外一半感受到不信任还有疏离。因此健康的真正金钱关系应该是公平不等于平均，可以依照双方收入能力、消费金额还有当下的情境弹性调整。那被问到 AA 制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排名第一就是太过斤斤计较，其次是消耗感情，还有计算过程麻烦，还有这个用金钱评估对方，这是这个缺点。好，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专家建议啊，跟另外一半约会的时候，与其在结账的时候各自尴尬，不如事前就建立共识比如说收入比较高的一方多负担一些餐费，轮流请客，或者是旅游住宿等，这些大额支出再采 AA。 好，这个都是可以兼顾荷包跟感情的方式，毕竟金钱的付出可以 AA， 但是感情的付出却难以用数字量化或者是钱来衡量，互相体谅，双向奔赴才是能够维持关系长久的真正平衡。好，那这是今天的这个调查新闻啊，这个都是那个未婚的男女朋友哈。好，那就是呢，其实在网络上有一些家庭啊、婚姻版啊，好，然后就会有人上去写他的故事。那如果讲到说，你们家的金钱是怎么管的啊，好啊，或者是有些人上去 argue 啊，好啊，如果真的要算到清清楚楚哈，然后在那边为了金钱而吵哈，那个下面往往就是一堆人留言就说啊，你们干嘛要结婚？好，那有时候就会就是出现那种就说啊，肚子饿啊，你去帮我买个宵夜或买碗面。好啊，买回来之后就说来那个多少钱，请拿给我。好，那个感觉就很差啦哈。不过我觉得这是一种 kimochi 的问题耶哈，就是你不能说叫人家去买了，然后人家给你就是拿钱，然后你就觉得感觉差，对不对？我觉得就是像这个新闻讲的，就是重点是要看情况，看感觉，然后而且是要互相，因为现在真的生活压力大，然后大家都有赚钱，所以就是互相负担啊，负担自己能力可以所及的。啊，不过齁，我觉得有些观念要更新耶，因为你看嘛，新闻都已经跟你讲说现在双薪家庭生活压力大，所以大家都可以负担啊，男女都有那个能力，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些传统的观念就会觉得说啊，女生就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好，所以结婚之后很多男生他没有觉得说什么男主外女主内，这是古时候的状态哈，所以男生经济就要负担多一点，然后女生呢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家里都他处理，这个是可能上辈他们的分工模式但是现在两方都有就是同样是工作，同样为家庭付出，同样有这个经济能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长辈要求媳妇或者是老公会觉得说你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这时候纷争就来了，纷争就来了。所以呢，也为什么这么多人就是不结婚因为感觉上一个人会比较好现在网络上还有那 slogan不婚不生快乐一生，这种 slogan 都已经出来了齁。好，所以呢，这样的比较有趣的分享呢，来跟大家说说齁，让你可以看说有没有道理。好，那节目最后呢，也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那我们就是下次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远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下次见。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这首歌曲是 F4 所唱的《烟火的季节》。哦，讲到 F4， 那很多年前可是非常非常红的偶像团体，当年还没有什么韩团日团的时候，我们也有台团。哎，台团听起来那个那怪怪齁，台团好哦。哎，烟火的季节，讲到那个烟火的季节呢，其实这几年已经很多年了啦，很多年了，我们台湾自己也有很多自己的烟火的季节，包括那个前几天才刚刚结束，我们大稻埕也有烟火的季节啊，然后我们的很多地方都会放烟火，大家觉得看烟火是一件很幸福浪漫的事情。然后莹莹记得我之前好多年前还特别飞去那个澎湖看澎湖的花火节，因为几年前澎湖也是靠着花火节把那个旅游做起来嘛。以前大家去澎湖大概就是只有玩一些海上的行程啊，或者是吃海产。几年前澎湖的地方政府也是靠着那个花火节，每年的暑假的时候它就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大家就会特别过去那边看那个花火，然后也会跟很多的不同的那个企业或者是什么东西联名，然后现在因为花火可以打造型嘛哈。好，那对，讲烟火讲到这个，那再来哈，讲到刚才讲到澎湖，那我们其实台湾很多的不管外岛啦哈，讲外岛，在 COVID-19 的时候，大家出不了国那段时间，的确大家会比较去深入我们自己的景点哦，去看看台湾的很多的美景哦，去踩点。但是这两年来真的是出国旅游的人非常多，今年也继续破纪录。我们今年在这个桃园机场出境的人数，光是我们台湾自己出境人数也是又非常的多，而且好像我记得那天看到新闻，到目前为止今年都还只有过半哦，国人的旅游平均国人出国的次数就已经两次还三次，反正就是大家真的很喜欢往外跑。但是呢，花东就真的很惨哦，花莲台东哦，其实相对来说第一个交通没有那么方便，那再来尤其是花莲地震过后大家都不太去了。那这几天呢就传出说花莲的空中交通真的是整个要中断，空中啦，空中交通，因为它你要飞航的部分搭飞机的人次少，那班次当然就不划算啦，就停飞了。那之前就已经停航了好几个班次，现在就是包括连华信航空哦都已经申请要停飞高雄飞花莲，那另外台中飞花莲也要停飞了。另外呢，丽荣航空也提出了台北飞花莲也要停航了，整个看起来变成说花莲会变成一个孤岛。我的孤岛的意思是说就没有空中交通到花莲了。那高铁目前当然也是没有到花莲了，那台铁有哈，可是你空中交通没有到花莲，偏偏花莲又是一个很容易地震的地方。那其实呢，交通部就今天就说，当然会很理解航空公司经营的困境，因为航空公司是民营的嘛，你怎么不能叫他亏本经营啊？那他老是在那边没有人搭，他每天在那边烧钱，总不是办法哈。可是呢，站在这个政府的立场，他有很多的考量哦，因为包括整个花莲啊、台东啊这边，你说只剩下路上的哈交通。有的时候万一啦碰到了台风、土石流，碰到了地震，有的时候公路不通、铁路不通哈，这个碰到了紧急要救灾救难，或者是有一些国防上面、国安上面考量的时候，都必须要有很多元的去思考。那今天他们是说，其实真正让航空公司撑不下去的，就是当然是载客率。
交通部说呢，从2023年到2025年间呢，台北到花莲平均载客率只有 38%， 那高雄到花莲只有 37%， 台中到花莲 44%， 所以呢每一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那不像本岛飞往离岛，像台湾不管你是台北啊或者是高雄，飞到澎湖啊，飞到这个金门，正常的时间飞到像澎湖金门的话呢，航线大概基本上都有80%左右的载客率。那这样子你80%左右，70-80%的载客率，航空公司当然就比较就没有问题，就可以支撑。所以呢现在呢，今天这个各交通部也是在协商哦，其实主要就是所谓的安全生命线的问题。因为花东这边不管是地震台风土石流中断，它会有所谓生命线的问题。如果空中交通完全停飞，一旦碰到了重大灾害跟紧急运输需要输送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考量了。好，所以台湾其实真的很特别，我们台湾地形很特别。你说它很大吗？也没有，它没有像美国土地那么大，没有像这个什么什么欧洲或大陆那么大，跨越很多时区没有。我们的时区就一个，然后我们其实都东北西南就那么小小的。可是呢，偏偏我们就是地形地貌是很特殊的，所以有的时候你感觉我们从东到西，我们明明距离没有多远，可是它就是要绕一大圈这样子哈。好，这个是刚才讲到的新闻。再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看我们先讲哪一则新闻好嘞。我们先来讲一下下，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好了。突然转过来讲这个新闻好了，ETF， 我跳得很快呢，齁，就突然跳到财经新闻来。我刚刚有讲说我们节目名称叫什么吗？好像没有呢。好，没关系，等一下再讲。那个金管会说哈，金管会说推动了亚资中心的政策已经两年。什么叫亚资中心呢？亚太资金中心吧。那他说这两年来哈，我们台湾有一个现象，就是投信投顾因为国内的 ETF 的这个资金哈，非常非常的多元，所以呢我们投信投顾所管理的资金规模一下子攀升到了22兆9600亿元，在两年之内突然增加超过了11兆元，增幅超过了一倍哈。所以呢整个投信投顾呢是蓬勃的发展，那 ETF 也成为了本波市场呢扩张的最大功臣。这个金管会说哈，整个现在的到今年六月为止呢 ，ETF 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已经超过了11兆哈。那现在包括了主动式 ETF 或者是被动式 ETF， 投信的业者也在大型化，就是规模越来越大型化。那现在兆元级就是1兆以上的投信业者，已经从3家增加到了8家。所以台湾啊，国内哈，刚才我才说呢，我们台湾呢面积小小的，东西南北距离其实也没有太远。但是呢我们这个投信啊哈，管理1兆以上资产的投信，在短短的这个3年之内，从3家变成了8家。所以呢金管会说我们整个也变成亚太资金中心。

0: 富国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户务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料。

0: 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来到了5:25，您所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是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重要的财经新闻。首先来看一下哈，到了八月份，那么其实所有的公司，这个第二季财报都应该要交出来哈，上半年的成绩单拢爱高哈，那所有的财报都已经申报了，那看一下成绩怎么样。上市公司当中呢，每一股的净值也都暂时先算出来了。所以呢，目前看起来每一股净值有没有维持在10块钱的面额，就已经先看一下你今年的成绩有没有及格哈，要先初步算一下，这也是衡量每一档个股能不能进行信用交易，也就是融资融券的一个核心指标。那根据他们自己交出来的财报比对呢，目前有几档个股哈，有几档个股是从不及格回到了及格的成绩，但也有一些个股是从及格掉到了不及格。好，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根据我们的法令规定哦，就是说有些公司，有些成绩很好的公司或者是营收很好的公司，它当然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它每一年都在赚钱， EPS 都很高，那获利营运这个都是有，甚至都每年都发股利股息的，他根本都不会有这个问题。他的每一股净值，就是每一股净值，他这个完全就远远在10块钱之上的。那大部分的股，其实大部分的股票都是在10块钱之上。怎么看呢？就是10块钱之上的股票就可以融资融券。那莹莹自己就说，我之前就说我是没有开信用交易啦，可是你看，除非有一些真的是你去买卖的时候，你看通常那个你要下单的时候 APP 上面就会写，除非他就会告诉你说这一档禁止信用交易。好，那如果说有一些个股他还没有，他还是可以交易，可是他就告诉你说这档不能融资，不能融券，那可能就是告诉你说这档个股呢就财报不好，它的个股净值已经是10块钱之下了。好，那先讲结论，第二季财报出来之后，净值低于票面的上市柜个股，也就是接下来这三档个股它的每股净值呢，第二季看起来每股净值低于10块钱，所以它就不能够信用交易的有谁？有三档哈，一档呢，第一个是钢铁个股，这一档其实是老字号的钢铁个股，以前我好像还有买过它耶，2022的巨恒，它的每股净值呢只剩下9.9块钱，然后呢，再来3313的斐城哈，这一档是在做什么的啊？我看一下哈，斐城，我不太，我这个我不认识他哈。这个3313的斐城，它的每档净值剩下9.89。再来9919的康纳香，这一档呢我没有买过，但是我认识他，为什么呢？因为在 COVID-19 的时候，这档个股很红啊。他是做那个口罩，他呢当时在 COVID-19 的时候，因为他是做布织布的。所以呢还有做布织布跟一些婴儿用品啊，这个所以当时在 COVID-19 的时候，这档康纳香很红啊，

经飙涨过。那现在呢，它在今年第二季的时候，它的净值剩下9.53元。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三档哈个股，从现在从第二季开始，应该讲第三季开始，它就不能信用交易了，因为它的每股净值低于10块钱。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那有没有本来考试不及格，那现在呢，力争上游，考试成绩变及格的有哈。那接下来这几档个股呢，就是恢复可以信用交易的了哈，成绩变好的了。好，这一档呢是利利1444，这一档呢应该也是钢铁股哈。它的每股净值回到了10.07。再来新星，这一档也是钢铁股哈，你看这连续两档都是钢铁股。2025，它的净值回到了12.08。再来3049金晶哈，它净值回到10.21。再来5310天罡，净值回到了11.58。好，所以这些呢给大家参考，所以就是看啦。所以通常个股的净值跌破10块钱，通常就是反映说公司营运是亏钱嘛，是亏钱。但你说公司会倒吗？他不会，他也没有说现在就一定有危机。因为很多时候你看那些我们常常在讲哦，景气循环股，它的有的时候它那个这段时间呢行情就不好，所以呢公司真的就是比较难熬。那你说像记忆体呀、啊、DRAM 前几年的时候，它的现货价格真的就不好嘛，那没有办法，大家苦撑啊，苦撑待变，等到这个现货行情好的时候，它开张一年赚10年啊，对不对？开张一年吃10年，那黑马甲来供。所以呢大家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啦，各行各业都有辛苦的地方哦。好，再来我们看其他的财经新闻，来看一下，来看中信金，中信金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金控业没有什么说要开张一年赚十年，他们年年都开张啊。金控业哈，获利比较稳定。中信金控呢，今天召开了第二季的法人说明会，今年上半年的税后净利有395亿元，年增10%，再创历史新高。每股的税后纯益EPS 1.96 块钱，其中呢，中信银行上半年的税后净利有312亿，年增 12%， 一样是再创同期新高。好，那另外呢，台湾人寿上半年的税后净利103亿，年增 42%， 哦，没办法，赚真多钱呢。其他的子公司呢，整体获利也有年增188%，显示今年呢、哦，银行跟寿险业哈、哦，其实呢都很好，银行跟寿险业都很好。那中信银行他们第二季的营业收入也年增13.9%了哈。那在除了在国内的一些放款业务是成长了之外，另外像国外的哈，泰国、新加坡、越南其实也都是双位数的成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5: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入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4: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5: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我们赢家向前看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莹莹。好，接下来我们来关心财经讯息。首先来看哦，这则国内的新闻讯息是来自于台新星光金。哎，台新星光金呢，他们是连续九度获得了 HR Asia 的最佳雇主肯定奖哦。好，这个其实齁，这个奖项非常难得。首先呢，是因为这个 HR Asia 亚洲最佳雇主肯定奖，还有台北市政府劳动局他们115年度友善育儿事业奖啊。其实每一年呢，现在不管是国际上面有一些的奖项，或者是台北市政府各个局处都会表扬现在这个事业体对于劳工也好，对于整体的友善职场环境都会有很多的奖励跟提升。那这次主要是希望企业在这个人才培育、职场文化还有育儿友善这些措施上面，包括了雇主本身也要投入很多的研究，还有不管是职场上面的改善啊，齁，要给员工们很多一个更好的环境。那像台新星光金控他们呢，在这次 HR Asia 的亚洲最佳企业雇主奖，其实呢就是亚洲区最具代表性的人力资源奖项之一哦。他们是怎么评选呢？评选的方式就是邀请员工用匿名的方式来填选这个问卷，那针对呢雇主的表现来评分。那当然这个 HR Asia 呢，他们会召集相关的领域专家，就企业人力资源的投入来进行评比哦。哇，而且重点是说它这个评比哦，涵盖了12个国家地区。那台新星光金控在各项指标当中哦，得分都非常非常的优秀，从330间的参赛企业当中脱颖而出，而且居然是连续9年都获得肯定哦。我觉得连续9年很不容易耶。现在呢，这个虽然说哦，大家觉得说哎，劳资双方哦不容易创造共赢，可是我觉得在未来不管我们说 AI 时代啊，或者是说现在人力这个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其实真的是要创造不管是友善环境哈，或者是这个育儿环境，甚至呢是这个雇主跟这个劳工之间共有好的环境，人力人才培育我觉得都很重要哈。那这次台新星光金控他们主要呢让这个员工勾选出来项目是包括了觉得可以深耕人才培育，然后优化职场环境哦，所以呢还首度摘下了人才卓越奖、人才卓升奖，那可以打造出一种多元共融的职场环境，有一个具体的成果哦。另外呢，他们也同时荣获了台北市政府劳动局115年度友善育儿事业奖。诶，我觉得现在友善育儿挺重要，要不然哦，大家常常看到新闻当中讲说，哎呀，台湾少子化，一年生的比一年少，一个月生的比一个月少哦。所以呢，不管现在育婴假啦，哈，留职停薪啦，哈，或者是等等鼓励，这个员工们呢、哦，可以多多增产报国的企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表扬哦。另外，其实哦，我觉得不管是这个各种友善环境啊，哈，提拔人才或者是育儿环境，这个台新星光金控连音乐艺术文化他们也做得很到位耶。才刚刚过的时间呢、哦、在15号的晚上6:30呢、哦、台新星光金控还特别呢在我们的两厅院的艺文广场才举办了今年的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哦，吸引了上万名热爱音乐的民众一起来参加。而且呢这也是台新星光金控连续7年冠名赞助了两厅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今年呢刚好是碰到了台新星光金控合并满1周年，所以特别了邀请了3组
很重量级的音乐组合来表演哦，包括了有彭玉文五重奏，还有台湾拉丁重级，以及金曲的台语歌后哦，一起来表演。那在这个现在夏天嘛，虽然白天很热，可是晚上很凉爽哦，所以呢，在这个夜空下，大家一起欣赏非常优美的旋律音乐，陪伴大家这个夏夜。哎，在这个两厅院的广场哦。也连续七年为什么要来赞助这个爵士音乐节？其实呢，台新星光金控也讲到说，台湾呢其实很多的艺文活动哦，都有很优秀的人才，那不管是民间的团体呀，还有音乐表演者，其实都很希望可以走入民间，那也有很多很多一般的民众其实是很愿意一起来走入音乐聆听欣赏。好，所以呢，不管是爵士音乐的表演，或者是我们台语歌曲，台语歌曲每一年金曲奖，台语歌曲有很多优秀的音乐创作者，很值得大家一起来聆听。所以呢，这个台新星光金控他们也善尽企业责任，一起呢，在每一年的夏天呢，特别在两厅院一起来支持这个夏日爵士户外派对，跟大家一起来聆听音乐。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吼。好，来看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震荡的很厉害哦。看完了财经新闻，我们还是要来回归一下，看一下现实面。台北股市今天虽然是下跌的吼，但是呢，真的是感觉这个震荡的格局又要开始出现了。这一波反弹的幅度，走到了45,000-46,000吼，突破了46,000。今天感觉有一点点弹不上去，又要开始震荡了。台北股市今天呢，在盘中哦，高低震荡的幅度有超过800点哦。好，今天中场的时候是收在45,308点，那贯破了5日线跟10日线了哈。成交量今天又缩回到了9584亿元哈，9584亿元。那当然，全指股的部分哈，台积电今天是跌破2400块钱，那联发科、台达电也都是跌了将近4%。那还有再来，我们看 PCB 跟载板族群哦，新兴今天逆势上涨哦，超过了2%。那金像电哦跌得比较重，有跌了半根停板哦。那光通讯的部分，哇，光通讯呢居然这个高明铁大涨了9%，IETKY 呢涨幅也有半根停板。但是呢，其他在这个电子族群当中就比较没有这个强势的族群哦，像这个前两天比较强的这个低润族群齁，今天也都弱下来做休息了齁。好，那外资的买卖超的部分我们也来看一下，三大法人的部分，之前我们还在讲说，外资好像回头来买了齁，但是呢今天外资又缩手了，像是今天我们刚刚讲说单日的成交量，今天成交量又不到1兆了，只有9584亿。那我们来看齁，外资今天又站在卖方了，卖了119亿，终结连六买的格局。自营商呢今天也卖了176亿，只有投信投信回头买超了56亿元，那三大法人呢是合计卖超239亿元。好，所以今天呢感觉这个盘中啊卖压就非常的大啦齁，你就看到很多重要的电子股，那个整个这个内盘外盘哦，一看就一目了然，就是卖单一直出来，买盘呢一直出不来齁，这个一小小的弹一下呢，那个卖盘卖单哦，就100多张200多张就一直丢出来，那感觉就是法人的单在丢齁，那弹就感觉好像没有人敢进去接那个卖单齁。好，所以今天呢这卖压齁就止不住。好，那个又回到了45,000多点，明天呢台指期要结算，要看看哦，这外资的
的这个期指的空单哈，是不是继续维持在这个相对多档的位置哦？要看看这一波谈到45,000-46,000，是不是就直到这里结束，还是说整理一下有机会再往上走？好，好，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福大家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我是盈盈，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

0: 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个生活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就是呢台湾自来水公司今天公告呢，有12个县市啊要停水，而且呢停水的时间啊最长会达到 10.5 个小时啊，所以呢提醒大家要及早来储水备用啊。那包括哪些地方呢？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所以这些县市的民众请赶快储水备用哦。而且呢自来水公司也提醒大家，在停水期间要关闭抽水机的电源啊，以防火灾或供水管的网路呢吸入的污水啊。所以提醒我给大家做参考了。我说过，这停水啊，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没水喝，没水用啊，这个很多事情都不方便啊。尤其这个天气，最近都那么热哈，哇。这个你如果没有水来补充，或者说想冲个凉没有水的话，我全身黏搭搭的，也是蛮难过的哈。好，那讲到天气呢，来今天的天气哦，可能跟前几天的天气哦稍微有一些变化了哈。大家如果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尤其台北市的听众朋友，今天出门的时候应该有发现哈，天气阴阴的，甚至有些地方会有飘点小雨哦。没有错哈，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凌晨在3点35分的时候呢发布了大雨的特报啊，包括了新北市的山区、宜兰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海岸跟花东地区也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所以提醒民众呢要留意瞬间的大雨跟强阵风啊，山区呢还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那今天呢因为台湾处于这个低压带的北侧啊，水汽增多了，所以从19号开始一直到21号呢会是本周降雨最多的时间哦，也就是呢今天出门不管怎么样就把伞带着吧齁，以防万一哦。那20号跟21号基本上是全台都会有雨的哦，所以这几天的天气呢可能下雨的机会还蛮高的就是哦，但是呢不下雨的时候呢温度还是也是蛮高的哦，就是各地的高温呢普遍都还是有32到35度。桃园以北跟中南部的近山区还有花莲呢局部可能来到36度或36度以上的温度啊，所以防晒要做好，防雨的雨具也要准备着就是了啊。好，这天气的变化也给大家做参考呢。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是涨少跌多啊，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272.63点，跌幅是 0.51%， 来到 53,459.78 点。S&P 指数呢则是下

跌了40.70点，跌幅是0.52%，来到7745.06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0.32%，跌了84.25点，来到26644.91点啊。那四大指数唯一上涨的呢，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啊，涨了1.64%，涨点是203.96点，来到12621.0点啊。那这个昨天的美国股市呢，影响的因素呢，跟过去基本上都差不多哈。战争的因素还是一样哈，因为呢，这美国跟伊朗大家还记得吗？之前呢，他们有签署了这个停战的备忘录哈，有一个期限哦，60天的期限哈，已经呢快要到了哈，但是呢，现在呢似乎看不到任何的共识哈。也没办法达成什么协议啦，但期间又要快到了，不是吗？所以呢，川普呢就表示说，看不到伊朗战争有很快结束的可能性，而且呢，警告阿曼这个国家，如果在荷姆兹的谈判中呢从中作梗的话呢，美军将会发动猛烈的轰炸。哈，又来了哈，川普呢又放话了哈，所以相关的言论呢多多少少呢。也是受到了这个市场的关注，所以呢昨天的市场上面呢也是像原油的部分的话呢就上涨了哈。那所以昨天的这个美国股市呢也受到这个影响了，这个跌多涨少哈，但科技类股的部分相对来讲呢就表现比较好一点点咯。那几大科技类股呢在费城半导体指数的部分呢是相对比较好的，像应用材料大涨了超过 5%, 美光呢也大涨了 4% 以上哦。那记忆体的个股呢基本上呢这个群组呢还是市场上的焦点所以资金呢都往这个记忆体相关的类股来靠拢相关的股票呢美光啦威腾啦还有希捷科技海力士呢涨得最少呢也有 3%, 多的呢也超过 8% 了齁。总之呢半导体指数呢相关的主要个股呢都表现还不错，但是这个台湾的台积电啊日月光啊联电虽然有上涨，但上涨幅度这个 ADR 的部分并不多台积电 ADR 涨了 1.08%,ADR 的日月光的部分是上涨了 0.94%, 联电只是上涨了 1.98%, 所以整个看起来呢科技类股尤其费半的部分呢还是市场的光环所在那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呢？目前看起来齁基本面表现真的都还不错耶，但是就是很多消息面的影响比如说战争的因素啦，或者是对于 AI 基础建设投入过多资金的回收的问题还是有些疑虑在，但是似乎都只是短暂的最后呢大家呢还是把钱这个丢入了这个 AI 相关的标的上面好，那也许 AI 的标的呢还是有机会的继续再攻一波咯。这是美国股市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的话呢，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昨天是下跌了 0.1%, 来到 99.58%, 美元最近稍微是走弱一点点，因为呢通膨的预期呢比之前的预期呢又要来的舒缓一点点，也就是说大家对升息这件事情呢比较没有像之前那么紧张呢。根据市场的 Fedwatch 的统计呢，目前市场上预期美国联准会在9月会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大概是 63%, 那会升息一码的几率呢只是 37%, 比之前呢超过60-70%的预期呢是要降了非常的多。那也就是因为对升息的预期降低了，所以美元的走势呢相对就比较这个平缓一点点，不能讲走弱，其实它也没多弱啦齁。你看这个美元指数呢大概就是在99到100之间在游走齁，其实也波动幅度并不大，只是呢没有像之前齁美元呢一路升这样的走势是有变化的就是了好，那至于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欧元的汇率来到1欧元兑换 1.1576 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就是1美元兑换159日元左右。那自从美日两国干预的
汇率

日元的汇率呢曾经一度啊这个升破了160来到156、157的关卡，可是呢最近呢这个力道似乎呢又减弱了哈，又回贬到了159，可是160这个关卡一直都还没有再贬破就是了啊。那接下来当然还是要看美国跟日本两国的态度是如何就是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在亚洲的部分的话，印度的卢比最近呢面临了比较重的贬值的压力啦啊。那印度的央行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呢要来支撑卢比哦。那我们其实也知道啊，过去像这种南亚啦东南亚国家齁，他们的货币的波动比较大一点点啊。曾经呢有些地方像印度的话，它的通膨也高哦。这个所以通膨一高呢，它的币值的贬值的幅度也大啊，这过去都是这些新兴经济体的一个阴影啊。那但是呢这些年来虽然有改善啊，但是一听到这些新兴国家的货币要贬值，大家呢心里还是嘎嘎的就是了啊。所以最近的印度卢比在贬值，大家呢也非常关注啊，印度政府也不敢掉以轻心了。好，这是汇率的部分呢。至于金价呢，昨天的金价呢是上涨的。黄金的现货呢涨了 0.9%， 来到每盎司 4417.24 美元。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则是收高了 0.8%， 来到每盎司 4473.70 美元。金价最近呢是涨多跌少，虽然中间有稍微回档，不过呢还是维持在4400元以上的高档震荡啊。也是因为通膨呢这个疑虑呢稍微的舒缓啊，升息的预期比之前来的低，所以呢美元相对来讲比较弱啊，造成了金价的支撑啊，所以让金价最近的表现相对来讲就比较稳定一点点了。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刚刚就有跟大家讲了哈，因为那个美伊的协议的期限已经快到期了啊，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呢也没有任何的进展啊，也没有任何的共识啊。那至于会不会在谈下去呢因为刚刚也讲了，川普呢又在放话了啊，又是摆出比较强硬的姿态啊，所以紧张的情势好像呢又一触即发，所以造成昨天的原油价格又开始上扬了啊。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最后呢涨幅是 2.65%， 涨了 2.35 美元，收在每桶 90.87 美元，重新又回到了每桶90元的关卡啊。所以你看啊，这个油价的变化也是颇大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 2.55%，涨了 2.10 美元，来到每桶 84.5 元啊。你可以看到油价呢大概就在每桶90元附近哦，在游走啊。那如果紧张情势再往上走的话，也不排除啊有可能会重新登上100元的关卡。那如果真的又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大家又会来关心通膨了啊。这样子无限循环下去啊，真的也让大家在投资上啊实在是有时候真的也有些不知所措啊。还有呢就是对通膨的担心哦，一直都没有办法解除了齁。其实不是有台湾齁，全世界很多地方齁，尤其是靠石油进口为主的这些国家呢，大家对这个油价反应都非常敏感齁，怕的就是油价一高通膨一起来呢，这就不是只有经济的问题齁，可能还会引发出政治跟社会的问题齁，所以为什么大家那么怕通膨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就是了齁。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我想昨天很多人呢看到一个新闻啊，应该蛮开心的，因为呢明年呢你可能又有红包可以领了，因为赖清德总统呢昨天宣布啊，明年要普发现金10,000元，行政院呢会在明年的总预算案里面呢编列2357亿啊，他们的说法是说，要让 AI 的红利让全民共享啊。那至于什么时候可以领得到呢？有人认为说呢，如果立法院的议程顺利的话呢，年底之前完成审议，最快明年农历春节前就可以领到了哈。好，当然啦，要发钱给你，谁不爱呢？但是大家如果回想一下过去啊，在发现金这个普发10,000块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人反对哈。那虽然很多人反对，可是呢，有一句话叫做口嫌体正直啊，就是说呢，嘴巴呢，闲得要命，但是呢，身体很诚实啊。根据这个统计呢，当时啊，普发现金10,000块的后来的领取率呢，有多少大家知道吗？高达 99%。 所以嘴巴说我不要领了，我不要领，或者说说这个发钱是不对了，但是钱送到你的面前啊，要送进你的口袋啊，我还是先领了吧哈。你如果问姐夫说普发现金这件事情怎么看哈，我会觉得说，如果就财政的纪律来讲啊，真的不是说你想发就发哈，要发就发啊，一切还是得看这个整个国家财政的规划哈。因为毕竟我们真的这个税哈，是要拿去做这个有效的运用投资啊。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哈，如果你看到这个我们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呢，一天到晚乱花钱啊，那我会觉得说，我与其把钱缴了税给你乱花，我还不如自己拿回来用哈。我自己花我还比较开心，而且这个领回来的钱呢花在我身上好，是扎扎实实的我自己用啊，而不是被浪费掉了啊。那你到底这个发钱对于经济的提升有没有什么效果呢啊？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是说没有，但是我会觉得了啊，只要那个大家把这个领到钱再用到消费，多多少少还是能够发挥一些效用啊。像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呢，因为因应金融海啸发放了3600元的消费券啊，那个时候大家回想一下啊，大家过得苦哈哈的，很多人呢都被裁员啊，基本上呢你发了这3600元的消费券，虽然说杯水车薪了，但不无小补了哈，在那个时候呢算是一个救急的救命钱哦。那在2020年跟2021年呢，也连续因为新冠疫情呢来放了这个所谓的3倍券、5倍券，我觉得名称实在是好不说了哈，这以前的事情啊。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后来这个发这个现金给大家，大家呢还是蛮乐意拿着这个券去消费的，就是哦。那在2023年呢，疫情复发之后呢，又发放了6,000元哈。所以这个也不是说现在才发，之前就有发哈。我说了哈，这个钱发下去呢，如果能够促进经济，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啦。但回归到最基本的财政结构、财政纪律的部分的话哈，钱是真的不应该乱花就对了哈，也不应该乱发，不是乱花，也不能乱花就对了。好，那其实啊，除了明年可能领到这个钱之外，有一些县市啊走在前面啊，已经很多人可以领到这个额外的这个礼金了哈。比如说像花莲县的秀林乡呢，又提出了一个振兴经济的礼金啊，在发放到8月16号指定的时间为止啊，可以领3,000块啊。那花莲

当然要领了，我刚刚说了哈，与其给别人乱花，我还不如自己拿回来花就是了哈。好吧，这个算小确幸吧啊，嗯，这个讯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了。好，回来关心一下财经讯息哈。刚刚有讲到这个美国的跟伊朗在签署的60天的停战协议哈，今天就要到期啊。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有说他不打算来延长期限哦。那到底两方的争节点现在到底僵在什么地方呢？川普在白宫告诉媒体说哈，他们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子武器。美国一直拿着伊朗拥有核武这件事情呢，来当作是谈判的一个筹码啦齁。但是伊朗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部分也没有打算要让步，所以两边就僵在那边齁。那什么时候这个僵局可以打开不知道，嗯，只有川普跟伊朗政府两边自己心里都有一个地吧齁。那看就是谁先让步就是了啊。好，但我们也只能继续看下去啊。这件事情呢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油价的变化嘛齁。那油价如果变化太大就会影响到通膨。那通膨的议题如果升高就会影响到汇市股市的发展，所以这是联动的啊，我们还是得关心他们的进度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情势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债券市场啊，大家都知道最近这一两年的美国的债券市场呢相对来讲走势比较疲弱啊。那最近呢这个长债的殖利率啊 ,30 年的长债殖利率呢又上升到了5.29%， 这是2007年近20年以来的新高啊。这大概已经逼近了当年2008年金融危机那时候5.44的高点，已经快要逼近了齁。那为什么债券市场如此的疲弱呢？主要就是呢美国的国债啊快速的在膨胀，所以呢长债的供给变多了齁，那你供给变多当然呢价格就会下来，那价格下来的话呢殖利率就一直飙升齁。那再加上呢未来呢又有升息的这个疑虑啊，所以让这个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尤其是公债市场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疲弱齁。在台湾有很多投资人过去呢手上有非常多的美国债券，尤其是公债的这个相关的标的啊，比如说债券基金啦、或债券 ETF 啊，这两年呢的确啊蛮难熬的啊，可能很多人都熬不住呢就退场了齁。但姐夫还是要强调齁，如果你是做长期投资有做资产配置的部分的话，这个部分如果你本来就是想要固定领息的话，我觉得你就继续领息啊，不用去管这个利率的变化啊。那等到未来齁，总有一天它还是会有可能价格往上走，殖利率往下掉齁，那个时候呢你再考虑要不要做一些获利了结的这个策略齁。总之呢我希望大家那个做任何投资都不要这个追高杀低齁，不是只有股市齁，债市也是一样就是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债市的表现齁。另外呢我们把焦点转到中国齁，那中国大陆的经济呢这几年的确算是蛮疲弱，所以很多人也在关心中国的经济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有比较明确的复苏，所以就会关心他们的相关数字的公布齁。不过呢昨天公布最新的一个数字齁，似乎看起来呢中国的经济呢似乎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善齁。比如说昨天公布了大陆的工业还有消费以及投资相关的数据齁。其中呢这个七月份啊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年增率是 4.5%， 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 0.6%， 两个数字都比六月份来的放缓，而且比市场的预期要来的差啊。那今年呢前七个月固定资产的投资萎缩了 6.7%， 这是近20年来最差的表现啊。这个所谓的固定资产的投资指的就是你所有的公司如果要投资这个资产一定会评估对未来景气的看法，那如果在这部分的资金减少了，表示说对未来景气就是没有那么的看好，甚至有些疑虑的所以才会减少投资的金额。所以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还是必须要再加把劲啦。那中国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呢曾经在这个昨天的一个这个谈话里面就说了齁，内需不足的问题仍然是非常的突出齁，所以强调呢要坚持来扩大内需齁，来抓这个矛盾点齁，他们很喜欢用一些词啦齁。好，那
这个中国大陆毕竟

竟然是全球的两大经济体之一啊，它的发展呢也多多少少都会牵动到全球的经济啊，所以还是得去关心它啊。不过虽然哈整体的经济表现不佳，但是在科技业的部分的话呢，他们倒是在急起直追，而且呢有一些成绩出来了哈。大家还记得吗？哈，前一阵子呢，大陆的 DRAM 的一哥长兴科技呢，在这个之前呢上市哦，上市没多久，现在呢已经成为大陆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取代了原先的腾讯了，而且股价持续在走强。那这个事情呢也让这个中国股市啊 ，A 股的市值的结构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啊。那过去大家都知道，中国的 A 股呢，金融、房地产相关的股票呢，是占了蛮大的权重，蛮大的市值啊。可是后来呢，又出现了这个贵州茅台啊，那现在呢，长兴科技呢，等于是 2.5 个贵州茅台的市值，两个中国石油的市值啊，所以 A 股的结构呢，可能慢慢也跟台湾一样哈，科技类股会变成他们的重要的A 股里面的成分股了哈。所以呢，中国大陆在科技的部分呢，虽然他们很多技术是落后了，但也不能够太小看他们的决心就是了。尤其是长兴科技他们上市之后呢，引发的一些话题，还有大家对于之后DRAM市场的供应上面的确呢有很多疑虑啊，所以这个事情还是得继续的追踪下去了。好，看完了国外的经济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台股的表现哈。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我觉得呢算是差强人意啦齁。昨天费城半导体指数虽然是上涨了，但今天呢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目前为止没有太好齁，大概就是在平盘附近游走，目前呢涨了29点来到45886点齁，刚刚一度有突破46000点来到46064点齁，最近呢46000点的保卫战齁，一直呢都还没有成功的站上去啊。如果久攻不破的话，这个就有一点危险了啊。昨天的台股呢收盘的时候是上涨了 46.26 点，收在 45857.27 点，成交量呢 9794.07 亿元。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合计买超了291亿元。外资啊买超了 454.47 亿元，外资基本上还是蛮捧场的哦。不过投信呢则是买超了 177.4 亿元齁。这个部分呢又出现了土洋对坐的状况，之前呢都是投信拼命的买，外资拼命的卖齁。最近的情况反而反过来了齁，外资不断的在加码台股，但是呢投信一直在卖手上的标的齁。好，这个投信跟外资呢常常在对坐，到底谁输谁赢呢？没有到最后关头都很难讲啊，我们等到年底来算总账的时候就知道了啊。那至于自营商的部分，昨天买超了 14.05 亿元啊。那在昨天的台股的盘面上呢，有一个话题啊，算是大家茶余饭后在讨论的啊，就是呢股王会不会又换人做做看呢？因为呢最近啊这个股后啊川湖啊代号是2059的价格一直在飙升啊，那使得这个股王信华的地位呢就有一点点受到威胁了齁。那再加上呢很多的机构啊都把川湖的目标价呢一直往上调整啊，所以昨天啊像川湖呢又跳空涨停了，而且一价到底来到了新的天价13750元齁。那股王呢信华昨天只是下跌了 3.7%, 跌幅还有点重啊，来到17020元，中间虽然还差了3000多元啊，但距离一直在拉近，所以呢有人在旁边看好戏啦，看这个股王会不会有一手换人做呢？也许有机会，说不定呢，我知道像很多法人的部分呢最近呢很明显的在加码买川股，是不是就想要把它拱上股王的宝座呢？
我觉得不无可能就是了啊。好吧，我们就在旁边看戏吧。很多人当然也买不起啦，好，这一张一股要10000多块的这个顶多买零股啦，你要买整张的话还必须要有点实力就是了啊。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台币呢，诶，昨天台币呢是强升了 1.94 角来到 31.852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哦。嗯，台币呢不过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啊，我们还在带

年薪会不会贬破 32.5 元的关卡，哎，如今呢现在呢已经是升破了32元、哦、来到 31.852 元的价位、哦、那现在呢外汇人士就在预期、哦、会不会呢台币呢接下来呢会往31.5 元的价格靠近呢，好，所以汇市的变化最近也蛮大的、哦、你要换这个外币的话呢，趁最近台币在走强、哦、也许可以呢换多一点点外币了哈，大家这个准备好吧哈，尤其喜欢换日元的人的话哈，台币在强烈的升值兑换日元的话呢，会算蛮划算的啊、哦，现在已经接近暑假的尾声了哈，很多人呢趁这个暑假尾声要出国，日本是首选嘛，很多人的首选，所以呢，也许可以趁这几天台币强升的时候赶快去升值了，好。以上呢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啦，希望对大家的生活投资都有帮助，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现场。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大趋势家单元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的依然是跟 AI 相关的

0: 话题哈、哦。那、我们每个月都会跟财讯双周刊来合作哈、哦。那这次呢，我们也要跟财讯双周刊呢来合作聊一聊这期的封面故事啊。我们邀请到来宾是财讯双周刊的撰述委员林苑卿，苑卿早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苑卿。
0: 是，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期你们的这个封面故事，讲的是大力光，曾经的股王，对不对？
1: 是，没错，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它的股价一度飙到破6000块。
0: 是，可是后来就沉寂了哈。所以为什么你们这次又会把这个大力光特别拿出来做封面故事？你们又发现什么样的惊人的秘密吗？
1: 这个要话说从头哦，因为其实我想大家应该有印象，今年 Computex 展六月的时候，大力光第一次宣布说他要参展，这件事情在业界其实蛮轰动的，因为他会觉得说，哎，过去大力光不是做那个手机镜头的龙头吗？为什么他会跟 Computex 会沾上边这样子？那而且他第一次参展，大家就很好奇说他到底要展什么。后来我们去摊位看了以后，就果然觉得非常 surprise， 就是他其实展的是 CPU 的产品，而且他去展的不是只是单纯大家知道的那种单排的这个 CPU 的 Fiber Array 的产品，就是光纤阵列，它其实讲的是全世界现在少数可以展示四排是 Fiber Array 产品的这个厂商。然后就
0: 是那请苑卿是不是先帮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这个 CPU 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是太了解。
1: 嗯，是 CPU 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关心就是黄仁勋，所以他在讲的时候他特别的有讲到这个关键词。大家知道说，哎，其实现在目前在伺服器里面都是那个做那个铜线的传输嘛，但是因为这样就随着算力越来越高，其实它会越来越热，对，然后就是对这个散热的部分也会造成很大影响，而且它的这个电力消耗会太快。那所以他就想到说，哎，那如果我们把铜转成光勒，那是不是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可以招米说现在大家的一个难题这样子。所以 CPU 的这个部分它就是这个共同封装光学，它就因为这样子要去解决这样的难题诞生了。对，
0: 嗯，那请问一下我们知道大力光过去就是光学的龙头嘛，龙头中的龙头了哈，所以也曾经龙灯股王的这个位置，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型呢？这个契机在什么时候发生？为什么会发生呢？
1: 是就是在就要话说从头，因为我们这次其实有讲到说2025年上半年的时候，其实大力光他们也一直在摸索就是他们未来的转型方向，但是但他们也有看到 CPU， 但是一直迟迟的不敢跨入，因为他们总是觉得这个部分好像是跨到半导体，但因为他们是做光学镜头的厂商，但是因为呢就是原本台积电做 Coup 的这个平台的这个生态圈呢，就是有供应厂商在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没有办法符合量产良率的一个需求，所以台积电就找上了大力光，然后问看说，哎，那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对，那大力光在评估之后发现，哎，他们拥有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一切条件，
0: 是，只是他们不敢跨出那一步，原因是什么？就是怕做失败吗？
1: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觉得这个是半导体的领域，是一个非常大的跨度，他们来做光学镜头的厂商，而且他们也没有信心，就是说他们可以进到这个领域来说，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因为他们在报纸啊，或者是在杂志上面一直看到说，哎，其实好像很多厂商要做，但是都没有做好，到底是有多难？是他的这个门槛是不是很高？这样子
0: 是，
1: 因为台积电就鼓励他说：“哎，其实他们觉得他们有一切可以去发展这个技术的条件，所以就让他们来做试试看这样子。”
0: 然后我看你们的报道啊，这件事情跟他们董事长还有跟他的老爸，也就是这个大力光的创办人，是经过这个一个讨论之后得出了一个结果，决定往这个方向走，对不对？
1: 对，没错，所以他们其实在六月的时候他们就成立了大根电子，就是专门要来做这个 CPU 这个产品这样子。
0: 是，哎，那请问一下，他们父子到底谈了什么呢，让这个大力光愿意迈出这第一步？
1: 哎，就是其实当天呢他们其实大家应该比较少知道的是说，其实大力光跟台积电他们其实是 过去很多年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0: 嗯，
1: 对。

0: 哦，哎，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不晓得，就是哈。
1: 对，然后当他们发现说，哎，他们本来的这个生态圈里面的供应厂商没有办法符合他们客户的这个 KPI 的要求，
0: 嗯，是，
1: 所以他们就找上了大力工来实施开始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因为他们内部也做了很多的评估之后，哎，发现大力工好像真的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于是林耀英就是创办人跟他的次子，也就是林恩平现在的董事长，就决定拍板要投入到这个领域。
0: 好，那决定进入这个领域听起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但踏入这个领域之后，哎，就很这个顺遂嘛。我的意思说，踏入这个领域之后，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布局跟准备，是不是也请这个院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这次其实有帮大力光去整理那个他跨入 CPO 这个大事迹，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他在六月成立大根电子之后，接下来他的速度就非常的快。等到那个五月份，就是在 Computex 之前，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技术突破，就是他发展了这个开发出了这个四排的 Fiber Array 之后呢，他在 Computex 展出了这个 Fiber Array 的产品之后，他在股东会，也就是六月的股东会，就开始宣布他在 CPO 发展的蓝图跟他的这个技术的布局，然后就开始斥资6.28亿，然后开始买台中的建议的土地，就准备要预化这个产能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呢，他立刻也宣布说，哎，他们九月会有一个 FA 的这个四量产线要落成，然后的时候呢，他又再买了两块在台中的新地，也是为了 CPO 这个部分去做准备这样子，
0: 嗯，
1: 然后而且呢，他就把原来呢，生产自动化机台的这个大洋科技原本的持股，差不多是一半的持股，现在追到这个100%的子公司。
0: 好，所以这样听起来就是说他开始已经在做慢慢布局。可是我有个问题，就是要问一下远青哦，他做这个布局看起来可以马上看到成效吗？我的意思是说，他是不是还得花一段时间去做测试，然后离真正可以做成是不是也还是有一段距离？他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1: 对，组成这个部分的问题非常的关键，就是说现在目前其实所有人都是在这个验证的阶段，那我们只能说，哎，大力光在这个部分的进度很快，而且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做出单排的产品送给客户做初步的验证之后，这个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然后 so far 就是现在他也很快的要建立一条自营业的产线，就是要告诉全世界说他们已经慢慢在 ready 这件事情了。那当然他也会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挑战，就是说
0: 比如说什么呢，对，他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1: 对，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力光他过去其实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公司，他是非常低调，然后也很封闭的公司，产业界对他们的了解其实不多，他们像一个铺了一个神秘的面纱嘛。那过去他们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自己做，就单打独斗这样，但他们现在进到 CPO 这个领域的话，是非常吃整个上下游的这个供应链的资源啊，然后因为大家互相的去讨论规格，然后讨论技术的瓶颈，
0: 嗯，
1: 到底要怎么弄，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要因为很大力光他们要去调整他们的企业的文化这样子。
0: 哎，其实调整企业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尤其你还要调整的不是只有公司的文化，像你刚刚讲，还有跟这个中上下游的这个协调的能力，这部分过去大力光做的不好吗？还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障碍在吗？
1: 过去其实大力光他几乎什么都自己啊，比如说他之前要做光学镜头，他就成立了一个子公司，
0: 嗯，
1: 大根光学，
0: 是，
1: 然后他做 CP 的话就成立了大根电子。然后他要自己开发机台，他就成立了大洋科技，他几乎什么东西都关键的技术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是是是，听起来就是一个蛮封闭的一个公司就对了哈。那真的的确是一个挑战哈。那我想请教院青哦，就是你刚刚也讲了哈，他们自从要宣布加入这个计划之后，坦白说这个股价真的就有表现，从六月份开始一路就飙啊飙，可是最近又开始这个有下滑的这个趋势。我想投资人还是非常关心股价的变化，那这个对于他们未来的股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也请这个院青跟我们聊一下呢？
1: 对，那但现在大家看的是他未来

0: 前进。那我们看 CPO 这个部分，它现在正在积极的布局没有错，但是它也有一些挑战，比如说因为现在很多的人都预估说最快也要到2028或2029的时候才会开始挹注营收贡献，所以他今年九月的这个市场线出来之后，大家就会开始看说，哎，他是不是可以如期在比如说28年之前，
1: 嗯，
0: 或者之后，就开始有一些营收挹注的表现，然后让大家去评估说，哎，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有这个能力可以在这个领域上面插足了？
1: 是，所以基本上就是还要观察，说九月是一个关键期就对了。
0: 对，没错。
1: 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苑青哦，就是我们刚刚讲是他在 AI 的布局，那他的本业光学的部分呢？这几年的这个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起伏波动之后，他们在本业的部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未来前景又是如何呢？你跑线跑那么久了，我相信你会有你自己第一手的观察。
0: 嗯，就诚如之前七月的说法说会，林恩平有提到说。光学金融下半年总是会比上半年好嘛，
1: 嗯，
0: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下半年手机客户还是会持续的拉货，在本业的部分来讲的话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乐观的。
1: 嗯，那没有其他的对手挑战吗？在本业的部分，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转型的重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后进者追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开始会有一些价格的竞争。
1: 嗯，是，好
0: 的话就是会很容易影响到就是说客户的订单啊，然后毛利率的表现等等之类的。
1: 嗯，是，好，那我想哦，你们这次做这个专题啊，对大立光有这个精准的剖析啊，那节目最后是不是请这个苑青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就你们这次的采访，你自己的采访所得跟心得啊，帮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对于大立光未来发展你会怎么看呢？
0: 嗯，我觉得其实我们从过去到现在都知道说林恩平他就是神话一哥，就是他
1: 很难问到东西，对不对？
0: 他没有把握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1: 是，嗯，
0: 那这次他可以在 Computation 那么高调，而且股东会跟法说会又讲他们的技术规格讲这么具细迷，我觉得他是有很乐观的把握，而且他们在一个月之内就买了3块土地，就是为了未来的扩充产能去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外界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1: 就是他的行动力是够强的啦，哈！而且你刚刚说董事长本身呢也做一些改变哦，通常呢改变不一定是结果是好，但有改变这件事情是值得期待的，就是可以这么说嘛，对不对？
0: 对，没错，
1: 是，好，我们当然也希望啊，这个台湾的公司呢能够借这次 AI 的狂潮啊，做一些体制上的改变，然后能够更上一层楼，尤其是像大立光曾经当过股王的这家公司，我们当然给予更高的期待就是了。好，今天非常谢谢财讯双周刊的专属委员李苑青帮大家所做的封面故事的分享，谢谢苑青，谢谢
0: 大家，
1: 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13拼成长，00690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起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4: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听众来谈一谈有关都更的问题哦。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全台湾房屋的这个所有房屋的平均的屋龄都已经超过30年，这个老屋非常多，所以这个都更的必要性其实是与日俱增的，但是因为它的进度又非常的缓慢了。那刚好我最近有一些机会呢，接触到一些都更的案例那心里其实感触蛮多的所以我今天呢邀请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这个同门的师兄弟来跟我们谈谈都更的问题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工会的理事长钟少佑钟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学姐好。是钟少佑，大家好。
0: 是，那就是在都更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在钟理事长过去有很多实务的经验然后在不管是从刚开始的一些规划，还有一些估算甚至是在跟这个住户沟通的过程里面都有很多的经验那我想是不是请这个理事长先跟我们谈一谈就是最经常造成这个都更卡关的问题可能是哪一些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而造成说让这个都市更新的推动的进程这么样的缓慢，可不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谈一下？
2: 所谓是不是不同意户要拆除的问题或是说这个有一些抗争就是说我家不想要被都更，为什么被划进都更范围等等的但是其实呢，这些都是台面上大家看到，反而是大家看不到的部分，就是说在这个案子它可能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就遇到卡关的问题。
0: 好，
2: 那因为我们看到刚刚那个主持人也提到这个都更案这么的应该说房子这么的老就是说以全台湾30几年那台北市其实将近40年的屋龄所以说危险的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急需于都更但是真正要进到这个法定程序其实那个中间的过程还是相当漫长
0: 很长。 对
2: 就是说可能进到审议会进到我们都更的程序之后，然后呢到最后核定可能是几年的时间但是在进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在前初期的整合期间
0: 是
2: 这可能是要花更久的时间，甚至有些案子可能花到10几20年以上都有可能，就是说你光要收集到前面的这个都更门槛，譬如说 75%、譬如到 80%、其实前面的都更门槛就已经会花非常多的时间那这个卡关的原因会是什么呢那主要就是说因为都更其实它有几种的执行方式包括这个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嘛，就是建商来进行整合
0: 对
2: 那其实还有就是最近其实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的所谓的自办都更那自办都更的话其实现在也可以请这个全案管理来去做这个整合或是说管理的协助或是说我们住户呢自己组成更新会那另外其实像最近台北市其实也蛮积极在推动所谓的公办都更

0: 哦，那公办都更其实以前都是要有这个政府的土地哈、哦，才能参加公办都更哈、哦。那目前其实也可以反向由民众这边来自发邀请政府 哦来去做这个前期的协助。好、哦，所以其实前面的方式就这么的多种了。
1: 嗯
0: 哦、那但是其实一个案子它最终只能有一种方式哈、哦，所以其实常常卡住的原因也，大家要选哪一种哦，就没有办法
1: 选择障碍，
0: 对，选择障碍。那又不能说哎、欸，我全都要哦。以前人家说哎、欸，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哦，那我全都要。但是都更这条路呢，你最终就是选择
1: 只有一条路。
0: 对对对、嗯，所以光是前面就已经我、哦、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实施方式、
1: 嗯。所以刚开始住户就要先去评估说，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跟我最适合的？是跟建商合建呢，还是由这个自主更新会来做，请建商变成那个违建，或者是说是参与公办都更等等的、哦，可能就是住户在评估这些条件哪一个最合适的时候，可能在前期这边就花很多时间。所以，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说住户意愿的问题哦，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内容的选择上面，可能在前期可能大家不是非常了解的时候，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沟通了。
0: 是因为这个都更，我想是几乎大家都愿意。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前面可能在收集意愿的时候，不管是更新会还是建商来整合，收集意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诶，我需要都更。
1: 嗯，
0: 好，但是呢，需要都更的下一步，这一个鸿沟其实才是最大的，因为你在收集意愿，可能90%、80%、哦、都有这个都更意愿、哦、但是接下来要讨论到那是要怎么来做这个都更，然后再进一步是我这个都更案我未来可以分回多少的坪数、哦、这个其实才是未来常会卡关或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1: 那在分回比例的分配哦，其实因为攸关大家的权益哦，可能这个多个1%或是甚至是 0.5， 那个在一些这个地价价格比较高的地区，可能一差就是数十万，可能是上百万哦。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分回的比例哦，是在哪个比例的区间里面，其实是比较普遍的？
0: OK， 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大部分是可能这个双北嘛，其实现在都更其实大部分也集中在双北啦，那台北市尤其都更案是相对是最多的。好、哦、那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分回比例，它跟所谓的房价、哦、或是地价，它会有很直接的关系。
1: 嗯、
0: 哦、因为其实我们这块饼呢怎么样创造出来它的价值，主要就是说我们这块土地做出来的房子未来可以卖多少钱。好、哦、那其实在各个区域来讲，房价落差非常的大。好、哦、但是就造价成本来说、哦、其实全台各地的造价并不会
1: 差异不大。
0: 所以说如果说饼有大有小，但是你的这个成本、哦、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地主可以分回的部分嘛，对不对？
1: 是。
0: 那所以说房价越高的地方，它所剩余的部分会越多。
1: 嗯。
0: 好、哦、所以说这个比例来讲哦，房价越高越精华的地方，它的分回比例相对就会越高。
1: 嗯，
0: 好、哦，那像我们讲到可能到花莲、哦、花莲其实最近也有都更案。
1: 嗯、
0: 哦、之前0403，然后后来其实也有一些有需要都更的个案嘛。
1: 对，
0: 那它的分回比例就非常的低。
1: 嗯、
0: 哦、因为它的房价可能在花莲来讲可能30几万、是一个大概的均值、但是它的成本可能也要超过20万。
1: 嗯、
0: 哦、所以说请你看那个比例来讲、哦、再加上一些这个间接成本、哦、这个部分其实最后到地主的部分其实相对就会比较少。
1: 嗯，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在营建那个成本，其实每一坪单价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它地价或是未来的房价差异性非常大，比如说花莲每一坪单价跟台北市每一坪单价的差异性就非常大，所以它可以分回的比例就不一样。那这个分回的比例不一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建商来合作的意愿，或者是说这个住户想要进行都更的意愿，就会有这样子的影响。
0: 诶，
1: 那这样子听起来是蛮令人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在双北当然比较没有问题嘛，因为它的房价是比较高。那如果说像在中南部，甚至我们不要说六都，像一些非六都的二线或三线的城市的话，它的房子一样在变老变旧嘛，但是如果这个建商愿意去合作都更的意愿比较低的话，是不是在这个旧房子更新的这个速度上面，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担心？
0: 这个其实就是市场机制嘛。
1: 嗯、
0: 那如果说在

0: 在这个区域来讲，哦，那他这个地主愿意分回的坪数，通常他都会有一个期待嘛，比如说我至少要分回我居住的面积，哦，但是其实离开了双北，你到其他地方，如果没有政府的补助的话，其实你要去分回原本的面积，相对是困难的，哦，那当然也是有一些状况，比如说，他可能很大一块土地，但是他上面所新建的建物相对是比较少的，哦，所以我之前也看过一个离开双北六都的个案，哦，那这个个案呢，其实它是土地相当大。然后它的土地里面也有一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现有巷道，但是现有巷道它是属于建地，哦，所以这些住户他也都持有这些现有巷道，也就是代表说他持有建地，哦，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建物一点点，哦，那但是他土地很大，哦，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就有机会去分回可能他比较适合的这个坪数，哦，那我刚刚讲到花莲，那花莲其实他也有一些这个赈灾的基金，
1: 是，
0: 哦，那这部分其实也可以有效的去辅助他们这个个案可以成功。
1: 其实这些老宅的问题真的是，我相信在未来10年哦，可能都是地方政府一个很积极要去处理的问题哦。还包括说在这些我其实说真的，我每次走在路上，我就发现我们的公寓的比例非常非常高。不管你是在六都还是非六都，你放眼望去哦，几乎以北部来讲的话可能公寓比较多，可能中南部来讲的话可能是透天比较多，是，但是一看那个房子都已经很老很旧，我都很担心说这个一下暴雨啊，或者是有一些地震啊，其实对这些房子来说，不要说什么灾害啊，就是因为地震所造成的房屋漏水啊，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很多的居住的品质哦。所以就像理事长刚刚讲到的，就是大家可能心里都认为有这个都更的必要，但是在真正执行的时候呢，可能这些细节的部分可能就是变成一个重点了。那我之前在接触一个案例的时候，有一家建设公司，他也跟我提到说，其实他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遇到住户对于合约上面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意见哦。那甚至在一些讨论的过程里面，最后都是由律师跟律师来对谈哦，更增加一些难度哦。那在这些合约细节的部分，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可不可以请你上也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
0: OK， 那合约其实我们讲的应该是说这种所谓的协议合建的合约，因为其实刚刚讲都更有刚刚前面三种选择嘛，但是像我们建商来合建的情况之下，其实它也有两种，一个就是说他直接跟你谈这个合约的内容是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它是走权利变换的机制，那权利变换其实你只要签同意书之后，那其实后面的这些分配的基础都是要由估价师这边来去做这个计算，但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可能是指这个协议合建的合约，那它可能里面就有一些细节必须要去规范的，那比如说它分配的坪数是用这个比例分，还是说保证你可以分回几坪，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个重点啦，因为就是攸关你直接分回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说怎么选屋，然后这个找补单价，车位怎么分，然后搬迁费跟租金补贴，那另外就是有没有所谓的完工的期限跟违约的责任，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民众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1: OK， 所以感觉上面就是你要先是不是选用采用权利分配的方式，对后面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OK，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0: 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孝佑钟理事长、哦、好，那理事长，我们刚在第一段是有稍微提到说，诶，其实在整个度跟可能分回的比例啊，跟在一些合约细节的部分啊，那其实这个合约细节的问题，其实主要也是出自于一些住户的心态嘛。那在您接触到过这么多的一些度跟的估算或者是度跟沟通的案子里面，你有没有有一些建议，就是说，其实参与都更的住户，就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跟建商或者是一些委办单位去做一些配合，才能够让这些案子能够尽快的完成？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1: 不敢说建议啦，就是说跟大家一些分享，因为我想，每一个住户对于自己的家自己的这个资产，其实都是抱持着非常重视的这个心态。好、哦，那只是说，可能大家要先转变一下哈、哦，就是说，我家开始要都更了，是不是就中乐透了？哈、哦，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其实都更案，它是综合了很多人的努力哈、哦，包括政府，包括这个民间的资金，包括这个住户他共同的努力，所以说其实并不是你要都更有都更的机会，那就好像中乐透一样，我就坐在那边等就好了。好、那其实是把这个你自己的资产做一次这个总体检啦。其实资产你要怎么样子去做传承，怎么样子去做评估，怎么样子去做未来的这个价值的塑造，其实这个是相对是比较重要的。那因为刚刚我们第一段也有提到，现在房子是真的非常的老，全国30年以上的呢是有占到 60%， 平均屋龄30几年，尤其是台北市30年以上的有70%， 70%、平均屋龄是将近40年，
0: 而且这比例感觉还越来越高
1: 的，
0: 每年都
1: 在
0: 升高，
1: 然后台北有60几万户、所以说其实不都更呢，这个房子呢它只会更老更旧，那这些所谓的耐震系数啊，消防电梯无障碍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个都是跟生命攸关的事情，所以其实大家可能真的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啦。那另外一个数字大家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是现在的老屋贷款啊，其实它的平均的成数是下降的，就是早期可能大家常常听到都是贷到80%嘛，那但是其实这种所谓的老屋三四十年以上的老屋，它的成数呢平均现在都不到75%，就是说比之前其实下滑，然后比5年前大概下滑了3%左右。
0: 这个其实跟他比如说公寓好了，那现在公寓我知道说以银行在评估的时候会去评估他建材的耐用年限嘛，那我记得像公寓是加强专造的话，他的耐用年限大概是45年，那所以是不是就是里长刚提到说这个贷款的成数会越来越低，是不是可能也是接近他这个贷款年限的上限，或者是说甚至有些超过了吧？ 对，是跟这个有关系，
1: 很多都超过了，
0: 超过了。
1: 像我们最近在讲那个台北市有房灾型都更，那其实房灾型都更它的要件就是超过50年以上，其实它原则上大概就是63年以前新建的这些老公寓，它就是符合房灾型都更。那房灾型都更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说那些房子真的是很危险，就是说它其实耐震系数当初在新建的时候，它的耐震的要求其实就相对的宽松，所以到现在来回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些房子都是相对比较危险，所以才有所谓的房灾型都更，鼓励这些
0: 给一些
1: 老房子多一些奖励。对，所以其实它的这个安全值是相对低的。包括刚刚讲除了你房子够老之外，你房子够危险，其实也可以走房灾型都更。那就是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老房子它可能耐用年限，像刚刚加强专造可能是35年，那钢筋混凝土造其实它就是50年，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些老房子很容易就超过这个耐用年限。那如果说没有超过，然后你去做检测出来那个 ID 值如果低于 0.35、你也可以符合这个房灾型都更。
0: ID 值是什么？
1: ID 值其实它就是代表结构安全的这个指数。那简单讲就是如果是 0.35 的话，就是一我们代表它是安全的，那 0.35 就是说它的安全度已经不大概只剩1/3了。
0: 是，
1: 对，
0: 所以这个如果来一个地震或者是暴雨之类的，可能对这个建筑物的损坏影响到居住在里面的住户的一些生命财产的安全就会很危险，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防灾型都更。
1: 对，
0: 是是是。那还包括说像住户在其实都更包括 都市更新跟危老嘛，那我们知道危老的面积是比较小的，
1: 对，
0: 好，那所以但是它需要住户的100%同意。

0: 到现在，其实你基本上围老案顶多就拿到30出头的这个容积奖励。好，那都更的部分其实它是可以拿到 50%。 然后刚刚讲的房灾型都更它是还可以叠加的，以台北市而言。好，或是说海沙屋其实它也是可以叠加的。好，但是围老它其实就有奖励值的一些限制存在。那另外就是围老它就必须要有 100% 的同意。好，就是说它是这个虽然没有基地条件的限制，但是它的同意比就是要 100%， 就没有所谓多数决的机制。那都更的好处就在于说，就算有少部分的这个不同意户，那如果说是大部分人希望都更，其实这个案子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1: 是，那所以像听起来是不是围老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政策其实是一个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所以它的一些奖励优惠它是慢慢递减的。
0: 是，那不过其实它之前是有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但是因为现在刚好最近的这个行政院其实也针对围老条例有去做修法。好，那调整的方向其实就是让它是一个常态型的法令。好，那其实它后来的这个奖励值的规定也有做一些调整，就是说它也是鼓励这种所谓的中大型面积来去取得奖励，所以5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个奖励值它其实是砍得更低。好，那原则上你要取得可能以前的 30%， 你就必须要500平方公尺以上才能取得。那另外它也有做了一些其他奖励值的这个鼓励的政策，包括社宅啊或者婚育宅，其实它现在是也有鼓励这样子的政策出来。
1: 嗯，是，所以其实在这些围绕或者是都更的选择上面，其实如果住户多去了解一下的话，可能自己在选择上面会更清楚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刚在第二段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里长提到就有一些住户会觉得终于有人要来谈都更了，好像中乐透。那所以中乐透是不是就会觉得应该要来海捞一笔哦。就是之前我所接触的一些案例的主委都有跟我提到说，其实有一些住户就会真的认为说，现在既然有建商的合作，那一定要争取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哦。所以在一些细节的沟通上面都增加了很多难度哦。那在这个部分里长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OK， 那其实要回到说。其实这个市场机制呢，我们这个愿意来整合或者说来去协助推动的这些更新会的地主，其实都是非常伟大的，我只个人觉得
1: 是
0: 哦。那因为其实建商他也不是慈善家嘛，
1: 是，
0: 但是他也不是敌人啦。那如果说这个一个案子要顺利的可以通过其实大家就是要把对方视为这个合作伙伴。那因为其实这个房子它是长长久久的，那现在房子旧了，那未来的房子新建起来之后你可能也是要用个30-50年，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个案上面你希望在这个案子上面可能就是达到自己的财富自由或者说自己的居住自由，那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啦。因为其实每一个土地的条件不一样，那每一个区块条件不一样之外，其实每一个人的条件也会不一样嘛。就是说我现在住在一楼，或者说我在顶楼，还是说我在一个土地里面的角地，还是这个边间等等，这些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案子来说其实都是有贡献的，不会因为你的条件比较差，你的这个贡献就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贡献的一部分，所以说地主之间或者说地主跟建商之间跟政府部门之间其实都是要去以一个长期合作伙伴的角度来去思考，就是说不要只有我单方面付出，还是对方单方面付出。其实也跟交往很像啦，我们其实是找一个结婚对象并不是短期交往的这个女朋友，我们不要跟那个九妹一样嘛，就是硬要人家来家里煮牛肉面之类的。
1: 这个案例很贴地气。是。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接触过一些案例，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信任。 就是比如说主委，我们刚里长提到说其实主委都是无给职嘛，那其实他在过程里面真的是为这些社区服务，那非常热心的在做奔走啊、整合啊、沟通啊、找建商啊、谈条件啊等等的。那只要这个主

0: 芦苇它的信任度其实在很多住户里面心里是会埋下一个问号，都会有一点点就是不可讳言的，就是会有点担心说，诶，这个竹苇是不是跟建商有某一种台面下的合作哦，所以才会这么积极的去帮建商去push 跟推动等等哦。那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适宜哦，才让这个很辛苦付出的主委哦，就是受到应有的尊重，然后让这个信任度提高，让杜更案能够更顺利的进行。
1: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啦，因为我们很多社区其实都需要杜更的，但是不可能说每一个案子的地主都非常专业哦，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专业人士在地主里面有一些贡献，但是其实大部分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一辈子就是遇到这次杜更，然后顶多就是其他地方的房子也有参与到杜更，但是顶多就是那几个这个经验嘛，但是真正在推动下去的时候你就是要虽然说没经验，就是要到处去学，然后到处去请教，然后这个可能都还要去上上课，然后去跟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去谈，才会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怎么样子来推行。所以其实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刚刚讲主委或者说更新会的组织其实都是相当的辛苦的，但是当然也很容易的被去挑战说那你这个你找某一个建商或者说你找哪一个这个实施者会不会是有特定的目的，
0: 是
1: 这个我想这个个案上面几乎很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质疑，
0: 是
1: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执行我觉得大家也要有方式就是说可能你要在做这个选商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公开的机制那或者说你去设定一些条件因为其实当你设定条件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排除掉一些这个建商了那因为有一些建设公司他可能就是案子很多他不一定要选择你这个个案
0: 对
1: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案子你必须要比武招亲的那我就不要参加那反而是有一些可能很精华的地区大家可能是也想要抢着来做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一开始的这个选商的阶段其实住户之间就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要选可能一线的品牌建商还是说我们选这个殷实的建商或者说选一些在地那虽然说这个不是很大的品牌但是它很有口碑那也可以来协助我们这个个案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选商应该是要汇集就是大部分的人的意见那慢慢的去收敛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进行这个个案那这时候才比较不会被沦为说那我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一定要谁谁谁进来那就会被质疑说到底有没有所谓内部的挂钩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说因为刚刚有提到权力变换的机制嘛那如果说走权力变换的话其实它也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under table 就是台面下的这些利益输送的问题
0: 是
1: 对因为权力变换它的分配原则上就是要由估价师这边来去做评估包括这个地主跟建商之间怎么分或者说地主之间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估出来之后呢其实原则上它还要去送到这个市府地方政府这边的主管机关去做审议所以说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它都是公开的就是说到底你分多少我分多少其实这个部分在这个书面的资料其实都看得到那如果说

0: 大家各自有什么意见，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些公开的程序、哦、去表达、哦、让这些审议委员、哦、来去了解说、欸、这个个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这个委员就会去针对这些问题、哦、去做检视，然后也是去维护这个整个案子的公平性。
1: 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分享。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那一讲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个心态，就是在信任的问题哦。那其实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参与杜更的时候呢，他有跟我说，其实他们的社区在取得信任的这个部分有一些做法，我是觉得也还不错哦。就是除了一些比较公开的，有里长刚提到一些公开的机制之外呢，其实他们就是组成一个类似杜更的自主更新的小组，然后很多的决议都是由这个小组做共同的决议，然后也来就是像李市长讲，他们要去设定他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等等，都是这一群人大概就是比较核心的5-6个人左右来决定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里长，那或者是一些上市公司退休的高阶主管啊等等的组成，甚至有一些面店老板对他们就是让这个组织是更多元哦，然后能够让更公开去取得一些信任，然后他们找来建商之后呢，他们再做一些初步的评选，然后再跟住户去做一些说明哦。我觉得在一些信任度的一些建立上面，其实还取得一个还蛮不错的成效，所以他们在整合的时候用一个很快速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好，那想请教一下里长，就是说在您接触这么多个杜更案例里面，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一个住户配合得很好，然后你们在沟通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让住户能够很快的理解，然后去接受，然后去推动，让那个杜更的这个进程的进度那个非常迅速来执行，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请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啊，那刚好近年也有一个在板桥的一个自主更新会，我想它应该算是一个还算蛮成功的案例哦。那它其实是海砂屋的个案哦，所以其实住户也都有这个蛮急迫的这个需求哦，因为他们的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哦，就是说它有一些这个所谓大天花板哦，大面积的这种这个混凝土块剥落哦，建物也有倾斜的问题哦，所以其实大家算是蛮快速的有整合这个要杜更的共识哦。那他大概在2000年前后哈，也有经过这个新北市政府这边来去做这个海砂屋鉴定，那也确认他是海砂屋了哦。那他其实他们的执行方式就是走更新会哦，走这个所谓自主更新，就是没有要寻求建商的这个协助哦，就是住户自己当实施者哦。那市府这边其实针对这种自主杜更也都算是有一些资源的挹注哦，包括一些补助的经费哦，包括市府也有所谓的推动的办公室啊，或是这个杜更学会哦，也有来协助辅导哦。所以其实政府对于这种自主杜更它是鼓励的态度哦，包括其实现在中央政府新的杜更条例的修正草案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是鼓励这个自主杜更的推动哦。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说我们可能是三种实施方式嘛哦。那其实在自主杜更这一块它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最困难的哦，因为其实它的这个刚刚我们中间也有提到就是他们的组成齁，当然有时候很多元齁，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各有领域的专长，但是对于不动产都是相对外行齁，所以真正要推动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很多问题齁，所以说其实这个政府的协助跟资源的挹注齁，其实当然是可以有效的去协助这个个案齁。那新的杜更条例其实它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针对这种自主杜更案，它对于奖励值的检讨它是也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就是说它也认为这种自主杜更它是有相对的公益性，所以它也提供了一些容积奖励鼓励这些这个自主杜更的基地。
1: 那其实像这种自主杜更是不是就是民间一般在说的违建？

0: 其实违建不等同于自主都更，
1: 嗯，
0: 哦，因为违建的话，它也不一定要成立所谓的都更会，哦，不一定要成立那个都市更新会来去推动自主都更。哦，那违建其实它只是跟建商的一种合作方式，或是说跟营造厂的合作方式。哦，那它的分回的条件其实也会相对的好一些，因为就是这个民众自己出资
1: 做
0: 嘛。
1: 实施者嘛，
0: 对，
1: 对，
0: 也不一定民众当实施者，有时候可
1: 嗯，
0: 能会有代理实施，哦，或
1: 嗯，
0: 者说一样是营造厂来当实施者，然后，哦，但是我们的这个出资的主体会是由住户来出资，
1: 嗯，
0: 哦，那住户出资的好处就在于说，诶，这个你分回的坪数一定是最多的嘛，因
1: 嗯，
0: 为你就自己出营造款
1: 对，
0: 出这些费用，然后
1: 对，
0: 来分回最大的坪数，但是
1: 对，对，
0: 相对就是也要承担这个造价
1: 嗯，
0: 变
1: 风
0: 动的
1: 险，
0: 风险，
1: 对，
0: 对，相
1: 所
0: 对
1: 以你
0: 的。
1: 像这几年这个营造的成本不断的升高哦，所以像我记得好像在3、5年前，其实违建还蛮流行的，就是有很多案子其实没有走建商合建，而是走违建。后来就是因为这几年的营建成本不断的升高，所以
0: 对，
1: 这个违建又变少了，
0: 是。
1: 哦，可能就是要承担这个成本的风险哦。那如果我们选择做自主都更的话，自办都更的话，其实它在贷款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优惠，或者是更容易，或是更困难呢？
0: 其实贷款相对是比较不容易的，
1: 嗯。
0: 哦，因为其实如果说是银行在看待这些自主都更案，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个成案率是低的，那多低呢？其实目前大概只有4%左右，哦，是走这个自主都更
1: 嗯。
0: 案来成案的，哦，所以说其实对于银行来说，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投资啊，所以对银行来
1: 嗯
0: 讲，哦，然后放款给这个案子，那当然他也会担心违约的问题，哦，所以其实银行自己对于这种更新案的这个要求的同意比其实是更高的，哦，
1: 是
0: 一般我们讲说，诶，可能工划地区75%，哦，或者说自划地区是80%的同意比，哦，但是银行对于这种更新会的个案，哦，那他要放款的条件，可能他会要求到，诶，可能至少90%以上的同意比，哦，
1: 嗯，
0: 那他才愿意放款。所
1: 是。
0: 以当然这个政府也有在演你啊，就是说针对自主都更案有没有真的是银行上面的支持，哦，这部分其实也真的是需要去研究一下。
1: 其实房地产跟金融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密切哈，就是这个案子市场的景气好不好，案子成不成，其实都跟银行的放款的意愿，还有一些额度等等哈，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那你讲有没有一些就是您认为哎呀非常可惜，其实已经谈到某种程度了，结果后来因为某一些因素，就是后来不得不放弃，然后让整个都更的这个进度又慢下来，甚至是停摆，有没有这样子类似的案例？
0: 其实说真的还不少哦，因为
1: 是，
0: 我们在审议会上面，其实很多都是要处理争议的嘛。哦，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案子进到审议会，就代表说它至少也都有可能80%以上、90%以上的同意比。哦，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个案哦，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意户哦，或者说我们讲的尚未同意户。哦，那其实他们所争执的一些问题，其实也
1: 嗯。
0: 是五花八门啦，哈，包括说，诶，可能他对于这个分配的比例，哈，可能他也不认同，哈，估价师估的，或者说这个当初他可能也有签合建契约，但是后来可能针对合建契约的内容，哈，那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意见，哦，但是他可能都会把这个审议的过程当做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
1: 嗯，
0: 哦，那当然也有一些个案其实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都是言之有理哦，言之有物的哦。那最近也有遇到一个个案哈，那是在台北市的案子哦。那这个案子虽然说他的同意比好像算相对也是蛮高的，也都90%几哦。但是这个住户呢，其实他就提出了一些还蛮专业的问题哦，可
1: 嗯，嗯。
0: 能提到一些结构的问题哦，提到一些这个估价，他觉得哪一边的估价，是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哈，或是说，他觉得是怎么样子才比较对，哦，当然他提的都，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也都有做过功课，
1: 嗯，
0: 哦，但是其实他在前面的阶段反而是都没有参加，哦，就是说可能前面有公听会、有说明会，哦，都没什么参加，哦，但是就在后面的这个政府的会议中，哦，去表达这些意见，哦，那我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是越早开始谈哈，越早让住户知道，让这个实施者知道是比较好的。哦，但是如果说你到后面才来提，那可能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变成这个案子，它就会

0: 欸，可能就停下来，再去重新讨论。那其实延宕到的会是整个个案的一个时间，并不是他个人的一个。
1: 其实像这种案件好像在都更案件中还蛮常见的，就是说其实他提的问题也是对的，
0: 对，
1: 也不能算错。比如说，哎，他觉得他的耐震要有更高的强度，好，或者是他的规划要有更大的空间等等。其实也不能说他错，
0: 没错，
1: 对。但是他就是，在这些细节上面很斤斤计较。那您会不会建议说，其实住户在看待这些条件的时候，其实应该抓大放小？就是说在一个协调，就是是一个站在协调，而不是说诶百分之百你都要完全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我才能跟你合作。因为像我们的社区其实也有进行过几次都更的会议哦，然后有请建商来谈一下他们的想法跟一些可能合作的条件。因为我发现就有很多住户就是站在一个就是容错率很低的这种绝对的心态，就是说啊，你这里应该怎样，那里应该怎样，什么什么的哦，就是要求非常的细如牦牛，就是让建商最后都打退堂鼓了。那是不是您会建议说，其实抓大放小，是不是大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心态，让整个作业会更顺利？
0: 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都更毕竟是要。刚刚也提到综合大家的时间大家的能力齁，来去成就齁，所以说你要求到可能百分之百符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相对困难啦，就是说我们在讲其实都希望说大家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嘛齁，就是说80%、90%就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那我们就照着这个共识继续往下走
1: 齁。
0: 那如果说剩下那10%，那可能当然还是有一些是可以沟通的啦，那我想这个也是实施者或是建商的责任齁，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让这个住户可以了解说，这个这样子进行下去对于你也是好的，对于大家也是好的，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的责任齁。那当然住户自己我觉得要去心态也要稍微去调整一下，就是说真的这个个案要成就齁，其实你大概 90%、已经达到大家大部分的需求了，那我们就继续让他走齁，那少部分的这些东西齁，那可能你再去问一下专业的人士，或者说透过审议的机制来去做把关齁。那之所以很多在审议会上会去提，也是大家也是希望说有一个第三方的这样子的专业的人士齁，来去协助看这个个案是不是还有可能可以更精进的地方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审议机制存在的这样子的必要性啦齁。不过我觉得每一个个案也当然不可能说这个每一都靠委员来去做把关，
1: 是，就是委员对细节可能也没有办法掌握很多，
0: 对，那细节的部分真的还是要实施者齁，建商齁，那在前面这段时间齁，好好的去做沟通，然后地主之间的这个向心力也很重要齁，其实很多事情是由地主自己齁去做讨论去做沟通，其实还会比这个外人啦齁，外人来去介入来得更好一些。
1: 是，但是齁，说真的，就是在我们跟一些住户做都跟就是我们同社区啊在做沟通的时候，就会发现哇，真的有的人因为已经退休了，所以他时间很多然后呢你要说他真的也是非常热心在参与，所以他提供了很多很专业的意见那些专业可能是他搜集的，可能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等等的然后就把一个本来看似简单的事情变得很复杂
0: 对，现在还有很多人他会去问 AI 嘛
1: 啊，好
0: 对，又跑进了 AI 的意见哇那
1: 更难了对，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化简为繁然后结果就让大家就听得越一头雾水，然后就可能说啊，不然啊，以后再讲好了。
0: 不过我觉得就蛮可惜的啦，像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板桥的个案嘛，那个个案其实后来他是成功的，就是说虽然说大部分的人同意，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人他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啦。那后来其实他也决定说，那我就不要继续住在这边，那我就把 这些户房子拿出来卖、嗯、哦，那拿出来卖，那其他的地主也很团结、嗯哦、就大家合力、哦、
1: 把它买下来，
0: 对，买下这个
1: 不同的，太厉害了、
0: 哦、那我想这个当然也是要有赖于这个更新会他自己也有能力，然后或者说有地主也有意愿，那大家也最后也不是用抢的，也、欸、就是诶、欸、搞不好大家都想买，那也很麻烦、哦、那可能就是诶、欸、少部分想要买的、嗯、那就一起把它买下来，那就是用市场的机制来解决嘛、嗯、所以最终这个案子是100%同意、嗯嗯嗯。

0: 哇，
1: 然后继续推行下去。
0: 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就是我之前有听过是建商出资购买的，真的是很少听到住户合力买的。哇，这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诶，那里长在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其实有在对外分享，比如说 APP 什么的，这个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让住户如果对杜根有意愿的住户其实在这方面能够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资讯。
1: 好，那因为我们台北市估价师公会齁，就是也有一个自己的 podcast 的频道，好，那叫估价师谈房市。
0: 估价师谈房市，好，所以去搜寻这 podcast 的话就可以。
1: 对，那其实里面就是有告诉大家，诶，我们估价的作业上面会怎么样子来评估，然后遇到都更案的时候，诶，其实估价师大概会看哪些重点。那我其实我们也有邀请一些专家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知识。
0: 是哇，这个非常重要哦，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哦，就是不动产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其实是有提供这样子的 podcast。您再说一次那个 podcast 的名称是
1: 估价师谈房市。
0: 估价师谈房市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那希望里长下次有机会能够跟我们做更多精彩的这些案例的分享哦。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

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8月18号礼拜二，那听到这首歌曲的前奏，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呢会觉得相当熟悉哦。那这个是台语歌后陈英杰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思念是你离开才开始。而台语歌后陈英杰呢，在最近哦传出病逝的消息。他曾经唱红了《海海人生》《风吹沙》等等经典的作品，那相信应该蛮多歌迷朋友听到这个消息都会觉得相当惋惜哦。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听听他的歌曲，然后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呢，一样聊聊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喽。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陈英杰的作品《思念是你离开才开始》。那现在呢，八月份，八月中，也算说以节气来讲啦，已经过了立秋。然后我的印象中呢，过了立秋之后，节气上好像就算秋天哦。还是算秋天快要来了。那总之呢，如果是以传统的这个节气上来讲啦，可能在立秋之后啊，我们就要迎来凉爽的天气。但是呢，现实上来讲，我觉得现在台湾应该到11月份都还是一样非常热哦，就感觉每一年都是有秋老虎的现象出现。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防止中暑、防止热伤害这件事情还是要提高警觉啦。就虽然节目里面常常在提醒大家，但因为热伤害对于身体健康的损害还是蛮大的，而且有可能会有失去生命的风险，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那如果说很热的话呢，还是尽量找到能够散热乘凉的方法哦。那其实有些人会认为说，夏天啊，天气比较热，那是不是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我可能会中风啊，又或者是可能会心肌梗塞的几率是不是就比较小呢？因为像这种突然心肌梗塞的病例，感觉是冬天那种温差很大的时候才会特别看到哦。不过呢，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啦。其实呢，在夏天这个高温30几度以上的时候呢，其实心肌梗塞啊，甚至是中风的风险也是一定有的哦。那根据国卫院的研究发现，其实气温高于34度C 呢，其实也会让中风的几率增加。那这个到底原因是为什么哦？首先呢，因为炎热的天气啊，大家会就是人体自然的出汗，那可能会导致身体脱水，而在身体脱水的同时呢，血液也会变得粘稠，相对的血栓的风险也会增加。那当血栓阻塞血管的时候，在外加因为人体脱水所造成的血管收缩，血压呢也会升高，这个除了会让人感到头晕以外哦，甚至可能会出现头痛，还有其他的不适是症状，其中呢，高血压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那所以说啦，在台湾哦，高血压的患者其实还蛮多的，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朋友们，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哦。那所以说啊，高血压是一个比较需要去好好控制的症状，而且呢，在有你高血压前兆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提高警觉。比如说呢，像是你开始头痛晕眩，然后开始带有肩颈酸痛、呼吸急促、流鼻血还有耳鸣等等这些症状呢，你出现两个以上而且是同时出现的话，最好当下先去找个血压计来量一下你的血压哦。而且啊，我刚才说高血压的族群蛮多都是长者朋友们，但是呢，其实近年来啊，高血压也有年轻化的趋势哦。像是目前台湾19岁到44岁就是青壮年族群，他们的高血压盛行率呢，其实也已经达到了 8.2% 左右，所以说是任何年纪都要特别注意高血压的相关症状哦。尤其呢，高血压也会有很多的并发症，除了大家最想到的最直接的是跟心血管有关系的疾病之外，还可能会有动脉病变、脑血管疾病、肾脏病变以及甚至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都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啊，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在夏日炎炎的时候，就身体失去了水分，然后血管开始就是血液变得比较粘稠，那你的血压呢是真的很容易上升哦。所以啊，对此呢，其实平常啊可以做好一些好习惯，比如说呢，像是你可以减轻体重哦，尤其呢肥胖者啊，高血压的风险会提高117%，哇，已经超过100%哦。所以说减重的话呢，也是可以有助于降低高血压的风险。那像是卫福部有建议大家哦，平常吃东西的时候可以参考所谓的211餐盘减肥法。那这个211的意思就是你的便当里面，你的餐盘里面呢，至少要有一半都是蔬菜类，那另外一半呢，另外一个一就是

肉类，另外一个一呢才是碳水化合物哦。那这样子的分配方法呢，才可以比较去维持健康的体态，而且也可以补充到你必备的一些营养素。另外呢，像是规律的运动当然也很重要哦。那定期运动呢，可以增加动脉管腔直径，降低高血压患者颈动脉中层的厚度，去改善高血压的症状。那如果说要讲到底要运动多久的话呢，每周啊大概90分钟到150分钟左右，那其实相当于每天可能运动个二三十分钟左右，那一个礼拜坚持个两到三天，其实差不多多就可以达到这个数字哦。那当然呢，除了运动还有饮食均衡之外，就有一些坏习惯还是要改掉啦。比如说呢，长期的熬夜就不用讲嘛。那在吃东西的方面呢，避免一些很咸呐、然后很重口味辛辣的食物。那你可以增强一些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说番茄啊、豆类、坚果或者是菠菜。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多摄取一些绿色蔬菜，或者是一些纯天然的浓缩萃取酶补充，那一样呢也是能够帮助你来降低血压。而最后呢，除了身体的习惯哦，你的心理呢当然也是很重要的。其实呢，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之下，就是你心理压力一直都很大的这个状态之下呢，也是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那所以说啦，平时有一些兴趣，比如说听听音乐啊，或者是做个瑜伽啊，或者是做一些你喜欢的兴趣哦，这个舒压的事情呢，是有助于改善高血压的。好，那当然最后呢，如果说你本身就有这个血压的问题哦，那定时的居家量测也很重要啦。那这个定时的居家量测呢，有一个所谓的722法则。7呢就是连续量测7天，2一天量两次，然后早晚各一回。那第二个2呢就是每回至少两次，每次间隔一分钟。那你量两次的时候呢，就可以取平均数，那就可以看出你的血压到底是偏高还是在正常值哦。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再次的提醒一下，夏季呢不要觉得天气热就不会高血压哦。就天气热，你没有多补充水分的话，血液还是一样会变得比较粘稠。所以说啊，夏天多喝水，还有多多注意你的身体状况，这样子才是夏日的健康之道咯。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淑桦的作品《梦醒时分》。好，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接下来下一期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开始招生啦。那就很欢迎大家，如果你对于广播有兴趣，或者是说，你想要体验看看怎么样子做出一档广播节目，或者是说呢，我想要单纯找个兴趣，我对于声音、表情、对于配音也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话，都很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喽。那我们下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呢，是在9月14号开班，那会在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4点上课，总共是10堂课的时间。那这个10堂课呢，会一直上到11月底，11月30号哦，因为中间会有就是中秋节跟是教师节跟光复节的假期，所以说会顺势的延期哦。那总之呢，就是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广播研习班咯。那如果说你想报名的话，可以欢迎大家来拨打这一支洽询的电话，02-23149121 02-23149121，欢迎大家一起来当我们的广播 DJ 咯。小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最近呢，看到了一则新闻哦，这个是由国卫院国家卫生研究院呢，他们研究出了就是所谓的癌王胰脏癌，它的存活率呢其实相当的低哦。这几年呢，应该大家会陆续看到一些新闻，就尤其是那种可能有些艺人、有些名人呢，他们可能得到胰脏癌之后，那身体是快速的恶化嘛。而国卫院呢，其实最近就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诶，过去呢认为越低越好的胰脏癌肿瘤标记叫做 CA19-9，一旦低于7呢，中位整体的存活期只会剩下是 3.5 个月。那部分患者呢，还是预后最差的高风险族群哦。而且呢，像是胰脏癌啊，它早期几乎是没有症状的，那进展又很快，所以说八成患者在发现罹患胰脏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啊，是没有办法靠着

手术根治，所以说及早还有精准的判断到底谁是高风险病人呢，这个是还蛮重要的。好，那所以说呢，目前这个国内的医学研究啊，都在研究一些，诶，到底怎么样子才可以判断这位就是可能得到胰脏癌的人呢，他是不是胰脏癌的高风险族群哦。好，那以上呢就是最近看到的国卫院他们发的这一篇研究报告，就是也有一篇新闻稿。不过呢，其实今天想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胰脏的健康哦。那尤其呢，这个胰脏癌啊，刚才有讲到了，它除了是被称呼为所谓的癌王之外，它最可怕的呢，就是早期的症状啊，你是很容易忽略的。那它跟就是我们的肝脏一样，我们常说肝是沉默的器官嘛，那胰脏其实也蛮像的，就是当它开始有一点发炎生病的时候，因为其实初期的症状啊，是还蛮微小的，然后你是很难察觉到的。那尤其呢，胰脏癌的初期啊，往往没有一些特异性的症状，其实还蛮容易跟一般肠胃不适去混淆哦。那比较常见的微小警示呢，包含了像是轻微的上腹闷痛、食欲不振，还有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以及消化不良，还有像是血糖近期异常的升高，或者是突发的糖尿病，这些呢都有可能是胰脏癌早期的警讯。而到底哪些年龄层或者是哪些族群的人，诶，是不是要特别注意这些身体方面的很微小的状况呢？首先呢，像是年龄的部分，以目前的研究来讲啦，比较常发生在60岁到70岁，看起来是偏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族群。另外呢，如果说你是有胰脏癌家族史的人呢，罹患的几率相对的也会比较高。另外呢，还有一些身上的慢性疾病哦，包括了像糖尿病、肥胖症，还有慢性胰脏炎。而再来呢，你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吸烟，比如说喝酒，其实这两个坏习惯啊，还是会有比较高的，就是比较高的胰脏癌罹患风险。而且像是吸烟的部分呢，即使是戒烟哦，就罹病风险呢，还是比没有抽烟的人还要高。而另外有饮食习惯其实也有一些影响，那尤其是你的蔬果摄取量不足，或者是比较喜欢吃红肉，还有高糖高热量的食物，如果说摄取过量呢，也会提高罹癌的风险。而最后就是环境，如果说你本身工作或者是你的生活环境呢，比较常接触到工业化学溶剂的话，那其实相对来讲也会提高胰脏癌它得到的罹患的几率哦。而再来呢，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除了胰脏癌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之外，其实呢，胰脏的另外一个主要病症啊，就是急性还有慢性的胰脏炎。那不要觉得它只是发炎而已哦，它其实也蛮可怕的。因为呢，急性的胰脏炎啊，会使原本在胰脏当中不起作用的消化液活性化，那会让胰脏所制造出来的消化液呢，会去溶解胰脏自己本身哦。所以说啊，如果有一些人日常生活当中发现我好像会莫名其妙的上腹痛，那你家里呢可能有一些胰脏癌的病史，那真的是要稍微注意哦。并且呢，这种上腹痛啊，不只是那一种就是感觉你很明确就是觉得在你肚子上的某一个位置，就是这种疼痛呢，它会延伸到后背，而且你在吃东西之后呢，可能会发现你的肚子更痛，甚至是会出现痛到冒冷汗啊，然后感觉整个人痛到打滚受不了的状况哦。那另外呢，除了急性的上腹痛之外，还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跟发烧的反应。好，那所以说呢，这个胰脏的发炎啊，可能就是会有这一些征兆。而且呢，如果像这样的发炎反应是一直没有办法根治的话，然后频繁的产生发炎症状，那就会从急性的胰脏炎变成慢性的胰脏炎哦。好，所以说呢，真的是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啦。就胰脏呢，诶，它小，可能就是你平常小到没有感觉，可是如果大的话呢，问题就是会大到有可能是胰脏癌哦。所以说千万不要轻忽身体当

这首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的作品《不痛》。那胰脏呢，它可怕的就在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哦，就很多早期的症状呢，诶，也许没有太大的感觉，或者觉得说，诶，感觉好像就跟一般的肠胃痛、肚子痛差不多。那我觉得如果说你原本身体就蛮健康的，那可能的确啦，就刚好只是肠胃比较不舒服。但是呢，如果说你本身有一些胰脏癌的家族史，然后可能像你的年纪呀，你的整个身体状况都就是在一个所谓的高危险族群的话，我觉得任何的小征兆都是不要去轻忽啦。好的，那讲到胰脏的健康，因为我们都说它是消化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嘛，那所以说呢，我们平常到底怎么样子才可以让胰脏保持健康呢？那专家呢就有推荐哦，平常可以多多摄取三大营养素，而且甚至有研究认为呢，可以降低 30% 的胰脏癌风险。那根据营养师赵涵颖指出，胰脏呢跟你的内分泌还有外分泌系统节节相关，所以说如果你平常啊吃了一些太重口味或者是太油腻的食物，那胰脏呢就需要加倍做工嘛。所以说呢，你想要保护胰脏的健康，其实重要的点哦，就是在于平常的饮食，就是尽量少吃高糖、高油、高热量的饮食，而且多多补充三大营养素。那第一大营养素呢，叫做铬。铬呢是形成胰岛素的主成分，它可以帮助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而且也是避免糖尿病的产生。那如果说以食物来讲哦，可以多吃像是糙米、玉米，还有牛肉跟蛋。那这些食物当中呢，都含有相当丰富的铬元素。另外呢，像是叶酸，有些人可能想说，诶，叶酸不是孕妇才要吃吗？但其实一般人也需要啦。尤其呢，像是叶酸啊，掌管着所有细胞的健康，避免 DNA 跟 RNA 突变。而根据营养师说明哦，有一篇期刊，它叫做《癌症流行病学生物标记与预防期刊》，那曾经刊登过一篇研究哦。这篇研究呢，它当中发现，就是这个统计呢，超过了100万人。如果说有一周呢，有3到4次补充叶酸的话，还有摄取大量。

方的蔬菜。那这两件事情呢，就可以让胰脏癌的比例下降 18%。好，那除了叶酸之外，还有最后一个营养素，也就是硒。那这个硒是一个石头，然后一个西方的硒哦，就是硒这个元素。那硒元素呢，它主宰着身体抗氧化当中主要的营养素，叫做谷胱甘肽的形成。那这个硒元素呢，主要是存在在比如说像坚果、牛肉还有虾子当中。而且呢，有一些研究也发现啊，如果说每天补充足够的硒还有维生素 E 的话呢，也能够让胰脏癌的风险降低。好，所以说呢，这个是生活当中啦，大家可以去多多补充的几个营养素哦。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可能不一定所有的营养素都是适合每个人，或者是你觉得说，哎呀，我要预防胰脏生病，所以我要去买一堆保健品来吃。那但是呢，其实基本上啊，你平时的这个饮食作息如果都是健康的，然后你平常饮食也是蛮均衡，就可能肉啊蔬菜啊都是有摄取到的话，就真的啦，就是从食物当中你有去摄取足够营养素的话，就很多时候呢是不需要去吃太多的所谓保健品或者是健康食品哦。那如果说你真的有需求，或者是你少吃，就是你的食物不是那么均衡的话，其实可以在药师或者是医师的建议之下呢，一起来去吃这一些保健品和健康食品。那也要记得呢，吃这些东西的时候要挑选合格的产品咯。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聊到关于胰脏的健康，就这个是身体当中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器官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的各项警讯咯。讲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就是动力火车跟迷先生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到底我算什么。听完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6: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这一段呢，首先为大家带来一下上周末的一场精彩的消息哦。现在算还是暑假的结尾嘛，那两厅院呢，其实每一年啊，在夏季哦，都会举办一个跟爵士有关系一系列的活动，还有各种的音乐会。那今年呢，一年一度的台新星光金控两厅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就在上个礼拜15号，也就是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在两厅院艺文广场热闹的展开。那现场呢，也吸引了数万名热爱音乐的民众到场一起来同欢。而且呢，今年适逢台新星光金控他们合并满了1周年嘛，所以说也特别邀请到总共有3组风格鲜明的音乐组合。那除了是跟民众一起来摇摆，一起来听音乐之外呢，也是跟台新星光金控一起欢庆合并1周年的新里程碑。那台新星光金控总经理林维俊表示，两厅院常年举办爵士音乐节以及夏日爵士派对，也是台湾爵士乐迷不可错过的盛宴哦。那本于支持艺文发展，以培养国人艺术事业，那台新星光金控呢，从2020年开始就有冠名赞助两厅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那每一年呢，都安排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非常多的音乐工作者，为民众带来精彩的演出哦。而在今年的表演当中呢，邀请到了3组，包括了彭玉文五重奏、台湾拉丁重击以及金曲台语歌后李竹新，融合了包括台湾客家山歌、童谣以及爵士即兴，还有崭新的爵士编曲来诠释台语的创作等等。那融合了台湾的风格，那也融合了爵士乐曲哦。好，那除了重量级的音乐家表演之外，活动现场呢，民众们也争相到台新星光金控所设置的帐篷区去扫描指定的 QR code， 完成简单的任务之后，现场还送了一个很可爱的小吊饰，是由 NFC 技术所打造的哦。那台新星光金控呢，善尽企业社会责任，也持续在各种面向持续的回馈社会哦。好，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周末非常精彩的户外爵士派对。那刚好讲到台新星光金控呢，也分享一下他们最近的非常好的消息哦。那他们呢，在人才发展还有友善职场的经营也再次获得了肯定，荣获了 HR Asia 亚洲最佳企业雇主奖，以及台北市政府劳动局115年度友善育儿事业奖等等。那展现了企业在人才培育、职场文化还有育儿友善措施上的长期投入跟卓越的成果。那根据台新星光金控人资处长张南新表示，这个亚洲最佳企业雇主奖呢，是亚洲区最具有代表性的人力资源奖项之一哦。那台新星光金控呢，在各项指标表现均优于产业平均，从总共330间参赛的企业当中脱颖而出，连续9年也获得了肯定。另外呢，他们也关心员工在不同生活阶段、不同人生阶段的需求哦。那也打造了兼具温度跟韧性的幸福职场，而相关作为呢，也荣获了台北市劳动局115年度的友善育儿事业奖及优事业组的殊荣。那包括了提供员工全方位的福利措施，像是优于法令的70天产假、10天产检假跟8天的陪产假，还有每年2天的全薪好运假，而且也提供可以延地使用的健检补助，同时也扩大子女教育补助范围还有金额。那也让员工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以安心的兼顾工作以及家庭，而且也有一些多元身心健康的讲座还有软性课程等等，所以也是全方位照顾员工的身心健康。
那张腾新强调，让员工在充满尊重与关怀的环境当中工作，企业方呢也能够持续创造社会价值，还有永续影响力。未来台新星光金控将持续倾听员工的心声，贴近员工的需求，并且提供更优质的工作体验，成为每一位员工信赖的最佳伙伴，朝向具高度韧性与温度的最佳永续雇主品牌迈进。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两篇新闻哦，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听到这首放松的歌曲，来自于椅子乐团的作品《夏日最美的30张拍立得相片》。好，那暑假快结束了嘛，大概剩一个礼拜多，那很多的活动呢应该差不多在上个礼拜或者是这几天就要结束了。像台北有这个大稻埕夏日节，就是大稻埕烟火好像在上礼拜周末就闭幕了吧。那不过呢，千万不要觉得是不是已经没有活动可以参加了呢，其实现在啦，在各地还是有一些整个暑假的活动，而且是暑期限定哦。那其中一个呢，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它有夜间开放。那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其实在每年暑假的时候，暑假的每个周六都会限定可以开到晚上哦。而且今年呢是适逢延长开放的20周年嘛，所以说首度加入了包括温带动物区还有企鹅馆。那有时候你白天去看到这些动物啊，可能会觉得怎么都在睡觉呢？因为其实很多动物它们的作息毕竟跟人类不太一样嘛，尤其有一些动物啊，它们白天可能都在睡觉休息，所以你很难可以看到它们正在活动或者是有一些可爱画面的机会哦。但是呢，在这个夜间开放当中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动物们在晚上的模样哦。好，那这个动物园的暑假周六夜间延长呢，会一路的开放到8月29号，所以现在算起来还剩大概2次的机会哦。然后夜间延长的开放时间呢，是每个周六的晚上4点到晚上9点啊，最晚最晚8点之后，它就已经停止售票入园了。所以说你最晚的话呢，就是8点要到哦。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夜间延长真的蛮好玩，所以大家要抓住暑假的尾巴呢，因为台北也有很多有趣的活动，而且是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去参加咯。

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3，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些生活话题、生活资讯，提供给大家参考啦。那明天呢就是礼拜三哦，然后八月份呢其实也很快就要过去了，然后暑假也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呢在这个夏日的结尾啦，应该还是不少人呢有出去玩，尤其是去游泳、去水域活动的行程哦，就还是提醒大家水域安全还是要去注意啦，就比如说不要到危险的地方啊，不要去没有救生员的游泳池，或者是一些野溪旁边玩耍，因为这个夏天尤其是暑假期间，很多的戏水事故呢都是发生在比较不安全的水域。那当然呢，如果说是在天气状况比较不好的时候，也尽量啦不要到山区啊，或者是到危险的水域去活动，这样子在玩得开心的同时呢，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咯。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搞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落日飞车的作品 Young Man。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去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7: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7: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7: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节目。今天又是礼拜五了，中午12点，我们在空中相会。首先，节目我要请朋友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真善美》，请欢迎红艳小姐唱。

0: 我为你歌唱，我们来接电话。我为你歌唱，您好。哎，啊，我为你歌唱，您好。
1: 喂，
0: 是您好，
1: 吴老师好，
0: 是赵先生好。
1: 谢谢你上个礼拜安排的夜深人静，最佳和音，
0: 好听啊。
1: 对，太好了。
0: 好好，谢谢。
1: 那今天如果你要安排《琵琶院》的话，我就不点歌了。
0: 好，《琵琶院》
1: 好。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1: 好，加油。好，
0: 加油，
1: 再见。
0: 琵琶院啊，我为你歌唱，你好。
2: 喂，吴小姐。
0: 是，杨小姐你好。
2: 哎，那个有一首那个戏曲宗祠的那个梦里的新娘哈、哦、那个翟曼芳跟关火焰两个合唱一定很美哦。
0: 梦里的新娘我试试看啊、哦、谢谢、
2: 哦、
0: 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3: 嗨、hey, 吴姐，我是那个
0: 尚先生、哎、你好。
3: 对，我上回听到金鹏先生唱这个跟着感觉走、
0: 啊、很棒、啊、
3: 把他唱的真的是中气十足。哎，
0: 对，
3: 他能把这种我们当年我们那个年代一首非常轰动的歌，我觉得他可以，他唱的跟苏烈旗鼓相当了。
0: 对对对、
3: 啊、一度还在北京机场哦放给旅客听呢，我听他们讲、哦嗯，还有在那个翟曼芳小姐唱那个《妙韵中生》也是难度很高的歌，她也有办法唱那么好。
0: 是 是, 是。
3: 那萧美琴小姐吗？哎，不是李美琴小姐吗？我是一片云星云呢、
0: 啊。
3: 啊。哇，她真的改词变奏。
0: 唱好。今天怎么样？今天你要想听什么歌？
3: 我今天想听那个，我想听翟曼芳小姐唱一首沈燕当年很红的一首《下巴小雨》。
0: 下巴小雨。
3: 很适合《下巴小雨》。
0: 好，谢谢。
3: 谢谢你。
0: 谢谢。我问你说上你好。
4: 喂，小姐。
0: 互先哎。
4: 我想点一首葬花。
0: 葬花。
4: 啊。
0: 葬花，好，谢谢。
4: 要么就红灯绿酒夜。
0: 红灯绿酒夜，好。
4: 随便你挑。
0: 好好好。谢谢啊。好，我们还有一通啊，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问你说上。
5: 吴姐姐你好。
0: 哦，范荣雪。
5: 我是范
0: 英雪，
5: 我点歌。
0: 什么歌？
5: 那个方大大的《潇洒恋曲》。
0: 潇洒恋曲，好，谢谢。好，我们听歌了哈，电话太多了，我们来听歌。林凤贤，你要听一首《爱你爱在心坎里》，我请杨艳妮小姐唱《爱你爱在心坎里》。

陈伯任，陈伯任你好，李慧敏，李淑慧，还有陈云如、林品生、啾啾，谢谢你们，还有一个 Lucky MIS 这位朋友哈，秋雪玉小姐，谢谢你，庄建生。午安，谢谢你们都来听我们节目了。丽丽马小姐，你和朋友一块欣赏我们节目，谢谢。好，我们来听歌啊。这边周专庸朋友先唱一首《默默盼归期》，我请文君小姐唱《默默盼归期》。

这边，李时珍，李时珍，你好，你好，王明亮、杨千嗣，谢谢，还有吴淑琴、陈荣喜先生，还有一位是 Lucky Mess， 谢谢，午安。林锦霞在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知音和树寻》，好，我来为你唱，好久没唱了这首歌，试试看哈。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丽丽马小姐和朋友一会儿听我们节目，谢谢。你要听一首《清活倾城》，好，我请蓝峰先生来为你唱《倾国倾城》。

林锦霞，你好。对啊，你演唱的这个《知音何处寻》，我还记得，所以我唱了。谢谢林品真的赞美，谢谢。黎兰，你说你的好朋友品真、凤梨都在看我们节目，是啊，谢谢，非常谢谢，感谢。李希珍，你好。康淑允，你来了。范桂丽，你说要拍手，对，谢谢你，这个来看我们节目就很高兴了。江淑媛，谢谢你，好，好，我们来听歌。梦一般的爱很少听到，也是一位赵先生所演唱的。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梦一般的爱》。

唐建华先生，你在上个礼拜演唱了一首《家在山那边》。好，我请金鹏先生，你指定要金鹏唱。金鹏，没办法，指定你了。好，我们请金鹏唱《家在山那边》，这是唐建华先生所演。

0: 金鹏啊，
1: 是，
0: 怪不得人家要你唱这首歌。
1: 为什么？
0: 声音浑厚。
2: 哦。
0: 后面那一直拉那么长，不容易，
2: 谢谢，
0: 不容易，
2: 谢谢，
0: 一口气啊，
2: 谢谢，
0: 不容易。
2: 谢谢这位来宾的点唱，
0: 谢谢唐建华，
2: 唐先，谢谢您。嗯。
0: 秋佑，你说八月份马上要货完了，对啊，今年特别快耶，今年货老快，我觉得。戴和荣你好，严早上，杨早上你好，许阳华，你说熟员伟奇都在看我们节目。谢谢，谢谢淑媛委屈，谢谢淑媛，谢谢你啊。玉兰，还有吴淑婷，都江淑媛，谢谢你们的赞美，赞美不是赞美。妙夏，你好，还有范慧丽小姐，高伟琪，戴鹤荣，谢谢你们的赞美。好，我们来听歌啊。这首歌很少听得到，只有我们节目才听得到这种歌，叫做摇滚农庄，农庄摇滚。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农庄摇滚》。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正声广播公司70周年庆系列活动登场喽！众所瞩目的《我为你歌唱》决赛，8月22日将于大同大学音乐厅隆重登场。除了有精彩的比赛，还特别邀请吴敬贤老师率领群星及大同大学吉他社同学现场演出。无法到场的朋友，当天下午1:30可透过正声粉丝专页轻松在家看直播，线上与大家共襄盛举，一起为选手们加油加油！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向远芬。我这一阵子还想到，哎，远芬怎么好久没有消息了？我现在才想到，想到你，今天就看到了，真好。远芬你好，好吗？最近好吗？还有凤贤，啊，谢谢你。就又陈玉茹，你要现在喝，今天如果不唱，下个礼拜一定唱，好不好？还有胡丽云，对70周年的台庆，明天在大同大学，举办。合唱比赛，还有胡丽云啊，你说你爸爸，不是，你说家在山那边好感动，是啊，米尔夏，你说你爸爸最喜欢听这首歌，谢谢金鹏，金鹏，谢谢，
6: 谢谢谢谢。
0: 朱继平，你也说您的父亲喜欢这首歌，米尔夏，你也是爸爸喜欢这首歌，金鹏，你抚慰了你抚慰了好多爸爸的心啊。真的善是做善事啊，

0: 不敢，
1: 是的，
0: 谢谢，
1: 很好，谢谢啊，谢谢，谢谢，好，夏远飞要听一首《想你》，我请和音最美的关鸿雁、贾满芬一块唱《想你》。

林文贤，林文贤你好，还有朱继平，谢谢你啊。这边有一位朋友，陈龙喜，陈龙喜先生也唱一首《花落谁家》。好，我请董玉军小姐唱《花落谁家》。

今天啊，欠的喝太多了，真的欠的喝太多了。赵先生，你这喝下一个礼拜唱了，真的欠了啊。梁小姐，还有范荣雪哈，还有好多朋友，云如，下个礼拜唱了哈。这边金甜甜，你要演唱的情人黄圣山，下礼拜唱。朱继平，你说好好听。胡丽云，于宝宝，你说想你这首歌很催眠，晚上睡觉听最好。好，那接着我要请申鹏，我们两个要唱一首《花前对唱》。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大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秘方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三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讲一粒流星吼，较早做囡仔时阵，啊，有当时爱听诶大人伫咧讲讲一寡故事啦吼。啊，阮囡仔时阵呢，因为阮有伫咧做茶嘛吼，啊茶拢有一个迄个叫做感冒，感冒啊，恁凡是多气诶人，敢毋知啦吼？诶，感冒就是迄、那个足大诶啦，感冒足大诶吼。啊，感冒分做两种，阮遐本来一寡老人诶，佮家己会晓滴啊吼，正常伊嘛晓，伊会晓做呢。我会记得阮大兄因是嘛是会晓做，啊，阮爸也嘛晓。啊，因为安怎呢？迄一种滴吼，迄、那个阿米先生就知啦。滴啊分做你拿一般滴个粗皮吼，粗诶就是晒迄个菜干啦。哦，有迄一个那像台下无足大个啊，啊，阮咧拢足大个，阮咧囡仔咧困足好势，大人都会困个啊，多点个大埕个吼，啊，拢那暗时吼，不管热天，热天较有大埕吼，啊，大家规定咧点咧牵个安尼，阮大兄都足敖变出来话无拢会牵个，啊，阮老爸我规定点个大埕泡茶，啊，泡茶吼，我即摆吼，我想着吼，泡茶啊都。因都因为吼，咱坐点呀，听因咧讲东讲西，啊，有当时啊，因若讲到啥物，啊，煞唔敢去困呢。嫌阮咧老母啊，伊咪讲，伊咪点啊听。厝边啊，阮咧都护林，正新护林真快嘛。啊，佮这边别人嘛有啊，啊，拢会来阮家规定。啊，有当时啊，讲一块几啊故事啦。啊，即马听到煞唔敢去困啦，啊，当侥幸咯，啊，唔敢去困哦。老母啊，甲因隔壁，即、這个三斤薄啊，四斤，是讲的因都三斤薄啊，四斤五嘛，因来规定底下要怎早要怎讲家己走去困，啊，就放互因厝边吼，啊，毋才有靠伴啦吼。啊，即摆感冒啊，足大个感冒啊，吼，就是迄个米胎迄类的大个啦，大型个啦，人倒咧会困的迄吼。啊，即摆分做两种，一种较烂倒的有一个安尼凹形吼，晒迄个叫做菜干啦，晒迄个叫做地，阮拢晒地米啦。啊，别人那像咧晒迄个菜脯啦，啊，什么菜干啦，当晒晒吼。啊，有人迄白啊慢长啊吼，切切咧，红心的白啊切切，我会记咧，晒得平啊。哦，啊，阮。伊个两种，一种吼，一种迄、那个竹啊吼，竹啊面，竹啊面迄面迄边吼，正面唔着安尼金骨金骨啦，吼、哦，哎、啊、都，迄就是吼，安尼捏捏咧咧困吼，足好困嘞，正凉。啊那粗粗迄就较唔好困啦，吼、哦。啊，阮迄就是拢有做足多吼，因为阮咧晒茶嘛，晒茶有当时啊吼，就安尼。一人一人吼，啊个迄个伫个厝内面，个鸡啊，个客，啊，就提出来人诶，人茶啦。所以讲，点啊听人咧讲伊咯，啊，即马讲，就即马目睭看，哦，今仔日月娘正光哦，安怎？我即马学袂比，袂使比，唔能比。囡仔伊都是老人，是大人吼，唔能比哦。月娘你甲比哦。伊会甲你挂，挂啥？唔知，讲会甲你挂，会甲你挂翠佩也是，我袂记得啦。意思讲袂使甲记月娘啦，你若讲月娘也袂使我记。所以迄个年代，囡仔吼，就是安尼心识，安尼吼，多点遐吼，多点遐爱困起，爱困起，只遐一领被仔来甲你加。啊，规大阵啊，正凉嘛，哦，热天嘛，哦，所以这个是草地吼、哦，靠一挂跩古老壁炉啊，听你讲一挂有诶无诶，逐项都讲，吼吼，讲啥物咧，掠蚕花啊，啥物掠啥物咯，有诶无诶呢？啊，这都心识啦，哦，啊，讲一挂历，毋是历史故事啦，因咧较无啦，讲起远诶掠到啥物啦吼。掠到迄兔啊啦，掠到鸟啊啦，掠到迄个蛇啦，啊掠到什么什么，安尼拢会讲讲作工作啦。
啊，今仔日你办的茶安怎啦？啊，你今仔日，阮也无咧做，无啥咧做生意啦。大家拢讲，啊，你旱季你烤肉安怎？啊，你土豆安尼今年，安尼有贵少啊？阮讲我做贵少啦，贵少吼，就是一斗十斗吼，做一少啦，吼、哦，一少啦。你现代多些少年啦，唔知啦，你听无啦。所以有个人，啊，我都抄地去那里。草地囡仔拢会听出来咕噜咕噜的，啊，兴趣啊，有当时也想着，即马甲想着都心急心急安尼，哦，啊，这个热天的暗时吼，正快活正凉，兼外口呢，啊，佫有当时啊吼，那拄着讲即马是地冻，吼、哦，咧喊话迄几工哦，讲吼、哦、大家惊咯，唔敢踮厝的，啊，阮都，我讲阮都咧做地，阮不管是吼。哦拢迄个哦，做园个遐吼，迄个休息啊树吼，拢错足侪，当爱客伫个大埕，迄埕足快呢。庭人用庭院啦，阮咧逐家家户户拢有迄个庭院啦，吼、哦。啊，厝当来牛车当来吼，贴个贵个啦，啊贴个贵个吼，足侪啊。即摆来讲，那地动哦，啊就开始有即摆农后别讲，迄阵无啥物。什么无得看什么啦？迄阵电视高你播这我嘛唔知，应该迄阵迄阵欧贝啦，有欧贝啦，啊对啦，啊收音机啦，对啊，拢听收音机啦，收音机会讲哦，啊无就是讲，迄、那个，阮有租电力公司，因较会得到消息啦，啊因会得到消息讲，即位地当讲听讲讲哦，会个有哦，七几工拢爱注意哦，大家唔通先出去哦。啊，大是咯，大家拢那像阮这吼、個，阮大兄因都拢搞卡搞掉吼，吼足木头卡啊，就去就去查看意义的结局咧吼。啊，米店的都啊都暗时吼，都干无啊，客伫内底，哦啊店内底困啦，迄几工哦，拢店内底困呢，安尼啦，啊就安尼啊，就都查菜做咧哩，米店内底讲惊叫地当叫。去给我跌落去哩！啊，阮咧厝迄阵，阮冇迄个，有迄个砖啊角个啦吼，啊冇迄个土角厝啦。土角厝吼，即摆若甲想着吼，土角厝啊，顶悬盖迄个叫做稻草啊。哦，迄若想着吼，叫我凉嘞，毋是像即摆都市，我要抓死啊！你我要惊死啊！人个暗时咧困爱就冬暖夏凉啊！啊，这恁都市人拢无通享受到这阮这安尼，阮来恁都市，甲恁享受恁都市的繁华啊！恁无在了去阮的草地享受到阮伫咧烤土豆啦吼！哦，烤土豆伫咧补土豆啦！啊，臭甘蔗食甘蔗啦，番薯控油啦！啊，番薯啊，土豆补咧外芳咧，安尼啦！啊，规工踮遐吼，安尼，啊那热天，囡仔吼去个园啊、溪啊，唔是溪啊啦，水沟啊吼，哦，掠迄个三盖牛啊啦，什么大肚鱼啊啦，迄偌济咧，啊都安尼，逐工嘛有通个趣味新鲜哩，啊无就走去山顶去掠鸟啊收啦，啊掠一阵啊是，掠当个饲拢饲袂完啦。啊，无偌久我都唔敢，我都袂啊，我都袂。啊，袂迄阵你掠土狗，哦，啊，我土狗哦，我土狗，我是足内行的。土狗哦，即你都市，恁家咱家较无啦。你若去草地哦，尤其去台南迄个立安五档的，立安厂商哦，伊边啊滚姓吴，啊，立安都卖迄个叫做。是嘛？那卖什么古乐就是古乐，以前甲卖介多嘛。咱电台界大概拢有甲卖嘛吼。安尼啊，我较早嘛捌甲卖，哎，教我足好个呢。伊教我足个，哎，我那迄阵为去迄个叫做国分店去咯。哎，直讲你来，啊，我拢规大丁呢，规大丁去吼，上无嘛三四台车，安尼哩。啊去，哦，伊就带阮去山顶哦。专门去山顶哦，啊，食迄个较特殊的，啊，就是有土狗啦，
多高来，伊讲来，你这唔捌食这啥？我讲、这看哪熟悉熟悉哩。迄多高吼，伊内底多念雕啊，念雕吼，而且诶，那像迄唔知佫擦，往迄个唔知是啥物，佫一块刺骨啊，是一块番薯一声吼，佮成个签伫个内底安尼烘啊擦，啊是有诶往个擦啦，那擦伊就唔免佫一签一签啦。啊，有人咧卖一签一签嘛。啊，到尾啊，我大狗，我足熟悉啊，我饲几啊万只哦，干干叫哦。阮大兄饲兔啊，软土脚。啊，我饲大狗，干干叫安尼，干几米啦？安尼啦，阮咧土都厝底看嘛，哈哈，厝底看吼。啊，眠床脚我拢饲点眠床脚，无咧困的啦。都算讲有人客气吼，才会拼拼互人困者。啊无都无啊，啊无都咧客一寡气苦当啦，啥啥，啊我都爱去搬番薯药来好食，哦，我就生痰足紧呢，啊即马我甲阿女讲，阿女啊，你哦，你甲即个叫做我看，你来去恁三甲吼，恁三甲遐，啊阮遐观光区较无遐多啦吼，阮台北敢要做观光区诶，啊你三甲遐来饲因啊。阿女哦，阿女伊爱食补吼，伊爱食这啦。阿女哦，豆糕吼，豆糕浸酒，豆糕边哦来浸酒，对阿女真有帮助。这好啦，这哪安尼吼啊，诚心酒啊，都讲跩有讲无算个安尼啊，这世间哦，是来即马吼，你讲我三困八九九哦，我关键要卡头前加抗二险。我即马想要甲各位讲，这项袂歹，因为迄天咱早暝吼，早暝的暗时6:30才开始，迄个叫做营养素，靠葫芦到底3+1安尼变变叫三罐送一罐，啊即马暗时即、這个暗时早唔敢补，因为伤多嘛，早落去甲今仔日算起来吼。涨的就得要加3000多块咯，20倍咧。为啥那遐多？就是因为咱互人好用，这物件

0: 伊总经理即马再来吼，我讲你唔能走哦，你还讲直接讲服务者，人伊吼，这总经理吼，原来热心啦，你甲听者嘿，总经理要讲，讲给您听者，讲伊这个伊这营养素来，喂
1: 喂，吴老。
0: 上去中南，喂
1: 喂，吴老师你好。
0: 哦，营养素的总经理啦，总经理。说拢遮侪，你当时要讲上去中南部。
1: 有会啦，吼、哦、啊，中南部会较慢一点点嘛，吼、哦，因为阮会员的关系啦，吼、哦、啊，差不多拜四、拜五、20号、21号的时阵，差不多会到会。
0: 阮无钱谈，你嘛看算较少话。
1: 吼、哦，歹势啦，因为吼、哦，老师，你当初是就是吼、哦，卖较收少，啊，外口拢卖个到100-1000个，系啊，啊，所以吼、哦，咱即马成本悬啦。
0: 我吼、哦，广告也当啊，啊卖几十年安尼吼，
1: 系，
0: 啊，我拢无啥钱赚啦。
1: 歹势啦，因为即马原物料吼、哦，一直起，为着大家的着想吼、哦，咱卖起价，其实现在已经很便宜了啦，就俗的啊啦。
0: 对，阮的听友，因当年搞阮用户，
1: 对啊，
0: 嘛是迄落一半行啊，无迄落嘛是无所谓，是无较无钱赚啦。
1: 所以就是你卖较收俗啊。
0: 即马咱这什么人拢会使食嘛吼？
1: 对，咱的年龄层就很广了哈，5岁以上哦，到100岁，啊，佮有迄咱身体无好的啦，破病啦吼，也是卧床的啦吼，爱管管的迄种族群吼，拢会使食安尼。
0: 嗯，也使掺咱迄个乌将军，迄些是胖加奶粉，
1: 嗯，
0: 迄些过完期的，
1: 嗯，哦，
0: 这拢会使掺，人我拢是安尼咧掺呢。
1: 会使啊，系啊，更。那个营养更加倍啊，
0: 嗯、
1: 对不？啊，阁有啊，你会使吼，啥物拢会使掺啊，只要吼、哦，你滚水歹收滚就好啊，
0: 吼、
1: 哦，掺来做增加效果更加倍安尼啦，系、啊。
0: 好啦，我再拜托金传传咧，
1: 好啊，
0: 好点吼，
1: 好啊，好啊，好，无、okay、问题，无问题，老师嘿，无问题。
0: 好嘞，这营养素啦吼，这营养素拄只伊直接我讲啊，你敢讲者安尼？头阵叫伊教我讲讲的，我甲录音起来呢啦吼，互恁听啦。来哦，你看啊，3罐2000块加一罐互你。哦，迄效果是芳好食，食会饱过会较。喂
2: 喂，啊，怎样呀？
0: 有。
2: 诶、欸，你遐我见草油敢了有？
0: 我见草油哦。
2: 诶、
0: 欸，我见草油哪像有啊，哪像无呢？
2: 哪像有，哪像无？
0: 有，哪像有，哪像无嘞？
2: 诶、欸，我见
0: 应该我看卖，你就电话抄者，我叫因抄者，再甲你讲，吼、嗯，哦，迄食新装的呢，你知无？
2: 我见抄油啦、
0: 哦。对啊，迄德国进口的呢？
2: 啊？
0: 我见抄油是德国进口的呢。
2: 德国进口？
0: 应该是咧。
2: 诶、欸，啊，迄只我都甲你买啊，你咧？
0: 啊，都对，都我见抄油，我见抄。
2: 哎呀，我买3罐一罐烤地油哩。
0: 你等下，我叫伊抄者来五线的，甲先甲抄电话给我。迄、那个秒着我见抄油，我见抄油吼、哦。五线的啦，我靠啊！喂，
3: 来来，咱营养素咧特价
0: 哦，开始咧特价，
3: 特价来4罐
0: 哦，4罐2000块，来较紧，紧外口紧到接来。迄拢是即卖拢开始，2553-0899，电话开始来啦，哦，开始来，啊，我请恁，接较紧哦，外口啊，喂，外口接较紧的，5、6、7，这拢是，哦，接较紧的哦，啊恁，哦来，啊我请恁听足好听的歌，新歌，反正恁较唔捌听到，恁较唔捌听到吼、哦，我先听者，这首歌未歹听，来恁听者，等下。这拢真好听啦！我这算的拢甲人较无同款，来。

0: 这音乐无同款啦，好来，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哦，你讲迄个做营养素，营养素平常泡来啉都大家方便啦，效果够好吼，唔通袂记咧嘿，这对咱身体拢帮助真大。我来你好。
1: 嘿、hey, ，吴老师你好，
0: 好，
1: 我这是好基地甲思密路遮的厂商啦。
0: 啊，啊，
1: 今日吼，我到台中站去甲大家服务。
0: 哦，
1: 嘿，
0: 哦，你是好基地的，
1: 好基地的，好、哦、啊，嗯，
0: 好基地甲迄个思密路，
1: 是，
0: 哦，啊你去台中嘛？
1: 对啊，今日吼特别去台中，
0: 哦，
1: 咱吼哇看到遮侪老朋友诶。咱吼、哦、今年到五月二十头一届嘛是头一站去台中嘛，
0: 啊，
1: 啊今日吼、哦、看到这侪人搁转来，吼、哦、啊用了好用哦，搁转来买哦，哇，今日老得滚滚吼，啊搁伊哦大部分的人搁招吼，咱的亲友吼搁来买，啊欢迎哦，实在有够热情的啦，大家即个追的。
0: 我有听台中店、啊、你讲迄阵吼，讲过去迄阵五月当时。啊，讲过都当来买真多，所以这回今仔日讲比讲加几啊倍嘛。
1: 是啊，对啊，哦，咱吼真感动嘞，感谢大家支持吼、
0: 啊。有效果的，才有安尼啦。
1: 是啊，是 啊, 啊，这是一定的嘛，因为吴老师的物件吼，咱拢吼一定爱上好的才敢推出。
0: 对啦，对啦，啊都迄、那个大家拢会过都当来安尼叫叫迄路啊，即马啊，敢是买。那买像讲迄个买两加斤嘛，吼、
1: 哦，给、啊、送一罐。特别就是吼，敢若你来现场，啊个
0: 有啦，
1: 嘿，就有啦。
0: 啊，佮有迄个私密度嘛，同款啦，私密是两罐三千加一罐啦。
1: 对，哦，那是特别的哦，吼、哦。
0: 啊个私密度加三公分好人哦。
1: 有哦有哦，哦不管你有买无买，
0: 然后拢袂变嘿。
1: 现场拢有送呢。
0: 哦，对。啊，明仔载就要加伊安尼。
1: 对啊，明仔在加伊啊吼，啊，搁有今日就是大家啊，拢食的。
0: 啊，恁派几个去啊？恁几个去？
1: 好，今日传吼，金童玉女啊。
0: 哦。
1: 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含我啊，就三个啦。
0: 哦。
1: 嘿啊，你看我吼，为着迄个台南台中啊，哇，咱就是真认真吼。
0: 哦。
1: 咱斗阵去服务咱的迄个听众朋友。
0: 啊，有买便当互恁食无？
1: 当然嘛有，真感谢。哦，
0: 我是讲，那无安尼辛苦就真歹势呢。
1: 无啦，咱的吼、哦，各站的迄、那个，尤其是咱的迄、那个，工作人员吼、哦，拢对阮较好，较照顾的，大家吼、哦，真的跟咱吼一家人呢，
0: 对啦，
1: 感情吼拢较好。
0: 大家都当作家己的安尼才快，才会快乐啦。
1: 吼、啊哦，对啊。
0: 啊，明仔载啊，后日。后日就是
1: 嘉
0: 义，后日伫花莲，
1: 是
0: 啊，花莲啊，过来迄只久，我才讲着，
1: 好，
0: 算讲，共服务都较好个，啊，都照实共讲较要紧，吼、
1: 哦，啊，佮我今日吼，人迄、那个。

0: 大家吼真热情吼，老吼差不多一二十个哦。伊那用私密录吼有感觉吼，啊，打电话伊个吼，同意讲阮来录音吼，啊，甲大家分享。有啥你知哦？伊讲，哎呀，迄个吴老师拢吼害羞啊，怕惊怕死，拢唔敢讲啦，对。
1: 无啦，这私密录都会先，我唔怎讲，大波人，大波囡仔不怎，唔知怎么对啊？恁不要紧啦，做迄人嘛不要紧，少年嘛不要紧，这都。实在是保想计，咱台湾较保守啦，啊！啊，我即马要学较，面皮要较迄落，要来讲啊啦。
0: 面皮较
1: 厚诶。哦，迄是袂要紧啦，哦，啊，都有效较紧啦，哦。
0: 是。
1: 啊，你都甲抄电话呢？哪一路？甲因抄电话吼。
0: 今日早差不多吼，我靠，今日二十个哦，你看。
1: 啊，甲抄起来吼。
0: 有啊，有抄起来。
1: 因袂歹吼，
0: 啊都。写讲几点卡而已。
1: 啊，几工啊以后才卡啦，三五工了后才卡较准啦，嘿啦。
0: 好。
1: 哦。
0: 好。
1: 好。OK。
0: 多谢。
1: OK。
0: 多谢老师。
1: 好。嘿啦，好这，这个，今麦过有迄个私密录啦，私密录一罐清单两罐三千啦，嘛去遐才有诶啦，加送一罐去现场诶，去这个试用会所在才有。啊，明仔载嘉义，后日花莲，啊，拜五棒球，啊，二六才家人，啊，过来九月咱再去讲吼，嗯，啊，即马都来，这时间哦，即马当伫咧拼，哦，真拼拼球，来听，互恁听的是歌拢无啥共款，来，你搁听几首看麦，几首耳熟能详，但演奏方式无同，听落你就知，哦，来。真清气啦。

好，来来来，什么营养素啦？碳什么吼？啊，这明仔载你会记得家己量早起，小少小撮，免费要甲恁诶，好记伫个干啊，喷俺阮博士头毛安尼尔，安尼喷喷出出出出出安尼，啊，就互你想袂到诶心息安尼，你会感觉哪有遐奇怪？啊，就试着你就知，啊，试两摆啦，因为点半钟久诶中间吼。试两摆，互恁试两摆，安尼效果吼，差不多试了快半点钟了后，过一摆，安尼吼，凡是较紧的，什么吼都好去啊。啊来，啊个迄个合作，到尾啊个合作啥呢？迄个私密露，抹下身呢，干那抹抹就好，效果嘛真特殊。我来，迄个送三公分。啊，一罐千六，两罐三千，加送一罐。啊，这好记地的一罐千八，两罐三千五，加送一罐。有人要点心所的人，啊，过一个啥无钱的电影票，无钱的电影票，吼，无钱的电影票，有遐好康的吼。后来啊，2553899，我过来传一下。

0: 来一点数，来，我来一点数，喂，喂，我来一点数，好来，
1: 我是，
0: 好来，一点数。

0: 你
1: 我喂喂
0: 哎
1: 哎
0: 哎，我有件代志想要甲你请教。
1: 哦，你讲。
0: 差不多50年前哈。
1: 哦。
0: 有一个播音员叫做苏马良。
1: 哦。
0: 爱住大龙峰。
1: 哦。
0: 拜吧。
1: 八家有村啦、
0: 啊。你爱怎么人嘞？
1: 啊。
0: 你怎么人嘞？
1: 你要请伊哦。
0: 喂，因这个是阮朋友。
1: 啊。
0: 因姐姐是阮朋友，
1: 啊！你问因姐姐就好啊。
0: 啊，我都已经50年无甲伊联络啦。
1: 安尼哦。
0: 嘿、
1: 啊。我看卖甲问啦，诶，我足好足好的朋友啦。因为因伊个某是我甲做，我甲牵的啦。哟、
0: 啊。啊，我住伫大龙帮啊。
1: 是啦。
0: 哎、啊，即摆敢搁有咧主持？
1: 唔知咧，
0: 我来讲。
1: 啊，你去问别个较好势啦。
0: 安尼我知一定无介好诶代志，你才会叫我去问别人。
1: 无啦，我甲伊好朋友啦。
0: 你先甲伊讲。
1: 因某

0: 因为因这某那当初就是我甲牵讲啦。
1: 来讲啊，啊我。
0: 好啦，卖讲。
1: 我甲伊也无熟悉啦。
0: 啊，无熟悉卖问啦。
1: 我讲甲因姐姐吼，已经五十年嘛无联络啊啦。
0: 好啦。
1: 啊，你甲我讲。
0: 无啦，这。
1: 伊嘛唔知影啥物。
0: 好啦。
1: 伊即卖咧主持倒一台。
0: 我家己个都唔知影，我倒一台啊我。我遐尼做都咧乱乱啦，
1: 你都代志收做头戆
0: 啊！头戆，即摆我都拢咧好记底啦，我即摆拢咧喷好记底啦，安尼啦。
1: 哎呀，喷久了愈白痴哦。
0: 无啦，即摆都较好淡薄啊，尔。
1: 啊，你是试用吼？
0: 啊，我啥物才试用尔？试用到一边，也咩也咩咧私密度嘛，较露啊。
1: 好啦，
0: 啊，我都无感觉啥，啊，都因讲啥真好，
1: 啊，是大波的。
0: 哦，葫芦鸡真好啦，啊，我都袂晓，我那不是私密度，我是我的背。
1: 私密度，大波人是要录安怎啊？
0: 同款啦，啊，都讲我说，那较柔较会安怎啊？大钢啊，较袂射护线啦，我也知我都我那来背音吼，我只要开一关吼，我那背音我点只因遐考流来嘛，啊，我点了无人看嘛。啊！我点只安尼小块白啊！我安尼我也知。
1: 啊！等下来叫鸟气痛着你。
0: 啊！鸟气，鸟气来先刷掉嘞，也叫阿尼咪去，阿尼咪去伫鸟气那边啦。
1: 哦。
0: 嘿啦！阿尼咪啊，伊即马拢咧等蛋啦，吼、哦，好啦，吼、哦。
1: 哎哎哎！
0: 迄位是好朋友啊，因太太嘛种足熟识，足好朋友的哩。后当时啊，那孙阿伯啊。一首讲叫做无钱的电影票啦，无钱的电影票啦吼，你倒查看卖哦。顺来伯，顺来伯，啊过来，人点的，只是叫做心所爱的人吼。哦，吴清扬唱我听，啊加迄个叫做，毕伯恩斗阵的姓丁的迄啦，斗阵收听，哦。喂，
2: 喂，
0: 哎，你好，
2: 老师哟，
0: 哟，
2: 哎，我借问你哦，
0: 哦，
2: 一四米路哦，
0: 啊，
2: 啊那播哦，
0: 嗯，
2: 啊那了放尿了，较袂顺，较无效，
0: 有效就是较会顺，
2: 放较袂出
0: 来，哎，对，啊你点了个播，啊个较袂臭味，个较袂酸，较袂痛，
2: 是啊，我是诶放较袂出来，较无
0: 力，哎，你甲试看卖，应该是有效啦。因为迄我有，因为有人来入来见证的都足多。好好好，有啊有啊，我定来报，好，好，好。
2: 哦，我是放尿放啊无力啦。
0: 好好好好好。
2: 好，我拜。
0: 好嘞，阿姊嘛，孙阿伯，我做无钱的电影票，啊，我先报，即马即啥人点的心所爱人来。

我即阵就走去先煞过食饭啦，因有买饭吼，啊，我都下晡无啥食啦，我都食包啊，两粒两三粒包啊，参与中昼买，啊，佮迄个叫做念一杯，念一杯，杯念食迄食迄，食到我都免啦，我讲免，我凊彩食咧，我来困啦，啊，所以即阵煞无闲通接电话，啊，无钱啦，什么无钱？阮来替甲写讲，无钱的电影票，无钱的电影票啦。迄较早都西电啊唱嘛吼，安尼。我阁有这个，好，我先安尼，好嘞。啊，即马都今甲你讲，即马就是迄、那个，迄个叫做啥呢？我看者吼，营养素啦，营养素吼，三罐加一罐好哩，按2000块。三罐这几年叫一摆，因为本来是到旧年2025年8月28日啦，8月28日咱有促销，啊拄啊过差几工啊，即马今仔18嘛吼，啊拄啊差10工尔，我讲安尼你利用早啦，啊无我物件遐尼多吼，无用啦，无用通迄个，好啦，啊2553-0899哦，来即马趁即马，好来，啊先听人点的。无情的电影票，来，这孙阿伯甲咱找出来。

0: 偏偏因出道的这個时间吼，西田啊，过日都加真足顺气的，较故意啦，较故意，较无咧迄落吼，较无较容易有诶无诶，安尼，袂歹啦，总是就是一步一步吼，迄落来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哦，我则啊个迄落你呐，我咧想讲，我即两天可能我会做一个议题，毋是议题啦。无就是题目吼，我咧问讲北区咧，先来探讨北区恁下晡是五点七点，暗时十点十二点，恁拢听多一台北区的啦吼，听阮北区的电台吼，我有中华有迄个中华电台吼，啊个益视啦吼，啊个轻松啦吼，轻松电台啦吼。你呐，即马，中华随风是迄伫随风迄边啦。咱即马是听讲，即个台北遮吼，我看台北市、新北市、上北啦吼，轻松就是五点七点九六点九啦。啊，中华电台1350下晡时啦，正声电台8.9嘛下晡时五点七点啦。啊，那时阵暗时嘛有8.19啦，正声电台8.19啦吼，啊，佮有这个北部调频88.9啦吼，88.9，啊，佮有正声调频的吼104.1啦吼，这拢是说，即马林刚我要来先这边来探讨，啊，我晋江啦吼，晋江啊，今日可能较无法度，今日因为恁大家拢。近10:45，拢伫咧买物件，拢买阮这营养素哦，营养素侪人买呢，足侪人买哦，下下球安尼。来啊，我只做一个参考。来，喂，
1: 喂，
0: 你好。
1: 哎，请问吴老师呀、
0: 啊？哟，
1: 吴老师，你好，我台中家吼，迄个要做这个要做。林森路吼，再去有去啊，去做实验，迄个好基地啊。
0: 好，你有去哦。
1: 啊，我有去啊做然后吼，这好基地这吼，即马我感觉讲会做了袂歹。
0: 我了。啊你，甲你喷喷的对安怎？
1: 就是，尤其是咧酸痛，啊，就安尼感觉讲，加较灵吼。啊，这个这个头拢会安尼啊吼，会安尼，即啊肩颈拢会按酸痛啊。唔到两届嘛吼，再去今日这两届啊。
0: 对。
1: 都加较灵，加较好，较敢那讲较舒服安尼了吼。
0: 嘿。
1: 啊，恁迄老师，恁迄个少年，甲你同款安尼因打赏，啊，真专业，啊，佫会甲我讲，要恁讲，我甲伊讲，我这手吼，这手只会弄会弄会酸痛，伊就甲我讲。伊就安尼帮我，啊，加忙啊，加安怎，啊，叫我安怎做，安怎变，啊，我都搁个喷啊，就安尼吼，搁安尼变嘞，加较灵了，真好用。
0: 伊即摆做两摆啦，即摆阮分做两摆，安尼效果加真紧啦，
1: 加较好，加较强，
0: 对，好，
1: 真好，谢谢了，
0: 好，啊，讲到小波吼，好，
1: 对啦，那有，我会甲迄朋友啦，厝边啊吼。同步介绍，
0: 好，
1: 我甲你见证，
0: 好，谢谢，好，谢谢，
1: 好，谢谢哦，吴老师，好。

哦，这就是今天去台中啊，明仔载要加一点，啊，恁即马喷两遍，即马拢有发现讲那迄个短时间哦喷两遍，二十分钟哦，效果就真紧，酸痛，迄是要互你清醒，结果伊个是渗透甲神经细胞落去，啊，效果就醒起来，都包括手酸遐，迄嘛真伊足奇怪呢吼。啊，所以心塞啦，啊，个私密度吼，明仔载伫嘉义店诶，后日要去花莲咯，花莲朋友啊，即个好说，花山妹啊，花山妹真久无看啊吼，你著去哦，无你做甲光明光明咯，你做甲光明光明安尼，嘿嘿，花山妹，来，即卖2553-8999，3罐2000块加1罐互你，好做营养素哦，即阵伫遮，你过做你敲电诶，敲到12点。15分拢要准算，后来还个人点一个，叫做啥？故乡诶，家乡变故乡啦，家乡变故乡，后来。

0: 回头，全都是过往。
1: 所以你哪不来听？十一点以前来听，来北扬州火车。家附近有这个叫做金水市场哦，宁夏市场啊，延平北路这叫群哦，用菜来吃哦，这对你真有帮助，囡仔大细老大人。

0: 即讲家乡变故乡，即嘛心切心切啦吼。安尼好，2553-0899，诶，伫要翻灯点啊，10:55啊，伫要连咪要迄落来啊，2553-0899吼，我关起要卡头前加空字，啊，咱想讲明仔载吼，明仔载要去嘉义店哦，迄个叫做好记地的。啊！伊甲恁喷两摆，效果就出来，酸痛嘛拢有关系哦。啊，个私密露，伊要免费送互恁3公分，啊，1罐1600块，2罐3000，买照常阁送，无买嘛要送哦。啊，迄、那个免费迄个好记地的，这拢真特殊。啊，明仔载我有讲起，明仔载嘉义店后日到花莲。啊，花什么啊？你今也搁咧做新哦，你就去哦，无你来做公公。9月初1要到彰化，9月初2到斗六，9月初3台南，9月初4高雄，啊，9月初8新庄，9月初9桃园，9月初10草屯，9月11新竹，哦啊，9月15看咱台北两州国家总部，啊，这先安甲各位报告，这就好记地的。甲私密露吼、哦，啊，今仔就是咱这个物件吼，就是营养素吼，迄、哦、大人囡仔拢有下啦。你若透早囡仔要读书，你就食一杯好啉、足好啉的，啊，佮有迄类营养素。好嘞，今麦要插播，来插播，来，来啊、哦，等你，来啊，
1: 鱼米饼店，
0: 来，今麦要插播，来。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佮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两洲街六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起要卡来头前加空字，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这首歌讲啊，做旧情放袂离啦，啊，心情咧高高甜啦，安尼啦哈。呀、啊，人讲冤家啊变亲家啦哈。啊，一天这个菜市啊，乌巴桑门一开开，闻到迄味哦，哦，臭就破迄味正重。伊迄内底厝地毯，对面这间二楼的这棵老屋啊吼，有饲狗啊。踮伊个门个门头甲放尿，啊放尿落去，当然是就吸起迄个叫做地毯子咪。啊，那这拄着讲天气较热吼，温度较悬，哎蒸发，啊迄、那个狗迄尿吼，迄尿迄味就扑起来哩。七八点就转来，开开，哦，迄臭尿破遮尼重，嗯，啊着注意看嘛，屁屁屁，哦，这门头这地毯淡绿咯。嗯，这个狗，狗尿啊，啊，又个是对面这个王八蛋，啊，哎呦，阿美小姐，你乱什么弄，你什么意思啊？你的狗给我放尿啊？我还得摊啊，安尼臭尿泼，你别去，你不是你的狗给我放尿咩？哦，点么老推头咻咻叫了，前呼溜。修一楼卡来修嘛，吼吼！啊，人就讲好啦，厝边刀啊，唔通安尼啦，这样，老兄啊，不要说这个，现在狗啊，这个政府管制很严，那这养这个狗吼、哦，这尿啦、屎啦、狗屎啦，乱绑啊，唔破啦，安怎？没有，我把他拿出来啦，这边没他没看开，我都乱讲溜啦，明明都你的狗啊，不就把人给狗给招过来了，啊，不放你绑的，你绑的心。老家人讲啊，好嘞，啊，林金。啊，这人最行李啊，这卖的为了就拍看戏嘛，哎，好，起来了，好打起来，要讲好啦，这边来讲个英雄行李啊，看，小的工程叫四楼啦，因为都四楼去的，叫四楼阳台去这卖直直混，厝边人就是讲啊，总是这边一个查某人啦，啊，这有影放尿吼，凊彩甲想嘛是一定有影，绝对是因这只狗啊，啊伊也无饲狗，伊饲狗啊，啊你要讲别人的狗走起来才放尿，迄无道理嘛，我来甲你告啦。我给你监控啦！你骑这狗乱放市场啦！安尼，吼、哦，两个本来原来小吵小嚷，我在地摊的新的买来，安尼已经超过，安尼拢一大啦。迄地我嘛规地换掉啦，吼、哦，爱换草一万块啦，一万块讲啊，你旧的讲啊吼，讲啊有意啊无意吼，啊都放咧，互因家己去讲。等伊去做拖吼，啊，像这个老的吼，这个老乌啊，真正就是要伊的厝的去。提起五千块，经过几分钟、正十分钟，提起隔壁啊，门开开入去吼，啊，他们说五千块的，五千块真便宜哦，五千块，我换一个地毯，我最少要花一万哦，五千块我得贴五千块才有法度，我你自己的家里呀、啊，啊家里呀、啊。啊！你共放尿呀？恁狗共放尿，你啊，无功夫专精，哪有意思？这个钱是小事情哦，误会都是冰结，我们就不要再谈啦。这较早电来咧借什么咧？250、300，欠最多电咧。好、哦，即马就唔知什么，有钱5000块。听讲你最近有钓一注来款哦。结果讲这个老阿公。讲顶级哦，去钓60几万，哦，真有罪嘞！我不是经常在抢的呀、啊，我上一期我就60几万呐、啊，啊，真的哦，真的你签3000哦，不是啦，我都签这个3726啦，哦，又08阿鲁噶骨头，我都68万呐、啊，哈哈哈，你摆几位都来啊，哈，你。啊，阿回屋，有啊，下一期就有了，嘿，阿贵户啊，阿亮，贵户，我还不知道，这个改天，我们那个管道啊，他就会给我冲出来，有影哦，嘿，来源有正确不？啊，绝对正确哦，这个我们香港派的啦，我们那个四川的老兄。最近从香港啊，香港回来土，这我们这边土鸡啊，这他们也给这香港的都有一点联络，这所以这小事非常正确。
有影你后回就不完，没啊，没问题啦，你就我们邻居嘛，对不对？我互相啦，你不要以后这样子。哦，阿良啊，你这么好亏啊嘞，你就回六十几万。对呀、啊，我上次也是十几万呐、啊，我这两三个月我总共差不多100多万呐、啊，啊，八万哦。哦，你今麦都有罪啊！改天我请客没关系啊。你最近好不好啊？啊，还可以啦。因为菜市场今麦生意是真歹。嗯，没关系啦。你有困难哦，你以后跟我讲啊，都没办法了。三两万没问题呀。你阿良哥啊，你的人是好，真好心啦。是讲警察安尼较派性地名，我们隔壁嘛，什么做事情我们都可以听啦。嗯，阿良哥啊，等我都在住吼、哦，哦，我吼、哦，

0: 鬼比较踩我住的，你怎么银行对面才吃不吃？啊，真的哦，你在厝哦？哎，我都家己咧卖菜，我菜市啊，摕上来我吃，我过来炒两个，你这边等等等等等。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我回去拿一瓶酒，哦，一瓶酒，那个是我老乡的带过来的。真正就点啊，早卡就吃吃嘞，吃吃嘞吼，阿叔袂记得关门，你听，吃吃嘞两个在咩房间入边啦？咩房间点啊？起厝厝厝厝厝吼，安尼一个房间门拢啊平平平平，因为迄个旧房啊房啊厝吼，啊这个老阿甲这个哦做孙娘，这个酒馆吼，两个胖兴奋搞地已经十，付价十点外哩。啊，起起靠靠，起起靠靠，落去。啊，拄啊，人迄楼梯要爬去三四楼呀。哎呀，啊，这间门内无关，你创个啊，佮内底安平平平，人都黏卡入去。哎呦，哎呦，啊，伫房间咧，偷偷啊，佮听讲嘛。哎呦，两个迄个大波的，完啊，大波六十啊嘛，迄条蚵啊，啊，查某40外，这十个这风声出来讲，哦，黏冤家娘子，呀，他。冤家好啊！讲你咪伫个房间啊内，伫遐咧呼个变变球安尼就对啦。我看你有影啊，这社会在世吼，有当时啊，互咱料想袂到哦啊，所以讲哦，这就是冤家变亲家啦，哈、啊，冤家变亲家。
1: 对啦，来，听师兄音乐。

0: 叔，
1: 来营养素，我有高丽，
0: 对，我们姐姐有高
1: 丽，来营养素，来
0: 营养素补充，
1: 我来，我的营养素哦，我拢足侪啦，足侪做诶啦，照英男看讲，伊迄个头家娘哦，讲伊讲哪呢？伊写到九组，我讲那有去九组，应该伊是买十组嘛。伊讲唔知迄度，唔是讲呀。伊讲一箱啦，一箱做啊十二罐嘛，十二罐多啊三组页嘛。啊，胖阮甲讲啊，你咱都摕三箱就好，摕三箱，无你佫贴一个嘛歹在啊。啊，三箱多啊九组都对，哈哈，一箱三组嘛吼，安尼。啊，一箱十二罐多啊，三组哼，三四十二对。啊，三组、五组、四组足多啦，因为大家知影讲这拢一年才有要一拜年啦。一年今年险啊无哦，今年险啊卖哦，因为讲一较别实在是无钱谈新天。我若讲要讲较现实的啊，实在是吼、哦，你看我这段哦，这段伫咧甲伊参考，这段你听看麦，我看麦吼，在咧在参考讲，实在是嘿，无钱赚吼，无钱赚，看有法度减无？看伊讲，伊讲，伊嘛讲无法度。来，喂，
2: 喂，吴老师你好。
1: 哦，营养素的总经理啦，总经理，收拢遮侪，你当时要讲送去中南部。
2: 会啦，吼啊，中南部会较慢一点点嘛，吼，因为阮会员的关系啦，吼啊，差不多拜四、拜五、二十号、二十一号的时阵，差不多会到会。
1: 阮无钱谈，你嘛看算较少话。
2: 吼，歹势啦，因为吼、哦、老师，你当初时就是吼卖较收少，啊，外口拢卖个到百一千个，系啊，啊，所以吼、哦、咱即马成本悬啦。
1: 我吼、哦，讲过伊遐重啊。啊，卖几十年安尼吼，
2: 嘿，
1: 啊，我拢无啥钱赚啦，
2: 歹势啦，因为即卖原物料吼、哎，一直起，为着大家的着想吼，咱卖起。

0: 给，其实现在已经很便宜了啦，
1: 这是什
0: 么？就俗的啊啦。
1: 对，阮的听友，因当年搞阮用户，
0: 对啊，
1: 嘛是迄落一半行啊，无迄落嘛是无所谓，是无较无钱赚啦。
0: 这就是你未该休息啊。
1: 基本上这什么人拢会使接嘛吼。
0: 对，咱的年龄层就很广了哈，五岁以上哦，到一百岁。啊，佮有迄咱身体无好的啦，破病啦吼，也是卧床的啦吼，爱管管的迄种族群吼，拢会使食安尼。
1: 嗯，伊会使掺咱迄个乌将军，迄就是胖加奶粉，
0: 嗯，
1: 迄就是过完期的，
0: 嗯，哦，
1: 即拢会使掺，人我拢是安尼咧掺呢。
0: 会使啊，系啊，更那个营养更加倍啊，
1: 嗯，
0: 对不？啊，佮有啊，你会使吼。哦什么拢会使掺啊？只要吼，你滚水摆收滚就好啊！
1: 哦，
0: 嘿，掺了做增加效果更加倍安尼啦。
1: 哦，
0: 系啊。
1: 好啦，我再拜托金传传咧。
0: 好啊。
1: 行吼。
0: 好啊，好，无问题，老师嘿，无问题。好啊，感谢听友，好，谢谢。

这首这个、音乐吼、哦，伊演奏是足好听的吼、哦，演奏是我唱落较骚声较无法度吼，安尼啦，这也未迄落时阵，然后也未张前的之前，结果落个，迄阵就小可咧怪怪啊，小可咧怪怪，后来啊，这个、营养素吼、哦，哦，这个差起来那遐多，都原来。迄天张下晡啦，张下晡六点三十二分发落去，二十外分钟安尼，甲针甲今仔日甲算吼，拄啊超四，特别甲四千块。我阿是不然怎心嘛？是讲阿是看到迄单只怎讲？哎呦，拢五组、六组、三组、九组，一箱都一箱十二罐嘛，啊一箱都三组嘛，哦有个人拢。伊若讲要摕几组，为要四组，讲买你摕三组着，用你来呢？伊讲爱都靠好算啦，啊要摕十组，讲九组着，啊都安尼靠好在啦，靠好在无你另外个款者四罐的回去啦，哦就是安尼，啊一箱就十二罐啦，一箱十二罐等于三组嘛，啊就原来就是哦啊无二十分二十外分钟尔，安尼到是讲个到今仔日啦，到唔是到。诶，早起吼，到早起十点几分算，拄啊三千桶，三千几罐，算罐的来讲，啊，若到下晡咱五点就搁开始，五点厂里就加减啊搁换。诶，我看四千罐走未去，四千罐呢，啊，你安怎算嘛？要安怎接法？你若一组，哪有可能接得住？啊，原来我嘛惊讲，若无影，咱何必讲白白？吼、哦，啊，这是袂要紧啦。问题是讲，卖夸大夸到遐哩咯。啊，就是大家吼、哦、好食啦，好冲泡，真简单。腹肚枵吼，大家食落去拢足煞脆的。啊，这真好呢，伊这品质，坦白讲，品质是相当好。所以无怪大家吼、哦，咧买足上手的，大家拢足上手的。看几组。啊，唔捌食，你就买一组着。啊，若捌食，趁钱嘛，无着几年呢。啊，你即要拜拜嘛会使，啊要送人嘛会使。你讲营养素，哦，看要几组安尼？2553-0899哦，好来，谢谢。来，啊，即马过一首什么歌？我看这首。

0: 253-0899 吼，趁即摆要行的人较紧的两煞。
1: 23:23。
0: 哦，23分啊。

0: 个营养素嘛有哈，幺幺我可给你泡来吃呢。
1: 哦，营养素幺幺泡来吃，营养拢有够，免阁食白很多，
0: 够
1: 好白吃。
0: 诶，啊，我等下看你。

0: 要
1: 哦，对对，
0: 看免食食饭安尼，
1: 啊，营养高，免阁食坏有诶无诶，
0: 诶，对对对，鱼肉
1: 咱兼食，较袂食太多
0: 哦，
1: 好，
0: 好，谢谢啊，
2: 谢谢。
1: 喂，
2: 我丁老师，
1: 啊，你好，
0: 你好，
1: 好，
0: 我食
1: 恁
0: 营养是食
1: 六罐，还
0: 是营养是三罐？
1: 哦，
0: 我拢无食饭
1: 啊，诶，都营养都高，诶，
0: 啊，拢食你诶营养是安尼才有晒，
1: 不要紧啊，人诶，迄养护中心都是无营养诶。吃不到的，那个吃的嘛，那长期就拢真好嘛。
0: 今仔日食饭吼，啊，甲买就买头去，我食就吐呢。
1: 你的胃肠甲你改变。
0: 啊吼，甲早上我的茶酒哦，啊，拢做拢连呢。
1: 营养素营养拢有够。
0: 我搁买你了有无？你了把好多面落去，买半罐，搁好看啊面。
1: 对了，
0: 我带我你特别看真水。
1: 我买啦，我的物件拢是真特殊啦，哦。

营养素吼，最哩些无食饭，干些些都袂枵呢，我就煮出来。所以趁即摆量早买着进来，看要几组哦，太侪了，拢大家拢买足侪啦。真的，我无骗你吼，真的营养素趁即摆，即摆诶二十六分啦。

0: 营养师的总经理啦，营当处长吼。咱营养师吼，唔着伊个铁罐啊，就是铁罐啊，就干啊，像迄个牛奶粉同款
1: 吼。
0: 啊，佮有姜阿巴针诶。
1: 嘿，细胞
0: 针诶。哦，细胞针诶，阿巴针诶实在是。
2: 阿巴针买来较早啦，卖佮讲诶啦。你都用这即马即罐体较简单，这铁罐啊吼，刻骨啊要蒸上，足方便诶，哦，足方便诶。啊，这合作探亲嘛。大家拢哦，足侪无，即拢几年以后，即无法度像讲三。

0: 做来，咱珍珠精，珍珠精3000块，啊，迄你嘛别你无啦，咱去公道俗吼，啊，佮神通针，哦，迄拢会反应就好啦，反应就好嘿。来啊，迄啰，温酒霜，温酒霜一罐1300，啊，两罐只2000块，两罐2000，互你安尼，好来，2553-0899，来，喂。
1: 吴老师，你好吗？
0: 有有。
1: 哎，吴老师，我来中美广东家啊，我咪都还袂记得请教我。迄小叔，迄个我内底背一只野鸡白条啊，我唔知好意思，唔知好好改改挂嘴，改
0: 挂。
1: 我想讲七月死啊，唔敢呢。
0: 你都看往者去买者手机吼，手机改可以看会当修，还是甲摕出去？因为吼，伊点咱内底吼，无通食嘛，袂用的啦，吼，买，啊，佮内底闹鲜人爱去，有鲜人爱食去，
1: 哦，对对，
0: 完闹鸟鼠买去，有鸟鼠食去，所以啊，伊都唔是住厝内面的，诶，生物哩，
1: 哦，
0: 啊，可以出的，就是甲放，紧可以找一个放心的所在吼出去，我的看法啦。啊！那有个人诶，迄熬禁去啊！哦，无咯，伊七月时当然都是来不真正。我咧认为讲，一码归一码啦，动物归动物啦，人归人啦，狗归狗。你讲狗甲人迄度有相关，鸡、狗、猪，这拢甲人有相关，因会带。伊迄都毋是带咱厝内面诶呢，带咱厝内面伊枵死嘛。
1: 对啦。
0: 哦，安尼好。
1: 确实咧，有影安尼，我爱来提一个迄个手机啊，
0: 啊有星星有叶啊吼。啊！伊只看会光啊，人跳啊，无你看歹看呢。你要也车啊，也啥？我咧想啦，我咧想是安尼啦。
1: 你安尼跳步安尼嘛有道理，我都爱来用安
0: 尼。哎啦，哎，参考看卖吼。
1: 就是啊，搁请问咱的迄个叫营养素的啊，一箱12罐了。
0: 一箱12罐多少3组个啦？
1: 3组。哎啦，安尼偌济一3组呢？
0: 3组你都2000诶，6000嘛。2、4、6、6000块嘛，
1: 哦，都6000块
0: 啊，哦，迄足够方便冲泡就好啊。明，你敢要滴哦？
1: 嘿，啊，我是想讲啦，中部咱台中当时有啦，啊，
0: 不看在。嘛是，唔是？伊你若有方便点，再登记者，阮才知影通看偌侪纸片寄去。
1: 好，我要登记。
0: 好嘞，伊这要规箱的啦，规箱的6扇，6扇要规箱。好来，要阿弥的长生经，阿弥的长生经来吃哦。阮嫌厂商哦，阮的按摩枪的有，迄、那个暖暖包的啊，伊和因朋友吼、哦，哦，食落真好，啊，食落真好，伊本身嘛过来吃。我讲你讲完，伊讲无啊，我嘛无啊，我无安怎，我嘛是咧吃，我讲我甲阿弥一个月完那个胖丁哦，我空空阿弥我甲胖丁啥呢？因为伊初初来，因个张药师吼，伊会摕一两罐啊，互你啦。啊，什么 D3啦吼，拢摕互你。啊，什么理由啦？啊，尾啊，阮食落会使吼，因些保养嘛。啊，我著家己摕，我袂去甲卡油啦。我个人哦，我若要甲阿弥卡油哦，阿弥问我卡油呢。啊，但是伊也袂甲我讲话啦。啊，伊讲啊，你卡油，敢唔通张药师傅甲偷钱哦，效应咯。哦，安尼啦。所以袂啦，即、这个即马是安尼讲啦吼，2553-0899，来我关系要卡，头前加空余，啊即马营养素你两早进来摕，两早进注文，我关系注文阮是较好支配啦，你若要讲为各分店去嘛可以啦，啊毋过迄条伊若无阮即个算在内，恐惊因着阁另外叫，因叫反正因即马当哦物件因。反正寄来寄去真麻烦，安尼，好来，啊，2553-0899，无烟的香，哦，啊，神通针，困落去反应，啊，明仔载要加二点哦，加二点啊，你若唔知加二点伫倒呢？加二伫迄个叫做加二区建国路94号吴清扬的服务中心，哦，2327-425的电话。2327-425，好啦，营养素你干那安尼食就会饱。

一百哦，一百个你几啊工？因为你看人诶，养护中心伊卖食诶呢，迄卖食饭诶，啊不啥？迄干煮电梯都用未落，啊人即煮即食吼，各营养各有够，啊伊即专调配甲非常好。毋是讲当初我是讲有两个因素啦，我是讲啊即那是牛奶粉呢，啊过来就是讲啊即种老大人咧买吼，啊老大人。哦，较早我诶老大人有够侪，听有够侪，足侪足侪，我拢甲因开玩笑，那啥物吼，啊，因拢足甲阮支持诶，我比较讲也不要紧啦。哦，我即摆老位，我是对厂商讲，你嘛拜托看会当，看较甲阮算甲甲我减一寡，啊，无法度原物料阁起价啦，即摆阁起价嘛是咧头疼。哦，安尼，来，哎。

租者甲阮登记的，你甲你登记的人，你先甲讲讲贵租吼。啊，你若讲贵租，到时各管区的外务要卡好你吼，讲要甲你送去。啊，迄阵你若讲啊，我唔能遐做租，啊，我要减，啊，我要搁加，啊，我要搁伫牙膏，哦，我要搁伫珍珠精，拢会使搁讲，我要伫迄条做。日本的迄个香菇精，哦，迄香菇精食拢较安全，较袂去迄个，啊来迄个叫做咱意大利的橄榄油啊吼，我这拢真特殊，哦，二五五三空白九九。

讲你啊，你安尼卖得卖来，迄是卖了啦。我未讲去了的钱啦，哟，对不对？啊，是警察，你要讲抵光顾光顾位抵袂过啦，都安尼掠长补短啦，无差啦。啊，你定来甲咱买吼，咱一半行啊。太提升嘞，啊，人伊个嘛，人嘛内心嘛嘛感觉，伊若去药房去问着吼，讲哦，那会有差，啊，伊排数拢同款哦。去药局药房吼，啊，甲平个迄个药局嘛同款，你甲看拢找好康吼，找好康啦。啊，咱这个咱个这个算挂一个咱个一路，安尼，这个好做哦，什么爱玲啊？过去当作一场梦哦，哦，我观看完。啊，孙阿伯，你困未？讲过去当作一场梦，有几首无？你找到未？这个好做爱玲啊啦，可能啊花啦。过去当作一场梦，我来看我。

0: 吴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好，我是做电风相关三代一家子的鼎源企业有限公司。我的麦克就像一个皇冠安尼啦吼，啊，今日要向恁介绍台湾制造，互恁生目睭、画目目，慢慢看过世界唯一的一台日式的、日式的五粒米啊，恁有诶电风，内底会360度诶西，啊，搁越正平、越倒平，哦，啊，搁会向天诶电风，啊，8点钟。开你5角银的电池，啊，搁有咱国家3大专利，哦，啊，6速的开关控制，哦，啊，那节能模式吼，强的啊，35瓦就是8点钟5角银啊，莫打灯吼，一年吼，灯几年通天啦，莫打未烧就是未烧，啊，5粒米啊，恁用吼，互恁保养20年啦。那是讲吼，我吹冷气吼，放内底会360度好势就好啊。啊，那是讲吹冷气吼，内底内口拢会当好势。啊，过来咱就是讲哦，红色迄个开关哦，叫一个画圆的孔，迄就是暖风。啊，画一横的迄就是强风，挂土木的啦。啊，所以安尼起来吼有6速啦。啊，那要操作伊吼。后壁莫打卡面顶吼有2支啦，啊一支在内底你互伊洗，啊一支吼就是你摇头的，啊若要互伊做动作吼，用咱的手掌吼二较大落去分2暗安尼啦，安尼动作你做吼，才会袂讲安尼跌跌跌安尼。
1: 好嘞，这台吼。真足特殊诶！伊专门咧做开电风诶工厂，啊，伊就是旧年诶款。我当咧卖迄支叫做亮子诶乌色诶电风诶时，伊来找我，啊，我就讲我咧卖迄落咧，啊，我想讲爱一支，我讲你安尼，你吼，我介绍迄个陈建成，啊，介绍亚弟。人因两个拢甲卖得足好个呢，啊！今日过来江民要甲感谢，啊！江民讲看我要爱讲，我已经无咧卖啊，吼、哦！啊！我毋过，啊！伊讲卖啦，你即台，互你吹看卖则讲啦。啊！我讲你无讲出个效果，我嘛毋知，安尼。啊！伊两人因拢卖2台5000块嘛，啊！一台是卖差不多2780个款，2700我卖啦，卖啥物？看当2500，伊讲袂使，人个2台个，啊无就一台上少爱2600来因买价啊，啊我来卖2600安尼。哦，特殊，有影伊个吼，我讲啊，你以后伊讲真简单，我家己咧开工厂，即款个上新个研究，哦，迄有影你敢猜哩？你免摇头吼，伊就安尼吹四方八道。内底讲，迄无同款的，伊咧说安尼，两个活计来走这边，活计安尼。啊，佫会当转去吹壁刀，啊，会当吹天花板的。啊，我吹天花板哦，伊讲你若衫裤吼，衫裤要若无打吼，要甲吹哦紧打，哦，啊无你若天花板哦，伊吹起来真精锐，整个落最锐。啊，佫袂烧，莫打伊个足特殊个，哦，我讲安尼哦，啊，即马就是，等下我用暗真工，我吹哦好势，我下晡就咧吹啊，我咧甲试，因为讲咱咧即台讲恁来念活来，讲我咧活来，我咧甲试恁两个讲，我说物件拢爱生气，虽然啊，我即马佫有陈建成兄因咧卖价吼，因好真好，因只甲卖遐济。拢卖几千台呢，啊，咱个听众位个较毋知，啊，个亚弟嘛卖足侪啦，安尼啦，啊，因即马卖起啊吼，安尼，啊，都换我价钱嘛卖唔好，来啊，来即马去收吼，过去，哦，是可能啊，来可能啊，顺啊，毕业要困啊，真正苦爱。

0: 这拢足久的老歌呢，这青青小姐唱的，袂歹，青青吼，啊，当然好啦，2553-8999吼，孙阿伯也真厉害呢，啊伊安尼，伊实在拢嘛是爱困难啦，啊伊就是为要替我，甲我斗分担啦，啊，而且呢，拢唔困哦，唔是不爱困，啊，虽然伊即嘛，免过。免过点啊，厨房吼，啊，唔过伊嘛，爱身体爱顾呢，就身体爱顾。啊，我想讲，这个吼，这个，伊个人都安尼，起码吼，久久啊，唔是讲偌久啦，逐礼拜拢会来一下，啊，安尼，互咱大家彼此安尼去见面一下吼，看有较好无？伊问我看好，讲叫我原来爱注意，伊嘛爱注意，大家拢爱注意啦，起码都安尼出来。即马动不动吼，一挂艺人啦，我逐天甲看吼，逐天都一挂人安尼，不行安尼倒倒落去安尼，转落去呢，转去安尼，啊，鬼脸片啦，看效应咯，算，一个直直拖去啦，一个直直拖去安尼，即、这个好说，拢无几回哦，拢无几回，安尼无几回就拖去。拄则我咧讲迄个，即马即台都搁听者，我给去听一下。
1: 咱这代呢是十二寸的，会使互你对头吹到胸口，脚拢吹着风。现在就惊咱这代做会到，啊做遐尼久的电风，收到真济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打电话来讲，哦，吹恁这台电风哦，坐伫椅仔顶安尼吹咧安尼，怎困去安尼？啊，人就你讲啦，路头就尽头啦。别人对咱的恶乐，和咱开发这代，咱就感觉上吼做有价值的。啊，而且这代吼是咱全台湾制造的哦，所有的零件拢是阮家己开模生产。不管讲吼，恁零工这台电风用偌久，零件拢未去甲恁收钱，惊会去甲恁收。来回运费，啊，咱这台电风哦，几台哦，拢是专铜线、专铜，哦，
0: 几台内底迄个莫达是足大捆的铜线，伊咧讲我听嘛，吼、哦，我讲我电风小台、大台拢足侪呢，伊讲你看，啊，这互你用看卖，我下晡安尼甲试，有影，啊，伊人讲我安尼。嘛派我的烦恼派，伊讲不要紧，派无去收钱。伊吼、你寄，你往寄，大家吼和平，干那互你出运费着，卖讲偌久，一般着拢报告一年嘛，伊无限啦。应该嘛要限制啦吼，啊不要紧啦，伊都有迄信心。等下推出喏，即台我看啊，无阁未定地呢。袂讲啊，足大卖卖啦！袂讲个枫叶啊，伊毋是，迄枫叶啊，那一个水桶嘛毋是哦，嘛要安怎讲？啊，都足古锥个都无共款啦！伊这专咧布置，你听，啊布甲吼，伊阁袂烧，啊阁服务真好，服务你不但三个月一年派去，讲者电话讲者，啊都合作寄干那寄，你寄来恁即落。啊！若看讲，伊家己寄，我先甲问看，伊就是迄、那个运费恁出安尼啦，运费可能是一两百块、百外块嘛，也我先问看嘛，迄小事啦，我安尼较伊落，要过一段过听一下，来过听下。
1: 而且呢，咱这台电风内底拢安装过热保险丝，啊，搁有咱防火的开关。啊，若讲起来，咱这台电风吼、哦，凉风扇吼、哦，咱的用料吼、哦，就是上界实在的啦。啊，过来就是讲吼、哦，咱铜线若是烧着吼，一般吼、哦、拢是断着，电压伤过悬。啊，若无的时阵吼、哦，就是吼、哦，落雨天雷公线若卡着电线，造成咱莫大的损伤。这个、部分铜线的部分，就要搁另外收费用啊。
0: 真罕的啦，迄就是讲 雷公讲到迄个发烧气，迄个东山较严重啊，而且未真用。

0: 营养素，营养素吼，迄个干那免伤少哦，你六七分烧就好啊，温温啊，甲辣辣的来啉，真好啉，
1: 随时。23:52。
0: 你若上班要上班，赶紧甲泡咧冲咧，啊无你若讲往迄塑胶落啊，细个吼，连裤带鞋啊，甲脚一挂吼，堆出咧工地也好，啊随时要冲泡也好，啊这真方便啦，啊无保温瓶吼，你甲落落去啊，熟悉个，卖滚甲遐尼滚安尼吼，啊拢真方便啦，半晡时做暗时啦，暗时那咧枵吼。你会当创一罐啊，迄个保温瓶哦，啊，随时都啉嘛，卖遐烧，朝40-50度安尼，啊，拢免惊枵，哈哈哟，啊，较袂讲干那直直啉茶哦，啉茶苦苦咸，伊这有饱足感，哦，啊，营养素趁钱嘛，特别的吼，张下晡6:30阮才正式推出的。哦，迄有够多，我嘛想讲，哪有遐多？甲今仔日，当然伊今仔日过来摕，人过来摕吼，啊无实际上哦，差不多我看4000罐呢，啊4000罐，咱算起来对啦。有个人都高组都偌济啊？你甲算讲，高组你甲算讲，伊这个十高组12罐，安尼拄啊，迄个高组嘛。三乘一，等于36，36罐是不是？高组对，哦，啊，这就我讲了啦，这未歹未歹，开得真久嘞，一些拢新的过出来，伊都一年，伊拢基本一年都是讲，本来是讲看后个月吼，到10月9月才出，伊即嘛。

0: 伊要搁等看原物料搁落去，我卖等啦啦，你凉啥紧匆匆的啦，安尼啦，互阮听友吼较迄落哩，无我即摆足侪物件拢推出无法度啦，嗯。所以安尼讲起吼，讲起都趁机会啦，来，2553-0899，等即阵，搁剩两三分钟，我就要交予电台啊，啊2553-0899吼，你讲营养素，我要滴营养素，一组。三罐加一罐给你，哦，遐尼大罐哩吼，安尼2000块尔，2000块，一箱就是九罐，一箱就是12罐，三组也啦，三组就6000块吼、哦，你若要摕几箱，安尼嘛方便，啊，明仔载要来摕嘛可以，啊，最后外罐是位下来，你即摆会使搁卡，电话会使卡到12:15，12:15安尼吼，好来，啊，这个。明仔载咱家己店就是好记地的，甲思密路要去吼，9:30哦，甲11:00嘿，啊，后日要去花莲咯，哦，花莲，花莲会较晚一撮啊，花莲是10:00，哦，到11:30呢。啊，伊这个思密路吼，下身你甲跋跋咧，啊，迄葫芦足紧的，足紧的，大步的就会较慢，大步的都。讲什么射护线啦，啊，就为大白啦，就为山川有诶无诶，生诶什么，我过来说我也知，阮都无诶空气，啊，我蛮知，嗯，哦，啊，明仔载伫家己，阿姨吼，好气体诶，甲你喷两遍，效果你坐点啊等者，啊，到尾啊吼，四米路大家拢有需要，摕，甲等摕三公分，吼、哦，安尼，三公分送你，试看卖，啊，你要买嘛可以，哦。要买到私密露2罐3000，哦2罐3000，啊加送一罐给你，去遐才有哦，剩的全国拢无，啊干那以下你来台北嘛无，台北嘛无法度安尼，台北拢照迄路照规路行，哦拢无啊好记地的一罐1800，2罐3500加一罐给你，安尼，哦都干那面啊，然后去迄个分店才有，去分店咧做说明会才有。好，啊，感谢，谢谢，2553-0899，来。哦，喂，我来营养素，来。喂，我来营养素，来。
1: 营养素，
0: 我来营养素。
2: 0026-23.57分。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一个人呢，不知道做什么，睡吗？睡不着，听收音机没有人，奇怪。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

0: 上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其实呢，在我们每一次哦，这几年我们的乐旅南投呢打出了名号之外呢，也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哦，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我们的官网，甚至 FB 哦，甚至台北办事处来帮你赶快火速回答问题。但是有一点呢，我要来特别介绍呢，常常呢会有听到陪伴瑶瑶呢，在我们的任何的活动中哦，都会跟大家一起见面，也就是我们的林秀梅处长哦。

0: 经升格叫处长喽，所以我们的秀梅姐姐呢，现在是我们南投县观光处的林秀梅处长，而且今年呢，我们要让这个处长带着我们大家去追星、追爱、追幸福，好幸福，让大家有个浪漫的约会，就在我们的南投星空下哦。大家听到这个就想到了七夕要来了，没错，所以今天呢，就要让我们的处长带着大家来看看今年有多么精彩的活动，有哪一天呢、哦、是限定的、哦、所以你要赶快先订房哦，我们都一再的提醒大家，还有周边有一些好玩的景点，好吃的美食千万不可以错过，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跟就过来，跟就过来，赶快来去找找南投县观光处，也是林秀梅处长，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瑶瑶，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哇，这一次呢，处长呢，也是我们的秀梅姐姐要带瑶瑶来去哈，求月老，我被拿啦，谢谢啦。好、哦、啊，但是大家别人要啦，哈、哦，求好姻缘呐、啊，求好姻缘呐、啊。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这个处长还来一个这个恋与星空战哦，好会说呢。所以这一次要结合我们的月老，一次呢带大家感受一下我们的星空的美，还有就是参加我们限定的月老祈福，对吧？
1: 对的，嗯，
0: 那当然，这一次的恋与星空战哦，听起来好有感觉哦，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结合啊？以及呢，我们要怎么参加啊？它的特别在哪里？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好的，好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每年南投的星空季啊，都已经成为全台湾在这个夏季啊观星活动最具代表性的。那今年刚好又。七夕情人节在我们这个多呀、啊，在礼拜六、嗯、啊，在我们的清境这边，我们要打造一个最浪漫的高山星空派对
0: 哦。要报名吗？吴先生在问说是现场报名还是要提前报名？
1: 不用，现场就好了。
0: 嗯，你看看我们很贴心齁，因为每次齁、嗯、在网络上我们都被骂死了。现场啦，现场啦，这一次来个现场啦，对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当然你也可以事先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乐里南投这边的一些活动的这个状况啊，
0: 嗯，
1: 提前了解一下。
0: 嗯，
1: 整个活动的一个内容这样子，
0: 没错。然后呢，再加上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哦，大家也不用想说会不会太热，不会。我们是从下午四点才开始，对吧？
1: 对，从下午四点才开始，而且在我们这个清境这边，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高海拔的地方。
0: 嗯，是。那当然呢，今年呢不只是在我们的清境哦，有这个高海拔哦，这个很干净的夜空，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祈福哦，我们把两个呢不一样的一个这个体验结合在一起，要怎么样来去走比较顺畅，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的，好的。这一次呢，我们在这个清境啊打造这个最最浪漫的高山那个星空派对，然后这一次我们有还有跟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三间知名的这些月老庙来共同推出这个限定的这个联名祈福的一个活动，然后让大家呢在这个欣赏我们清净啊星空之余呢，也可以为自己祈求这个刚刚讲的好姻缘啊、好人缘啊，是。
0: 嗯，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不是在日月潭？她说这样子会怎么样把它串起来？然后她说，那三间是要怎么样来去做？是先帮我们都把它什么资料都填好吗？
1: 对，这个刚才不好意思，像这个要我刚才是说看表演不用报名。那如果说要做这个体验，等一下后面我们有讲要怎么报名，就是一些体验活动。当然有一些人数的限制，就等一下我们在后面再来讲。然后如果要看纯粹看表演就不用报名了，我刚才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0: 嗯，好，如果要看表演哈，就直接在我们的清境，对吧？
1: 对对，
0: 嗯，
1: 那体验活动就等一下后面会有提到。怎么样来去报名这样子？
0: 没
1: 有限定的，有限定，
0: 有限定哦，有听到哈、哦？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在我们的高山哦，这个星空下哦，看这个星星之外，我们还有表演

0: 跟四级，很厉害，对吧？
1: 对对，那今年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哦。那大家真的就是来看，哎，我们这边还有安排，不只是因为看星星，有些人可能想要更了解，所以我们有高山的这个星空导览啊。那这边还有很浪漫的音乐演出啊，市集啊，还可以还有那个拍照打卡区啊。那就刚才、还有刚才讲的月老祈福体验。
0: 嗯，是哦，这个月老祈福体这个就是在我们的现场，好，等于是说呢，我们有一个分灵在这里啦，好，就为了这次的活动把它先请到山上来，好啊，如果你刚好在山上的话，就可以做这样的现场活动，就不用报名啦，应该这样讲 对吧？
1: 限定的，嘿，对，限定联名祈福活动的，
0: 真的哈、所以呢，请大家哈、要先订好房间哦，好，先讲好哦。而且我们今年限定月老的联名活动哈、麻烦注意一下，三间呐、哈、三间哦，要听好。
1: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月潭很有名的啦。
0: 到底哪三间呐、朱先生说你，我一直在那边三间，不要讲。我没有要说三间起口，我是说有三间，好不好？听清楚，三间，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好，三间就是我们的文武庙啦、龙凤宫啊、明月宫这样子。
0: 那个林小姐说，那个文武庙可以先帮他们求红线吗？先生、小姐，那个要请自己来齁。
1: 对，
0: 我们两个帮你求，变我们两个要求姻缘呢。唔汤哦。他说很难，他说要很难啦、他说因为每次去那个红线都没有拿到啦。他现在在问呢、那个
1: 赶快上网去，
0: 对，先上网看一下，先上网看一下。因为这三间不大一样哦。齁。对吧，
1: 是的。对，
0: 而且我们今年
1: 都在我们的这个乐里南头这边哈，也都有 PO
0: 嘿。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哈还有打卡哈，你可以把你的幸福愿望，像你求不到红线，你就给它写上去，拜托这一次让我拿到红线啊，这样不就好了？
1: 对啊，对啊。
0: 找我们两个没有用啦齁。那个我们只能帮你牵红线。对。齁、这不要那个错点鸳鸯谱齁、那个真的要自己来。但是呢，麻烦注意一下，我们这次的月老祈福很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有手做 DIY, 对吧？
1: 对。
0: 这个倒是可以让这个处长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些 DIY 的体验，要怎么玩啊？
1: 手做那个 DIY 哈，就是除了这个月老祈福活动，我们也规划了很多有浪漫氛围的这个手，因为我们这次就诉求这些亲子啊、情侣啊哈，一起来，对，我们有一些浪漫氛围的手做 DIY, 那例如星空祈福小卡的制作啦，还有幸福吊饰的 DIY, 还有星空明信片的彩绘，还有爱情祝福小物制作等等，哇，这个听起来就是浪漫幸福的感觉呢、
0: 真的哈、所以呢，他说要怎么报名？一样是线上吗？
1: 有一些是在现场，也现场也可以，对。现场也可以，
0: 就是大家可以先看我们的官网或乐旅南投，好，我们都有把它写得很清楚，
1: 对。
0: 然后
1: 活动蛮多啦，
0: 真的，
1: 大家去看我们的南投旅游网这边，还有我们的乐旅南投的粉丝页这边。
0: 而且
1: 顺便也可以规划一下行程啊。
0: 没错，我们那个游程真的很好玩，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星空齁，除了把幸福带回家，我们不是只有这个男女哦，就是情侣，我们还有亲子家庭，你可以自己完成作品。然后呢，变成说呢，是一个满满的这个幸福哈、带回家。然后呢，记得，因为我们有一些是有人数，所以呢，千万一定要看清楚，才有办法让你去规划好游程哈、因为呢，这个叫做南投星空小旅行。好，我们上面呢有那个流程，还有停车，还有呢整个的，譬如说南投旅游网、乐旅南投哈、而且呢这两天来哦，怎么样安排呀、没问题。这个呢就要交给我们的处长好好的告诉你。其实啊，两天呢是刚好可以玩一个活动了。 好，因为赏心之外，兰达那头有非常多可以吃的啦，可以住的啦，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1: 对，大家来清境呢，真的是建议要安排两天一夜啦，
0: 最少。
1: 然后白对、嗯、对，那白天就可以，在我们这清境农场啊，欣赏这个清境草原啊，绵羊秀啊、然后这我们这边高山产业真的很辽阔，那也可以到我们的小瑞士花园去拍拍照啊，欣赏一些庭园的景观。那如果时间还够的话呢，也可以顺游合欢山，我们的暗空公园就在合欢山，那边真的这个时间非常的凉快，那可以白天看看云海啦，夕阳啊，然后晚上就是我们这边最佳的观星地点。
0: 嗯，是，侯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观星也是需要报名吗？还是只要现场，然后老师会在那边集合？
1: 这个观星哈，我现在我说到观星，我们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在那个鸢峰那边有一个我们的星空剧场啊，那个里面也有室内的这个星空剧场啊，然后在室外也有那个天文望远镜，也可以观星哦。
0: 嗯，
1: 对，那大家要去玩就可以。我搜寻一下我们的合欢山鸢峰星空剧场，那这里面就会大概介绍一下，看看适不适合大家一起去，这样子可以先接收一些资讯呢、啊。
0: 嗯，真的、哦，
1: 这是我们对我们这几年的那个力推的一个点啊。
0: 嗯，是啊，林小姐说想请教一下那个处长，可不可以建议大家就是在住宿方面，他说是在住在他写什么啊，他说是住在那个南投市比较方便，还是住在日月潭，还是住在那个清境？
1: 哦，那当然你要到清境玩就住清境啊，清境那边很多的民宿，而且都蛮有特色的。对，
0: 嗯，你可以住在清境啦、啊、然后呢再从清境往上玩或往下齁、你就不会倒着走，然后再来就是比较不会塞车。
1: 对啦，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不对？
1: 在清境那你就可以住在民宿啦，然后就是看对刚好往上往下，然后就可以在周边的一些那个景点玩，除了清境农场，还有刚才讲的鸢峰这边的星空剧场。或者我们自己县府这个清境高空步道，这边都是很好的景点。对，
0: 嗯，
1: 清境地区这样子，
0: 没错哦，这等于是消暑的好时间哦。
1: 对、对。
0: 徐小姐说，请问一下，现在早晚温差会很大吗？要带大外套吗？
1: 早晚的，如果看看你去到那边会去到哪里，如果你到合欢山，当然你就要
0: 带比较厚一点的，对，一件、
1: 啊。对对，当然你在那边，如果你要关心哦，那真的就是要那个啊。如果说白天啊，那就薄薄的外套就可以了。那如果晚上的话，就要带厚一点的。
0: 嗯，对，一件就够了。
1: 看你上到哪里去。
0: 嗯，就是你自己要先把那个行程先规划好。他说，请问一下，好行有上去吗？
1: 好行有啊，有到清境嘿有。
0: 我们南投
1: 有时候你看看你要去住宿哪一个民宿，其实有些民宿都还有安排这些
0: 接送
1: 的。对对，
0: 嗯，我们那边很贴心。对啊，
1: 对，
0: 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而且什么没有，南投的好行最多。
1: 嗯，对，最多条，全台最多条的台湾好、
0: 没错，让大家呢，这第一个，如果不怎么想开车的朋友，都很方便，所以你不用害怕，那当然，最后我们也让处长帮大家呢，大会总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跟注意的地方？
1: 哦，好，那个我们来南投啦，最重要当然，如果说大家自行开车哈。那你就从那国道三号可以接国道六号去埔里啊，那再沿着这个台十字线前往清境。那活动期间我们大概建议大家啦，要提早出发避免塞车啦齁。然后我们都会，其实沿途都有一些官方的一些停车开车的一些指引那如果大家不想自行开车，也可以搭乘这个大众运输那先从高铁然后到台中站，或者台铁的台中站那再转搭我们南投客运啊，前往埔里跟清境农场。然后有一些班次大家注意有一些班次可以直达清境。然后这个我们如果活动结束 直接往

0: 一点，还是建议民众还是要入住我们这些清净的民宿，来避开这个返程的一个车潮了，这样会比较轻松，比较悠闲的来，嗯，来我们这边游玩的，那就。大家安排一个假期的一个行程。
1: 嗯，没错哈，所以呢，邀请大家呢，跟你的好朋友哦，一起来到我们最美的星空巷，遇见你的幸福，追爱追幸福，一起追星。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林秀梅处长，我们就要跟处长相约来感受一下七夕的魅力哦，我们就相约南投见哦。
0: 南投见，
1: 嗯，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南投见，拜拜。
1: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哇！其实，在这个月份，你会发现哦，瑶瑶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呢，都会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不时的带来让大家一直洗脑、洗脑、洗脑。我们现在已经不叫洗脑歌，我们叫做洗脑文、洗脑的声音，因为呢，要我们一起浪起来，哇！这一次呢，我们要今天带大家吹海风、听音乐、逛市集、玩 DIY， 甚至要来追夕阳，还要住上两晚三晚都 OK 的。因为呀，要一路从哪里？浅水湾、三只、白沙湾，把我们北海岸最美的海湾生活要来提供给大家。所以呢，你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感动一下，也要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邱于婷秘书、美少女秘书来了。Hello，Hello，
2: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我发现现在大家好像没有听到我们声音，你会难过哈。我们都
2: 真的吗？
1: 真的就浪不起来，而且还会自己写。那当然必须的，我们这个不是洗脑歌，我们叫洗脑声。对，然后呢，一直要来洗脑，有那个青春，有那个活力，要来告诉大家。而且呢，每个这个应该就是说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啊，都让大家很新鲜。像今天我们就要从夕阳唱到夜晚，对不对？
2: 没错，我们今年的活动，尤其是暑假，非常的精彩哦。我们接下来有一系列的活动，包含了我们最近呢即将展开了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哦。
1: 嗯，昨天还预告浪
2: 阿姨浪起来，
1: 对对对，浪起来，到底浪到哪里去？不要紧张，我们要好好的让美少女告诉大家了。
2: 对，我们今年呢，我们暑假北海岸浪起来的活动呢，是结合了我们白沙湾跟中角湾的白沙湾跟浅水湾的活动。那其实这个标语很有特色哦，浪起来代表的是有海浪啊，浪花。

0: 那代表一种生活的活力跟流动。那我们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跟旅客来到北海岸，我们不只是走马看花，而且呢，可以在海风、浪花、餐桌跟土地之间找回你疗愈生活的节奏，感受最悠闲自在的海湾生活哟。
1: 嗯，真的，而且呢，我们这一次呢，不只是让大家浪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把它感觉上哦，把这个理念呢，浪起来的标语啊，让大家印在大家的心中啊，编一个品牌啦哈、哦。从哪里开始浪在一起？我们要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我们这次呢，北海岸浪起来呢，其实是将三芝的浅水湾跟石门的白沙湾来串联起来。那我们会透过线下啦，结合实体的活动，再搭配线上的行销推广，让人潮呢可以实际到我们在地来消费旅游。那让我们的皇冠海岸观光圈呢，可以闪亮亮的邀请各位听众朋友哟。
1: 嗯，真的，而且呢，怎么样来走进我们的皇冠也是重点。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吴小姐在问。
0: 我们这个活动呢很精彩哦，从8月15号又就是这个礼拜六即将登场咯，在我们浅水湾，然后呢一直到9月底各有三场不一样的活动。那尤其是刚刚有提到第一场，就是这个礼拜六在浅水湾我们有仲夏音乐季的活动哦。那当天在我们的浅水湾的广场上面，我们有特别邀请的歌手创作歌手等等，然后呢让各位伙伴呢跟各位游客们可以一边吹着海风，然后听着高质感的流行轻摇滚音乐，然后呢也有结合我们在地的知心真的乐团啊，还有蒲城社区太古队的一些活动，让现场的艺术能量也是充满着满满的欢乐气氛哦。
1: 嗯，而且我们从这个礼拜开始哦都不一样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是每周吗还是每天？她想要清楚这个。
0: 我们呢这个主场活动三场是8月15号礼拜六跟下个礼拜8月22号礼拜六，然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白沙湾的部分，这都是一天的活动这样子。
1: 嗯，但是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摇滚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可以来走入我们的周边，不管是你要体验我们的这个农村啦，然后体验我们的温泉啦，体验我们在地的人文啦，等于是把它串起来啦，对不对？
0: 没错，刚刚提到的是8月15号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那接下来下个礼拜呢8月22号礼拜六，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的海湾生活节呢，主要就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是结合了在地的特色，有超过20摊的市集，包含了有美食啊、伴手礼，重点呢还有就是可以提供职人体验的绿手指水胎球的 DIY，还有艺术家呢可以带来陶艺的创作，那更有结合目前七八月呢就很有名的我们在地的地瓜的产季，然后让各位来参加的旅客们呢可以去农村来挖地瓜，就非常的时尚哦。食是吃东西的食、
1: 嗯、真的、哦、这个是让大家呢可以来去感受一下。郭先生说，请问一下这要报名吗？
0: 这个相关的讯息呢，因为需要有材料费的部分，可以上我们的北观粉丝团，我们的有专业上面有提供相关报名的资讯哦。
1: 他说是指在粉专的第一页，还是说他有他专门的？
0: 在我们粉丝团北观粉丝团幸福北海岸的置顶的讯息上面都有我们这个礼拜的活动哦。
1: 嗯，就把它点下去就对了。然后你看你要参加哪一个？胡先问说有这个有搭配住宿吗？还有搭配搭配体验活动吗？有可以这样子安排吗？
0: 当然，如果你想搭配住宿的话，我们也非常推荐，因为我们在金山万里的部分就是有温泉非常多。我们金山万里温泉是全台19温泉区里面全职最丰富的，所以呢，夏天也欢迎大家就是泡温泉是可以来疗愈放松的哦，可以兼住宿。
1: 嗯，这个让大家齁，就是说我们的这些只要是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合法的啦，应该这样讲、嗯、对不对？
0: 对对对，合法旅宿，当然啦，我们是合法的，就是旅宿、嗯、温泉旅宿业者这样子。
1: 你可以直接上去看齁，我们都有很多合法的，然后再搭配我们这一次连续有三周哦，三周哦， 对不对？而且三周是

0: 同主题，这才是重点哦。
1: 没错，刚刚提到的就是8月15潜水湾是仲夏音乐季，那是结合音乐会的模式，然后8月22也就是下礼拜六是结合了就是在地的手作啊跟一些市集的部分，然后最后压轴呢是9月20号的礼拜天，我们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那有结合了就是我们白沙湾最美的就是半月形的海湾，以及就是还有一些亲近海洋的活动，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情参与哦。
0: 啊，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请问一下，他现在在上面有看到有北关壁是什么？
1: 北关壁哦，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年有结合了我们这三场活动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是优惠折价券的部分哦。那其实呢，就是只要在脸书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贴文完成打卡，就可以获得就是面额50块的北关币，它有点像是折价券，然后限量500张，那可以到我们的9月20号白沙湾的活动来兑换哦，而且活动当天还可以再加码限量200张的

0: 直到九月底，我们有结合就是我们的数位的科技跟互动的一个元素实境解谜哦。那我们是结合就是数位沉浸式的解谜游戏宝藏猎人，然后将我们的北海岸的自然人文啊，还有一些地景的特色故事化成关卡，然后在白沙湾
1: 要哦，而且呢还可以抽奖，抽奖重点是在这里，对不对？
0: 没错没错，刚刚有提到说从8月15号10点开始一直到9月30号我们的这个结合科技跟数位的就是宝藏猎人的沉浸式数位解谜游戏呢，只要呢到我们浅水湾白沙湾三只游客中心的关卡来打卡以及破关呢，那就可以完成抽奖，然后我们的奖品非常的丰富哦，有就是 GoPro 的摄影机啊，还有就是大家的例如说喜欢露营的啊，就是遮阳罩啊，或者是喜欢骑我们脚踏车的，有折叠式的脚踏车等等之类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赶快来参与哦。
1: 哦，听到了这个就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啊！真的，胡小姐说那个是只要消费就有这个币吗？然后这个币是跟店家拿吗？
0: 这个币的部分其实很简单，就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上我们的脸书北关粉丝团，然后在我们这个活动的贴文下面完成打卡分享，然后就可以在9月20号呢到我们北关的活动来领取北关币哦，50元的北关币这样子，然后可以当天兑换这样。
1: 他说是在游客中心吗？哦，他问的蛮清楚哎。
0: 哦，对 对, 对，没有在我们的对白沙湾这边，是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活动的帐篷的部分可以做兑换这样子。
1: 好，所以呢，请大家来兑换一下，兑换一下了。好、哦，这个很简单，而且只要消费又不是说要很高，对吧？
0: 对对对，没错，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是50元北关币，就是折价券的概念，那可以折抵就是。欸，我们白沙湾这边有很多咖啡馆啊，或者是就是有租一些就是水上一些游具的部分，然后都可以做一些结合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们今年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哦。啊，这个是林小姐说在哪里可以看到我们两个，我告诉你这三场哦，你就来碰碰看运气。好，请
0: 没错、哦、
1: 请来碰碰看，就像我们在旅展一样来碰碰看，看看我们也不错啊，对不对？而且呢帮大家安排好，你看哦，你可以做这个一日的追浪路线，对吧？
0: 对，
1: 然后呢诶、哦、对对对对对，柯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像这三个活动啊，在这个时节啊，美食玩法哦，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然后那个他喜欢安排渔港啊，他说现在我可以买什么啊、哦，
0: 现在吗？夏天的部分其实夏天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海鲜也是蛮丰富的，没有像例如说冬天我们是吃就是例如说万里蟹，但是夏天其实有蛮多在地新鲜的海产，就鱼类啊虾子其实也都有，然后我们北海岸当然比较有名的渔港有包含了龟头渔港啊、富基渔港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吃海鲜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来个疗愈下午茶的部分，其实我们北海岸的浅水湾有非常多就是异国氛围，而且可以看海的咖啡厅的部分。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小吃类啊，我们的金山老街很多就是在地的，就是美食特色小吃，其实都蛮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
1: 嗯，是。我先说，请问一下，你刚有讲到有做那个绿手指水胎球是在海湾三支吗？
0: 三支，嗯，对对对，那个水胎球的 DIY 是在下个礼拜六，就是在我们的三支游客中心的部分这样子，也欢迎来体验。
1: 这真的是要请你赶快。好，那个
0: 对，先抢先，因为名额有限，
1: 心动
0: 好像已经额满了。
1: 马上，对对对对对，因为它都有限定人数啦，这没有办法。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好、
0: 哦，
1: 所以呢，请大家赶快赶快，不要说我们没有告诉你，到时候又说怎么那么久，没有久哦，哈、哦，是你自己没有听清楚，哈、哦，这个麻烦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它不只是有可以让大家啊，可以来玩这个很特别的哦，这个水胎球 DIY， 而且。在这里还可以看活动，对吧？
0: 嗯，没错，就是三芝这边其实除了水胎球之外，就是我们那边还有陶艺的创作啊，然后还可以体验挖地瓜之类。那如果参加音乐会活动的话，主要是这个礼拜六的浅水湾跟9月20号的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的部分，想要听音乐，然后

0: 赏着无敌海景的话，欢迎来我们白沙湾跟潜水玩。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林小姐说穿比基尼的话呢，有没有那个 special 的奖品啊？
0: 会不会想，真的吗？
1: 想太多了吧？
0: 想太多。
1: 我们这边冲浪的人蛮多的，谢谢。
0: 对对，
1: 而且今年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宝藏猎人啦。那个这个呢也可以讲，那个在8月15号，对不对？
0: 对，8月15号一直到9月30号，它比较像是期间的，就是数位解谜活动，所以也很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对，
1: 嗯，所以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一下，齁，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啊。如果这个如果来不及的话没有关系，齁，因为呢潜水湾啊在这边呢，啊，在8月15号仲孝音乐节之外，它旁边很多的那个海景咖啡，对吧？
0: 没错，对，
1: 这边很好拍啊，真的啊，这个不是我
0: 在讲，真的是完美，就吃个甜点，喝个饮料，下午茶，然后望着海边这样子，美美的拍，怎么拍怎么美。而且夕阳，就是傍晚的时候，潜水湾的夕阳非常的漂亮，也是蛮值得推荐的。
1: 嗯，而且呢，你这个自己齁，如果没有赶快哦，这个赶快这个把那个时间这个 booking 起来哦，你如果自己开车来又要停车很麻烦，所以干脆就住在这附近。对吧？
0: 没错，住在这附近也推我们金山万里的温泉旅宿业哦，可以放松泡温泉，疗愈身心灵，超级无敌赞！
1: 真的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来让这个我们的美少女哦，这个秘书来帮大家大会诊。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年夏天呢，非常推荐自己给你们家人安排一场最放松、最质感的蓝色北韩轻旅行。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六8月15号潜水湾的仲夏音乐节，还有8月22号礼拜六下礼拜六的三只游客中心海湾生活节，跟9月20号礼拜天石门白沙湾的追风音乐节呢，都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体验首座的陶艺挖地瓜，来赏海景，欣赏最动人的音乐表演活动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把握。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邱于婷秘书，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美少女于婷秘书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0: 我们相约现场见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6: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6: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的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齐又在我们的云嘉南啊。最近呢，在我们的极点漫旅呢，要带大家来一趟很浪漫，玩起整个云嘉南，看看我们的海风，吹着海风，看着我们的夕阳，你们觉得很幸福啊？所以呢，我们要来一趟漫旅行。那么迎海风，追夕阳，骑到我们的渔村，有美景，有美食，有文化，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享受。美好的回忆，你们觉得很开心，拿起着手机赶快报名，这才是重点哦。我们有第一场第二场哦，这个时间很满，然后呢限量人数啊，这才是重点。所以我们要赶快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也赶快来去找找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洪瑞洪科长，赶快来让我们的瑞洪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主播朋友们，大家好。
1: 哇，大家都在问到说，哎，为什么要分一场、二场？我说，因为我们有限制人数哦，所以呢，请大家听好，听好。那当然呢，这一场、二场呢，这个主要的地点也不大一样，对不对？
2: 对，我们会以云林、嘉义、台南三个场次不同的路线，跟各个地方的特色的景点来作为。我们宣传的这个主轴分为三这个场次来邀请大家一起进入我们云嘉南了。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把握一下，像我们第一场在哪里呢？
2: 第一场的话是在9月12号，也就是我们的云林滨海小镇，那长度的话是这个32公里，主要是其实这条路线其实是我们云嘉南最舒服、最适合入门这个车友们可以来骑行的一个路线了。从沿着海岸啊，经过渔温湿地生态保护区跟这个渔村啊，就是一路上都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海洋的气息。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亲子一起来旅游的一条路线哦。
1: 嗯，是哦。朱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现在的资讯是从哪里？他一起同步看好了，是在官网吗？
2: 对，我们其实主要是委托自中华民国自行车骑士协会。在这个自行车骑士协会里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报名跟活动的介绍。
1: 所以哦，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若要一起报名的话哦，所以我们第一场呢是我们的云林滨海小镇32K，在我们的9月12号对吧？
2: 对，9月12号。
1: 所以啊，请大家自己要记好时间哦，不要说我们没告诉你哦，哈，这个很重点，这很重点。然后
2: 报名的方式也是从这个自行车协会里面都会有那个报名的连结，可以来做报名。
1: 我们这边呢就是没有就直接请大家上这个协会的这个单，就是应该是说报名单啦，好，你自己就点下去，
2: 对对，
1: 然后看你是要哪一场，这很重要，不要到时候又说我们诶没有先讲，有齁，不是在我们的 FB 哦，要先讲哦，对吧？
2: 对对，中华民国
1: 自行车协会，
2: 对，
1: 没错。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哦。那另外第二场就是我们的国盛港灯塔啦，对吧？
2: 对，没错。第二场的话是在10月3号礼拜六，那国盛港灯塔也就是我们台湾本岛的极西点啊，最西边的这个极西点的这个国盛港灯塔是我们最大的特色。那这条路线的话。可以看到广阔的这个海景啊，然后还有盐田、沙洲、渔温等等啊，那也可以远眺看到我们将军港跟扇形盐田，然后可以。

0: 到我们台湾极西点的国盛港灯塔，那个地区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灯塔是设立在沙漠的地平上面的，就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1: 哇，这个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哈，这个可以让大家感觉到很舒服的感觉。但是它的时间点要先跟大家讲是在十月，因为第一个为什么安排十月比较不会那么热，对吧？
0: 对，的确，我们这边真的是夏天，的确是非常的晒，非常的晒。
1: 而且我们都帮大家先想好。好、哦，所以呢，请大家哈、哦，这个麻烦注意一下哦，是在十月三号，一样呢，我们是会落在礼拜六，对吧？
0: 没错，礼拜六的时间点，对。
1: 嗯，好，在那个集合点哈、哦，集合点呢，哈，不是在灯塔哦，呵呵先讲好、哦，
0: 是
1: 在
0: 从将军渔港，从将军渔港。
1: 对，好，你跑到那个灯塔哦，等于是我的已经那个要去拍照的地方了，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集合点是在我们的将军渔港哦，因为呢，它会经由我们的盐田沙洲，我们的渔温哈、哦，而且还可以吃到我们很牢啊，我们最爱吃的烤蚵啦、牛肉汤啦、卤豆花啦、石母鱼的这个整个料理，通通都有啦啊，但是还有哦。我们还有第三场，对吧？
0: 没错，第三场的话是在11月21号，我们的嘉义故宫，啊、嘉义故宫南苑，然后一直到我们嘉义布袋的高跟鞋这条路线。那这条路线因为比较长，我们分为两个组别，第一个是全程的挑战组，是有58.3公里。那比较短一点的话，适合亲子，或者是纯粹单纯来体验。这个部分的话是用逍遥游的这个组别只有15公里。
1: 嗯，
0: 那这一场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就是我们跟故宫南苑
1: 合作吗？
0: 做一个合作，我们会在故宫南苑的这一个场域当中，我们另外会办理一个亲子的，就是那种儿童滑步车的活动。
1: 哦，这个酷哦，
0: 儿童滑步车的趣味赛了哈。
1: 嗯，
0: 那不仅让大朋友可以骑脚踏车，那也可以让小朋友来体验这个从小就有这种骑脚踏车的感觉，从2岁到6岁都有啊，6岁都可以。现场我们会提供跑步车，不需要自备装备，我们这边都准备好，让小朋友能够安全的来体验这个活动。
1: 嗯，是张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三场每一场大概费用是多少？
0: 哦，费用的话大概是从300块到500块之间。
1: 嗯，这里面有包含些什么？他现在在这边写。
0: 是会有包含了这个完赛礼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分配啊，有一些就是
1: 伴手礼啊，
0: 那个袖套啦，或者是车衣啦，或者是这个小帽啦，有不同的这个伴手礼，可以从当然还有最。一定有这个纪念的这个奖章啊，这个奖牌啊，然后完善的证明等等。那大家可以细部的部分可以上中华民国
1: 先上看
0: 协会对那个报名的这个奖章上面来做参考。
1: 嗯，我觉得这很特别一点的，而且呢，麻烦注意一下哈，因为我们每一场活动呢都是额满。都是那种很快速就额满，然后快速额满就还没关系，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数上面的限制，对吧？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包含的小朋友的也是好，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今年的极点漫旅哦，为什么说用浪漫的玩骑最大的特色哦？可以说哦，吸引大家有哪一些？而且这三条不同的哦，有不一样的，你看看你自己想要属于哪一种的？譬如说啦，哦，这个32K 啊，不可以错过的亮点有哪一些？或者是我们台南61追风啊，它最大魅力在哪里？倒是可以来请这个科长告诉大家一下。
0: 没错，我们这个云嘉南的极点漫旅浪漫玩骑云嘉南这个活动，其实最主要的特色就是结合我们云嘉南滨海地区哈、这种慢活海洋啊、然后这种以自行车作为一个漫旅的这个方式，来进入我们的生态跟体验我们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观光的元素等等。那从云林的湿地、台南的极西点跟嘉义的故宫南苑的每一站， 每一条路线都有不同的。

0: 这种风景，也都可以就是品尝到我们在地特色的新鲜的海鲜的美食等等。那登山路线当然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位，比如说云林32K 就适合初学者、家庭跟休闲的骑士。那台南的话就是适合这个海景，喜欢在海景，因为我们会骑上61快速道路来挑战，是我上去平常脚踏车上不去的这个快速道路，来体验一下这个开阔壮阔的这个海景。那嘉义的话就是我们会因为跟故宫南院合作嘛，那我们亲子的体验啊，然后还有比较长距离58公里的这个挑战体的部分，也都可以让车友们自行的追求自己的极限，挑战的极限，追求速度等等。那也就是说，不管这三条路线如何，都是可以让我们民众能够进入我们云嘉南滨海来体验不同的这个风景。
1: 是高先生说这个有领骑吗？然后会带大家去买像当地的什么西瓜棉这些吗？
0: 我们会有领骑的这个、
1: 为什么大家都突然想到要买东西啊？
0: 当然
1: 来
0: 到了我们家的
1: 自行车吗？
0: 对，这个非常的棒啊！我来到我们家的滨海，就是要来这个吃吃喝喝。我们并不是专注于运动竞赛速度的这个面上，我们是在慢活慢游啊，骑着脚踏车啊，来进入我们的乡下滨海的渔村。然后我们在这个放牧的时候，还有到行前通知的时候，都会把我们沿线周遭的一些推荐的景点跟合作的店家的资讯都会放在这边。也就是说，你边骑在这路线当中，附近就有你想要去买去买的一些名产啊，或者是要体验一些小吃，就可以直接先骑过去。那骑吃之后再回来继续完成这条的路线都没有问题。我们也会提供给这个报名的民众有市集券，让他能够在我们活动场地这边有一些在地小吃跟一些消费的这个，让你们一次买好买满啊，都不会错过任何的这个机会。
1: 是许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报名的话，它里面有没有增加？就是如果要住宿的话，也有一些折扣。
0: 折扣的部分，我们现在目前还在洽谈。那但是至少在台南厂的部分，因为台南厂是蛮早的非常早的，
1: 9月就有了，对，没错。
0: 就是说我们正在跟这个南昆生代天府他们这边做洽谈。那庙方那边都有香客大楼，它其实虽然讲的是香客大楼，但是
1: 他们很豪华，对不起，
0: 非常的非常整洁
1: 干净，真的。
0: 对，然后住宿的条件跟一般以往印象中的香客大楼
1: 不一样哦，
0: 完全不一样，它是非常的干净整洁，而且住起来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我们有跟这个庙方这边做接洽，因为我们预计台南厂这边会
1: 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0: 对，有1000人的这个规模，所以我们有正在跟庙方这边做洽谈。
1: 是朱小姐说什么时候会好？她说如果上去她说是自己订，还是说在这上面报名的时候订的话就可以同步订？
0: 目前自行车活动的报名，应该是说目前自行车报名的网站都已经持续当中，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的宣传报名当中，所以说你要报名自行车都没有问题。那住宿的搭配的话，已经有跟南庙这边，也就是南昆生代天府这边洽谈好了，他有先帮我们预估一定的空出了当下的一个房间的量，那只要电话，就是另外再打个电话到庙方那边要洽询住宿的话，基本上是都会有住，就是说我是为了要来参加云嘉南的这个自行车的活动。那
1: 你只要表明就好。对啊，
0: 对，
1: 表明的话基本上它都一定有折扣，真的。
0: 对，
1: 好，这个大家就不用担心，所以我们也要让这个我们洪科长来帮大家大会诊因为我们这三场的活动等于是从8、9、11，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讲。

0: 没错，
1: 就对。然后呢，因为我们有一些会跳过，就是比较热的时间。好，就让它不要太热，然后让大家有这个准备时间，而且就有如科长讲的哈，我们不是那个要来跟大家竞赛的哈，就是让大家真的更认识。然后像我们那可爱的听众，竟然西瓜棉都讲得出来，对，真的是厉害，
0: 太厉害了，
1: 对，我都好想笑哦。你是来买东西还是买骑脚踏车的？哦，来，我们最后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也跟帮大家串联一下，
0: 是的。我们这次那个自行车的活动，云林嘉义台南的活动，从九月份开始，九月、十月、十一月，也就是提前要入秋的这段时间，这个天气也渐渐可以转凉，该其实也很适合来慢慢的
1: 漫游，
0: 骑乘自行车来漫游。那最主要的就是放松脚步，进入我们的这个渔村跟我们的滨海的这个空间来体验一下慢活的感觉，不用急着把路线骑完，而是慢慢的走，慢慢的看。那遇到我们提供给您的这个吃喝玩乐的这个合作店家的建议的点，可以去做踩点啊。那打卡，我们另外还会有这个小惊喜的礼物会再赠送给大家。那大家来参加进活动、进车活动的，的确要非常注意这个安全的。活动的补给，饮水，还有一些休息，跟要遵循我们的这个交通的指引跟志工们的这个服务。那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开心的出门，平安的回家。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洪热洪科长哦，带着我们大家呢用浪漫的方式来玩起我们的云嘉南哦。从我们的9月、10月、11月有不一样的一个场次呢提供给大家，赶快呢上自行车协会哦，赶快来点，拿起手机点下去就对了，我们就相约在云嘉南见哦。
0: 是，欢迎大家。
1: 嗯，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
3: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ve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我们待会回到了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哦。那么由我们的毒品各管师，也是我们的何品珍，品珍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常常在讲到哦，尤其是身为一个毒品各管来讲，怎么样来跟我们这些这个出监的，或者是还在监所的，甚至在衔接的，甚至在家属，甚至在家属的孩子啊，其实我们常在讲到，就是一种叫做对话，一种对话怎么样来去了解，以及呢自己本身呢，第一个担任这个工作，你一定会进去监所，所谓的入监各府，那怎么样来去建立那个互相信任跟了解的第一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哦。那当然呢，不是一次犯错就决定说哇，你人生的这个标签啊，这个从入监辅导到家庭陪伴，一直到这个社会，怎么样来去接住，就是要重新出发的人，甚至已经有要决心悔改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何需要这些社会多一点的理解的一些更生人复归跟陪伴的这个实际案例。那当然呢，说到更生人，大家第一个会有两种，第一个就是财务上面的更生。好，我曾经这个接到电话，他打电话来说诶，我要更生，我是更生，我要我是更生人，要更生。我说您的更生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财务要来去重新重整。好，那个这个就跟这个更生人不一样。好，那更生人就是因为他曾经犯过错哦，然后呢有坐过这个牢，甚至有人因而就是坐牢之后呢就会被贴上这个标签叫做更生人哈。所以我们愿意齁来大家想想，换一个角度去看，甚至呢就说一个刑期结束了，我们在出监的那一天，我们代表是不是我们今天整个服刑完毕了，好，这个错误的故事是不是结束了，这个也是让自己要自己好好的去

重新考虑的地方。好，那当然呢，接下来要来去接续的要做些什么也很重要。所以呢，在这个监所衔接，甚至在各府团府，甚至在跟家人连接，都是每一环扣每一环的。所以带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去找找品真，让品真好跟大家聊聊哦。那因为品真也很年轻哦，这个毕业就来到了这个毒品各管这一块。那么这是这个工作。但是呢，在高工作中怎么样来去寻找协助、哦、就是变成它是一个不只是工作，是一个使命。好，当然呢，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跟品真好好聊一下咯。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们刚刚有小小的跟大家聊一聊啊，也让大家认识一下我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啊，我们的何品珍毒品各管师。那让我们的品珍呢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好，其实对于一个毒品各管来讲，怎么样来去这个入监去做各府或者是团府，甚至在这之前的心理建设也很重要。好，所以呢我们也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让品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品珍，目前在更生保护会台北分会担任毒品个案管理师。
1: 没错，这个品珍，这是你第一项工作吗？
2: 对，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1: 对然后呢
2: 对，其实也有就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那种心情。
1: 没错，然后我都一直在跟他后面那个绰号叫经理哈。对，然后跟我们的这个资深，那也不能说太资深，其实呢就是有接触过，然后让品珍呢其实第一份工作这个又刚好又是接触这个，可能跟一般正常我们所想象的不大一样之外呢，品珍自己是念这一方面的吗？
2: 对，我是社工系毕业的，所以就是之前实习就有接触过类似的服务对象。
1: 嗯，是。然后当你考到了我们的毒品个管的时候，跟你所想象，跟你接触社工，你觉得差异别最大在哪里？
2: 我觉得其实也没有说跟其他的个案有差别很大，只是说可能我们服务对象的身份会有些不一样。因为我之前实习就有接触过类似的服务对象嘛，然后我也曾经到少管所里面跟里面的收容少年有过互动。
1: 嗯，
2: 那从过去的经验就有让我有机会可以了解这些个案在面对可能司法处遇啊或是相关矫治措施的心理历程，或是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挑战。
1: 嗯，
2: 那这些在外界眼中被贴上负面标签的人，在透过我们实际接触之后，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人都有曾经想要走回正轨的念头，但可能少数没有获得一些适当的支持啊，或是生命中没有愿意理解接纳陪伴他们的人。
1: 嗯
2: 嗯，
1: 所以才会有很多的这些又那个插入又出现了，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2: 对啊对啊。
1: 不过透过品珍哦，这个第一线的经验哦，我们可以让品珍一起来了解一下，就是说其实互相的见认应该是说应该是互相在对一个信任度，怎么样去建立那个信任度很重要，对不对？
2: 没错，因为其实因为像我们平常在面对可能陌生人，基本上应该心里都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距离啊，会不确定对方可能想要对我们干嘛之类的。我觉得在我们的服务对象也是有这状况，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入监各府来先跟他们建立关系。
1: 嗯，真的，而且这个建立关系中我们常会看到，就是说不管是各府或者是团府，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是立即要去改变他，好，是要让他去，对，去让他知道说，诶，他所期待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给他什么。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到底理解他有多少，然后给他的是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关心跟倾听。其实他们很在意这个，尤其是很敏感，所以今天才会想说让这个品珍来跟大家讲，可以知道说啊，这个入监之后大大小小事这个提到监狱，尤其是品珍，你对于你的家人对你这份工作，你的朋友对你这份工作的想法是什么？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很多人会对更生人这个身份会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 都是一些可能做了坏事的人啊，所以他们是不是会很可怕或者是怎样的。但我觉得其实在你实际跟他们互动或接触之后，他们其实没有说是可怕，而是我们可以把它形容成可能每个人都只是各自遇上了自己的一些生命议题，而导致会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行为的方法不一样，但我们可能平常会想说透过一些跑步啊或者是听音乐的方式来舒缓压力，但可能有些人就是选择了这种方式，然后但是就是触犯法律的方式来缓解他们心中的一些不安或者是说痛苦之类的。但我家人的话对于我其实算蛮支持的，他虽然说可能家人不太了解这个部分，但他觉得说是我选择是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他们就会在旁边支持我这样，所以我也是蛮感谢我的家人的。
1: 真的哦。你自己在当这份工作的时候，自己有没有压力跟无助感？
2: 我觉得一开始一定会有因为我也不太了解说因为以我算是跟他们相对来说是比较年轻的一个角色，所以我其实在当初会有些担心说会不会有些个案会觉得说哎，你这么年轻，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想法啊，或者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之类的。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想说就是可以怎么样
1: 克服
2: 让自己变得可能那些专业的工作方式可以更成熟，然后来让这些就降低这些机会。
1: 我觉得品真很棒一点哦，因为品真是一个很文静的孩子，然后呢但是你看他做事是很细心的，尤其是让他在写这份东西的时候，其实我蛮仔细的在看哦，就是说他就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他自己在入监辅导的时候，他看到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可能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可是然后他所看到的可能也不是他所想象到的。不过他自己现在针对了就是说对于这些受用人的管理介护，事实上呢可以说是在纪律啦、秩序啦，甚至呢什么跟同学沟通，我发现现在你自己应该也有你的一套了吧。
2: 我觉得我因为像在我每个月都会入监一次嘛，然后像在我是去年底的时候来到台北分会，然后在就是从去年底到现在也差不多快要一年了，所以等于说有累积蛮多次的，从一开始的紧张啊、担心啊，到后面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变得稍微会变得比较游刃有余一点了。
1: 真的耶。而且呢已经知道了解每个人的个性跟冲动性，甚至呢因为当下呢还是会有辅导员在旁边了，对不对？
2: 对，我觉得里面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环境啦，然后他们也会比较可以说是比较安分一点吧，毕竟外面都有就是有主管有那些
1: 监护人员
2: 在看，对对对，有他们在看着。
1: 不过了解个案的一个状况哦，你都是怎么样来用你的方法来让他们得到信任，我觉得这点倒是可以跟想要来到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又是一开始又是新的一个学弟妹要进入了。好，
2: 没错，
1: 对，你觉得用你自己的一个方式哦，然后了解如何去知道说，这个案的家庭状况啦、过往的工作经验啦，甚至哦，你觉得他出监之后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去衔接的？其实你自己也很敏感，好，因为已经一年了，好，怎么样来去媒合，甚至呢？他是属于懒惰型的，还是甚至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可能还要这个可能还是会再接触等等。这个你自己可能用你的经验，这个陪伴尤其是陪伴复归不是那么容易啊。 好，这个选择根宝的契机，我想这个时候倒是可以让品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之前，因为前面有提到嘛，就是之前有进去少管所里面，
1: 嗯，
2: 对对，有接触过类似的，所以说从之前的一些过程当中，然后就有我看见了助人工作者在支持啊陪伴协助个案重新建立他们的生活方向，然后促进他们顺利富贵的历程中，其实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可能生活当中缺少了一些就是对他们在他们的那个印象中是正向支持的人，因为可能他们生活当中太多都给他们说啊你是做错事的人，
1: 嗯，
2: 啊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你怎么可以犯法啊，怎样怎样，都已经被贴上负面的标签了，但是我们的存在就是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生命经验，让他
1: 思考，
2: 对，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我并不是一个这么糟糕的人，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就重新建立他们一些不同的观点之后，在促进他们顺利富贵历程中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透过自己一些可能在累积的经验啊，或者是说一些书本上的专业知识，可以协助他们逐渐累积面对未来的力量。
1: 嗯，是。不过在入监各府的时候，哦，我知道你有也进去我们的戒治，哦，就毒品戒治在新店这一块，那当然在进行这些戒治又跟这些监所的这个形态又不大一样。不过提到这个戒治所的部分，很多人都听到就是在戒治，哦，可能就是毒品，好，一而再再而三的，他可能越玩越大，甚至呢他可能没有办法戒瘾等等。那不过在这里面，对，在这里面我发现你自己也有一些看到印象蛮深刻的，让你自己也有一些反思，以及呢自己也有一些警惕，包含了怎么样来去协助他，我们也用这个方式来让品珍跟大家分享。
2: 嗯，因为我是进新店戒治所吧，那其实顾名思义，他就是正在戒治的同学们，
1: 嗯，
2: 对，那当我们跟他们提到说出监之后的规划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很多同学他都会想到说啊，自己爸妈已经年纪慢慢变大变老了，
1: 嗯，
2: 或者是说自己已经错过小孩子的可能幼年时期，就建立在爸爸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对于小孩来说这可能是空的，因为他的幼年时期可能爸爸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很多都会有说那我出去之后也不想再碰毒的想法。
1: 嗯，
2: 像我之前有一个个案我印象蛮深刻，他提到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很爱玩啊，然后妈妈那时候联系的电话他其实几乎都不太接的，因为他想说就是不要被烦嘛，不要被打扰，
1: 嗯，
2: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因为这样没有见到爸爸的最后一面，所以他当下也跟我就是分享说他其实现在感觉很自责，因为妈妈从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跟他劝说希望他赶快可以稳定自己的生活啊，然后他希望说在他有生之年然后可以看到他就是变好的样子，
1: 嗯，
2: 但他现在妈妈年纪也大了，所以他也常常叮咛说啊，他要注意身体，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就是让自己太劳累啊，有一点病痛要记得去看医生，
1: 嗯，
2: 那也是因为这样就让个案开始思考说他之后的人生到底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过，
1: 嗯，
2: 那我们也可以从就是这个案例发现说其实家人对一个人的影响程度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说在这些就是有曾经有毒瘾的人来说，在戒毒的过程之中其实除了自己的意志力，家人的陪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有家人在旁边不放弃或者是一直持续的鼓励他，势必能成为他们在戒毒这条不容易的道路上的一大阻力哦。
1: 嗯，真的，而且呢我觉得有一般的民众哦， 对于自己的亲友哈或亲人甚至邻居哦，这个面临到毒品，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蛮多的，不管是一二三四级哦，这些毒品都会有时候进入到社区。其实，在司法跟生活上哦，尤其是面对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尤其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又是身为是一个毒品个管的时候，在第一个时间呢、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这些可能这些这个收音机旁的啦，或者网络上的朋友，他可能现在有面临到这个问题，因为他可能面临到的是家人不认识的人、邻居、对门的，甚至这每天可能走到旁边就是一个味道的，我操！
2: 没错，
1: 对，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去协助他哦？那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品真。
2: 因为现在我们从新闻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毒品确实是非常泛滥了。那其实一般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先判断眼前是不是有立即的危险。因为当如果对方涉及啊暴力啊、致伤啊，或者是说有伤害他人的这些行为啊，或者是说有正在进行犯罪的紧急状况，当然我们应该先优先确保自己跟周遭人的安全，然后去寻求适当的公权力协助。这样的话会比说我们当下直接去可能去跟他面对面的对质来的还比较有就是比较要先注意自己的安全，是我们的第一的首要考量。
1: 这个真的是哦，因为你要知道说我们可以协助他，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在协助之余的时候自己的安全也很重要哦。那如果说真的说家里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甚至是已经出监的更生人，因为呢出监的更生人他可能在衔接上面他不是那么的顺遂。好，那当然家属，我相信家属都一定是心疼的，因为第一个不是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心块的那头肉嘛，对不对？那当然又很害怕，又在犯错，该怎么办？好，其实那叫做矛盾啊，这样的一个矛盾心态哦，其实我们常看到哦。不过可以让品真的跟大家分享，尤其是那样的一个心情哦。如果是针对说是有这样的家属，你觉得你会怎么去建议他？
2: 我觉得其实家属在面对可能家人有些犯错的行为，会有这些矛盾的心理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家属你可以爱他，你可以支持他，可是他正在这个并不代表说你要对家人所有的事情都无条件的接受。我觉得比较健康的方式是我们有关心，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设立一个界限，这些同时存在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式。例如说我们可以一起跟他讨论生活作息怎么样啊，或者说你最近有什么工作安排，或者是一些金钱使用上面、交友环境等等，让我们彼此都知道说什么事情是我可以接受的，什么事情是不能接受的。如果说过去曾经因为毒品或者是犯罪关系造成可能有一些信任破裂的状况的话，其实也不用太

0: 不用抱太大期待，就是不要很很强迫的要求说我们就等他出监之后一定要马上恢复到之前的样子，或者说我们一定要立刻恢复原本的关系等等。因为信任其实本来就是需要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建立，或者是说稳定啊，然后负责任的行动来慢慢累积的。所以家属，我会劝家属也不要把自己变成可能像监视器一样啊，就是24小时都监控他，说看他在干嘛，又去做了什么事情，又交了什么样的朋友，否则可能两边都会非常的疲惫。
1: 嗯，对，我觉得这点哦，这个如果说你有听到品真这么说，这真的是有感而发啦，因为他所接触到的不是我们只是一个根深保护哈，因为在这里面会有一个就是社福就业啦、医疗啦、成瘾等等。那当然很多人会问说，那到底出监之后可以找谁帮忙啊？好，最后呢，我们是也让品真呢、给予我们这些更生人家属哦，跟民众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真的自己都已经决心不走偏了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好，然后呢，真正的更生呢是怎么样来回到我们的社会？我们是用一分钟来让品真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我想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不要纠结在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就觉得说未来也只能这样。虽然说更生人需要为过去的行为负责，但其实这并不代表他的人生从此之后就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啊。因为那如果说你出监后有遇到了工作、家庭或者是说生活适应以及人际关系的困难，也不要觉得说我不能讲，我没有人可以讲，因为我怕别人会看不起我之类的。因为如果越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其实是越容易回到过去的一些高风险的生活环境。可以主动寻求更生保护、就业机构或者是社福资源等等，让问题都可以一件一件被处理，都可以顺利的解决。
1: 嗯，真的哦，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一起相信，怎么样来去走过这一段哦？你看，都有品真愿意这样子来协助你们，然后有这么多的人这么爱护你们的这些各管师跟你的家人，所以千万不要放弃。那么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更生保会台北分会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何品真哦，非常有爱心，希望这个未来我们看到品真呢是更棒的。好，这个也是我们让品真呢可以带领更多的这些学弟妹哦来加入我们的行列。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品真。
0: 下次见喽，
1: 拜
0: 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迎度回到的 You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回到第二小时下半段，各位自己开心一下，不要被击败。我说什么？好的，好，当然呢，我们这时候呢要来一起哦，进入我们的2026的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这整个活动要倒数咯，这一周呢要带大家呢回到我的故乡花东纵谷花莲，我会在罗山等大家。好，当然呢，这一次我们还有一些免费的接驳哦，在倒数三天，54321哦，好，8月20号到23号呢，我们要相约在花莲的罗山，一起要来走进纵谷的部落石乐园。那么当然呢，在820到823呢，罗山游客中心，我们以原酿，好，原酿也是我们一直在讲到的，好，在整个部落来讲，对于这些族人来讲，原酿的东西，好，就是一个很创造自己最原始的，不管是在吃的也好，饮食喝的也好，用的也好，其实从原住民族的世代流传下来，酿造的东西很重要。好，第一个，他们所酿造的东西是没有加工的。好，所以呢，基本上都是什么时候酿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酿就什么时候喝。好，那它可以摆多久，会因为它的时间点，它的温度，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集结了这一次花东纵谷的原住民哦，在我们的原民部落里面的伙伴们，他们把他们限定的野宴，还有文化的体验，包含了选品的市集，还有音乐的一些展演体验，来带给大家。我们要先从味觉，从双手，好，拍手，拍手，我在对自己拍手吗？嗯，拍手。要唱一下歌吗？啊，这是笑声。好的，当然呢，这个是要感受到就是我们的自然哦。当然呢，从了这个自然的方式呢，还有就是时间共享的交织里面，你就会知道哦，为什么是再怎么不开心都要用很开心的心情去面对那些不开心的事情。好，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这次要前往的朋友哦，我们为了大家这一次呢协商了，好，就是我们要带大家免费有这个接驳车共乘服务，或者是你要自行开车的朋友，你先提前规划自己的那个交通动线，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接驳，因为第一个你就不会找停车位，好，你就停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停在你的民宿，好，记得，那因为我们现在有共乘哦，然后呢让大家哈就是一起前往，就不会有你要开车我也开车，然后我要找停车位，然后很多表演你又看没看到，然后你要买的东西你要去买的时候啊又没吃到。好，我们已经有发现这个情形了。那今年呢，就是因为在罗山游客中心，我们把它化身变成是一个限定野宴、限定的一个山野猎场，还有限定的美学家屋，还有喵喵的厨房跟山谷舞台。好，所以呢，你可以从文化到音乐，可以让大家走入到我们整个的纵谷。20、21号是企业野宴场，我们之前就讲了，好，是请我们这个台东成功国小成功小港部落的创作歌手，好，不耐，好，他们进行演出。那822823呢，就是 open 式的山谷舞台，好，那山谷舞台呢是轮流轮番我们的这些 dancer 这些创作的这些老师们，好，创作的这些歌手们的一个作品。那820跟821呢，邀请的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创这个不耐之外哦，

0: 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电光部落的歌谣，还有就是玛丽巴利，好，这个是文化艺术团，还有一个是巴莱瓦，诶，巴莱瓦，巴莱瓦，好，它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团跟马勒，还有包含了五彩针，好，压轴就是柏林，哈，还有苏米恩。好的，那么在山林跟我们的田野，把他们的浑厚的声音在我们的罗山游客中心唱出来，唱出这片土地，唱出这个部落的故事，唱到我们的心声。所以我们活动现场呢，有超过30摊的在地的部落摊商，还有从那个原民的原味料理，一直到特色的饮品。好，听到特色饮品就听得懂意思了啦，齁。特色饮品就是我们有那个米的东西齁，可能加了一些颜色。好，那这个都是很天然的。还有我们的这些工艺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边呢会让大家有看到有这些染色的笔记本啦、图边的竹盘啦、竹杯啦、野菜料理，还有哦射箭弹弓，齁。只要是你想象得到小时候的玩的，好，现在呢没有办法玩的，好，在这几天都可以玩得到。那讲一下我们这一次的那个接驳22、23的是玉里到池上都可以搭，好，那特别规划的就是玉里到罗山，池上到罗山都是免费的，好，所以呢就是第一个不要让你自己开车找车位。那麻烦注意一下，我们是2点15分从玉里出发，2点35分在池上分别也有一步出发，好，等于是两个，玉里是2点15，池上是2点35分。好，活动结束是晚上的8点半，我们就会把你从罗山送到回你的玉里或者是回你的池上。好，而且呢另外我们还有安排九人座的弹性接驳，所以呢你有大众运输可以搭，好，你还有九人座的这个很舒适的弹性接驳，就是怕你没有赶上车啦，好，所以一定会让你安全到家，好吧，好，安全到你的民宿。好，我们这一次推出的共乘花东服务哦，那请大家依照这个时段哦，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平台叫做共乘伙伴，好，限十组，好，只有十组，那怎么加入呢？因为这十组呢就是一个人100块，好，如果你说那搭不上车的话，好，就是大家共乘，好，然后呢一起到我们的纵谷，简单来讲你可以到纵谷的脸书，还有我们活动的网页，还有一个纵谷园游会的脸书粉专，好，这样子是最简单的方式，然后你也不会乱，然后你也不会不见，好，然后你也不会让我找不到你，你也不会找不到我，好，我的脸那么的明显，好不好，那个玉轩，我的脸应该蛮明显的啦，齁。啊，不然就听我拍拍。啊，不然我耶，哈哈哈哈。这样子的话就听得到，就知道我在哪里了，好不好？好，这个再不知道，那就要打屁股了啦。但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已经很努力了，齁。很努力让你知道我在哪里了。好，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呢，这个到底有没有那个坏天气来啊？齁，这个也是大家比较担心，因为我现在又往后看了，怎么又欧咪咪啦？好讨厌哦，我真的不喜欢欧咪咪耶。好，听说有东西夹击，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赶快来看看气象署怎么说哦。那么当然呢，这个进入了这个季风低压槽的内部啊，各地的天气呢都是比较属于戏剧化的，白天的热对流，然后呢待会呢就有那个大雷雨，接下来呢周末呢水气又偏多，所以目前呢西北太平洋有两个系统，分别一个在台湾的东南方哦，那还有一个是在南海，所以呢受到这两个影响呢基本上就是下雨天 好，没有办法。那接近的都在北部、东北部地区，短暂阵雨跟雷阵雨。中部的话是雷雨哦，所以提醒大家。

家，21号的水汽会增多，嘉义以南、恒春半岛、台东，齁、哦、收至比较大的雨势。那另外一个变数呢，就是在关岛的东南方，齁、哦、现在气象署也正在观测中，所以呢，如果说你要外出的朋友，有没有双台的几率，齁、哦、会不会影响台湾？还在观测，如果你要到山边，好，要带水边水域活动的朋友，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比较重要。好，带回来的时候呢，带大家回到了观光署咯。

0: 又有告示牌。
1: 再度回到了悠悠告示牌，要骑进台湾。这一次呢，我们要来把我们这一次哦，旅宿人气票选，哇哦，来投票投票，挺旅宿抽大奖，哇，这个大奖真的蛮大的哦。如果你喜爱骑自行车旅游的朋友哦，一定要知道，一间好的旅宿不只是睡一晚，而是呢，最重要的是人。我觉得人很重要，而不是只有补给站重要。好，我觉得任何都重要。还有就是，我如果有一个我自己心爱的这个自行车，也要一个很安全可以停放的地方，或者是呢有维修的地方更好。所以今年就推出了一个2026的自行车友善旅宿人气票选季抽奖活动。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要开放023729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赶快来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观光署旅宿组的易德明科长，在百忙之中呢让科长好好的来介绍给大家，赶快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Hello 雅雅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2: 雅雅还记得什么是自行车友善旅宿吗？
1: 对呀、啊、你记不记得、欸、我们每次在讲到这个的时候都要经过差不多快半年呢、欸，你有没有觉得？我有算过哎、欸，真的，而且呢，你每次来都是带大礼耶、欸，好可怕哦！就大家一定要赶快来好好的听一下，因为只有你在的时候才有大礼在。
2: 今天的大礼可能会更大一点
1: 啊！真的，好，所以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易德明科长喽。
2: 好的、哦。
1: 嗯，哎，到底今年这个票选到底是怎么票选啊？而且特别值得大家一定要哦，而且你刚刚一开头就讲哦，这个奖比上次还大哦。
2: 当然啊、我们上次是在，因为我们票选是两年一次啦。
1: 对。
2: 那113年的时候，那一次的活动就是折叠车跟 Apple Watch。
1: 对。
2: 那今年的话，我们就是活动的抽奖的奖品有在扩大，它包含是 iPhone 17 Pro 跟电动的电辅车，还有公路车跟 Garmin 手表，还有 GoPro 跟住宿券，这些东西都有。所以再比113年还好非常多了。
1: 哎呦天哪，而且呢我这个 slogan 也非常的厉害，要挺自己的旅宿，是不是？到底是什么回事啊？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2: 好，因为最近都是听台湾比较多啦，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说
1: 你听 bike
2: 对对，我们是听 bike。 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从今年的8月3号开始，然后会到8月31号。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可以上 TeamBike 听你的旅宿，那我们会有一个自行车友善旅宿的官方网站。
1: 嗯，
2: 那进去了之后呢，因为我们有邀集了300多家的自行车友善旅宿的业者，他上来去做分享。哦，那也就是希望说大家呢可以去认识我们什么是叫做自行车友善旅宿。那我们是从北中南东跟离岛那每个人都会有5票，也就是每个区域就1票。那欢迎大家就是在帮。

0: 我们多分享，那分享的人还可以再五票，所以说一天可以有十票的机会，所以有多就是有十个抽奖的机会，所以每天都投票就等于你的抽奖机会就会越大。那目前为止，因为大家其实非常的热烈，可能今年的奖项真正的比较好，所以现在已经有20多万人来去做投票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一起来抽奖认识自行车友善旅宿，那就现在可以到我们 TeamBike 听你的旅宿的官方网站，然后赶快去投票。
1: 嗯，是魏先生说，我可不可以每天就只投一个、同一家，然后20票这样子？
0: 啊，不行不行，啊，同一家一天只能投一个，啊，一天只能投一个，而且要分在不同区域，不能在同一个区域。我们就是怕说大家都集中，然后会有灌票，所以我们为了要公平，啊，所以我们每个区域都要分散，然后每天同一家只能投一票。
1: 哦，所以你自己就选20家啦。简单来讲，对呀，啊，对不对？应该是这么说嘛。
0: 对，就是。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诶，哪一家旅宿是诶我之前住过的，或者是我自己是车友，然后觉得说，诶，这家旅宿业者他提供的自行车的这些设备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可以帮他去按一个赞，去帮他去做一个投票。那也希望说大家去点选这个自行车友善旅宿的时候，可以认识一下说，诶，这个旅宿业者，哦，原来他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例如说他可以有额外的停车空间，不管是室内或者是室外，那甚至他有提供我自行车的早餐，或者是自行车我们运动最主要的是补给嘛，对不对？
1: 嗯，对，
0: 有时候我们骑久了它需要补给，
1: 嗯，
0: 所以有的业者他可能会提供补给，甚至他可以提供洗衣的服务，
1: 嗯，
0: 那更好的可能会有接驳所以大家可以去网站下面可以专心去看一下说说这些旅宿业者很漂亮以外房间很好，但是他有提供更多可以给自行车的人还要提供其他的相关的服务。
1: 嗯，宋先生想请教一下科长他说请问一下那个自行车旅宿跟一般的旅宿他是不是有 mark 可以看到，或者是有他专属的网站？
0: 对，在我们的台湾旅宿网里面其实都可以去勾选说因为我今天要骑自行车了，但是我又担心说我的车子乱放会被别人偷走，所以我想要有一个业者是旅宿业者它是可以停放的空间，所以我们到台湾旅宿网里面就可以去勾选说我今天要是自行车友善旅宿，所以我在网站里面就可以筛选到说哪里会有所以只要有看到有自行车友善旅宿相关的 mark， 其实它就是可以跟一般的旅馆去做一个区别。但是自行车友善旅宿其实都是以骑士为做一个出发点啦，那它主要是有一些简易的维修的一些工具，或者是清洗的设备，甚至说如果刚好轮胎可能骑骑没有气了，那它可以去做打气，甚至有的人是希望说我可以延后退房，因为我早上骑车骑一骑我
1: 累
0: 流汗了，对，
1: 嗯，
0: 累了流汗了，我想要回去再可以洗个澡，所以有一些他的旅宿业者他很贴心，他可以让你延后退房，
1: 嗯，
0: 这些东西都其实是专门给自行车友善旅宿他们提供的一些服务这样。
1: 嗯，所以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刚才请教了科长也让大家了解，而且呢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一次一天可以投20票，但是不能重复你自己就是把自己分散了那他说怎么增加中奖机会啊徐先生？他说你的人那么多。
0: 那因为每一天我们有10票，也就是10次的中奖的机会，所以每天都去投每天都去分享，让大家都知道那这样子你的票数就变多，中奖几率也就会增加。那因为我们这次的网站有特别设计，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想说怎么样让大家可以更好的投票，所以我们有人性化的设计，让界面更简单，然后我们可以提醒我们的要去投票的观众要的听众，就是北中南东离岛都各一票，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北部一票中部一票，所以你投完票之后它就会归零了，那我们就知道要点选下一个可能是中部，中部点选完之后要变南部，我们会提醒大家，那一个区域一天就只有一票这样子。
1: 嗯，我觉得真的不错而且你看看刚刚的科长呢告诉你大家怎么样来这个中奖机会，期待啦，你一定能够拿到，而且你看我们这次的这个奖品又那么的超值，对不对？而且我告诉大家不要只是想要拿奖，我觉得拿奖的同时因为你要去票选嘛，有全省有这么多包含了离岛，我觉得可以透过这次的活动发现一些新的亮点，尤其是骑自

0: 行车的人哦，很喜欢去慢慢的发掘这个地方的特色在哪里，发掘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个人啊，发掘这边有什么东西好买啊，我们这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对啊，在就是我们的网站里面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透过这个网站去认识说，哎，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旅宿可以去住宿的，那甚至它是可以提供自行车车友，或者是它可以去租借，例如我今天本来没有要去骑脚踏车，但是我去到了这个例如是东部花莲它其实很漂亮，或者是台东很漂亮，那我今天想要去博朗大道骑一骑，那刚好呢在这个网站里面看到，哎，这个地方这个业者它其实是有提供脚踏车租借的，那我当天就可以去早上的时候去骑骑脚踏车这样子。那这个网站里面呢，它甚至就是可以提供合法登记证号，也就是要呼吁听众，就是我们在订房的时候一定要去看这个登记证号它是合法的业者，甚至在里面的时候它会提供一些优惠的活动。所以这一个网站呢，它不是只让大家投票让大家抽奖，甚至如果我刚好要规划行程的时候，你可以去这个网站看到说，哎呦，这些业者刚好我今天是可能是买一碗送一碗或者是第二碗可能是六折，会有这样子的服务。那甚至它下面有提供很多的其他的业者的服务，那甚至说像例如它可能有导览解说啊，那或者是宠物友善啊，那所以我可以带着宠物，然后可能又有骑脚踏车，可能小小小的宠物，然后可以一起去骑这样子。那在网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有北中南东跟离岛各个区域，所以它可以去了解说我们哪一家旅宿业者它到底有什么特色呢，甚至我们的观光署其实的自行车有16条最主要的自行车道，它可能包含了像日月潭、东北角或者是花东纵谷、阿里山等等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这些地方都非常漂亮。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就是现在暑假期间啊，也可以带我们的小朋友啊，好，然后如果或者是自己现在是休假啊，或者是平常日的时候，今天比较没那么忙，想要去度假放松，那都可以透过这个网站我们可以去知道旅宿业者，那甚至可以去那边骑一骑脚踏车，那刚好可以抽奖，好，这样子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活动。
0: 真的，所以你看看自行车的旅宿跟我们一般的旅宿真的有点不大一样，因为第一个呢，你会帮你的爱车就跟你一起入住，然后第二个呢，它又可以做一些呢这个微调，譬如说你可能要骑乘的时候，我们常讲说我们今天要开车上路咯，要检查我们的五脏啊，对不对，大灯啊，这个轮胎有没有气啊等等等，这个都是一般跟这个住宿跟民宿不大一样的，所以自行车的友善旅宿这是让大家可以很温暖的，有那种感动的之心，然后又可以跟你的爱车一起呢入住。好，当然最后呢也让我们的这个科长好好的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没有刚刚的没有补充的地方，或者是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还有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票选的时间是有限定的好，不是没有限定的，一定要赶快来告诉大家一下，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它真的是没有那么长所以我们从8月3号开始已经过了2个礼拜了，那我们直到8月31号的晚上晚上11:59，所以在11:59以前都还可以投票，投票了之后呢就是可以进入我们下一阶段的抽奖的一个活动了，那每一天都可以重新的投票就是今天我投完了5票，那分享再5票，那明天之后又是全新的开始了，所以明天又可以再投5票，再分享出去又再5票，所以每天都可以有10票10票累积下来，所以我们一直累积下来之后呢，中奖几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欢迎听众朋友除了想了解自行车友善旅宿，那如果对于我们奖品也很有兴趣的，那就麻烦要在8月31号晚上11:59以前赶快去我们 TeamBike 我们的一个官方网站去做一个投票。
0: 是不是 Team Taiwan 而已是 TeamBike OK 真的、哦。然后，组长还说：“你不要把那个耿邦把那个德明科长的讲出来哈。”我说：“没有没有，我忍住，我忍住，我忍住，我忍住。你看看，我忍住了哦。好，所以是德明科长先讲 ，team back 哦。所以呢，请大家一起我们来 team back 哦，赶快来票选你自己心目中的，希望你也可以拿到大奖。”

0: 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旅宿组一德明科长，我们就要跟德明科长一起去拿大奖，大奖就属于我们的，不要跟我们抢，我们赶快来去抽奖哟，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嗯，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痛，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情改变。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am Smith 所演唱的 I'm Not The Only One。 那其实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他是表示说他被爱人背叛了，然后所以就是 I am not the only one。 好，那但是呢，这首歌呢让他成为葛莱美奖的最大赢家。好，那话说回来啦，其实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好，所以不要因为别人而来定义自己。好，你知道有些那种很疗愈的话语啊，好，鼓励人家的，好，就会说啊，你光活着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哦。好，那其实有很多人会被情绪所困扰，然后像那个安海瑟薇，好，我们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就是长得漂亮，然后又很会演戏，你看他在荧幕上真的非常亮眼。那最近大家可能有看到他的相关新闻，怀了好像是第三胎吧，然后连怀孕都非常的漂亮，然后他那个就是演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个二，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哇塞，他们里面那个所有的角色啊，就是包括梅丽史翠普啦，两个女生啦，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服装设计师，应该是说造型师啦，一个光头的那个男生，就是他们四个人怎么四个20年都没有什么变，然后另外安海瑟薇他在上就是国外的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他真的是可以飙高音哦，然后唱歌也唱得非常好，然后当然有一些演一些歌舞片，很多人都会说哦，他是被演员耽误的歌手，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哦，这个真是开外挂，真感觉上就是人生胜利组啊。好，但是他也有接受访谈的时候表示说，有时候他会有些情绪困扰，忍不住有时候都会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是责备自己。然后因为国外的人嘛，他们比较会去看那种心理师之类的，然后他就分享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可能对大家来讲也蛮有效的。那个他的心理师就跟他讲说，请你拿出你小时候的照片，好，然后你对着你小时候的这张照片，这个小女孩，你可以对他讲出那么残忍的话吗？你可以对他讲那个就是责备他的话吗？你不会觉得他已经很棒了吗？好，你讲不出来吧？好，大概就类似这样啦。然后安海瑟薇就会觉得说，这招就是还蛮受用的，每当他想要自责的时候，就会想到心理师跟他讲的，就是，不要再责备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女孩了，其实已经做得够好了，给自己一些正向的鼓励哦。好啦，那一开始呢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好，那当然呢对大家来讲，这几天看到新闻了，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又要发10000块了。好，昨天公布的，好，行政院周四预计通过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那赖清德总统就是第二度听取政院简报之后表示说，台湾呢凭借着长期累积的半导体资讯还有供应链制造的优势，经济成长率表现持续上修，渴望创下39年来的新高纪录。明年度的总预算将在税入税出平衡、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税出增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 AI 红利全民共享。好，所以我们现在是2300多万人嘛，好，因为还要加一些手续费之类的，好，那昨天听到新闻就说啊，可以领10000块哦，很多人就会开始说啊，什么时候可以领哦？好，那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这一次的税算筹编达成税入税出平衡，实质无举债，政府累计债务余额比率创今生以来的10年新低。基于财政纪律良好的前提，明年总预算税入实质成长431亿元，加上税入税出腾余1929亿元，合计2360亿元。将编列2357亿元用在提供国民10000元 AI 红利，不排挤明年各项施政还有预算规划，将拨补劳保基金1300亿元，拨保健保基金600亿元，确保人民福祉与国家发展维持均衡永续成长。那因为过去普发现金的法源依据多是由特别条例授权发放，那针对此次发放的现
经法律依据，以及何时发放这些执行细节，行政院称说周四最快一并说明。但有政院人士透露，如果立院可以在年底前顺利通过总预算案，国人最快可以在明年农历春节前领到万元现金。好，那因为它就是有一定的流程跟程序嘛，好，所以现在只是推估。好啊，不过我觉得哈，你知道那种农历年前可以领到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哈，啊，农历年后领钱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不过那个 feel 不太一样啦哈，因为就是你知道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不，今拍贵你嘛哈，就是因为过年总是要花很多钱哈，因为你总是要筹办一些年货啦哈，然后有些人情义理啦哈啊，但是当然是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啊哈，但是就是起码过年的时候你花的钱会比平常稍微多一点点。好，所以如果说就是有发这一万块，对于有一些人来讲的话哈，过年前这样子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当然如果说啊，你钱哈没有那么紧哈，手头没有那么紧哈啊，过年后可以领到一个红包，我觉得感觉上也是一个开门红，蛮喜气的，也蛮好的哈啊，反正有的领就好了啦哈。好，那对于赖总统抛出明年普发一万元现金，在野纷纷表示支持经济成果还给人民，甚至有加码主张。不过在野更强烈质疑，赖政府过去批评蓝营主张普发现金，如今根本是双标。然后党政人士则是表示，两者本质不同，国民党过去是举债，如今政府是因为经济带动税收，筹编完税收这个预算仍有余裕，好，所以才决定普发 AI 红利。好啦，那反正呢就是这些他们政治上面的齁，他们就是自己去逻辑齁，自己去讲，可是以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实际上有领到这个一万块钱了。不要说我肤浅齁，请这样这几万扣洗之后赢诶齁啊。另外我可以确定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每次领到的一万块齁，那个名称齁理由都不一样齁。好，那你说就是大家领到这一万块感觉有没有差别齁，我只能这么说啦，其实如果说以有钱人来讲的话齁，他领到这一万块对他的生活是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手头比较紧的人，的确他就可以吃得比较好一点点啊，稍微有点益助啦，缓解一下那个就是燃眉之急啦，这个就有点像我们讲到投资理财上面讲的，你知道那个每个人一天三餐齁，了不起就是这样吃齁啊，有钱人可以吃好一点齁，但是基本上啦齁，应该是算说你的饮食齁占于你的总收入比或者是总财富比的几分之几齁，那其实穷的人他的情况就是你知道他的生活必须占他的总收入齁，那个比例就非常高，他没有余力可以去做一些剩余的金钱做一些其他的规划啊，但是如果是很有钱的人啊，其实那个吃饭的钱对他来讲是九牛一毛啦，好，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好，如果是比较穷的人，他拿到这一万块，哦，他金价之后贵你，好，会好一点点啦。好，那所以我们就看看哈，可不可以在那个农历春节前，好，就有一个这样的大红包可以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就是之前网络上齁很红的一首歌齁，那因为很多人就会把它拿来跳舞齁，这首歌就是算网络的现象，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一笑江湖》。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这首歌名叫做《以我为名》，演唱者是这个萧景红。好，差点讲到他比较常听的名字，就是那个阿迪亚，好，就是阿迪，因为他就是之前是那个 Energy 里面这个成员叫做阿迪，那他的本名呢叫做萧景红。事实上他已经出道24年了，好，出道24年终于要发行他人生第一张个人专辑。好，那这首单曲，首发单曲以我为名，好，就是由他亲自作词的。好，那你可以想象说，哇，原来他已经出道24年了，时间真的过很快齁。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也是那个人生际遇跟机缘啊齁。因为前一阵子就是那个 Energy 合体有没有齁，那个16吨真的是造成大家就觉得噢、哦、很厉害哦齁，这个台上那几个年纪算起来嘛是无悔啊齁，噢、哦、这么能跳这样子齁。齁、哦、那大家都会觉得说以前那个年代齁真的是神仙打架年代齁，那谁站出来齁诶都很厉害，都很有实力。好，所以也让他们有回归舞台的机会，不然之前那个 Energy 的成员有人做幕前，有人做幕后，有人去演戏。好，那现在他有机会可以用他自己的本名，然后发行专辑，发行单曲，然后举办巡回演唱。好，那他妈妈都已经85岁了，好，所以就看他在台上演出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开心。那其实之前有一些综艺节目就是听到这个萧景红在唱歌，或者是说前面他也有单曲跟一个女生对唱齁，啊对唱之后然后大家就说诶他真的还蛮会唱的齁，因为其实有时候在团体当中你不能太突出嘛，你要合群一点点齁，或者说那个声音已经合唱合掉了，你没有办法听得这么细致一个个人的表现齁，啊实际上他其实还蛮会唱的啦齁。好，那所以这首歌呢大家应该可以听到他的魅力齁。那很多人齁看到这些年轻的偶像，然后看到现在齁就会觉得说喔、哦、真的是越老越帅齁，法拉利还是法拉利齁。好啦，那我觉得齁其实粉丝也很开心，因为粉丝也成长啦齁，所以粉丝现在也不见得要去看小奶狗啊，或者是小奶狗也看，但是原本喜欢的偶像还是可以继续喜欢啊齁。像这个韩国的 Rain 齁，诶当初是偶像对不对齁，现在汉超也是很好，还是很会跳舞啊，但是他上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齁连自己的梗也敢开齁，然后也非常的好笑这样子。然后大家就开玩笑说他是要赚奶粉钱吗，怎么这么认真，这么努力，这么搞笑的动作啊，这么搞笑的梗也可以做齁，好像都没有那个偶像的偶包齁。嘿，那个其实还蛮有趣的齁，大家看的也非常的开心。好，那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有听到就是我刚才讲的说那种现象级的歌曲齁，就是网络歌曲齁，有时候有些对岸的歌齁，什么文人听书啊齁，一笑江湖，当初就是因为搭配科目三齁，网络上就有很多短片在跳舞有没有？好，那其实坦白说，以前人家就讲说啊，抖音一响，孩子白养。好，然后另外也有很多科学家会跟你讲说，不要整天看那种短片，看到最后注意力、专注力都会不够啦。好，对，没错，这些都是对的。好，要听专家的话。但是我觉得哈，有一些跳舞的影片，好，或者是一些旋律歌曲，我倒是没有这么的抗拒跟讨厌。好，那在对岸，他们有时候都会讲说啊，大妈哈都会去跳那个广场舞有没有齁。好，那我们不是用广场舞这个名词啊，但是其实常常大家也会看到公园齁，有一些现在不能讲大妈齁，也不能讲阿公阿嬷，应该是说很多的哥哥姐姐们齁在那边运动跳舞有没有齁。齁啊，你不要用那个传统的印象齁，就觉得他们都跳土风舞哦齁。啊如果是跳那种就是国标舞齁，那是另外一种 style 哦。啊如果说有一些跳舞的齁，你去听他放的音乐齁，你就会觉得齁、哦、他们现在听的音乐放的音乐齁齁，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手机很方便齁，都很容易可以剪接你知道吗，想要什么歌就放什么歌齁，你就会发现说哦哟齁、哦、我真的去很多那个晚上那个傍晚啊或晚上的公园齁、哦、或者是那种学校的操场啊，常常都会有些大哥大姐在运动齁、哦、然后在运动的时候那歌都好新哦齁、哦、那可能就是有像对岸的那种歌曲齁、哦、有节奏感的齁、哦、网络红曲这样子，然后也有韩国歌曲齁、哦、然后呢也有那种复古的齁、哦、因为所谓的复古就是比如说80年代啦 ,70 年代啦齁、哦、那些歌曲，但是呢他们的歌曲
好像不是原版，可能是类似那种 DJ 变奏，节奏比较强烈一点，因为这样比较好跳啦，但是那个歌你都会唱，所以有时候你去听他们放的那些歌还蛮有趣的，你就觉得哦哟，好新哦，很好听耶，节奏蛮强烈的，那个点很好踩这样子。然后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因为学校是按照学区在设计的，所以大概你住的附近都会有小学或者是国中，然后他们在下课之后都会开放他们的操场让市民去做运动啊。如果你有去参与的话，你会发现诶，每天晚上就是那个操场大概都是固定，有一群固定熟面孔会在那边走路啊。我去的那边有时候去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学校齁，就是他就是开那个走廊的灯啦，齁啊，时间到灯会变少，齁啊，所以就会变成说在操场的情况之下齁，会变成什么情形，就是说你会看到走廊有灯，但是操场的灯呢，就是应该是说操场比较接近自然光，比较接近自然光，那随着天色暗下来，太阳下山，月亮升起，那大家在那个操场上绕圈圈走的时候，那个光线有点类似是说，距离你五步之内的你可以看到他的脸跟长相啊，距离五步之外的你就是看到人影啦，大家感觉上就是还蛮有那种边际感跟距离感，你可以看到有人，整个操场都是人在走路，但是因为光线的关系又不是看得很清楚，好像保有大家的私密性，然后你就感觉上听觉会变得比较敏锐，因为你会发现有些人比如说是夫妻档的啦，朋友档的啦，他们一边走一边在聊天，然后呢可能角落的某一角就像我讲的，有些大哥大姐就在那边跳舞啊，因为只有他们在放音乐嘛，那他们放音乐可能就会拿机器来放嘛，虽然他们没有故意放得很大声，但是你知道整个操场就只有他们在放声音，所以就整个操场在环绕他们放的音乐啊，还好他们放的音乐也蛮好听的，所以有蛮多人可能也是踩着他的节奏在绕操场走，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希望每个人的体能都练得蛮好的，像刚才 Energy 他们那些像五月天的那一些，其实算起来

他们也真的身份证上的年龄也是50上下咯，齁，也是50加咯，齁，啊，现在50加的人齁，跨开都做笑咧咧。然后向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报名乐龄广播研习班的哥哥姐姐们更厉害齁，有些随便一问齁，都是七字头的齁，还有那种接近八字头的都看不出来，然后气质都超好。

事情。好，那在这边稍微小小广告一下，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又即将要开班了，9月14号到11月30号，总共有10周的时间，每周一下午的2点到4点，20小时的时间，小班制教学，原价10,0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元含税，然后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坐捷运到台大医院站下车，走路过来不用几分钟就到了。那这个广播班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你 calling 听一世人的广播，对广播很有兴趣，或者是说你现在有听 podcast 啊，或者手机现在录制声音也很方便啊，想要来探索自己的声音，那这10堂课程就会由正声的主持群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我们就是有那种前级有没有，有那种专业的麦克风跟耳机，然后来录你的小单元跟广播剧，那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跟一些专家啦、歌手啦、面对面的专访，还有体验现场节目、那个 on air 的紧张。所以如果大家对广播很好奇，或者是一直有个广播梦，现在就是最适合开始的时候，然后来这边交朋友也很好、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开到前面第七期都结束了、所有来的哥哥姐姐齁，每个人都有人生故事齁，啊每个人都有值得让大家学习的地方，有的很会养生，有的很会投资理财，有的对自己的生活管理很有一套齁，那每个人齁都是笑眯眯的，都是开开心心的齁，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正向，而且呢很有活力齁，所以欢迎大家报名我们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报名电话是 23149121,23149121。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来自于据说现在大学生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叫做陈华、他的声音很有疗愈的感觉，我们来听一下他2026年新的单曲，叫做减伤、就是减少伤害的两个字，减伤，一起来欣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叫做 Save Your Tears，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哦，其实也蛮有感的哦，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演员，叫做潘慧茹。他就说呢，在翠上哦，有看到一篇发文，就说想听听50岁的姐姐可以给40岁的女孩什么样的人生建议。好，然后他就说看了一下留言哦，大部分都是说哦，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内耗，远离烂人，顾好健康，维持外形，还有各种保养医美的建议。好，他说呢，其实这些他都很认同，但是如果是现在的他要跟40岁的女孩说一件事情，他反而想说一个最近很深的体会哦。他说40岁的时候呢，可能会以为等自己再成熟一点，经济再稳定一点，人生看过的事情再多一点，烦恼应该就会少一点，遇到事情也会更坚强。可是真的到50岁的时候才发现说好像不是这样哦。他说50岁其实是一个很容易不堪一击的年纪哦，因为身体开始进入了更年期，体力情绪都在改变，然后父母老了，身边的人也开始老了，甚至开始要面对生病衰老以及一次又一次的离别哦。然后以他来讲，他说最近发生很多让他难过的事情，他才发现说原来年纪大了并不代表更会面对失去，甚至恰恰相反，因为年轻时候的离别总觉得人生还很长，时间会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但是50岁以后的离别好像会更往心里去，因为你会开始真正明白，有些人见一面就少一次见面，有些事情错过了真的不会再回来，有些下次再说可能真的没有下一次。好，所以呢他说如果真的要给40岁的女孩一个人生建议，他想说的不是要赚多少钱，也不是一定要把自己活成什么样子，而是要好好爱自己，也好好爱自己身边的人。好，想陪父母吃饭就去吃，想带家人去旅行就去旅行，想见的人就去见，想做的事不要总等到有空再说，工作很重要，赚钱也很重要，但是不要把快乐都留到以后，因为到了50岁你会慢慢明白，人生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你完成了多少事情，拥有了多少东西，而是那些你爱的人都还在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陪过他们，有没有好好过自己的人生。好，我觉得齁，这不要说是那个50岁的姐姐给40岁的妹妹建议啦齁，其实所有的人都通用齁。像最近齁，我想大家应该有看到那个沸沸扬扬的新闻啊齁，就是那个陈信瑜有没有哦，每天都有他相关新闻齁。然后呢，但是齁，现在感觉上我看到的齁，我不知道跟你看的一不一样啊，我看到的都是一面倒，就是大家都越来越喜欢他，你知道吗？大家就会觉得说哦，随着年龄增长齁，就

觉得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变，好，就觉得他好像是他们家唯一一个哈比较纯真、真实、很直接的人，好。但是呢，现在就是大家都觉得他讲话就是很有含金量哦，哈。然后就觉得哦，果然是学霸式的讲话，哈，骂人不带脏字，哈。那当然也有人讲说，哎，最近为什么他要出来，就是讲说前夫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哈。啊，当然有些人就讲说，哎，在策略上可能是因为。真的就是要切割开来啦，因为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出什么样的事情啊，好，所以要必须让大家了解说他们的关系已经切割了，好，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要就是那个小孩子的教育金，好，是不是要拿回来？因为那是属于小孩的嘛，好，好，那这些我们都不管，好，我们只觉得。诶，网络上齁其实有很多人齁就会觉得蛮心疼他的齁，就会觉得说诶，理论上齁你看爸爸做到总统对不对齁啊，千金啊，自己也很会念书齁啊，也是真的国考考进牙医，而且据说他还榜首很厉害齁啊，他的病人也很爱他齁，然后也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齁，包括就是病人比他年轻问他说啊，医生啊，你有没有做医美啊，我想要去做医美齁啊，你觉得怎么样齁，结果这个病人被他被他骂出去，齁，他就说啊，我都还没有做，你做什么浪费钱齁，啊，也有病人就问他说啊，那个别人齁，就是有那个就是我要不要做那个牙齿贴片，他说你又不做明星干嘛要做牙齿贴片啊，那个外面齁别人有做那种什么五年的疗法还是十年的疗，好像是五年吧，他好像写五年的疗法啊，为什么你都没有做五年的疗法齁，他就会说啊，因为我不想换看一个病人头一直看五年齁，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齁啊，这个齁真的是回答得很直接齁，然后他也不会叫你花钱对不对齁，就是该做就做，不该做就不要做齁，真的就是被他圈粉齁。那另外呢，也有很多人很心疼他，就会觉得说齁，他之前还在讲说想说那个他前夫被关20年嘛齁啊，他只是希望说关20年出来之后齁，是不是一家五口齁，他跟老公还有那个三个小孩一起去冰岛旅行啊，因为20年都不能出国啊，是不是要一起去冰岛旅行齁啊，结果那个现在网络上都讲渣男啊齁，就说渣男就带别人出国了齁，啊也没有带他去齁啊，我昨天看到一篇文齁，我觉得很棒，有人就讲说那个有人留言就说我有小孩齁啊，可以邀请你跟我们共组一团带着小孩一起去冰岛吗，然后下面就写说我要报名，我没有小孩，我可以帮忙带小孩哦，这个真的可以开哦，要不要跟那些旅行社联络哦，来开个一团，这一团可能会爆满哦，哦，我觉得留言就是蛮温暖的哦，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嗯，他真的蛮好的，然后另外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对啦，就是要爱自己一点点啦，然后很多人就会追说就是他身上穿的衣服啊，他买的包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啊，他凭实力赚钱啊，他真的就可以赚到那些钱，他真的他的能力就可以买那些东西啊，赚的钱不自己花啊，不然咧，好，所以呢真的齁，就是人生海海啊齁，如果说真的有能力齁，就是过得开心一点点齁，照顾自己齁，内心的小女孩小男孩齁，也让身边的人过得好齁，这是一件需要大家学习的事情。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关健康状况齁，其实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肌肉量会逐渐下降齁，大家现在对肌少症齁比较常听到，也开始有概念了齁，那特别是在40岁之后，肌肉流失的速度会明显加快，平均每10年可能就会减少近 8% 的肌肉量，所以呢郭仲和医院营养室组长郭嘉玲营养师表示，这种流失呢，不仅会导致行动缓慢、提重物乏力，还会增加跌倒骨折的风险。那维持充足的肌肉量，能保持良好的基础代谢率，好，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肌肉能够代谢的热量比较多啦，好，所以如果说你肥肉比较多啊，看起来比较不好看之外，它代谢的能量也比较少啊，你就越来越容易胖哦。然后所以呢，就是如果有充足的肌肉量，有助于体重管理并且预防肥胖。其次呢，强健的肌肉能够保护关节，减轻骨骼的负担，是延缓老化衰退的关键。要留住肌肉，补充充足的必需氨基酸是核心关键。好，那营养师说呢，人体有九种没有办法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所以你要用吃的，好，把它吃进来。那日常饮食中，我们可以透过
两大类的优质蛋白质来获取完整的必需氨基酸。第一个就是动物性蛋白质，好，被视为完整蛋白质，能够提供人体所需的所有必需氨基酸，譬如

鸡肉、牛肉、猪肉、鸡肉、鸭肉这些肉类，好，然后鲑鱼、尾鱼、鲭鱼、鳕鱼、鳗鱼、秋刀鱼、石目鱼这些鱼类，好，就是鸡肉、牛肉、猪肉、鱼肉、鸭肉，好，好，那这些都吃。那第二种就是植物性蛋白质，好像这个大豆类啊，什么黄豆、黑豆、毛豆啊，都是很好的植物性优质蛋白来源。那值得一提的是，大豆发酵后的调味品。豆豉好，或是叫豆鼓好，这个也可以提升蛋白质分解跟吸收。在烹调蛋白质食物的时候，加这样的调味品是一种聪明的增肌吃法。好，那因为这个豆鼓是透过发酵过程中微生物好会分泌大量的蛋白酶来分解大豆蛋白质，使它转化成一个比较让人体容易吸收的游离氨基酸跟小分子生态。好，所以如果有肉跟这个一起煮的时候，这些蛋白酶在长时间炖煮当中会继续作用，帮助肉类的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变得比较软嫩。好，那我们吃起来觉得比较好吃嘛，那事实上到你的身体里面，它也提高了蛋白质的消化率。好，所以呢平常煮肉的时候，你可以适时放一些这样的东西，好像什么豆鼓蒸鱼啦，好，豆鼓蒸排骨啦，豆鼓炒绞肉啦，豆鼓鲜鹅啊，好，鲜蚵啦，好，不仅能够增添风味，也可以帮助蛋白质的分解与吸收，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好，好，那另外呢，发酵之后的这个豆鼓也能够降低原本大豆当中所含的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好，那大幅提升大豆蛋白质被人体的利用率，维持肌肉量，光靠饮食还不够，你还要给肌肉足够的刺激，才可以增加肌肉。所以呢，可以规律的安排肌力训练，每周训练2到3次，着重大肌群跟多关节的运动，采渐进式超负荷的原则来刺激。好，好，那譬如说有氧的快走、游泳、骑脚踏车，好，也可以提升心肺功能。好，那这样的这个健康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好，好，因为大家会越活越久，越活越长，所以也是要越活越好。好，那很快的节目到达尾声，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u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欢迎大家可以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好，最近大家如果在看新闻的话，你会发现哇，百万 YouTuber 的一个感情争议，但是呢这还不是让大家引起好奇心的，而是呢他带红了牛肉面。好，这如果有些大哥大姐不太知道我在分享什么话题的话，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位百万 YouTuber 啊，他就很红，一个男生，然后他在跟他女朋友交往期间呢，就跟他说要求他半夜三点还四点的时候去到他家煮牛肉面，然后呢那女生就说还是我帮你叫外送哦，就有现在不是有 Uber E 吗，男生就说 No, 你一定要亲自来到我家帮我煮牛肉面才可以呢展现你对我的爱。然后现在就很多人就开始在讨论牛肉面这件事，这是让我想到其实在我们城中区就是我们电台附近有好多家相当著名的牛肉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像是那个桃园街啊的老王记牛肉面啊，然后还有什么刘山东牛肉面，这几家其实在我们这附近都真的算是非常的红，很有名。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我们附近应该是说也不算附近啊，就西门町那边也有那种半夜的宵夜场可以去吃牛肉面。奇怪了，那位那个网红为什么不自己出来吃牛肉面呢？现在台北哦，真的有很多很多牛肉面，其实就是开到半夜啦。那北部的牛肉面跟我们去到南部台南喝的牛肉汤又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哦，这个很有趣哦。有一些外国人来到台湾哦，就会觉得诶，牛肉面是不是应该就是像这个台南的牛肉汤一样？没有没有，然后甚至会把台南的牛肉汤呢误会是像台北的牛肉面哦。那牛肉面历史来源又是什么呢？诶，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好奇呢？其实我自己真的算是蛮好奇的，那我就简单来跟大家分享好了。其实牛肉面呢是二战之后在台湾发明的美食哦。大概在1950年代的时候，渡海来台的外省老兵将家乡的四川红烧豆瓣酱还有山东烧牛肉等烹饪的方式，结合了台湾本地的黄牛与面食，在高雄冈山眷村跟台北街头创造出来的独一无二川味红烧牛肉面。然后呢随后就演变成台湾的国民代表的一个小吃。好，那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应该是说牛肉面在那时候啊，1970年到1980年代那时候呢，其实在街头巷尾就已经出现大量牛肉面店，价格相当亲民哦。那但是呢后来在1990年代时候啊，那时候有一个叫牛爸爸牛肉面哦，开始将牛肉面推向极致跟高价位的路线。一直到2005年哦，甚至在这个政府的这个举办台北国际牛肉面节哦，将牛肉面推向了国际舞台，让清炖红烧番茄的各种流派的牛肉面百花齐放哦，你就会发现这个非常多元化。那当然牛肉面起源跟故事哦，真的就是台湾在地美食代表哦。那我一说起牛肉面，可能大家心里想的是从小吃到大的那一间牛肉面，也可能不是在中正区。这个味道伴随着我们成长，也是成为一个相当深刻的美味记忆哦。那后来呢，这个饮食文化的改变啊，因为像早期呢，台湾是农业社会，是以种植稻米为主，饮食习惯当然就是以米饭为主食，并且有多数的务农人家感念牛只辛勤的工作，所以不吃牛肉。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其实你也会想，诶，这样怎么会有牛肉面的出现呢？直到日治时期啊，受到高度西化的日本影响，吃牛肉习惯才慢慢的在都市地区成型，比方像牛排有没有。后来呢到1949年国民党撤退哦，百万军队跟家眷一下子涌入台湾，造成粮食短缺。那也随着呢美国援助跟小麦的引进，以及国军家眷呢，他们把远离家乡的乡愁寄托在饮食文化上，跟着习惯上，就形成了一股呢叫眷村美食文化。那还有另外的说法是啊，当时美国援助台湾许多牛肉罐头，那这些牛肉呢也成为眷村牛肉面的牛肉来源。在这些的因素结合之下，牛肉面在台湾逐渐发展成一种主流的庶民美食。
好，那待会呢我们先稍作休息来听一首歌曲哦。我们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一段这个牛肉面的历史典故，相当有趣哦。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
3: 哎，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的节目主题哦，肚子会很饿哦，因为我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牛肉面这个话题。网红呢，他在跟他前女友说，希望他可以在半夜的，不是半夜，已经是凌晨了，3点的时间去他家帮他煮牛肉面，就开始很多人在讨论关于到底是什么牛肉面啊，什么牛肉面很好吃啊。好，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台北真的有好多好多的牛肉面店哦。那牛肉面的发迹起源又是从何开始？有很多的说法。那不过呢，在这边有人说到哦，这位是根据历史学家及美食评论家哦，这个他说到红烧牛肉面应该是在50年代初期，从台湾高雄冈山空军基地眷村一带诞生的。那因为当时呢，驻扎在台湾南部空军基地的厨师大多是来自四川，所以他们是以豆瓣酱、花椒、八角等牛肉来炖煮四川小吃的红汤牛肉哦。再加上当时呢，美军他们有援助一些这个面粉的部分哦，做成面条，烹饪成这个红烧牛肉面。那冈山著名的豆瓣酱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加工食品而成的。不过有另外一位美食家，他有不同的看法哦。他认为红烧牛肉面应该是源自于台南，而不是高雄。所以我说啦，这以上这些历史啊，这个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版本哦。那总之这个说法是说，早期啊，这个台南有钱人很流行在这个煮一种叫清烫牛肉汤，将煮好的滚烫高汤直接淋上黄牛肉薄片，那之后呢由鲜红转为半熟。可是呢，我自己个人觉得这种牛肉汤跟我们要讲这个牛肉面又好像不太一样。好，然后呢，好，继续听下去哦。直到80年代之后，这个清烫的牛肉汤才转为这个普及的台南平民小吃。而50年代一些来自湖南四川的部队老兵在退伍之后，便在台南的街头贩卖家乡风味的小吃为生。他们开始将牛腱、牛腩炖乳至软烂，再将牛腩这个切片牛腩切坨，牛腱切片。那当客人点用时，便煮面冲汤，再放进料理好的牛肉，就变成美味的川味牛肉面。基于上述这些历史啊，再加上呢，早期台南人口多，消费力强，所以就有人说，其实这个版本的说法比较正确一点。好，但我不知道到底哪个才正确版本，因为都已经不可考了。好，那总之在这里哦，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跟我们电台这附近啊比较有关联哦。就说到了，最前面提到的清炖牛肉面呢，在当时是台湾牛肉面的主流。不同于红烧口味的大肉块哦，清炖口味是将薄薄的肉片铺在面上。那由于呢，经营者几乎全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哦，这个叫回教徒啦，应该是这么说。因此店名都冠上了清真两个字。那个时候呢，在中山堂附近的延平南路一带，就会发现呢，就有5-6家的清真牛肉面。于是啊，城中区这两条平行且靠近的道路，一条桃园街专卖川味红烧牛肉面，一条延平南路呢，则是专卖清真清炖的牛肉面。这个景象很有趣哦。后来这个风行台湾的牛肉面也就成为各家的素食面业者的主打口味啦。好，那以上这个其实大家也都可以去看看啦，有很多很多的历史典故，还蛮有趣的。我们所吃的这些小吃，在地的小吃，它是从而来。未来有外国朋友来到台湾之后，你会怎么跟他介绍呢？好，大家都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咯，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童安格所演唱的《梦开始的地方》。

哦，我们接着呢，从牛肉面的历史典故，然后呢，我们慢慢的延伸到我们健康话题好了。好，这个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牛肉面这碗面其实挺有意思的哦。在中医谈饮食养生，它从来不是一个简单分成能吃跟不能吃，而是会看季节体质、食材还有怎么煮哦。同样一碗牛肉面呢，清炖跟红烧，身体的感觉就会差很多咯。所以啦，在这边我们就来先来讨论一下，在牛肉中医眼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定位哦。传统认为哦，牛肉性温，味甘，能补中益气，然后呢健脾养胃，强筋骨。而现代医学当中哦，就是营养学当中也说到，它是优质蛋白、铁、锌、B 群都有，对需要补血或是恢复体力的人来说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过也强调，虽然牛肉补，也不代表可以毫无节制的吃哦。再好的食物也要看吃的人是谁，这就是中医常说的因人制宜的体现。尤其啦，牛肉本身偏温，再加上汤头、油脂、辣椒跟各种新香料，整碗可能会变得更温热、更油腻。那如果你平常啊就口干、便秘、长痘痘，或一吃辛辣油腻就胃不舒服的，千万不可以每天都吃牛肉面哦，千万不可以当成养生圣品哦。好像我们现在这么热，对不对？夏天天气就要清淡一点，所以呢，中医建议大家在这个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啊，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呢，吃清炖牛肉面啊。这个清炖牛肉面呢，再搭配白萝卜、青菜、葱姜等食材哦。重点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吃红烧牛肉面啦，只是在这种炎热的季节啊，少一点油腻跟辛辣，多一点清淡，身体呢会比较舒服哦。那冬天的话吃牛肉面就可以来一碗哦，红烧牛肉面哦。好，那这个天气冷，身体就需要多一点的温补来御寒哦。那温热不等于越辣越好，那进补也不等于越补越健康。中医养生讲的适度啊，也不是越强越有效。那如果本身容易口干便秘或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即使是冬天也不用刻意去追求重油重辣。那牛肉面加中药会不会更养生呢？这也是大家很好奇的问题，对吧？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店餐厅呢，就特别主打说，这个里面有放什么中药材。好，传统的药膳呢，确实会把像是红枣啦、枸杞啦、陈皮、当归、姜啊这些呢，放进牛肉这边当一种搭配哦。但是这里有一个中医要跟大家强调的观念是呢，药膳不是把中药材全部丢进锅里就会变成超级养生的牛肉面哦。好，那也是要因人制宜啊，就看看你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每一种中药材都有不同的特性还有它的作用，那也不是人人都适合。所以一般日常当中想要吃的舒服一点，其实没有必要为了养生而大量加药材。药材是药材，食材是食材，这里强调的是真正需要用药膳调理时，还得看个人的体质跟健康状况，尤其是孕妇、慢性疾病的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或者是在吃抗凝血药的人呢，建议尽量不要吃中药口味的牛肉面哦。好，说到这里，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喽。进入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早安大家。

很多中午的时候哦，午休时间都在排队。好，那都当然不用说，晚上也非常多人。这种那个传统文化，最近因为一些新闻议题又再次的被拿起来讨论了。那这个最主要是说，就有一位这个网红啦，YouTuber 百万知名 YouTuber 呢，在跟他的前女友说，希望他呢半夜想要吃牛肉面，叫他来他家煮牛肉面给他吃。然后女生就很生气啊，她就为什么要半夜去煮给你吃？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把它回归到养生这部分来讨论了。先不要讲说他们的感情怎么样，但是毕竟呢，半夜要吃牛肉面这件事情呢、虽然说可以是可以。只是嘴馋而不是肚子饿的话，尽量就是吃完之后不要马上躺下来休息啦。好，那还有记得就吃完牛肉面的时候记得要多喝水哦。好，那真正注意的是是长期的饮食习惯跟生活形态啦。好，我们继续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吧。这首是何如慧所演唱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慈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我们最近的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呢，哇，真的好多人打电话进来询问跟报名。那有兴趣的朋友9月14号开课，也欢迎大家呢有兴趣在我们上午9点钟拨打电话进来询问。我的电话是0223149121，我叫慈安，0223149121。那我们目前的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我们总共会有10周的时间。那就有同学问我说，诶，不好意思，我有一堂课可能因为有事情需要请假，那该怎么办？好，我在这里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主要是一堂课就两个小时嘛，第一堂课会有讲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观念，那第二堂课我们会直接到录音室里面来实际照操作。所以如果你刚好那一天不能来的话，我们会提供给你呢就是这个讲师的音档，然后但是我们还会补给你时间，看你哪天有空再一起进来录音室，我们帮你录音。好，总而言之，我们还是会让大家有这些很棒的作品带回去做纪念。十堂课哦，每个星期下午两点到四点，我们9月14号开课哦。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有兴趣的朋友呢，请记得一定要打电话来报名哦。地点就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我们来听到这首小虎队所演唱的

0: 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呢，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的《科学汉医的养生》。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郭玉成医师。那郭玉成医师呢，他自己有一间这个中西医整合诊所，叫做当代汉医院，然后在大安路上。欢迎大家，如果有想要找郭医生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电话去预约。好，那因为刚才在私下这个聊天的时候，我就跟医师说到，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哦，近期去看中医，不是说什么身体差要调身体，而是说要去减肥，要去减重。
1: 对，
0: 而且我那个男同学哦，之前看我觉得他应该他。

0: 有当兵，因为他太胖了。嗯、结果他最近瘦了10公斤左右。我说你是怎么瘦的？嗯、他说他是去看中医。
1: 事实上，这就是中医跟西医最大不同的地方。我很多病人他听说要去看西医，要缩胃去做手术这些的，其实都不需要这么复杂。对中医来讲，肥胖本来就是一种病态，事实上是你有问题，你把问题解决了，肥胖就改善了。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事实上身体的循环系统它其实要有最有效率的，事实上在有效率的状况之下，你的废物一定会被代谢掉，你的营养也不会囤积太多。那你不能够维持这个是因为你生病了，那我们中医在治疗就是把你后面的问题解决了，他自然就会瘦下来。所以来我的门诊，我都要求他照我的方法去做饮食的配合，那几乎每个礼拜都可以瘦5公斤以上，
0: 真的很神奇。
1: 而且瘦了之后会持续瘦下来，更加瘦了之后会变健康。更重要的是，这些方法你只要照着做，你不但会减重，而且你会健康。
0: 对，
1: 那这个才是我们在讲的说中医的养生，其实它是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可以遵循。那这些方法其实它都是有原理的。原理是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十二经脉必须要平衡，你肝经要去发挥它的运作，就不会累积毒素，你的肾经要必须强健，你才能够把代谢的水分排掉，然后你才能够这个让身体不会累积毒素。那你的脾脏必须要能够把湿气去掉，那才不会变成湿气的体质，
0: 就所谓的水肿嘛。
1: 对，就是湿气的问题。但这些其实在中医来讲都是有迹可循的。我们现在只要透过经脉血压计量就知道你到底是哪一条经络出问题，那你只要把那个问题解决了，问题就不会卡在那里啊。事实上十二条经络都一样的重要，任何地方卡住了，其他一定会出问题。就像你政府的部门一样，你少了一个国防部，你当然不能够有免疫力，抵抗病毒就变差了。同样你也不能够没有这个内政部啊，你怎么去管理这些各种不同的这些代谢啊？同样的，你的身体，这个就是中医它厉害的地方。你藉由把脉、望诊、问诊、闻诊，就可以知道哪里出问题。那在过去当然很玄妙，可是现在只要一个经脉血压计，透过手机上传您的资讯，就可以在云端做完分析。那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实在那么重要，因为每个人都变成千里眼、顺风耳，你也每个人都可以学会把脉的神通。只要你有一台经脉血压计，就做得到了。
0: 可是讲真的，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可以去看中医然后减重这件事，因为不管是男女老少，大家都会希望维持身体的健康跟苗条。那如果是长辈去看也是没问题的吗？
1: 当然，我很多长辈90几岁了，为什么带来？因为他要少这些老化的痛苦啊。他要能够老的健康啊。那这些其实是老人在这个时代里面最大的福音。就在过去，你都知道，无论是蒋寿美玲或者是陈立夫，他们活到100多岁。蒋寿美玲其实身体年轻并不好，他还抽烟晚睡，可他为什么还能活那么久？因为他有一套方法，这套方法就是经脉的保养。那这套方法在古时候的时候，御医可以帮你处理，可现在你有一个经脉血压计，等同一个御医就在你的身边。他随时帮你注意你哪条经络出问题，稍微感冒就告诉你肺经出了问题，稍微吃不对东西就跟你讲，哦，你可能吃的湿气太重的，或者是你最近代谢出问题，那这些都可以用工具量测出来，那等于是预就在家里面。
0: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可能大哥大姐们就对于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会害怕会畏惧，因为过去不曾用过，但是如果当你懂得如何去使用它，就会带给你不管是生活上或健康上有更多的便利，对不对？
1: 对，而且它非常简单，就跟手机一起操作就可以了。所以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变千里眼，什么也每个人都会用手机会把脉。
0: 是，好，那再来我想问医师，那个我们冬天刚过嘛，冬天的时候我们家外面那个姜母鸭店啊，都每次都大排长龙，因为大家都说像季节一转换就要记得吃补，吃补这件事情，有些人吃补然后越补越差，然后甚至有些人反而会拉肚子啊等等，这件事我看到医生你有在书中好像也有特别提到。
1: 对啊，因为事实上我刚才提到台湾啊或者华人社有一个药膳的文化，它丰富的一部分，但是也是很多问题的来源的一部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姜母鸭的。事实上很多人其实是胃火的人，吃了姜母鸭一定上火。那有些人他其实是不适合吃当归鸭的。比如说男生就不是那么适合吃当归。可是大家都买来全家都在吃。

0: 老少咸宜吃，那一定会出问题的。那事实上我们也是受益者，因为这些人吃错误东西
1: 就来找你们了，
0: 他只能找我处理，不然谁会知道怎么处理？因为这些补错的地方没有人量得出来啊，可我一量就知道他吃错什么了，那怎么处理也大概只有我们知道啊。
1: 是，那医生你还有提到说吃白饭这件事，十几年来当代汉医院诊所的患者群中流传着一个不公开的秘密，但现在要公开了，也就是郭医师要求病人吃白米饭，
0: 而且一天要吃到四碗白饭，一碗八十克，其实一碗八十克，四碗大概就是320克，如果全部都变成是能量，也才1200卡而已。1200卡，事实上人的基本代谢是1500卡，根本不够，怎么会胖？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我们刚才讲商业文化的这个介入。事实上，大家叫你不要吃饭，是因为它有商业的目的的。事实上，在过去30年，台湾白米量的使用，白饭大概减少了一半。
1: 嗯，
0: 那我们的肥胖是增加还是减少？
1: 增加。
0: 那我们糖尿病是增加还是减少？
1: 增加。
0: 如果吃白饭会得糖尿病，那应该减少吃白饭，应该会要少得糖尿病啊。
1: 嗯，
0: 没有，我们多了好几杯。嗯、我就常举个例，就跟大家讲就懂了。100年前，台湾的首富是板桥的林家，是卖米的。
1: 哦。
0: 100年后，现在的首富是旺旺蔡家。是卖米果的，
1: 嗯，
0: 你这一半的米都要拿掉之后，它才有别的食品贩售的空间啊，
1: 嗯，
0: 那食品卖米果一定比卖米来的贵嘛，那更不用其他的这些有的没有的这个手摇饮，
1: 嗯，
0: 那更贵，那更好赚，
1: 对啊，
0: 问题是它会当你健康吗？不会啊，
1: 不会。
0: 可是呢，这就是我当代最离奇的事情了。你一直都说白饭不好，其实你是把第一名干掉。
1: 嗯，
0: 第一名干掉之后才有后面的空间嘛。
1: 哦。
0: 可是事实上，你把白饭干掉了之后，你又说这些都是淀粉。
1: 嗯。
0: 可是，淀粉类很多啊。
1: 不是只有白饭吗？
0: 对，而且每个地方使用的主食也不同啊。
1: 嗯。
0: 难道你都不要这些主食吗？当然不是啊，而是每个地方有它有适当的主食。
1: 嗯。
0: 台湾如果不是因为它稻米一年三熟。怎么能够在这种瘴疠之地养那么多人？
1: 嗯，
0: 每个地方一定有它水土盛产的不同的主食。
1: 嗯，
0: 那这些就是当地一方米养一方人最基本的原理。
1: 嗯，
0: 那我们在台湾其实最适合就是吃白米，而且在历代的书里面，医书、中医的书里面都说，白米是谷类是第一名的谷类，
1: 是最好的，
0: 是最好的。那事实上。医生张仲景在他的书里面也是讲，生病的人最虚的时候怎么调养，就是糜粥自养，就是煮白稀饭给他吃啊。
1: 嗯，
0: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小时候这个记忆，你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你 是吃了妈妈煮的一碗白稀饭，
1: 啊，
0: 是很
1: 元气大增。
0: 对，可是为什么你都说吃稀饭会想吐呢？
1: 嗯，
0: 原因就是方法嘛。你如果用隔餐的去煮，你当然就会反胃想吐，因为是那些米已经被污染，
1: 嗯，
0: 那些饭已经被污染了。同样的，日本人他们对这个吃饭吃米这件事情讲究到，他们是每一周要吃的米再拿去社区里面连谷场打，
1: 嗯，哦，
0: 那这个其实就是不同的文化。我们刚才讲，其实现在到处社区里面的这些中药行减少了，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了。
1: 嗯，
0: 事实上日本还是保有这么好的习惯，那我们其实这个都已经失去了。在台湾，你现在早上还能够找到附近能够吃饭吃粥吗？
1: 很少哎，欸。
0: 但是你看去香港，人家被殖民了100年，人家到处还是都有粥品店。
1: 嗯，
0: 那这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文化怎么被改变，当然就会造成相关的疾病。
1: 嗯，其实我觉得这听起来好像都是有一个历程，然后再
0: 脉络可循。
1: 对，脉络可循。然后你医师这样一讲出来的时候，哎，好像都通了这种感觉。
0: 对，这就是为什么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来学习汉医跟理解汉医，嗯，就是因为它后面是有脉络可循的。
1: 是，也不再像是我们以前认为到像中医就一定要死背很多什么事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们人的血什么器官等等什么这些都要死背才会去记得。
0: 它事实上一旦透过科学的方法，它就所有的东西都系统性的串联了起来。
1: 嗯嗯，
0: 那这些其实就是科学为什么在这200年改变了世界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人类最有效率的学习，
1: 嗯，
0: 而且是最容易把整个社会的这些各种的资源串在一起。所以现在为什么你的手机可以用这么便宜就买得到，不只是让你有千里跟顺服能力，它用非常你可以负担得起很低廉的价格，就让你帮助你变成另外一个世界的超能力。
1: 嗯。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由布克文化所出版，叫做《科学汉医的养生》。谢谢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今天呢，时间来到的是早上的6:02，来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早安大家长，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了。今天呢是8月19号，同时也是农历的7月7号，也是七夕情人节。大家有要过这个七夕情人节吗？有对象吗？就算没有也没关系啦，爱自己，把自己当做最棒的情人，其实也是一种过法。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萧煌奇所演唱的《爱情》。

来自萧煌奇的歌曲《爱情与爱情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07，继续锁定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七夕情人节，最近呢，我觉得在新闻的这个版面上面呢、啊、或是说在整个社群的讨论上面，好像关于爱情哦，关于感情这件事情还蛮受大家的关注，包含像是最近可能大家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关于陈信瑜的新闻，或者是说关于 YouTuber 九妹的一些感情上面的纠纷。我觉得三不五时常常在这个新闻啊或是社群上面很常看到公众人物或是这个个人很多的这种关于情感上面的纠葛哦，这个当然也是时有所闻啦。那刚好呢在这个周末我就跟朋友有约吃饭聊天，就当然也是顺着这个最近社群上面很多人的讨论，然后就顺便聊了一下这个朋友的一些感情状况啊，女生嘛难免大家还蛮爱聊这种感情恋爱话题。然后啊在聊天的过程，我就算是学习到一个新的词汇，但严格来说这个词汇的诞生它也不算是新了，只是我应该算是这一次才真正的知道说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有说到他最近呢有一个新的约会对象，如此小女生的话题哦。然后他就说他有跟这个对象出去吃饭

过几次啊，约会过几次，然后呢，就他就说，但是有一些这个对对方的一些行为啊，或说小细节啊、小动作啊，让他瞬间觉得很挖话。好啊，我那时候听到就想说，挖话是什么意思？哦，青蛙的蛙，挖话。然后我就满脸困惑。我朋友也蛮惊讶，他说你居然不知道挖话现象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跟我解释，然后加上我去查了一下，我才知道说挖话现象这四个字啊，其实在前几年就算是蛮流行的用法，而且是从日本传到台湾来的一种社群上面的用词。这挖话现象简单来说就是你本来很喜欢对方，但是呢，你因为对方做了一些小举动，你瞬间就觉得啊，不喜欢了，没戏唱了，好像觉得啊，哦，整个就没感觉了。哦，就是像那个童话故事《青蛙王子》，哦，本来是王子，结果瞬间他就变成了青蛙，哦，所以才会说是蛙化现象。本来他在你心目当中他是一个王子，结果呢魔咒被解开了之后瞬间就变成了青蛙。所以在如果套用在现在的语境当中，就会变成说你本来对这个人很有感觉，但是呢做了什么事情啊，或说了什么事情，可能是你的地雷，或是可能是你觉得看不太习惯的地方，你瞬间就觉得天哪，我眼前的是青蛙不是王子，所以才会有这种蛙化现象。哦，这个蛙化现象其实我后来才发现在年轻人的聊天当中算是还蛮常会讲到这个词汇的，就是虽然我现在也是年轻人，但是我好像比较少接触到这个用法，但是我听的比较多的是不是挖话现象，是很多人也会用的，就说很解，哦，解答的解，很解很解，其实他用的语境也算是跟挖话现象还蛮类似的，就是当你也是可能有约会对象或是有喜欢的对象，他突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然后你就会瞬间觉得天哪，好解哟，没感觉了，我就好解，这个他说这话好解哟，通常会是这个语境。我比较多听到的是好解这件事情，但挖话现象其实算是日本流行到台湾的一种说法。那当然网络上面针对这部分就有非常多的讨论，例如说哪些举动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挖话现象呢？我稍微浏览了一下，发现其实好像都蛮大同小异的，就是像那个排名啊，通常来说最多人提到的就是说吃饭发出的声音，就吃饭吃得很吵，吃相很丑，这件事情算是还蛮多人的地雷，就大家觉得这样吃下来觉得瞬间冷掉，没感觉了。对，同时也是像我小时候常常就会一直被我妈妈提醒说你不要这样吃饭，你吃饭就是要闭上嘴巴，有东西不要讲话之类的这种。对，所以我觉得相较于其他的行为，吃饭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多人在意的。那除了这个吃饭吃相的部分，还有人很在意就是你对于店员礼不礼貌哦，这个其实都是小细节啦，但是挖话现象最大的一个指标呢，就是你从一个小细节、小举动或者是一句话，你就瞬间醒来。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你遇到的对象要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通常都是这种很细微的行为让你觉得我没有办法继续跟他相处。对，刚才说是吃相嘛，再来还有就是对店员的态度很不礼貌，我觉得这也是考验人品的一个行为哦。那再来呢，还有像是性格很差、很任性啊，然后做什么事情都很急躁、很容易生气啊，也是还蛮常会遇到的，这个会有人提出来的。那再来很多人也会提到说啊，听到对方打嗝，或是听到对方放屁哦，那或者是说觉得对方很小气，出门都要计较这个金钱到一定的程度，很多人会觉得
很反感。更细微的部分就是说，有些人在意说啊，对方的袜子破洞了，或是说对方的 T 恤，好，这个衣服的领口都已经荷叶边了，但是都不换衣服，还穿出门约会，或甚至是说这个睡觉的时候会打呼吼等等的，很多这种生活当中啊，或说很多小细节。但我觉得挖话现象也没有不对啦，因为其实确实在很多的小细节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应该说可以观察得出来说，一个人大概他的整个个性啊，或是说他的生活习惯啊，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其实从很小的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有些人会说挖话现象，你就是好像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给人家判死刑，但我觉得那就是个人选择。对，像我自己最容易感觉到挖话现象的一个行为，就是当我发现对方很多生活上面应该要知道的 common sense 都不知道的时候，例如说什么微波炉不太会用啦，然后洗衣粉怎么什么不太会用啊，我就想说天哪，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生活白痴就非常挖话。因为当然下意识就会开始思考说，这个人感觉很不会照顾自己，那如果我继续跟他走下去的话，我是不是又要照顾另外一个小 baby 呢？大概会有这种思考模式啊，感觉要照顾一个巨婴。好，那你说当然感情上面没有对或错嘛，只是就是各自各有各自的一个雷点也好，或是大家有自己在意的一些细节，就是跟大家分享在这个周末跟朋友聊天，然后意外的学习到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做挖话现象。好了，在七夕情人